0: 不过还是有生理的这个问题需要克服，不然怎么会现在其实还蛮多人在讨论这个冻卵的议题，对不对？
1: 哦，
0: 对，
1: 对，
0: 就是很多人就开始会想说，哎，可能因为现在很多高龄产妇的问题嘛，所以可能就要提前冻卵。所以这边也想要请教季政说，哎，以高龄产妇来讲的话，以现在来讲，它有一个界定的年龄嘛，以及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性？
1: 一般来说，哈，我们说35岁以上的第一次怀孕就属于高龄产妇了，哈。所以刚刚那个，关于讲的，就是如果冻卵的情形，是想说卵子在我们适婚年龄，在我们年纪没有那么大的时候，然后我们的卵子一般都是比较健康、比较有活力的时候，把它给冻下，给它冻结起来，然后哈，等以后想要，比如说现在很晚婚嘛，那以后想要生小孩的时候，假设你没有办法怀孕，自然怀孕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做使用。当然，我们不鼓励年纪那么大再来怀孕的哈。其实年龄越大，那你受孕的几率降低以外，怀孕期间可能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妊娠糖尿病啊。妊娠高血压、早产跟流产的一些状况，所以胎儿其实也容易发生染色体异常或者是先天性缺陷的一些风险，其实也比较高哈。所以我们建议，其实有生育规划的民众应该要及早做好，想要早点想要生小孩的，就是不要太晚生了哈。那及早做好一些规划。那如果你是属于高风险的孕产妇喽，那就要依照医师的建议来接受完整的一个照护，这样才能够保障妈妈跟宝宝的一些健康了，比较没有风险。对。
0: 的确，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婚姻经营的形态也不太一样，因为其实现在很多早期我们会说这个男主外女主内，大部
1: 对。
0: 分就是女生就是在家相夫教子，所以可能很早就结婚，然后很早就生了。但是我发现现在社会有一个普遍的现象是说，这个结婚之后，可能男女生他们彼此都各有工作，那可能会说，哎，那我们虽然结婚，但是生小孩的部分可能就往后摆。
1: 对。
0: 可能等我们的工作各方面都稳
1: 比
0: 定
1: 较
0: 一
1: 稳
0: 点，
1: 定的时候，
0: 对，
1: 对。
0: 或者是说感情状态也比较稳定，因为现在我觉得很多状态是变成说，有些人可能结婚一两年可能就离婚，
1: 就离婚了，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也会影响到说，可能为什么现在高龄产妇会这么多的原因哦？那这个风险到底要如何来降低，以及说我们有什么要特别的注意？说比如说，如果假设你今天就是真的是高龄产妇了，那我们要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胎儿，然后都能够健康平安这样子，
1: 其实哈，怀孕是一段充满期待的旅程嘛哈，在这
0: 对，
1: 个10个月当中，都会有一些不同样的变化。像在怀孕的初期啊，就可能因为有一些人孕吐啊，或是一些症状会比较明显，就会比较不舒服哈。
0: 是，
1: 那到后来的慢慢的小孩子在胎儿开始有胎动的时候，那种感受又不一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接受产前检查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要透过产检，定期产检医师才可以了解妈妈跟宝宝。像我们做那个胎儿超音波，才知道说，哎，他做超音波，然后看，哎，来做检查，看看妈妈的一些状况，这样才知道妈妈跟宝宝的一个健康状况到底是怎样。啊，能够及早发现异常，而且可以及早来做处理哈。那降低我们怀孕期的一些生产风险啊。现在目前其实国民健康署它有提供14次的公费产前检查，所以我们准妈妈哦，就是。当你怀孕已经确定了，然后到医院产检或到妇产科去做产检的时候，都会提供你一个叫孕妇的健康手册，手册里面有告诉你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那还有医生会按照孕妇的健康手册来给你安排定期的产检，所以这14次的公费产检里面，你一定要每一次都要去。这样子你才有办法说检查到，如果有状况的时候可以及时处理。当然，在检查的时间点，比如说1个月跟1个月中间，你如果出现腹痛啊，或者出现有阴道出血啊，或者是觉得怎么小朋友胎动的情形比较少，明显减少很多的时候，你不见得一定说啊，我产前检查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我不要去。不是，如果有这些状况的时候，就要赶快到医院去给医生看，然后这样才有办法去守护到妈妈跟宝宝的健康。当然，在这个怀孕的过程里面哈，还是有5个需要注意的点，要提醒我们的孕妇们一定要注意哈。就是你怀孕的时候一定要按时接受产前检查，这点一定很重要。第二个就是你要认识早产的征兆。什么叫早产的征兆？可能就是会有一些阴道出血，或是有一些肚子痛的状况，或是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形。可能就是羊水。 可能哎，怎么会感觉好像有羊水破的感觉哈、嗯？这样子的话，你就可能要去赶快到医院去给那个医师看。所以你要去了解一下早产到底有什么征兆。那要做好孕期的健康照护。所谓做好孕期的健康照护，就是你要去了解一下自己本身的一些健康状况。那你平常就是饮食的部分，你要多留意，
0: 嗯，
1: 哦，那就是要均衡饮食，然后也要多少做一点运动。这点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嗯哦、那还有就是如果说像现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可能现在在流行什么样的，比如说像流行性感冒的时候，你必要的保护措施就自己要做好、
0: 嗯、
1: 因为毕竟你个孕妇如果有感冒的症状或是已经有感冒感染到的话，其实我们都不鼓励有吃药的情形嘛，对不对？所以医生也很少会有开药，所以真的你要好好的去照顾自己的身体哈、
0: 嗯。
1: 那我们要辨识高危险妊娠的一些真相，也就是比如说像高血压哈、
0: 嗯，
1: 可能会让你头晕，会让你不舒服，或是血糖太高，那些平时有检查的哈，那你可能就要注意一下哦、
0: 嗯。
1: 那要了解一下产兆跟及时就医，就像刚刚讲的产兆，就是哎，可能要生产了，
0: 嗯、
1: 哦，所以这些资讯其实在卫生福利部这网络上的资讯，其实你都可以搜寻得到。国民健康署的网站上面其实有很多详细的一些说明、
0: 嗯、
1: 那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想要了解，其实可以上网去查询看看。对，
0: 是的确，因为我觉得其实怀孕是一件其实让人就是蛮开心期待的事情，也是这代表说一个人进入了另外一个身份、哦、那就是有一些部分的有一些我们需要了解，因为可能以往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有一些部分我们需要了解。那这边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卫生部门也都有提供相关的指引，让我们可以来搜寻得到哦。那当然再来就是说，怀孕其实也不是只有女性的事情，男性也是很重要。我就是说，如果假设今天新手妈妈们他们有一些需要照顾的部分，我们新手爸爸也可以来提供一些协助，也可以我们提前来了解一些相关的指引，然后提供给我们妈妈做一些协助哦。
1: 对，
0: 那再来
1: 爸爸妈妈都
0: 对，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其实
1: 对
0: 我觉得现在的男生其实我觉得这点还蛮重要的，就是如果说、
1: 啊、
0: 你展现出来是一个很贴心的这样子，以后妈妈在这个怀孕的过程下或是诞育的过程下，其实她也是会属于心情是属于一个比较平和的状态、
1: 嗯、对，毕竟真的是在怀孕过程当中会有时会碰到很多不舒服的状况，那、
0: 嗯、
1: 有时候如果肚子太大晚上睡眠也会不好，
0: 对
1: 对会压迫到自己本身，有的 孕妇她有还会压迫到她的那个脊椎的神经，然后可能都有脚痛的情形、啊
0: 嗯、
1: 这些通通都会有，
0: 其实是真的，
1: 所以可能要多体谅，
0: 对、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谈到说，其实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说会有早产的问题哦、
1: 嗯。
0: 对，因为其实早产这个状况也是蛮常见的，那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的一个来照顾说，假设今天我们确实是遇到了一个早产的情形的话，那在早产儿的照顾部分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1: 因为年龄越大哈，年龄越大其实早产的状况就可能会比较有哈，所以早产就是说你怀孕未满37周就生嘛，我们就叫早产。
0: 嗯嗯、
1: 那早产因为有可能发生在任何孕妇的身上啦。那当然以前有早产病史的人就可能发生几率会更高。另外一个未满17岁跟35岁以上，刚刚讲的怀孕的话都有可能。嗯、另外如果你有吸烟啊、喝酒跟嚼槟榔习惯的孕妇啊，它的风险其实更高。
0: 是。
1: 齁、哦。那因为早产儿的器官它还没有很成熟，它就出生了嘛。
0: 嗯。
1: 所以它比较容易出现呼吸啊、脑部啊或者是发展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所以孕期呢就要保持我刚刚讲的，要均衡饮食，要充分的休息，这样子要定期的接受产前检查，比较不会有早产的一些状况。那如果怀孕未满37周就出现规律的宫缩啊，持续的腹痛啊，或者一道出血或者破水啊，那就要马上去给医生看了，这就有可能是早产的。这是刚刚讲的，这些就是早产的征兆，就
0: 是
1: 要生产的征兆了。
0: 是是，
1: 对，所以就要赶快到医院去，把握黄金治疗时间啊，请医生帮忙来做协助，也有可能就是多休息，就有可能不会马上生产，对，就可能就可以稳下来这样子。
0: 是，
1: 所以早产真的是要留意，因为对胎儿的影响比较大。
0: 是，
1: 嗯，
0: 就是有时候可能是情绪，那也有可能是就是一些环境因子，或者是你平常日常的一些生活，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胎儿早产的部分。
1: 对，那还有这有时候是妈妈的身体的一些健康状况也有可能。对，
0: 是没错。好，其实妈妈这个角色真的非常的辛苦。那现在有许多卫教尝试，所以也在提倡说，这个小孩子如果出生之后，能够让他就是能够亲喂母乳这个部分是最好的。
1: 嗯，
0: 那说这样子，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就有 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如果你小时候是有喝母乳的话，那你的抵抗力会比一般的小孩来得好、哦、
1: 对
0: 对，就是比一般我们刚出生就喝这个奶粉啊或是牛奶这样子的好。那政府部门是不是

0: 有相关的法令来推行，说鼓励这个新手妈妈就是亲喂母乳的部分，然后提供一个很安心的一个亲喂空间呢？
1: 其实我们有一个叫公共场所母乳哺育条例哈、就是妈妈在公共场所其实都有哺喂母乳的权利啦，
0: 是，
1: 所以任何人都不可以禁止或者是驱离，这是很重要的。所以现在其实许多的公共场所都设有补给乳室啊，那因为我们台湾人比较保守嘛，所以。

0: 做设置，也就是你在百货公司啊，或是有一些公司行号啊，或者是政府机关啊，其实都有设那个补给乳室。
1: 嗯，
0: 假设你有需求性的话，都可以到里面，它有一个适当的空间可以让你补喂母奶。对，
1: 嗯，
0: 那当然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母奶其实它是一个最天然、最完整的一个营养来源嘛。所以它因为含有很高的抗体，所以一般在吃母奶的小朋友，他在出生后6个月以内到12个月，大概1岁左右，都很少会感染到。很多小朋友都很容易感冒啊，或者怎么样这种状况。如果你有吃母奶的话，那种症那个感染感冒的几率就会比别人还要少很多。对，
1: 是的确，而且近期我们就是因为8月第1周就是我们的国际母乳周，
0: 对，国际母乳周，
1: 对，那也希望说能够去营造一个大家共同来响应的一个环境或宣导哦。那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不是也有相关，比如说现在的公司行号，它有没有规定说一定就是要设计这个哺乳室的部分呢？
0: 哺乳室如果说它有规范，就是如果说它的那个公司行号是比较大的哈，它其实都是规定要设置哺乳室的。对，
1: 是有这样的规
0: 定，对，有这样的规范哈，就是如果说它的人员啊，公司人员在100个人以上的话，那些可能就是有规范，然后还有场域的坪数那些其实都有规范，就像百货公司那些，它有几坪以上就必须要设置，所以其实公共场域现在有很多。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很重视，那个妈妈不喂母奶嘛，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地方都有设置啊。如果说你有想到的，像每一个公家机关，其实基本上通通都有在做设置的动作了哈。都是比较小间，或是比较大间，然后有，或是比较你觉得很宽敞舒适啊，或是觉得很美这样子而已啦，只是不大一样哈。所以其实刚刚提到的母奶，它其实是宝宝最天然、最完整的营养来源嘛。所以我们就要营造一个友善的环境啊，因为它是低碳又低成本的喂养方式。你随时小朋友他肚子饿都可以去喂母奶。
1: 对，
0: 你不用说我现在啊，小朋友肚子饿了怎么办呢？我没有热水可以泡啊，因为一般的配方奶就需要水来泡它。所以其实不喂母奶是。最好的一个喂养方式，小孩子抵抗力会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让妈妈的身体的健康恢复能力也会比较快。对，比较快，她的对妈妈的身体恢复的能力会比较好一点，速度也比一般的如果没有哺喂母奶的还要快哈。所以其实哺喂母奶，我们通常在出生以后就建议就可以开始喝母奶了，不见得说要等多久才可以喝这样。
1: 他最多可以喝到就是小孩子多大？
0: 你想要喂多久都可以喂多
1: 真
0: 久，
1: 的
0: 2岁、
1: 是，
0: 3岁，其实曾经我也有听过，就是有不喂母奶到2岁的，到3岁的，对。但是因为他已经长牙齿嘛，所以有时候小朋友会咬会有点痛，对，所以这个也曾经有人到2岁到3岁还在喂母奶的，
1: 或者不然就是要用那个有一种挤乳器还是什么，把它挤
0: 把它
1: 中，
0: 挤出来让小朋友喝，
1: 对，
0: 对，
1: 就比较不会这样
0: 还
1: 不
0: 是
1: 舒
0: 有。如果
1: 服。
0: 说想要喂母奶的，还是会有妈妈很坚持的，还是愿意把时间拉长。当然拉得越长，对小孩子是越好，
1: 对，
0: 对。
1: 因为其实现在都有在推广，我觉得现在的时代反而大家对这个哺喂母乳的接受度还蛮高
0: 很
1: 的，就
0: 高，
1: 是
0: 对。
1: 我平常如果在外面看到一些公共场所，其实的确是哺乳室的使用率也是蛮高的哦。那反而在我们那个年代，反而比较没有那么盛行。那因为现在大量的推广，而且这个多喂母乳是不是也可以降低乳癌的风险？有这样的说法吗？
0: 这个我倒是没有特别留意啊。不过当然，你有哺喂母奶，你的乳腺的部分就会比较通畅。对，因为怀孕的时候，如果通常都一定会有胀奶的情形。
1: 对，
0: 假设你没有喂母奶的话，你就很容易把那个母乳就胀在我们的胸部上面。然后你如果没有做适当的处理的时候，就会变成乳腺发炎啊。这些当然对我们未来的会你刚刚讲的会有乳癌的风险啊，那些可能也会有一点点影响啊。但是有说就是你如果有哺喂母奶，当然它的几率会比较低，对，得乳癌的风险会比较低，
1: 因为以前有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就是如果说没有。没有生育过或是没有哺喂过母乳的女性，会比较容易乳癌风险会相
0: 相对
1: 较
0: 的
1: 于
0: 比较高，
1: 稍微比较高一点。
0: 对，
1: 好，不过这个母奶的部分，当然保存也是很重要。所以这边要来请教我们的曹继珍，就是我们母乳保存的方式，就是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其实很多妈妈都会问呢，哈，就是我在哺乳期间呢，饮食要注意什么？她说，其实最重要就是均衡饮食嘛，就是你平常吃什么，就只要多补充蛋白质跟水分就好。蛋白质的东西大家都知道，就肉鱼豆蛋嘛，哈，蛋类啊、肉类的东西多补充就可以的。那身体有足够的营养就可以制造乳汁了哈，所以你不要去抽烟啊、喝酒啊、咖啡、浓茶等等这些东西，当然会对小孩子有影响的，你就不要喝嘛哈。那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宝宝多吸吮， 或者是规律的挤奶这样子，因为多吸好它的。

0: 乳腺畅通，它的乳腺就会、那个奶那个乳汁就会越来越多。
1: 是，
0: 对，所以一定要多吸吮哈、然后有很多人说那我吃他多吸吮就比吃那个发奶的食物更重要了。有的说、那我吃什么东西可以发奶啊，其实不用，只要小孩子常常吸奶的话，它就会越来越畅通，因为它会刺激我们的脑部一直分泌那个乳汁哈。那另外一个就是母乳的保存啊，家长只要记，我们只要记住说333原则，也就是室温三个小时，冷藏三个小时，冷冻三个月，也就是你如果说把它挤出来放到冷冻的话，你可以放到三个月，而且现在有很多母乳袋嘛，冷冻的母乳袋，然后外面写上日期，你可以放在冰箱，你如果乳汁很多，你可以给它挤出来。像有时候小孩子你现在刚喂了嘛，小孩子吃饱了，那你还是有很多的乳汁，你一定要给它挤空，对，一定要用挤乳器啊，现在有挤乳器给它挤空，那挤出来的奶那个牛奶你那个母乳也不要丢掉嘛，你就给它放在挤乳袋里面，然后拿到冷冻库去放。
1: 是，
0: 对啊，然后等，到晚期，就小孩子越大了，母乳量不够的时候，其实都可以拿来做使用。
1: 是，
0: 对啊，你这三个月以内都可以用啊，也可以当补贴，或者是外出出去的时候比较不方便，啊，刚好可以带出去，可以，然后用隔水加热让它温一点，这样子它就可以喝了。
1: 对，因为现在真的是蛮方便的，就是有很多业者他会去想出一些方式，然后让妈妈可以更方便的去保存这些就是母乳的部分。
0: 母乳，对。
1: 对，好，那其实如果说民众对于这个哺乳相关资讯还有想要更深入了解，或者是说有一些疑问的部分，可能在节目中不见得可以完全得到解答，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有相关的网站或是管道可以来咨询呢？
0: 其实它有一个孕产妇的关怀咨询专线，就是0800-870-870，就是报警铃，报警铃的意思了哈，就是我帮你报起来，所以只要0800-870-870这个电话号码。你如果真的在不喂母奶的过程当中，那觉得碰到一些状况，你自己没办法处理，你可以打这些电话去做询问的动作，做咨询的动作，他会告诉你该怎么处理。那当然，在不喂母奶，家人的支持其实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家人的支持真的非常重要，因为不喂母奶对妈妈是一个很累的工作，她可能喂完以后，她就觉得有时候她可能常常需要睡觉啊，哈，或者常常需要休息，这样她才有办法有足够的乳汁来喂她的小孩子。那你那个家人的支持就很重要了，你可能要帮忙他把其他的一些的家事给做好，不要让妈妈自己一个人，还要需要做很多的事情，然后他需要处理很多的事情，然后还要哺喂母奶，这样就很容易中断他再继续哺喂母奶的意愿。
1: 是，的确，
0: 对啊，因为我已经很累了，我还需要去做其他的一些事情，然后可能还会可能会又会有人抱怨说啊，怎么一天到晚他都在睡觉？其实他真的喂母奶真的很累，
1: 是
0: 啊，因为有时候喂母奶大概两三个小时就要一次。那妈妈就一直在那边处理喂母奶啊跟消毒啊哈，跟这些一些状况，所以其实真的是他的身心压力也很大。
1: 是，
0: 家人就要给予适当的鼓励跟支持。对，
1: 是，的确，因为其实我们虽然讲男女平等，但是有时候女性她真的确实在生理构造上会比较辛苦一点。 对，所以这个男性朋友也是需要我们就是更贴心更包容，然后更付出更多的关怀。
0: 对，
1: 那妈妈可以在这个孕期产后的过程中可以好好的来修复身体，那小朋友也可以平安健康的长大。
0: 对呀，因为母奶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食物。
1: 是，的确，我小时候都没喝到母奶。
0: 对啊，你还记得吗？
1: 记得啊，我有问过我妈妈，然后她说因为她那时候就是那个乳汁不足，所以就没有办法。对，
0: 我的三个小朋友其实喂母奶也没有喂很久，大概只喂一个月左右而已，也是真的可能在技巧上面或是过程当中当初没有什么咨询的方式，
1: 对，
0: 那自己可能了解的也不够多，所以其实我喂母奶的时间也没有很长，那加上我又必须要上班，
1: 是，
0: 就是可能就会中断那个意愿。
1: 是，
0: 所以其实现在职场上有很多公司还好，他很鼓励人家不喂母奶的，他就会有一点时间让你说，你大概多久的时间你可以到办公室另外一个地方啊，补给乳室去把你的母乳给挤出来，
1: 是
0: 啊，所以你可以带相关的设备，然后就利用了一点点时间把母乳挤出来，然后放在那个冰箱里面保存，下班的时候带回家给小朋友喝，
1: 是，
0: 其实也是可以的。
1: 对，现在其实很多方式都是蛮友善的，
0: 对，
1: 就是提供一个很友善的环境，那大家对这个资讯也比较了解之后，就会够比较明了。 怎么去进行这个部分。
0: 嗯，对，
1: 是。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曹继正到访我们正声宜兰台1062，给我们非常详细的关于母乳补喂的相关资讯哦，以及我们孕后产妇孕后的一个保健的资讯，让我们能够一起打造一个更支持妈妈，然后更永续友善的这个育儿社会。那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各位听众，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一首歌一个故事系列节目。延续上一集，我们一样邀请本剧的女主角淑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淑君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淑君。
0: 你的阿德哥哥当初帮你解围，得罪了那帮什么渡船头帮的混混，又因为想念你而离开他的地盘，恰好被那些混混盯上，这想必会惨遭毒手吧？那后来呢？
2: 喂，乖乖，你看你看，那个阿德啊，蛇过来，
3: 加油！
2: 救起来！哎呀，莫背了！啊啊，
3: 卡死我了！你背的还好不等？啊啊啊
2: 啊！这个哀伤笑。
3: 你别了，不是你的口话，你还跟过来讲，搁站起来啊！有在叫，搁站起来啊！
2: 啊，你都唔通死呢？哎，老子到会等叫刷爷家大来替你讨啊！讲阮渡船头帮的随时欢迎你来。
1: 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都是我连累了他。
0: 所以在那当下，你就开始对阿德产生情愫了吗？
1: 那是在那当下，我现在恨死他了。
0: 哦，所以这后来好像又发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事，对吗？
3: 啊啊哦！你倒好，你倒好啦，你卖乌白叮当啦。你这么两只脚吼，拢空脚过，爱先等你打两再固定，你先较忍耐一下啦。
4: 阿呆呀，哇，多谢你啦！
3: 三八兄弟呢，讲讲嘿，甲娘这根大砖头的臭塑料囝，拢甲恁爸扯咧等，若有机会吼，恁爸全部甲你吐吐转来。
4: 算了啦，阿呆。
3: 什么咧算？因敢当你，就是你甲恁爸呛赌。不过你放心啦。我会先留在这照顾你啦。
4: 这是什么声啊？可是像你叮叮啊啦！
1: 请问阿德叔叔是不是在这里啊？
4: 秀君，是秀君啊！
3: 你看来怎样问的家？
1: 我当初问人才知道阿德叔叔出事了。
3: 哦，你来上介好，阮阿弟个拢嘛是为着你
4: 阿呆。好啊啦！
1: 请问这位大哥是？
3: 叫我阿呆就会使啊啦。我知道你叫淑君啊，蛤蟆星夜市啊吼，也是我的角头啦。啊，你虽然讲吼看袂着我，但是我伫遐听你唱歌嘛，听几啊年啊呢。吼，你的歌声真正是有够赞的啦。
1: 阿呆大哥，我可以留在这里照顾阿德叔叔吗？
3: 哦，可以，可以，当然嘛可以。
5: 阿德叔叔，你愿意让淑君照顾你一生一世吗？
6: 我愿意。
4: 哎呀。
1: 那阿呆大哥，这里就交给我了，你去忙，没关系。
3: 对，我就先去忙，恁爸就无用来甲遐大砖头的讲甲做告别。小君啊，阿德都拜托你啊嘿。干娘，恁这臭出来囝拢该死啊！恁爸阿呆来啊！兄弟啊，你甲咱遐少年啊拢叫叫转来，叫因家死拢传到边边，一摆。就要甲大砖头的输赢一个，
2: 快快！听讲阿呆因开始有动作啦，即马四个咧闹人呢。
7: 水啊，真等就是要等你这时阵啦。好，就照咱的计划来一个请君入瓮。

0: 哎，这哪会无半个人啊？啊，迄挂大村头嘞！啊，快，救急！大家紧走啊！
1: 我没有气啊！

0: 恁爸当时叫恁去看面团，你也看，恁遮哦，对一个毋是偷车目睭，就是开脚半手转来，迄有够写恁爸面子呢？
1: 啊，就应该阿爹啊。
0: 这我知啦，迄颗长脚爹啊，已经无啥物利用价值啦。恁个插销伊是要创啥？
1: 煞是大个啊！恁哪会当安尼讲呢？当初江都酒家迄阵是替咱拍个呢，哎，入去关这七年，你拢无敢惊卡到。连答应伊的一大堆代志，嘛无一项工作，还
0: 傻笑！我是答应伊啥货啊？过这么久啊，我咪哪会记嘞？
1: 但是我记了真清楚哦。你讲，
0: 阿弟啊，警察的病号叫咱的高人出来当，这那是阮弟弟，上无嘛十年起跳。阿弟啊，你未成年，那你弟弟哦，唔免苦几年才使出来。我知影恁老母破病哦，当需要医药费。啊，当然这点你放心，医药费我刷起会负责到底，加上你这几年的安家费，保证你母啊会做好过，兼会帮你请上届好的律师哦。
1: 结果你三回拢无做，害母啊三个月就往生去，连后事拢是我咧替伊处理的，啊，搁你什么安家费？
0: 好啊啦，啊无你是当煞未啊？要搁当啊，甲恁爸讲个三炮两炮的啦，即摆要处理的哦，就是迄挂大砖头的啦，迄因的人是愈加愈大胖呢。迄咱个地头要去用撑到底啊呢？咱即卖哦，就开始做药啊，来甲伊遐少年个饲，饲到互因头壳歹去，则个
1: 大个啊，迄是毒品呢，会害死人呢。
0: 啊，恁无甲创，伊嘛照甲你讲啦。人讲表无情，教无义，食毒个无志气啊。等伊若食甲调了哦，底下咧瘾，需要会自然地倒过来咱这边啊。到时佮利用因哦，换因去帮咱卖药啊，趁钱。
1: 大呀，安尼咁好，
0: 会使趁钱，啥物拢嘛好。我无趁钱，你要叫恁爸食屎呢啊！啊，你唔着剩尿通啉，凡世连屎尿拢无够，大家分啊！我甲恁讲啦，即摆问题剩最后的原料，爱有人走一撮南营去炸转来。
1: 大呀，这种代志你是卖叫我去做哦？
0: 恁拢叫做记号啦，嘛无啥啥路用啦。你唔去，我自然叫别人去啦。好，迄颗长脚底啊，带一对一个便宜。
1: 好。大个啊，阿弟啊，互你害甲阁无够惨呢！你讲咩？
0: 干你！你无要讲恁爸凊彩问嘛知啦！
1: 哇，这个今日去甲阿弟啊讲，叫伊千万唔通相信山西的。
2: 今天天气好舒服哦，风景很美，对不对？阿德叔叔，你帮我数数看。
3: 这里现在，
1: 哎，两个即卖是安那，地浓我浓哦。原来这个阿弟啊嘛，点点食三碗公饭哦。反正阿弟啊，卡要好，嘛无这么紧。刷鱼吼，暂时嘛无啥物目头啦。好，就先卖甲因吵，别讲，林刚再个讲。
2: 阿德叔叔，你今年几岁啊？
4: 我今年……
2: 等一下，你先不要讲，我来猜。阿德叔叔，你是属什么的？
4: 我属龙，
2: 跟我一样哎，我也属龙。哦，我知道了，今年民国65年，也是龙年。那阿德叔叔今年48岁喽？
4: 不对，
2: 那该不会是60？哦，不对，36岁，一定对了吧？
4: 也不对。
2: 哼，我就不相信你今年跟我一样，才24岁。不管。我要摸一下阿德叔叔的脸，就知道你是不是骗我。顺便看你帅不帅？
4: 我长得比你想象的还丑。
2: 哎，你的头发是卷的，有去烫哦。
4: 啊，我天生就是这样啊。
2: 阿德叔叔的五官很立体耶，有一点像外国人，还好年轻哦，是24岁没错。对不起哦，一直叫你阿德叔叔。那我以后改叫你阿德哥哥。不过属龙的今年犯太岁，难怪你今年那么衰。
4: 好啦，那可不可以换我问你，你的眼睛是怎么失明的？
2: 就以前我在一间酒家走唱啊，遇到一群流氓进来闹事，那个时候啊，玻璃啊、瓶子啊满天飞，哎，眼睛就被碎片刺伤了。
4: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2: 大概7年前了吧。
4: 7年前， 在哪一间酒家？
2: 我记得叫港都大酒家。
4: 港都大酒家。

0: 木怪的歌声听起来才熟悉，原来叔公的不幸都是我造成的。
1: 啊，阿大哥哥，阿大哥哥，你在想什么？
0: 哦，没有没有。
1: 后来我会去渔港边走岔，是希望有一天可以遇到我爸爸。
0: 啊，你爸爸呢？
1: 我妈说我爸是来自南洋的船员，在我快出生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抛弃我们母女不见了。
0: 那渔港那里进出的人那么多，你怎么会知道谁是你爸爸呢？
1: 夜来香啊，我妈说我爸喜欢到处种夜来香，只要闻到夜来香的味道就可能是我爸回来了。
0: 对哈、哦，你住的地方是种很多。
1: 阿德哥哥，都是我在讲哎，现在换你说说你的故事给我听。
0: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总是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幸，还不敢奢求能得到这些人的原谅。
1: 也不用那么悲观啦，没原谅你的可能只剩下你自己啊。好啦，群星会快播了，我们回医院的交易厅看电视听歌好不好？

0: 看小君啊，还阁这么乐观，给家长我内心对你愧疚。
1: 哈，阿德哥哥，你怎么都不说话？冷气广告哦，最高品质静悄悄呢。
2: 哎，阿德哥哥，你帮忙看，站在中间那个是谁啊？
0: 哦，那里站一个拿拐杖拿弓。
1: 不是啦，我是说电视里啦。
0: 哎，很眼熟，但是不知道他叫什么。
3: 阿德邓丽君呐，伊叫你红掉，彩梅唔叫嘛。
1: 我就是彩梅啦，安怎？
3: 哦哦，拍水拍水。
1: 穿什么？
0: 我就穿医院的衣服啊。
1: 不是问你啦，我是说邓丽君。
0: 啊，他就穿一套白色洋装啊。
1: 鞋子呢？
0: 有穿。
1: 废话，还打赤脚嘞。好了好了，算了。他戴什么耳环啊？
0: 看起来就跟你差不多。
1: 真的？那头发呢？长发还是短发啊？
0: 短发，还卷卷的。
1: 你觉得我剪像他这样好不好看啊？
0: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1: 那就是说短的卷发很适合我咯。我知道邓丽君常来高雄的蓝宝石歌厅唱歌，等你脚伤好了，如果他再来，我们一起去听好不好？
4: 嘿，这劲啊，阿杰啊，原来你伫个叫哦，啊你坐轮椅也不只好看呢，啊怪出来，还拢无来烧水啊，无非是咧加恁爸三笑。
0: 是衰呆。
4: 来，恁这医生护士哦，拢甲恁爸听好哈。马上甲阮阿爹啊，超级上盖好的病房，安排上盖好的医生，用上贵的药啊！我要看伊两个月内哦，伊的迄双脚会使从我走社局，啊，该走赢我哦。啊，若无哦，恁爸就将这间病院讲到像较早港岛酒家呢，规间互你摇。
0: 衰大，有啥物代志，咱出来外口讲啊。
4: 恁爸就是有代志要甲你讲啦。喂，恁叫一个哦，甲杀出来外口。
0: 淑君，你在这等我一下，不要跟出来啊！
1: 哦，好。
4: 林伯就简单跟你讲啦，淑君啊，今仔日会安尼吼，是你造成，你知吼。恁今麦搁当咧看，你一定想要医好伊的目睭，来弥补对伊的亏欠点。啊，不哩个，啊钱伫倒位咧？根据我探听来的啦，伊需要为这个外国买这个眼角膜来做这个移植，还有较好啦。哦吼吼，这哪个开落去吼？
0: 你到底是要讲啥？
4: 安尼啊，两个月后，你帮我找一撮男友，将我想要滴的物件炸上来。涉及那医疗费用，全部我来开，包括你这七年该付你的哦，最好把你结落清啊！
0: 你以为我可以相信你哦？
4: 要相信不相信哦？等你的卡好哦，咱再来讲条件啦。这嘛是你唯一的一条路啦。
5: 所以那段时间，你人是都在医院照顾阿德吗？
1: 除了去唱歌赚钱以外，几乎全都在医院里照顾他，直到他出院。
5: 哇，那这段期间你们彼此会产生感情是自然不过的啦。那后来你怎么又会变得这么的恨他呢？啊，这个我们稍后再聊好了啦。先说一下哦，你们不是有约定说要去蓝宝石听邓丽君唱歌，那后来有去吗？
6: 柯小姐，红歌星邓丽君小姐就要来咱蓝宝石大歌厅新台公演了。红歌星邓丽君小姐就要来咱蓝宝石大歌厅新台公演了。
0: 淑君，邓丽君她真的来蓝宝石公演了啦，今晚我就带你去。
1: 真的哦，太棒了。
0: 我去找阿呆借摩托车，你晚上六点就在山下那里等我，我来载你。
1: 谢谢阿呆哥哥。
7: 你要载小军去约会啊？车借你当然嘛无问题，但是我这车吼已经过了锁过啊，常常嘛骑到过路，还过来用卡呢，安尼伤涩啦。啊无安尼，我来共借一台较适派，安尼载小军啊，唔再笑着。对，你的奥多拜敢会使借我一个哈？
4: 嗯，啊你借我的车要送啥？
7: 啊，就阿迪啊，要载小军啊去约会，想讲给阿迪啊放心一个啦。
4: 啊，因要去叨位，你嘛爱甲我讲啊。迄阿迪啊是无驾照呢， 这我要交代一下啦，飞弟吼，遐、那个警察拢是恁爸咧饲的啦，着叫因看到我的车吼，袂使走。
7: 安尼，我着替阿弟啊，甲大爷多谢，多谢大爷。
4: 该呵，互恁爸当着机会啊吼，你一口七啊癌，若无甲你老臭吼，免那吵架你会惊，想要约会，甲恁爸去警察局约会啦。
8: 哎哟，是小君哦，你今仔日哪会这罕见哈？
1: 我要做头毛，啊，搁要化妆啦。
8: 有影无？要去约会吼？啊，是啥物人才有福气哈？会用个交代阮小君啊，实在足有眼光哦。坐啦。啊，你想要做安怎哈？
9: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1: 嗯，我要加底，啊，搁小我顶一下，就亲像。邓丽君安呢？
8: 哈，你拢留到这么长啊，拢要剪掉哦。嘛好啦，即马天气这么热着，加安呢，嘛较得流行啦。

0: 我看见，让你看一下。
1: 无啦无啦，看这个天气，敢那要落雨安尼？你搁要化妆？唔惊狗戏哦？
2: 我唔管呐，我都要真像邓丽君安尼得滴啊啦！
1: 哦，好啦好啦。
3: 即摆才五点半尔，我收早来啊，要有一点仔时间，是毋是先去买一束花，也是啥物花送淑君？
4: 阿弟啊，有人交代这要给你。
3: 啊，这是啥？喂，嘿，那安尼就造谣。这哦，这束花敢是阿呆叫人摕来？这个阿呆真正哦。
5: 不要动！
6: 警察，您捡。
7: 花内底这包是啥？
5: 这我唔知道。
7: 唔知道对无？
5: 啊，等下警察就惊落。你就什么都知道了，再扣起来，阿、啊、等下

那天晚上高雄下的滂沱大雨，我一个人撑着伞，拄着拐杖，孤零零的站在山脚下，哭等着阿德哥哥。雨越下越大，时间也越来越难熬。我的阿德哥哥绝非言而无信的人，心里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再坚持等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就算全身已经湿透到寒冷刺骨，也要强忍着，一定要想办法去找到

0: 讲，这部物件是安怎来的？
1: 代志经过我拢讲过啊，你唔信，
2: 我嘛无办法啦，
0: 无办法，无办法，你无办法，但是阮有是办法啦。阮三组的咧办案，你大概拢捌听过啦，吼、哦。灌水倒掉，坐冰椅，叠卡底兼电骨头，哈、啊，那电到你闪西闪腰哦，安尼就歹势啊呢。加瑞大叔，
2: 有，对，啊，你是要创啥？喷！
3: 喂，你们两个，
0: 所长好，
2: 所长好，
3: 放人。
0: 是啊，放人，无啰嗦的啊。啊，这条线打脏掉尔呢。
3: 我说放人就放人。
0: 嗯，啊，无即马是啥情形啦？
3: 有人来保他，上头也有打电话过来交代。
0: 干，算你好高运呐、
4: 啊！阿、哦、德啊，你有去气角钓无啊？
1: 啊，你有安那无？
4: 有恁爸弟的安呐、啊。
1: 多谢恁啊。
4: 安尼就要走哦？
1: 小军在咧等我，我要赶紧去。
4: 傻笑，是恁爸甲你报出来呢？话走就要走哦。
5: 阿德哥哥，阿德哥哥，你在这里吗？
1: 小军，小军啊！我在家啦！
5: 我听说你被警察抓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4: 阿德，你推阿他哦，身躯藏毒品呐、啊！
5: 毒品？
1: 不是安尼啦！
4: 那这口阿德啊吼，那不是什么好歹路啦！伊叫用关七档，才放出来无偌久尔。伊在江都酒家，迄阵，迄都是伊做呀、啊。你安尼哦，拢嘛是害的，伊拢无甲你讲对无？这口就是看你青梅好骗呐、啊！
5: 你。原来你是这种人，
1: 秀坤，是我对不起你。
4: 哪呢哦，你了解叶金米不啊？吼，
5: 王妃，我这么相信你。
4: 来来来来，都看你水水啊！吼，以后就专门来甲恁爸聊聊，恁爸痛经来养哦，凡事甲你包月啊！哦，
1: 秀坤，秀坤啊，
6: 秀坤啊，秀坤，卖装个紧啊，较细意，我送你等你啦。
1: 秀坤，
4: 阿爹啊。你爸即卖是你监护人哦，你马上带恁爸回去。
1: 这我
4: 唔情愿呢，哪里恁爸阁叫人甲你扣入去，对无？
7: 狠毒的鲨鱼故意让赎君知道一切残酷的真相，并以卑鄙栽赃的手段逼阿德走上贩毒这条不归路。
8: 阿德用他一生的悲剧，造就了如今光鲜亮丽的赎君。为何赎君还对他恨之入骨呢？即将登场的这一位南洋大毒枭将是本剧相当关键的人物，精彩的完结篇保证让您为之动容，敬请期待下周假日听电影之港都恋歌。这里是正声高雄台，我是夏伟记，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拜拜。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哇，时间过很快，一下子一个礼拜又快过去了。今天是礼拜五，马上又是周休二日了哈。那如果你有安排周休二日的活动的话，一定很关心天气，对不对？来，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如何。今天的凌晨的时候呢，中央气象署还是发布了大雨特报，针对了5个县市，包括了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主要是南部地区啊。今天呢要防止大雨的发生了。那另外呢在其他各地的话呢，今天的天气大概跟过去这几天一样齁，各地依然是炎热的天气，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啊。中央气象署除了刚刚早上发布了大雨特报之外呢，中午前后呢也针对4个县市哦发布了高温特报，尤其是新北市、彰化县、台东县都有可能会发生36度以上高温的几率齁，那台北市也有可能有机会来到36度，所以提醒大家这个北部的地区的朋友呢要防止这个高热造成的一些影响，那南部地区的朋友呢可能要防范有大雨发生的几率齁。哇，这个天气变化蛮多端的。不过呢礼拜六礼拜天的天气会是如何呢？礼拜六明天呢西南风增强，中南部呢不定时会有阵雨跟雷雨，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齁，整体的降雨的范围也会扩大，时间也会增长，所以如果你有安排南部的行程的话呢，要注意一下下雨的状况就是了啊。那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呢，西南风会稍微减弱啊。那北部跟东半部大概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北部跟宜兰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啊。那请大家如果要外出，就多注意一下天气的状况吧。好，这个是天气状况。接下来呢，我们要关心一下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啊。昨天美国股市的四大指数都是上涨的，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0.13%。涨了 69.72 点，来到 53,839.99 点。S&PY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65%， 涨了 50.49 点。那收在 7,798.99 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呢昨天呢也是首度突破了7800点的关卡，而且呢收盘的时候呢创下了历史新高的记录啊。那至于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上涨了 0.81%， 涨了 214.54 点，收在 26803.03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涨了 56.62 点，涨幅是 0.46%， 来到 12456.00 点。好，那所以呢昨天四大美国指数呢都是呈现上涨，虽然上涨幅度都并不大，不过也是摆脱了前一天的这个阴霾哦。所以呢表现相对来讲呢还算不错哦。那昨天呢有公布的一个数字哦就是呢PPI 哦生产者物价指数，美国劳工部呢公布了7月份的美国 PPI 的指数呢月增率呢低于市场预期的这个到了上升 0.2% 哦。那核心的 PPI 呢月增了0.2% 啊，也是同样低于市场的预期哦。所以连同前一天的这个CPI 的数字啊，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呢，连起来看哦 ，CPI 跟 PPI 呢似乎都就是有稍稍降温，就是没有大家预期的那么高啊。那这个情况呢，也让大家对于美国联准会9月份会不会升息的预期呢， 又降低了哈。那目前呢，市场上认为九月份会升息的几率呢，已经不到40%哦，大概是35%左右哦。好，那也就是因为美国升息的这个压力暂缓啊，所以使得美国的股市呢，就有喘息的空间。昨天稍微的这个上升了一点哈。好，所以就通膨来讲的话，这两天公布的消息哦，基本上是好消息啦哈。表示呢通膨并没有太失控啊，而且维持在一定的温度。那但是呢通膨能不能够明显的降下来呢，这还得继续看接下来几个月的数字才知道。那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油价不能再涨哈。那油价如果涨的话呢，这个通膨数字要压下来可能也比较难一点点哦。好，那昨天的个股的表现部分的话呢，美国的五大科技巨头啊，多数都是上涨的，像脸书呢涨了超过 2%， 苹果呢也上涨了 1%， 啊Alphabet 也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还有微软都是上涨啊，只有亚马逊是稍微下跌了 0.8%。 费城半导体的部分呢，辉达上涨了 0.54%、AMD 还有博通都上涨啊。应用材料呢只是下跌了 2.48%， 不过美光科技呢就是大涨了 4.23%、这个美光科技呢现在好像是很多人观察美股台股哦，甚至韩股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因为它是做记忆体的嘛啊，所以呢它的股价呢可能对于台湾的一些相关的股票也有联动的作用了哈。所以这个记忆体族群昨天的确哈是气势如虹，包括了美光在内，刚刚讲了美光涨了 4.23%， 威腾电子呢则是大涨了 7.31% 啊，那 SanDisk 则是狂飙了 13.67% 啊，那还有希捷科技啦也涨了 4.91%， 海力士也是上涨了 7.29%。 所以昨天的记忆体族群呢在美国挂牌的这些股票呢基本上就是红光满面了哈，应该也有机会带动今天台股的表现吧啊。好，那在昨天的这个整个美股的表现，记忆体应该就是领头羊齁。好，那另外其他这个受到注意的个股呢，像 Netflix 网飞呢这个串流平台齁，昨天股价呢上涨了 5.43% 齁。那因为呢有一个亿万富豪叫豪艾克曼齁，他旗下有一个资本管理公司呢揭露了他有买到Netflix 的股票，所以呢让 Netflix 呢这个股票呢是这个上涨的啊，上涨幅度还蛮大的啊。好，那总之呢昨天美股呢气氛算是偏乐观的，所以表现还不错。今天呢也有带动台股啊，今天台股呢开盘之后呢目前涨了304点来到46326点啊，那就看看了，今天礼拜五要收周线了，看能不能收一个漂亮的周线，今天礼拜五看能不能也能够收盘的时候呢能够让这个收盘的数字好看一点点啊。好，那刚刚有讲了哈，美国的股市呢现在呢像记忆体啦还有这个 AI 相关的基础建设的其他的相关的这个公司的股票最近表现呢都不错，除了刚刚讲的记忆体之外，像储存啊还有 AI 伺服器啊在盘面上的表现呢也是非常的亮眼就是了啊。那所以现在 AI 记忆体啊等等的关于这种基础建设的相关的公司啊在短期之内呢可能还有机会再往上涨啊，因为他们的订单真的接得手软啊，这供不应求啦啊。当然了，也就是因为这样带动了这个整个股价的表现啊，很多人手上可能都有啊。那另外呢很多人买的这个 ETF 里面可能也有包含相关的股票啊。所以呢这个最近这些相关的类股如果你手上握有相关的标的的话应该还蛮开心的啊。那希望这个能够持续下去了哈，这个我相信呢，很多人现在期待哈，看台股有没有机会呢，真的飙上50000点了哈。虽然现在讲起来有点为时过早哈，因为还有3000多点的这个 空间哦，但大家存有一丝希望，还是蛮好的啦哈，希望有机会达标就是了哈。好，看完了美国股市，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昨天呢，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走势的美元指数呢，微涨了 0.02%， 来到 99.96 哈，还是没有突破100的这个关卡啊。最近的美元呢，大概就属于比较盘整的走势哦。那至于兑换其他货币的部分，欧元对美元呢，目前来到1欧元兑换 1.153 日美元欧元左右啊。应该说1欧元兑换 1.153 美元左右。那兑换日元的部分呢，大概是1美元兑换 159.49 日元啊。这几天的日元都在159块左右盘桓啊。那但是呢都没有贬破160，也没有继续在往上升破啊，也是维持在盘整的格局啊。目前呢外汇市场啊，大家还在观望就是啊。主要还是看美国跟日本还会不会再联手干预啊。这几天呢，市场上是没有看到有这个干预的迹象，就是那未来不知道哈，还得看一些数字的公布才能够决定两国是不是还要继续来干预汇市啊。好，那另外呢，我们看一下金价的部分。金价呢，在涨了多日之后呢，昨天出现比较明显的回档哦。黄金现货跌了 1.2%， 来到每盎司 4354.58 美元啊，在盘中呢曾经来到 4449.39 美元哈，是6月5号以来的新高。那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跌了 1.1%， 来到每盎司4420.40美元。所以现在看起来呢，4400元这个关卡如果可以守稳了，就往4500元去迈进哈。目前4500元呢，算是金价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大的一个阻力啊。如果能够突破的话，当然就有机会往上升，但如果没有的话呢，就有可能了，又要往下盘了哈。但是最近金价的确表现还算不错了啊。那再加上昨天公布的 PPI 的数字持平啊，显示通膨的压力呢稍微的减缓，但并不表示就消除啊，通膨压力还是在就是了啊。这个可能也是多少会影响到金价的走势了。好，那油价的部分的话呢，昨天呢又出现比较重的跌幅了。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盘中一度呢重挫了3.5%，最后呢跌了 2.1%， 下跌了 1.91 美元，来到每桶 87.07 美元啊。连续六个交易日上涨的走势呢，昨天呢这个稍微的被打断了。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下跌了 2.4%， 跌了 2.02 美元，来到每桶 81.25 美元，也是结束了连续五天的涨势哦。所以目前看起来呢，80元是油价的一个支撑了。那接下来就要看中东的局势还有供需的状况而定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9: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8: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9: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8: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

0: 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之前在节目中有跟大家提过哈，那最近天气很热呢，而且呢很多病毒在蠢蠢欲动啊，不管是这个新冠的疫情啊，或者是流感的疫情啊，都有慢慢升温的感觉啊。那所以呢面对接下来秋冬的流感跟新冠疫情的风险，疾管署呢今年会延续左流右新的政策。什么意思呢？就是从10月1号开始要同步来开打流感跟新冠疫苗齁，65岁以上的长者跟医师人员呢会是主要推动的对象齁，希望在年底之前呢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可以达到 25%。那希望在明年2027年5月之前将长者的接种率呢提升到 35%。那疾管署署长罗益军是表示呢，今年呢将会引进新世代的新冠疫苗齁，并针对长照跟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长者提供高剂量的流感疫苗来保护这个长者的这个抵抗力啦齁。那同时呢也会来规划为了提高接种率呢会有一些奖励措施齁，所以当然了不是为了奖励，是为了自己的健康。你如果呢家中有长者的话呢这个可以考虑一下，到时候呢10月1号开始就去接种流感跟新冠的疫苗。你说这个10月1号好像很久，其实也不久了，才一个多月以后就10月了，现在已经8月中了嘛，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尤其是长者的部分如果你愿意打疫苗的话呢，那就可以去这个利用政府所提供的这个管道啊，尤其是长者呢还有免费的这个施打的机会啊，可以多多利用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疫苗的部分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回到金融市场相关的讯息的部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苹果齁。苹果的手机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爱有很多的这个苹果的果迷们齁，苹果的粉丝齁，每年九月呢都很期待一件事，就是呢他们的这个发表大会齁，看看呢到底有什么样惊艳大家的新款手机会出现吗？那现在呢大家最期待9月份会看到苹果的新品，就是苹果呢有可能会推出首款的折叠手机会在这个9月登场了齁。当然这个都是根据媒体的报道，苹果也没有证实说9月就要拿出这个折叠手机跟大家亮相了那现在媒体是报道说呢9月份的这个苹果第一款的折叠手机可能会命名为 iPhone Ultra 这个折叠式的手机的名称是 iPhone Ultra。 那是不是真的如此呢？目前来讲也是媒体的报道而已媒体就说这个他们在内部已经称这个折叠手机这个名字所以这个有可能真的就是美国苹果的折叠手机的正式的名字，也说不定就是不过呢现在也有消息指出这款折叠式的 iPhone 呢上市的初期可能会采取分段销售的策略。什么意思呢？就是不会全球同步开卖，会先在美国开卖，其他的市场呢则是陆陆续续来跟进就是了齁。好，这个消息可能果粉齁非常期待就是了。但是折叠手机说实在话齁其他的品牌早就推出。

多年了哈，尤其大家知道嘛，三星的折叠手机啊，已经是很多人在用了。大陆的折叠手机呢，也出了好多款了啊。尤其这三星的手机啊，大家可能常常在韩剧里面啊，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自助形象啊，这个欧巴欧尼哈，这个帅哥美女啊，男明星、女明星啊，都手拿一款三星的折叠手机啊，这个做了非常免费的广告哈。不，应该不是免费啦，应该是赞助啦哈。但是呢，这个的确有很多的韩剧迷啊，看到这个偶像们手上都一只折叠式手机，也纷纷啊去买了哈。我发现身旁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哈，很多都是追了韩剧之后呢，爱上了折叠手机哦。所以到底是爱剧还是爱手机呢？我不知道。但是呢，折叠手机已经不是这个新的东西哦，只是说 iPhone 第一次推出，那会不会有什么让人家惊艳的功能呢？大家不妨就拭目以待吧，哈。那现在传出来说呢，现在首批预订的订单可能会有1000万只啊，哈。那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的销售呢？也得等正式亮相销售之后才知道了，哈。好，这个是苹果的相关消息啊。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美国政策的消息啊。这个政策消息跟台湾有关哦，就是呢，美国的政府呢公布啊。就是要将全球40多个贸易伙伴列为非法转运的高风险地区哦，听起来蛮恐怖的。什么叫非法转运呢？主要呢就是锁定了中国商品呢，经过第三国的转运或者是改换产地后输往美国的这种规避行为哈，来规避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高关税哈。简单讲就是我们常讲的洗产地啦齁。那被点名的有哪些呢？来啊，这个几乎主要的贸易对手呢都被点名了，包括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台湾齁，台湾在名单当中齁，还有印度、日本、南韩、越南跟新加坡齁。这个白宫的贸易跟制造政策办公室呢，在礼拜四公布了一份大概有10000字的报告啊，用什么来比喻中国商品这种洗产地的行为呢？他们用特洛伊木马哈，就是木马涂层机的那个特洛伊木马来形容这个洗产地的中国商品哈。那并且呢，把这个相关的行为称为是大规模的转运骗局哈。好，那当然了，台湾被名列其中啊，所以免不了呢，可能会面临加征关税的这样的一个惩罚吧哈。但是呢，接下来会不会有什么转圜呢？还不晓得哦。那另外呢，他们在昨天啊，公布的这个所谓洗产地的相关的经济体呢，也有分等级哦。那第一等级呢，就包括了台湾哦，台湾、加拿大、墨西哥、欧盟、印度、日本跟南韩被列为是第一等级哦。那第二等级的包括了巴西、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跟土耳其以及越南哈，是第二级的这个转运国。所以接下来就看了，会不会美国针对公布的名单里面的这些对象呢实施什么样的一个措施啊？这个我们真的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洗产地这件事情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美国啊现在呢也是啊在盯着各个输往美国的产品哈，特别是跟中国有关的产品，他们是特别的在乎。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像无人机哈。那美国总统川普呢，昨天也签署了一个公告哈，为了因应进口无人机跟零组件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哈，来强化美国无人机产业的供应链啊，来确保美国在无人机领域的主导地位啊。这份公告里面呢表示说呢，他们发现了外国的无人航空系统生产的进口已经渗透的程度非常的高了哈，表示说呢，美国有过度依赖外国人的无人机航空系统的零组件的来源，所以呢他们必须要做一些防范啊。那他公布了这个呢，比较敏感的无人机啦啊，还有相关的零组件呢，要课征100%的重价关税啊。那当然这个
目标很明显的是针对中国啦齁。那我们也知道中国的无人机的发展的确是在全世界来讲算是领先的地位了哈。那美国现在呢认为无人机呢如果全部都由国外进口的话会影响到他们的国安，所以呢也开始要用关税的方式呢来这个对进口的无人机课征关税。那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这些无人机的生产能够挪回到美国去了哈。好，什么东西都要移回美国，美国真的吃得下那么多的这个生产的能量吗？或者说美国的生产会比在其他国家生产更有效率吗？这其实都有蛮大的问号。只不过呢现在不管三七二十一这都不是问题，问题呢就是一个国安的这个帽子扣下来哈。哇当然啦，这个一切以国家安全为主哈，也不得不遵守这个规定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了会不会有一些无人机的生产的基地会移回美国去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对于贸易伙伴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其中也牵扯到台湾了。那另外呢我们把焦点转回到中国，我们刚刚一直在谈美国对中国的这个防范跟制裁嘛哈。那当然啦，中国也不是省油的灯哦，在很多的产业的部分因为美国的制裁或限制呢，他们也必须要自立自强，自己找出路哈。所以呢比如说他们在这个半导体啦还有 AI 的发展上面呢也是在急起直追哈。像他们的这个晶圆代工厂哈，这个第一号龙头公司哦，中芯半导体呢公布了他们的第二季的财报哦。那他们的净利呢在第二季呢飙升了 2.6 倍哦，而且晶圆的销售也是增加了。那预期呢在这一季的毛利呢可以上看到 28% 哈。那根据他们公布的第二季没有经过审核的财报的营收是 30.06 亿美元哦，年增率有 36.1% 哈。那净利率呢是 4.79 美元，年增率是 261.7%、哦、毛利率是 25.3%。 所以哦他们的随着AI 的需求的增加哦，他们国内的相关的半导体也好啦 AI 相关的产业也好哦，营收获利呢也是很明显的在上升当中哦。那至于会不会对其他国家相关的产业造成威胁呢，其实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哦。之前就有讲过他们这个长芯存储这家公司呢来势汹汹哦，那很多的这个记忆体的公司也都不敢掉以轻心哦。虽然也有些评论认为说啊他们的这个生产威胁不了现在台面上这几家公司哦，可是以中国过去的历史来讲，过去的做法来讲很难说哈。当他们的国家请全力来扶持某个产业的时候，他先不管获不获利哈，先抢市占率再说。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常常呢把国外一些相关厂商啊打得落花流水啊，从过去的像面板啦、太阳能啦、甚至像汽车产业哈，好像都在走这个模式啊。所以呢，也不能够轻忽中国在半导体相关的布局就是了齁。真的啦齁，我觉得有时候呢我们要对敌人怀有敬意齁，绝对不能够随意看轻敌人齁。轻敌往往呢可能呢就会是让自己失去江山的一个漏洞齁。所以我们也要警惕就是了齁，引以为戒就是了，注意密切观察一下中国的半导体啦还有 AI 相关产业的发展齁。因为台湾的产业呢过去在这方面也是吃了蛮多亏的齁。有了前车之鉴呢就要稍微小心一点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一下台股跟台币的走势。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哦。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战神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战神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边有一个正声广播公司所举办的广播研习班的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我们正声广播研习班呢，在9月14号要开课咯。这次上课的时间呢是9月14号到11月30号，总共有10个礼拜的时间，每个礼拜一下午2点到4点是上课的时间哦。那如果你想要参加这个广播研习班的话呢，我们有听友的优惠价是8000元，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在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会有专业的主持群来帮大家，这个手把手的来教各位呢怎么样来制作一个广播节目，然后也认识自己的声音啊，然后呢也来练习发音跟咬字啊，来上过课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蛮有收获的啊，所以呢欢迎大家呼朋引伴啊，邀请好友一起来参加啊。我再把这个报名专线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啊，02-2314-9121，02-2314-9121。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打这个专线就会有专人帮您服务哈，解答你所有的问题了。好，来回来关心哦，先来关心一个可能很多人也非常想要知道的讯息啊，那就是呢，我们知道啊，现在国旅呢，这算是蛮艰辛的了哈，因为很多人对这个国旅呢有很多的怨言啦，包括价格啦、服务啦等等啦。那当然那个有关单位也非常有心的想要来推广国旅啊，所以呢一直都计划说要来推行这个国旅的补助啊。那现在呢这个观光署是表示说呢大概齁八月中下旬呢就可以来开放民众来登记了齁。那这个登记呢平日的住宿最高每次可以得折抵2000元齁。另外还有个生日住宿的优惠齁，就是你可以去抽签齁，万一抽到的话呢，如果抽到的话你就可以领1200元的住宿金齁。看起来是蛮好康的啦齁。好，那这个等到相关的预算通过之后呢，最快八月中下旬呢就可以来登记了。所以想要一起来推广国旅来促进国内的观光，这也是一个机会齁，大家不妨着密切注意一下相关的讯息齁，大家可以随时去看观光署的网站齁。如果有的话，我是觉得大家可以登记看看齁，如果能用到的话那是最好了齁，自己享受到优惠也可以来推动台湾的旅游事业齁。这个国外旅游当然很开心啊，可是我觉得台湾有很多地方哦，还是蛮值得去放松休息一下心情的啊。比如说像花东就是姐夫非常爱的这个地方哈，每年大概我至少会安排一次啊，到花东去，跟朋友走一走，放松一下心情啊。基本上呢，真的是好山好水啊，但真的不会无聊啦哈。你如果好好的安排的话，其实还可以找到很多乐趣的啊。那就看你要什么东西啊。你要这个就是步调慢一点的这个旅游的话，花东非常适合就是了齁。你要看好山好水那不用讲，花东的山水呢也是非常美的齁。那你如果还要做其他一些特别，比如说你喜欢艺文的人齁，其实花东有很多这个艺文活动齁，你只是不知道而已齁。你如果好好去研究的话，

可以找到让大家惊艳的活动。好，总之呢，大家好好规划。那当然了，这个内举不避亲哦。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姐夫的家乡苗栗去玩一玩哈。苗栗是山城嘛，其实苗栗有山的部分，有海的部分啊。最近这几年呢，通霄、苑里、后龙这一带沿海的观光开发也是做得蛮好的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去走走了哈。总之，我们也期待，姐夫也期待这个国旅的补助可以赶快下来哈。然后呢，这个可以幸运一点，可以抽到这个生日优惠啊。坦白说了哦，现在我们的有关单位呢，对于外国人来台湾，尤其是东南亚的国家的民众呢，来台湾旅游哈，都有蛮好的补助哈。那我觉得不是说给他们补助不好哦，姐夫不是这个意思哦，都为了促进观光都好啊。但是呢，也要给这个我们自己的民众呢，也有些福利嘛，对不对？大家一起来共同推广台湾的观光哈。这样我觉得双管齐下是不错的啊。虽然大家可能说这个又花纳税义务人钱，大家不要这么想了哈。我觉得就是如果呢你花了一分的税金哈，一分的政府的收入可以带来比一大的收益的话，我觉得这个投资哈，这个还是值得的就是了哈。好，总之大家一起来努力推广国内旅游吧哈。但前提就是我也希望国内的旅游业者能够在品质上面哈，不管是硬体或是软体服务上面呢，也要再加强哈。我觉得如果大家愿意给这个机会呢，业者也不能够这个太敷衍了事啊。因为我们现在大家这个资讯透明的时代都可以比较，尤其大家出国的频率那么高哈，一比之下真的啦哈，我必须要讲台湾的有些的旅游的品质哈，跟国外比较起来还是有一些改善的空间哈。但不是说没有做得很好的业者，也有哈。但我们认为说有做得好的，那做不好的我们就希望他改进，做得好呢我们就继续的鼓励他哈，维持下去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旅游上面的相关的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台股的走势哦。目前呢，台股呢涨了163点，来到46184点哈。刚刚的最低哦，曾经跌到平盘一下，但是呢，还是维持到46000点以上啊。那今天呢，收周线看能不能呢，就是维持在46000点以上哈。46000点如果守得住的话呢，就有助于接下来的这个进一步的进攻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今天台股开盘的情况哈。那我们把焦点呢转到昨天的台股的表现哈。其实昨天台股表现呢也还不错哈。昨天涨了503点来到46021点哈，连续四天是收红的哈，也创了这一波反弹以来的高点啊。成交量大概增加到了1兆元左右，是最近六个交易以来最多的一天啊。那在三大法人的部分呢，三大法人总共买超了892.5亿元哦，其中呢，这个外资扩大买超到了756.9亿元哈，这是历史第七大的记录哦。那自营商呢也买超了150.6亿元啊，投信则是卖超了15.0亿元哦，终止了三连买的这个记录。好，那为什么昨天外资可以一下子买超了700多亿呢？跟这件事情有关，那就是 MSCI 名城公司呢公布了最新的季度的调整哈。那台股的权重呢在几个指数，包括了 MSCI 全球指数跟 SSCI 全球新兴市场指数，还有 MSCI 亚洲除了日本之外的三大指数呢，都这个把它权重调高了哈。那这个权重调高之后，当然呢就有机会哈，吸引一些资金进入台股啊。那预估呢可以帮台股带来2500亿元的活水的这样子的一个资金哦。那尤其是一些被动式的标的哦，像 ETF， 如果它有追踪这些相关的指数的话呢，他们公布的这指数里面呢
相关的成分股呢，就有可能呢会不是有可能，是一定要加码啊，特别是对于新增的股票哈，大家会比较有兴趣哈。那这次在他们这个公布的权重呢，有增减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新增的部分呢，包括了华邦电啊，这是在全球的标准指数啊，有六增六减，新增的有华邦电、南亚科、锦硕、台药、南电、群联啊，那剔除的有台泥、阳明、台气银、庆向、力旺跟康配啊。好，那另外呢，在全球的小型指数有增加了23档删减了27档，我没办法都念给大家，就是要花太多时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相关的新闻，新闻里面都有提到就是了。好，那当然啦，我们很开心我们的权重有被调高了，但是呢也要注意一下，就是说不是他们调高了权重的个股，这些都表证是保证会涨的个股，只能说他现在调整这些指数之后呢，有些被动的资金呢，他必须要追随指数去布局，会买齁。那买了一定程度之后呢，可能会不会就出现股价回档，或者是有人之前就预测哪些指数里面会有哪些新的个股被加入，所以先上车，等到公布之后呢，反而呢，会这个获利了结，都有可能就是哦。只不过这个可以给大家在投资上面做一个参考了哈。如果这个你长期观察的话，应该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像这次调高的权重的部分哈，可以发现哦，除了大家这个最近呢非常热爱的记忆体的相关的个股的部分哦，像光通讯啦、ABF 载板啦、CCL 供应链的相关族群呢，也是这一次在 MSCI 调整季度的指数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标的哈、呼应现在的盘面的表现的话，基本上他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族群就是了哈。好，那现在大家在讲台股的投资，重点大概都放在 AI 跟科技相关的类股，但是其实其他的有些族群，他们在基本面的营收啦、获利上面都还不错哈，比如像金融类股哈。那十家的上市金融公司呢，已经都公布了七月份的获利哈。那单月份的税后存益呢是 478.38 亿元前七月呢就达到了 3601.88 亿元，年增率达到 68.09%。那其中的国泰金呢，七月份获利就超过了百亿元，达到 108.2 亿元，前七个月也有 873.4 亿元的获利，占据金控的第一名的宝座齁。所以这金控股啊表现也是不错的啦，只不过跟科技类股相比起来呢，股价可能就没有像科技类股飙的那么凶，但是如果你有注意观察的话，金融股在最近呢其实也涨了一段时间了齁。我是觉得金融类股呢，真的如果你是做长期投资的话齁，只要是获利不错的前几家的这些金控股啊、金融股呢，你大概都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长期投资的一个标的哦，放在你的投资组合里面。我们说投资要分散风险，不能够集中哦，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笼子里面。所以你除了科技类股，如果要布一些其他非科技类股的部分的话呢，我想这个金融类股齁应该是可以当作考虑的标的才是齁。好，那这个是股票投资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汇率的部分齁。那昨天的汇率呢，台币呢又继续升值了，总共是升值了 7.8 分，升破了 32.2 元的关卡齁。最近的台币呢走势呢算是比较强势一点点，跟过去这一个月前之相比的话，是表现两样情齁。那昨天呢来到32.168 元兑一美元的价位啊，32.2 元已经这个升破了。那接下来看咯，有没有可能会升破32元呢之前是要观察会不会贬破 32.5 元，现在要看会不会升破32元齁。总之呢，这个汇率的变化呢，你可以跟台股同步来看哦。那如果外资持续在买台股的话，台币基本上不会出现太大的贬值哦。但是如果
哦，外资呢持续卖台股，而且又汇出的话呢，台币就有可能会贬得比较凶一点点啊，可以当作是一个参考。当然，影响汇率的因素有很多，这只是其中之一就是了哈。嗯，好，这个投资的讯息给大家做参考了，希望对大家的投资跟生活都有帮助哦。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休二日，我们下个礼拜一见，拜拜。Yeah, we gonna rock you.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2: 004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2: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欢迎来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主持人新民老师呢，他今天呢又有任务了齁，到这个做这个建筑金奖的这个评审齁，又到其他的县市去游览了齁。那今天我在代班呢，也请到了一位很特别的来宾齁，他是这个突然之间稍微有点那个一开场齁，会有点紧张啦，因为今天其实来的也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齁，这是上市公司的这个凯撒卫浴齁，凯撒卫浴的副总齁，黄荣仁先生齁。那他其实呢今天也有一个特别的身份齁，他同时其实也是稻盛和夫哲学文化协会的这个创会的理事齁。那所以今天呢我们从这个这个居住的角度的部分齁，从去切入，那我们后面的话会带一些这个跟稻盛和夫这个协会这方面的一些推广的一些活动齁。那我觉得其实这个稻盛和夫大家其实对他来讲的话呢，其实就是会知道，就是说啊，他在这个企业经营管理的面向来讲的话呢，在这个日航，把这个日航这家公司齁，从这个转亏为盈齁，那他有他的一个矜持的这个哲学齁，也就是他非常年轻的时候，他就创办了这个矜持公司齁，他当时可能就是300万的日元，然后28个员工齁，然后他可以创造就是说60年不亏损的这样一个企业齁。那所以就是说这个稻盛和夫的这个管理的哲学齁，确实有他非常非常特别的独到之处齁。那当然了，我们从这个房地产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今天其实特别邀请到这个凯撒的副总齁，那也是从这个卫浴的这个角度齁。那当然我们就是说以往来讲的话，我们的节目的内容可能都跟房地产的内容相关齁。那可能我们从一间的这个卫浴可以看到这个企业的这个经营管理哲学齁。那其实从这个居住的价值的部分来讲话呢，其实卫浴来讲话是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齁。那所以这边先跟听众朋友先开场齁，那也欢迎这个我们的凯撒的副总齁。那请副总也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这样子。
2: 各位听众齁，那我们的主持人范老师齁，大家好。我是凯撒卫浴的黄荣仁，英文名字是 Ren， 很高兴今天被受邀来这边跟大家聊聊，谢谢大家。
1: 对啊，副总齁，就是说我因为就是一般的听众朋友们齁，可能就是说在房地产的这一方面的面向齁，大家就是说找房子啦，看房子啦，那都会从什么一般的 客厅啦、啊、然后房间啦、啊、卫浴啦、啊、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的生活品质居住的品质来讲的话，其实卫浴的角色其实越来越重要了齁。那大家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在可能就是说在因为很特别的就是说如果说是买新屋的话，可能建设公司他就已经帮你配备好了齁、哦、那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就是帮客人去选择了。那当然有些人可能在装修改建的时候来讲话呢，会去调整他的这个卫浴的部分。那其实以现在这个卫浴跟以前来讲的话齁，这个他的这个角色有些什么样子的一个变化呢？
2: 嗯哼，谢谢范老师齁、哦、其实这个问题是蛮大的齁、哦、那我就着重点来这个分享一下我的感受齁、哦、就是其实卫浴现在已经不只是设备了，而是我们现在居住价值的最后一里路。
1: 嗯，
2: 那因为我们凯撒其实以前的很多我们的受众或者是我们的客人对凯撒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卖陶器啊、卖设备啊、制造商啊
1: 是，
2: 而且这几年我们深刻的体会到冷冰冰的建材是没有温度的，
1: 嗯哼，
2: 唯有它要走入我们的家庭哦，我们的这个空间，那成为我们洗涤我们人们哦一天的一个上班的劳累或生活疲惫的空间，它不是要，其实不是真的在使用设备而已哦，它是具有一些灵魂哦，就是让我们有在疲惫的空间里面去relax。所以我们从单一个卖卫浴的产品，现在转变提供为卫浴生活的解决方案，我们不再是专注在硬体，而是用心的思考。例如，当一位父亲下班洗澡，当一位母亲为孩子淋浴的时候，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呵护呢？这对人的关怀，正是我们凯撒在研发、贩售产品还有服务产品的一个对凯撒一个最大转变的一个思考跟逻辑的哲学。
1: 哦，对啊，我觉得刚刚听这个副总一讲这个齁，就觉得说诶，这个卫浴这部分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些事情诶，它有它这些非常专业的面向齁，特别就是说它其实对于一般的居家来讲的话，我们居家的品质其实每天一定会用到。每天一定会用到啊，所以其实就所谓的环境卫生来讲的话，然后跟我们的健康其实息息相关齁、哦、那所以就是说现在的卫浴来讲的话呢，其实慢慢的也趋向我们其实越来越一些高级的这个部分齁、哦、那从以前能用则已了，那现在来讲的话可能更多的一些比方说是一些恒温啊，或者是说是一些更好的这种舒服的享受齁，感觉上就是说诶，卫浴这件事情不只是我们好像就是诶，好像就是在刚刚提到就是说诶，我们好，这个好像是我们居家这个当中来讲的话最重要的最后一里路啦，那它就是我们吃喝拉撒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一件事情齁、哦。那其实到后来来讲的话，其实越来越注重这个品质的包括设计的部分来讲的话，诶，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齁、哦、其实也应该是互相的一些竞争齁、哦、特别就是说啊，已经欧美的这部分啊，然后还有这个部分。那诶，副总觉得就是说像一般来讲，如果说是一般的居家者齁，我们刚刚提到了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建商就会

0: 挑你们的产品去做装修、做布置。那可是一般的人，如果说他可能要改建房子，他在装修的时候，他会考量到哪一个部分呢？
1: 是的，哦，谢谢范老师，这个问题真的是我很切身的哈，因为我最近这两个月前我自己也交个房子齁，其实这个问题真的切中我们所有听众跟我自己的心中的一个疑问齁。其实刚刚范老师有讲到齁，就是我们决定居住的品质的细节其实是所有交屋之后的客人进去之后才知道的。
0: 对。
1: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说，诶，表面上看得好好的，可是你没有经过台风过后或风雨过后，你都不知道它盖的品质如何。尤其我们对建筑是外行的听众们。所以对凯撒卫浴来讲，其实是一栋房子交屋后，客厅或许是给亲友相聚的，可是它绝对卫浴一定是留给自己最真实每天使用的私密处。所以我们刚刚范老师有讲说，我们怎么跟竞争对手或者我们的凯撒卫浴的核心价值在哪里？其实就是在我们认为回到家，刚刚有讲到回到家之后，我们的卫浴整个空间当中是要让我们所有的家人们是 relax 的，是享受的，是无缺的，而且是安全的。所以那我们每天唯一完全卸下所有的防备的时候，面对这个自我的时刻就在卫浴空间。所以现在消费者的要求也是 CP 值越高越好，哦，比起那种奢华的设计，更渴望的就是凯撒卫浴的一个设计的理念，就是安心与被照顾的感觉。所以刚刚范老师有讲到一些，哦，很现代的一些科技的产物，其实我们也都是每天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每天的研发单位，甚至我们的公司的所有的领导跟主管，第一个就是会问说你 AI 了没有，就是说我们也一直看到流行的科技的进步当中，我们也借由 AI 的这种工具创造一些产品的一些新的价值，比如说温水洗净的功能，很温柔抗菌的功能，带来我们家人在卫浴的空间里面的一个健康守候。而且我们因为了解了 AI， 了解了 AI 工具，我们最需要的是智慧科技，让我们所有的卫浴设备是冷冰冰的变成一个加分项，而是未来住宅里面能够真正按住我们疲惫身心的一个基本配备。
0: 嗯，对啊，这样子来讲话，一般的消费者在看房子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没有办法自己去决定齁，可是在装修的房子的时候来讲话，诶，就可以去特别去为自己去着想齁。那当然就是说以这个建商的立场也好，或者说是其实我们现在来讲话，以中古屋部分也有蛮多的一些所谓的这种中古屋的交易，那他可能靠的可能就是房仲业啊，房仲业他去介绍了。那像一般房仲业来讲的话呢，可能他们在介绍这个房子的时候呢，可能也会在就是说这个怎么样去观察居住的我们讲说它的格局到底如何啦，还有就是说在这个可能卫浴的部分来讲话，可能房仲人员可能就不太会特别去介绍了。但是如果是说假设房仲的在这个很既定的这个空间当中来讲话呢，可能可以就是在把这个卫浴的部分可能未来可以怎么样去装修啦，然后可以怎么样去挑选卫浴等等的，然后给告知一些客户的话呢，甚至就是说对于就是说客人他就会有一个未来的一个想象齁，那就会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有更好的这种规划齁，规划的部分来讲话，那提供给消费者那我觉得就是说像是副总觉得在这个卫浴的这种专业的面向来讲的话呢，其实可以让房仲业者也去学习怎么样去介绍或者说是规划一个未来齁，就好比就刚刚提到了像公司在设计方面来讲的话都已经引进这个 AI 的这部分齁，然后甚至可能可以就是说把一个画面齁变成这个什么 3D 啦或者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环境齁，用视觉想象就可以先达到这方面了。那我觉得说如果房仲人员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说有这方面的一个 sense 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对他们成交案件应该也会有不少的一个加分齁。 也是提升他们的专业。
1: 是的，哦，这个问题真的是很专业的问法哦。其实如果现场有建商或房仲朋友在听，甚至我都是我们的客人，甚至设计师的朋友也是我们凯撒卫的一个直接非常对我们帮助很大的客人哦。所以我给建商跟房仲还有设计师们一个我个人对卫浴的观察哦，是我今天最想。

0: 最主要他是享受那个 CP 值，那个 CP 值不是贵就有用、嗯哦、或者是非常科技就有用，是说在了解顾客的需求，主要需求跟主要成员之下，我们先暂时放下这些单价与成本、哦、试着用心去感受这些的消费者他要的居家的价值是什么、哦、当我们一个家庭在规划卫浴的时候，其实我们未来这是真的是一二十年在使用的、哦嗯、尤其是你要想到一二十年有一些你想到可以变化的东西，你就要提供消费者去做选择的设计。所以在我们的业界里面常讲的便宜绝对不等于高 CP 值，
1: 对， 对，
0: 追求便宜的就是有便宜的市场的做法、
1: 嗯、
0: 可是他们相对的在五年十年十五年以后会付出相对的代价，可能要整修要换修或者负责付更多要维修的一些费用、
1: 嗯、
0: 所以在我们的业界里面常讲的就是真正的高 CP 值当是当屋主进入了住了三年五年后依然觉得在卫浴里面是一个贴心的设计，而且每天想去使用它，进去就感到幸福的感觉。而待看中屋的时候，一间被用心对待的温暖的卫浴空间，最能打动我们消费者的人心，这才是我们一般顾客在住宅真正的价值感。
1: 嗯，
0: 所以高 CP 值是最重要的关键，而不是追求便宜。
1: 哦，对啊，哦，我刚刚觉得就是副总所讲的这个一个理念，也就是 CP 值的部分，然后一个好的产品要能够让客户用到非常持久，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用心的地方齁、哦。那这个就是一个企业用心的之处来讲的话，其实是真的在很微小的部分。那我们休息一段时间，进一段广告，待会呢我们再请这个凯撒卫浴的副总来跟各位继续的闲聊，接下来的节目。
2: 小姐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3: 对啊，我是。你是？
2: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3: 啊，什么事呢？
2: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3: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是凯撒卫浴的副总黄荣仁齁。那聊一下，就是说跟我们居家相关的，就是最密切我们是每天都需要用到的这个卫浴的部分齁。那也是一个我们居家的这部分来讲的话，它的品质以及 CP 值，不管在建商在设计的时候呢，规划的时候，或者是在房仲在介绍这个卫浴的部分，它怎么样让这个 CP 值一个房子的一个价值然后呈现，从这个最后一里路然后去呈现出它的这个一个生活的一个观齁。那当然就是说以这个陶瓷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刚刚在广告的间断的时候来讲话，稍微小聊到了一些，就是说陶瓷这件事情其实是还蛮特别的一件事情齁。它可以变成是高科技的产品齁。那但是因为它的特性来讲话，其实也容易清洗，很容易清洗，然后所以就是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的材料齁。然后像是这个稻盛和夫他创办的这个金瓷这个公司来讲话呢，就是走这个所谓的这个精密陶瓷的部分齁。然后那在我相信就是凯撒在这个卫浴这部分来讲话呢，在应用这个陶瓷的部分，刚刚前面第一段的时候也听到副总就是说他们在设计的时候 AI 的透过 AI， 然后还有就是说现在很多高科技的这部分都已经在应用在这个卫浴的部分齁。有时候就红外线啊，或者说是什么一些这个部分，那在整体的这部分来讲的话，我相信其实就是说这个稻盛和夫的这个管理哲学齁，有这在这个凯撒这部分来讲的话呢，那个怎么样去导入推广。
1: 好的，谢谢我们范老师。其实这个题目也是非常的有因果关系，甚至蛮选的齁。就是说当我在凯撒卫浴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的董事长跟总经理的管理哲学好像我在稻盛和夫的哲学里面有看过。事实上凯撒这个40年来其实是一个非常这个棒的公司，而且是不断在求新求变，而且在求进步。所以有一些的管理智慧其实是一个隐形的一个冠军，而且是跟稻盛和夫的管理哲学，他这个三家500大企业是非常有磨合之处，所以我对稻盛和夫的哲学就一直在钻研齁。尤其刚刚范老师讲的，其实稻盛和夫的金瓷企业里面就在讲陶瓷这件事，他从一般的电视晶体的这个陶瓷做到现在半导体的精密陶瓷，这也是我们凯撒卫浴可以学的之路齁。所以包括他的哲学，他的产品，其实是我非常好奇，也是很多稻米很多的经营者很好奇的，为什么卫浴，或者是为什么这个传统的公司为什么要学哲学这件事。其实我慢慢把这三年也稍微有整理一下，就是说其实我发觉一个隐形的冠军，或者是一个传统企业，或者是一般的企业，或者是一个高科技的企业，其实企业就像一个生命体一样，如果没有灵魂，就只是一个会赚钱获利的机器而已。如果我们只推动企业的转型，只导入 AI 的智慧服务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真正的深刻的发觉，其实在导入过程当中，我的团队一定会跨越一些的障碍跟困难难关的。而且不是每一天面对的是冰冷的 KPI 或是 OKR， 而是我们常讲的，在我们的董事长或我们总经理常讲的一个经营哲学里面，以人为本，也不谋而合，跟稻盛和夫所常说的敬天爱人跟利他之心。所以我希望凯撒不仅把产品卖出去，而是真正解决客户的居住烦恼。这一份是我们凯撒卫浴以人为本的经营哲学，我们所有的团队成员一直支持不断的往前进。唯一稻盛和夫可以相来呼应致力成为我们是凯撒卫浴是一个永续幸福企业的最大动力。
0: 对，我觉得其实稻盛和夫的这个哲学特别真的是在刚刚副总所提到的这个经营管理这部分。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 104.1。

0: 分，其实是蛮特别的一个一种方式啦。我觉得可以说是它一种它的独特的技术哈。那特别就是说像是它有这个所谓的阿米巴的这样子，等于说阿米巴其实像是一个变形虫一样哈。那但是它这个阿米巴的这个经营策略来讲的话呢，其实就等于说把整个公司的部分把它切割成很小很小的这种单位哈，让每一个单位都觉得就是说他有个人的一个负责任部分齁。其实像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很像以前我在做房仲齁，包括就是说我像现在在出版的时候来讲话呢，也有很多是做用外包的这个部分。我都发现就是说其实这种阿米巴的这个经营的部分其实很蛮像的。那我也自己曾经写过一篇这个专栏的文章，就特别讲这个稻盛和夫的这个阿米巴的这个经营策略齁。那是我觉得就是说把一个企业它可以把它拆解成就是说每个单位每个部门，那它都可以就是说为它自己负责。哦，那以前来讲的话，就是说整个公司来讲的话，是一个好像很大的机器哈，每一个螺丝钉它都有各自负责的部分，但是常常来讲的话，可能 A 就要等 B， 然后 B 就要等 C 等等的，就是互相会卡关。但如果说是把它拆成就是说各自负责的时候来讲的话呢，我有自己我会可以定自己的个人的 KPI。哦，其实就像是房仲来讲话，其实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人，其实每一个房仲人员，他们就自己要对自己的业绩负责。哦，那像我这边出版来讲话，也用这个阿米巴的经营策略来讲话，去提供给就是说像是我的外包，啊，甚至就是说这个外包也可以变成了一个从个人只是在接案，然后它也可以变成公司的时候来讲话，我们就甚至就是变成策略交织的这样一个部分齁。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稻盛和夫的这个管理的这个哲学当中齁，那也是就是副总所推动的这个部分。那在这个大的企业里面齁，大的企业里面来讲话，怎么样去弹性去运用啊？因为刚刚我提到了，可能就是说房仲也好啦，或者说我们小的外包的市场来讲的话呢，它是可能很有弹性的。可是如果说一个大企业来讲的话呢，这个东西要怎么样去落实呢？嗯，
1: 好，谢谢范老师哈。刚才范老师那一段话激起我一个我自己学哲学的一个灵魂哈。其实我学，因为我应该稍微介绍我自己，因为我学西方管理哲学大概也二十几年，因为我是企管博士，
0: 是，
1: 所以在西方的哲学里面，我学了二十几年，我一直没有觉得很通透的运用在企业里面。那刚好碰到稻盛和夫，这是属于东方的管理智慧的哲学，又跟我们传统产业的一些管理的逻辑，跟讲的白话文一点，就是很直接的管理。刚刚范老师有讲到一个阿米巴的哲学，其实是在稻盛和夫很重要的一个实学的部分。
0: 嗯，
1: 哦，就是所谓的每一个部门就是利益，这个我们以前西方叫做这个利润中心制。
0: 对对对对，
1: 哦，就是这个，就是我学西方哲学之后，跟东方哲学之后，可以融入把这些有效的、有直接的地方，可以导入到我们的企业里面。所以我们在讲阿米巴的哲学思考的时候，如果我们借由这样的一个精神。刚刚有讲到，我们把它划分到我们的外包商、我们的总部的各部门哦，我们就有所谓的损益平衡。每一个人在用人用到刀口上，用成本用到刀口上，甚至我们要把它产出最大的利益化。因为一个企业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获利，才能造福我们员工跟社会的福利哦。所以在阿米扎的精神就是，除了我们在讲。稻盛和夫的哲学哦，经营十二条的经营哲学之外，还有我们的六项精进的哲学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阿米巴哲学。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讲会计七原则，在稻盛和夫也有讲到会计七原则，也是我们落地到我们企业里面很务实到，不是只有讲那种所谓的我们空泛，而只有理论上的哲学而已，是很实际上用在我们的财务报表里面。所以这一部分在阿米巴的经营哲学写得很清楚。所以借由这个阿米巴的经营哲学，我们运用到我们所有的我们的上下游，包括我们的员工，是会给各位更大的 动力之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透明的沟通的一个管理的这个哲学，还有一个报表，所以会创造更多伙伴知道，因为你的努力，那哪个家庭会创造更大的价值出来？当员工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个打工仔，而且这个很持续能够参与经营的伙伴，就是一个共同的这个创业家或经营者的话，那就变成当者的责任，所以会变成主动会去思考，我们如何把这个整体卫浴或是卫浴管家，还有把我们的产品很真的高 CP 值的提供给我们顾客，把家圆满掉。哦，这就是阿米妈最终的一个精神，把每一个员工、每一个外包商、每一个老板、小老板、我们的工班，还有我们每个部门的主管，变成是一个经营者的伙伴。
0: 对，我觉得其实我对这个阿米巴的哲学来讲话，也是觉得他最到地的地方齁，最重要的一个精髓的部分，它是让每一个人可以为自己负责。也就是说，它让每一个人都觉得就是说，我不是在替别人打工，我不是在替别人赚钱。其实我有我自己的这个自己所定的这个 KPI， 那我要如何让我这个应该是说，我要如何把我的投入的部分，然后变成最有效益的，然后这样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说，当每一个个体都把自己发挥到最大的时候，然后我相信就是说，那个管理者整个的协调的部分来讲的话，就可以去达到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那让每一个人个体呢达到自己的目标之外，其实整体也达到了最终的目标。那这个我就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从这个部分去聊到，就可以了解到就是说，哇，为什么那个稻盛和夫可以从当年那个这个濒临破产的日航这部分，他好像大概在三年的时间就已经转亏为盈了齁，然后反而变成一个很就是口碑非常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航空公司齁。那这个这算是这一个很经典齁，那我觉得这一场仗也是让这个稻盛和夫打响了他这个名气齁。大家对于就是稻盛和夫这个人，哇，就觉得从这样一个企业家，他可以把用这一套这个部分来讲话，等于说以德服人，或者说是以他的这个观念来讲话，以他的管理哲学去服众，然后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愿意去为这个公司去打拼。那这部分来讲话，那个其实副总其实对于就是说像是不管是你本身的公司内部也好，对于可能像是房仲或者房地产的产业的这个部分来讲话，那这方面可以怎么样去发挥呢？
1: 好的，好，因为刚刚那个范老师有提醒，就是说，其实，在讲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再把这个前因先讲清楚，就是说，其实，在稻盛和夫讲的哲学，就是让我们在所有的人的灵魂提升他的心性，拓展他的经营。讲白一点，就是让自己的格局啊，让自己的视野更宽广，而且是有很有耐心的持续不断的去学习改变自己。那实学，我们讲稻盛和夫讲的实学，就是像阿米巴哲学，坊间很多人在教阿米巴哲学这件事，我们称为实学，它是来印证我们哲学到底这个条路走的对不对。因为你讲了很空泛的哲学，结果做出来的企业是不赚钱的，所以会导致我们的企业会失去信心，甚至我们的员工也会失去信心。所以哲学跟实学这两条路，在稻盛和夫的这个企业里面是同时并行的
0: ，
1: 所以这个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哲学让我们的实学能走得更远，实学来验证我们的哲学是方向是对的，那刚刚有讲到，我们在房仲业里面，其实这个管理智慧，每一个老板，每一个创业家其实都很厉害，自己有自己的 know how， 因为人家说市场是考验你到底你的哲学、你的经营策略对不对，你留下来的房仲业就是对的，所以在管理哲学其实没有对与错，只是你怎么让它更精进，而且让你的所有的员工，不管是一个员工、五个员工、一百个员工、一千个、一万个员工里面，大家同在读一本目标的哲学，那就是 各位公司的哲学。那稻盛和夫也在讲这件事，他所有的从

0: 十个、二十个的员工，到现在已经上万个员工，甚至快要到十万个员工。其实他们在读一本书，叫做《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哦，所以房仲业很重要，就是管理哲学当中你要充满，因为我认为房仲业也是一个服务业，
1: 嗯，
0: 所以它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产业，从一砖一瓦会创造每一个地方每个环节，会让顾客感受到那个温度的存在的过程，所以每个环节其实是一个心灵的交汇，而且是跟稻盛和夫讲的这个哲学利他跟敬天爱人跟长期的主义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一直把它拉回到稻盛哲学的原因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每一个企业有自己的管理哲学，比如说凯撒有董事长管理哲学，我们总经理有管理哲学，我们把它融成一本书，供所有员工来读这本书，那一本书就是我们要共同创造人类生活最便利、最舒适、最温暖的卫浴空间。哦，所以这个我会讲出来，就是说不要变成我们卖的是一个冷冰冰的产品，我们所做出来的所有的过程当中是有温度的，而且是创造我们所有的家庭可以安身立命的梦想。因为我们都想想他存了这一桶金也是很辛苦的，不管是怎么来的是非常辛苦的，所以我们怎么去珍惜这一桶金，让他把这个所有的家庭的这个卫浴空间把它舒适的创造出来。所以稻盛和夫常讲的利他的心态来问自己，做企业你有没有利他敬天爱人，所以所有的问题你就会迎刃而解。因为我们到底是为客户去解决所居住的问题吗？还是这份对品质的坚持可以让我们所有的顾客对我们的品牌是无可取代的？
1: 哇，我觉得就是说副总的这一段话齁，真的是应该大家可以好好的细细的品味消化一下齁。那我们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待会呢再跟大家分享这个之后有论坛的讯息。
2: 哎呦好热哦，诶开冷气。
3: 诶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阿福伯啊，
8: 欸，
7: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8: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7: 啊，这么多哦。
8: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7: 那我赶快去了解。
9: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点一，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0: 欢迎回到 FM 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是凯撒卫浴的副总黄荣仁啊，那介绍了这个等于说是凯撒的经营管理哲学他等于说也是承继了这个稻盛和夫的这个经营管理哲学非常落实的。而且刚刚提到就是说一个管理的所谓的哲学跟实学怎么样去把它落实化那确实在凯撒这部分来讲的话包括从这个董事长跟他们总经理这部分来讲的话，长期的这个对于这个推动跟落实的部分等于说建立的属于这个凯撒的这个管理经营哲学也是非常非常的深厚的所以其实刚好就是在下周六也刚好就是说会有一个稻盛和夫的这个管理哲学的一个论坛它是一个世界文化论坛的部分那这方面的话刚好就是这个副总也是极力在推动的那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讯息，因为我觉得说这个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不管是建筑业者啊，然后房产业者跟房仲这部分来讲的话，对于这个哲学来讲的话，它其实有非常非常一些多活用的部分特许就是说是这个哲学的部分要怎么样去把它落实成实学的这部分，我觉得这个论坛来讲的话其实应该是有非常丰富的一些内容值得大家去一起去研讨跟学习的
1: 谢谢范老师。其实我很高兴我这一次也不仅在讲凯撒卫浴的这些目前的一些状况之外，我今天也很开心的来有机会来讲我们稻盛和夫的这个论坛那这一次的论坛刚好我是协会的我们理事长受任于我做总召，所以也花了一点心力在我们下班或者假日的时候花很多的心力在筹备这件事，那也让所有听众邀请所有听众今年8月22号就是下礼拜六，就希望把这个时间挪出来。如果，现在还来不及报名没关系，私下可以到现场，当天到现场来找我，我们也是在这边，隆重的邀请所有的听众。那我要讲的是，我们8月22号是我们稻盛和夫哲学文化协会，我们在办世界论坛的第三届，也是第三年。
0: 哇，已经第三届了。
1: 第三届。所以这一次的主题是提升心性，拓展经营。刚刚在节目上讲了很多稻盛的哲学的一些案例跟故事跟哲学的内容。但确实人家说如果你听100遍不如去执行一遍这一次我郑重为什么要邀请各位来的原因就是说里面有世界各地的在企业家他实现了这些稻盛哲学之后的真实故事真实案例有成功的案例当然他有失败案例转化成一个他的这个未来成功的经验所以不论是建商房仲还有我们的设计师还有我们的经销商我们的一律都有邀请若任何的产业也欢迎尤其是我们所有的企业的创业者我们的董总还有我们的高管还有我们的领导者甚至我们也邀请学界的一些我们的这个稻盛和夫的这个哲学的教授包括世新大学我们的中华大学还有实践大学的老师我们都有邀请那我们希望给自己一天的时间来参加822的稻盛和夫的哲学找回你出发创业的初心经营管理的初心
0: 哇我觉得刚刚听到就是说其实可能如果大家对这个稻盛和夫的这个哲学其实还有点懵懂不是那么清楚的话呢刚刚听到了就是说这个论坛当中有这么多的一些企业家的分享他们怎么样去落实这个的内容那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大家可以到现场去来讲的话可能就会更直接的去理解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去实践这样子的一个管理哲学那刚刚听到就是说副总提到就是说如果来不及报名的话还可以直接到现场就去参与那到时候的活动的地点跟时间会是在哪里呢
1: 好的那今天我们其实我有准备就是说也事后
0: 好像其实现在也好像也是可以就是说直接上网目前的话其实Google 这个稻盛和夫的像是 FB 或者是这方面还有一些

0: 的表单可以去直接报名嘛？
1: 对，我们其实在我们的稻盛和夫哲学文化协会打这几个字的官网、FB 都可以找寻我们报名的连结，甚至这些时间地点都有写。我们是8月22号早上8点半就开始报到。
0: 八点半哦，对，蛮早的哦。但是其实就是刚好是礼拜六啦，其实也是对，休假的第一天。
1: 对，在华南银行的总行哦，在这个信义区，哎，欢迎所有听众，真的是共襄盛举。我们目前是也没有多少座位了哈、希望能大概我们预计大概会到场会有400个人的座位哈、也希望大家能共襄盛举，来给自己加油加电的机会。
0: 哦，对啊，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一个场域。华南那边来讲的话，它这个总行的那个空间其实非常大的哈、它在就在那个信义区那个松仁路那边嘛哈、其实就是在大家到如果到那个会场来讲的话呢，可以是听到这么多的一些企业家，然后去分享他的他们的一些管理的实际上的一个故事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还是蛮难得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哈。那特别是对于不管是我觉得不一定是真正是好像房仲也好，或者说是房产业者，其实一般人或者说是一般的一些中小企业家，其实也都可以到场去观摩哈。
1: 好，其实谢谢范老师，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场你会聆听到一些重点哈、我这个方向也稍微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说在我们的论坛准则里面有一些核心的理念，我们会在现场讲哈、比如说我们的稻盛和夫的讲的经营者的心性很重要
0: 啊、
1: 因为你要把所有的员工跟顾客带到哪里，把产品带到哪里，所以经营者的心性我们会在论坛里面会一一的来研讨，还有先提升领导者的心智，企业才有办法去真正拓展哦，就是我们的主题，提升心性，拓展经营。第二个主题就是我们在上市上柜被要求，以前的公司治理、财务治理已经转化到 ESG 的治理了，所以在哲学里面的实务里面，我们会讲到 ESG 的治理哈、所以到稻盛，我们的稻盛哲学的78项原则有讲到一些哦，跟我们 ESG 有关的企业转型、AI 服务，还有利他。还有社会福利、员工福利，还有组织变革、敬天爱人的这些系统，有让所有的我们的企业家有效的凝聚员工的共识。第三个方向其实是有一个国际讲者的视野、我们有邀请日本的讲者、新加坡的讲者、马来西亚的讲者，还有我们台湾本地的有实施稻盛和夫的讲者、那当然我也是其中一员之一、那所以这次的阵容其实是非常的国际观，除了我们协会的张文哲理事长，他融入了日本、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企业代表之外，他有具有一些他自己在哲学的领域里面的一个普世价值，在不同的市场里面，他如何让所有的企业家实践与之前行的经营理念、让我们有办法在企业家的实战交流，保证能让各位所有的听众到场有国际的这个哲学的视野跟实务的经验。最后一个就是会呼吁所有的企业家创办人要记得你创业的本心跟初心、因为我们所有的原始点就是为了我们的客户做任何企业经营，还有我们的股东，还有我们的员工，还有我们的关系利益者、所以这一场的论坛当中其实我们是扩大举办，而且非常的欢迎我们所有的企业家，还有我们高管，还有有兴趣的稻民们，你们报名之外，我们有现场都有精美的稻盛的一些有关的赠品跟书籍会送给大家哈、所以也邀请大家，那我们中午也会提供中餐、下午茶等等，让大家真的一同来提升心性，拓展经营。
0: 哇，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哈、刚刚副总提到的这个内容部分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桥段都是非常非常用心的，而且有这么多人就实质上的这样一个分享齁、这不是就是说好一般就是说随随便便然后一般的那种课程讲座而已齁、而是这是真的是这个企业这个论坛齁、这世界性的这些企业论坛。

0: 哦，那针对这样一个稻盛和夫的这个哲学如何去传承，如何去落实哈、哦？那我觉得这样子听下来，我觉得其实对于一般的企业管理者，还有很多的公司来讲的话呢，特别是那种是不管是大公司也好，中小企业也好，其实真正你要能够去融入让每一个员工都能够拥有向心力、嗯、其实你都是要不断的要去建立这种所谓的文化。然后我觉得稻盛和夫的这个管理哲学，它其实如果说我们去推广落实的话呢，诶，可以成为就是说企业的一个共同语言。哦，但可能有的共同语言的时候呢，诶，大家其实在沟通方面来讲的话，在共同的一个观念来讲的话，它就比诶非常能够很轻松的去融合，然后也可以去达到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人心也好，或者说是在执行效率的方面来讲的话呢，它更没有一些阻碍，或者说是彼此之间的这种障碍跟所谓的代沟哈、嗯嗯哦，那我觉得就是说这样来讲的话，其实透过这个稻盛和夫的一个哲学的一个观念哈、哦，如果大家共同来去提升的时候来讲话呢，诶，这真的是建立一个良善的一个企业文化啊、哦，以及就是说这种沟通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哈、哦，那我觉得其实这真的是还蛮。很难得的一个论坛的机会，能够让大家可以实际去参与，我觉得会绝对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收获哈、哦。
1: 嗯，没错，保证，因为我们办了三届，非常有经验的。
0: 哦，对啊，那最后其实我就想说，哦，像是副总这样在推广这个稻盛和夫，我觉得就是说，从以前可能开始，协会从第一年到现在来讲的话，哈，哎，这一段期间，我觉得就是说，慢慢的，其实大家对于这方面的观念，其实也是逐步的慢慢的啊，那中间的辛苦的过程，其实也是有哈，
1: 有的，
0: 对，
1: 其实就是甘之如饴，而且是我们所有东西在讲的人哈，其实收获最大的感觉好像利他，最后是收获是自己。嗯，所以我们讲说成为自己与他人生命中的天使，也在讲这个事情，感觉我们在做利他跟敬天爱人，事实上也会利到自己还有自己的企业。
0: 嗯，就是感觉上就是说，诶，对啊，如果说我们要先付出之后才会有收获，也是好像某个那个一些那个商业团体的一个 slogan 齁，所以其实真的是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先付出然后最后才会有收获齁，那这个好像感觉上也是稻盛和夫这个管理哲学经营，我觉得这对于这个人性的部分齁，
1: 是
0: 我觉得是这个很是一个落实的部分哈。
1: 对，嗯，就其实我们某种程度很多企业家，其实最后的本心就是为什么他会创立这个企业，事实上就是在造福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的顾客。
0: 嗯，
1: 所以我们其实回头再讲凯撒这件事，就是说，其实我们不断现在在精进我们的产品，包括现在内政部也在推广整体卫浴，就是同层排水的整体卫浴的结构，我们也如火如荼的接到订单之外，我们的产品也都正式要上市了哈。所以未来在整体卫浴或者是凯撒卫浴的focus 就是未来会有一些产品或是一些策略是跟高龄化、跟房地产、跟整体卫浴有关，哈、哦，让我们的整体卫浴的这种同层排水，降低我们的人工成本，还有我们改善我们的施工厕所的速度跟时间，甚至让我们在维修上不会有上下楼层的困扰，这就是整体卫浴的一个精神，让我们消费者真正感受到说真正有。产品在创新是对着人的需求还有未来的法规是一起脉动进步的。那在凯撒哲学当中，我想也要真正讲一下，就是说其实在稻盛和夫跟凯撒哲学里面是有很多同工异曲的 match 的内容，所以我们在讲企业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账面上的数字，而是你为了这个社会，为了这个人们生活留下了什么。哦，那我们亲手盖一栋每一栋的房子，装修每一间的卫浴，都想到说这个家庭是未来10年、20年的一个聚居的地方。哦，期盼我们每一位的房地产的从业们朋友们， 能带着一个利他之心啊，把这个土地，把我们所要的这个温馨的家庭啊，提供给我们的消费者。
0: OK， 哇，我觉得今天的节目齁，从一个卫浴的部分去讲到了这个居住的品质环境等等的，再去讲到这个整个的一个企业管理的这个哲学，那我觉得真的是还蛮丰富的齁。那相信就是说8月22号礼拜六的这个稻盛和夫的这个世界论坛齁，我相信是更精彩的，值得听众朋友们可以去参与的齁。那节目的时间的关系齁，我们如果说以后的话有机会，我们再请这个副总再到节目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一个管理哲学。那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拜拜
1: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Hello， 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听到这首来自芝麻龙眼所演唱的《想你》。好的，在这个礼拜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安排呢？这个节目呢，时时好心情，礼拜五的上午11点钟是首播，礼拜六的早上4点钟呢是重播。那所以在这里还是先跟大家说一声哦，希望大家都有个美好的周休假期啦。那同时呢，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新闻资讯，好听的歌曲。那首先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哦。最近呢，西南风影响以及午后对流云系发展相当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南部地区，还有呢一些这个山区部分哦，要慎防哦，已经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所以呢，气象署也要提醒大家的是，注意雷击、强阵风及溪水暴涨，还有低洼地区呢，慎防积水的现象哦。好，那这部分呢，先再次的提醒大家，前天呢有这个流星雨，有没有？大家有去山上看吗？我看到很多人呢就往阳明山上冲哦，去擎天岗看，结果就大塞车，然后就有人说：“天哪，这样不就是？”自己呢先制造了这个光害吗？这样看得到吗？云层太厚了，其实说真的很难看到。后来是借由这种线上的直播哦，天文台他们那边会有个直播，就大家从直播上看，好像还看得比较清楚。那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呢都是如此哦，所以如果你想要看到非常干净的天空，然后有满天的星星的话，会稍微困难一点哦。我们来听到一首歌，伍思凯的《爱的钢琴手》。

跟大家分享，我礼拜三的时候跟朋友去基隆吃饭，然后就想说，诶，顺便去看看他们这边相当著名的基隆中原祭。那刚好礼拜三的时候呢，是他们点灯仪式，点亮普渡的宫灯哦。那他们有一间非常著名的庙，叫做基隆老大公庙。好，总之呢，我就去现场，11:30的时候他就正式要进行这个仪式，后来就活动员delay 到，就到了晚上12:00的时候呢，才正式的点亮。那总之呢，礼拜四的时候就已经开着看门了。那看门呢，讲真的，我真的那么第一次那么近距离的看到这个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以前呢，就是可能就只会听到有人说哦，看门，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是什么。那总之我就是很近距离的去看了这个看门的样子哦。老实说呢，跟我想象中的好像不太一样，但是呢又有一点小小的恐惧哦。这个恐惧的感觉是在于，因为都是无形的嘛，所以你也不知道说，诶，原来这里面是关着很多好兄弟的。那总而言之，这个开龛门呢，就是意思就是说对亡魂抱持着敬意，那所以呢将其神格化。不过呢，在开门让好兄弟进来之前，他们会先跟在地的神明拜个码头。然后中原祭就是一个轮值主仆的宗亲会，所以他们呢接下来会有一个放水灯的游行仪式等等的。好，那总之他们的那开门仪式一打开之后呢，就代表着邀请所有的亡魂来阳间接受足月供奉哦。那基隆中原祭呢，将会足足持续一整个月。那也因为历史背景的关系，所以他们还保有全台最完整的科仪。所以，他们认为说，农历七月这件事情，其实这个文化哦，已经有170年了，这个传承170年，相当不容易哦。那他们现在有很多的导览啊，也会跟大家分享他们基隆中原祭的一些重要性。那我之前就访问过那个家福中心，基隆家福的孩子们，他们在今年有办了一个展览哦，就是跟基隆这个中原祭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在地文化传承下去，也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意义在哪哦。那当然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口耳相传的禁忌跟一些小故事啦。不过呢，农历七月可以说是一年一度的感恩月，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忘记过去，还会持续纪念那些过去。那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去接触到什么叫鬼门开这件事，你说我会害怕吗？老实说，我是觉得人比鬼可怕，所以我在那个当下我是抱持一个非常敬畏的心，然后以及我很好奇的整个仪式流程的心情，再去观摩这些这个鬼门开这件事。那现场还有非常多的外国朋友也在现场哦，他们也很好奇。那因为这个他们也都是讲台语，所以我心里想说，诶，其实这外国朋友他们有理解这些的历史吗，文化吗？但是我必须要说，当有人会愿意来了解的时候，这是一件让人非常开心的事哦。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事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好，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功德哦，他提这个演唱的这首

首歌叫做《行过》哦，《行过》的那个“行”啊，就是走过的意思啦，《行过》。好，那我们呢，在这个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民俗月，那也希望大家呢，在这样的一个月份当中，也许呢，也许大家会比较谨慎一些，那这也是好事。不过，不管是不是民俗月，都还是希望大家在日常一切平安健康，然后呢，就是注意安全呐、啊，这个最重要。因为我们的时候啊，就有些在禁忌的考量之下，就觉得说，好像很多事情都不能做，然后甚至呢，有一点点事情的时候，也都有点小小的惊慌。但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太过于迷信。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就是平平安安的把事情做好，然后呢，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可以更加谨慎小心，这个是最重要的。好的，那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跟日常相关的事情。我看到这个时候有吓一大跳，因为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喜欢用厨房纸巾的人，但现在他告诉我说厨房纸巾不是万能哦，专家提醒有八种材质呢，千万别乱擦，小心刮伤，甚至还会留下纸屑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待会儿歌曲过后再跟大家分享。

这首来自片山良太及郑宜农的《我一直都以为自己是一个人》。好，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厨房纸巾是家庭常备品，使用起来也非常方便，用完能够直接丢弃，还可以快速处理打翻或是液体啦、食物啦、等等的。无论是快速整理琉璃台的台面，微波时充当盖子，快速的清洁浴室，纸巾都可以完成任务。虽然说很方便，可是也不是任何的材质都适用，用在不能用的材质上，不但不能达到快速清洁的效果，甚至还有可能会产生像棉屑啦、刮伤、损坏呢这个巾具表面。好，那可能你就会更加麻烦了。好，有哪八种不适合用厨房纸巾清洁的物品呢？首先第一个是湿盘子。他这边说这避免使用呢厨房纸巾擦干盘子，是因为呢纸巾的吸水性很强，会瞬间吸走水分，那因此有可能会留下纸屑。他建议的是可以用这个细纤维的布，不但能重复使用，材质也比较温和，也不会刮伤表面。第二个是玻璃或镜子哦，纸巾的纤维一开始可能看不到，但是在阳光照射之下，你就会发现它四散各处哦。玻璃跟镜子是可以用超细纤维来擦拭的，那效果也应该也会更好。那报纸呢也更好，也是这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哦，便宜厚实，还略带纹理，也不会掉落纤维。第三个是地毯跟这个地垫。用纸巾擦拭地毯地垫真的是很容易掉屑屑。对，因为它可能会破损，那个纸屑就会呢留在地毯绒毛上。第四个是家具跟百叶窗。好，这个家具跟百叶窗其实很容易把灰尘推来推去的，而不是将它吸附在该吸附的地方。建议使用叫什么静电除尘刷或静电除尘巾，或是比较细的纤维布，这样过敏源也会少很多。第五个呢是皮革制品哦，皮革制品呢，原来它不能这样子使用哦。纸巾可以用来擦去靴子上的泥土、沙发上的脏污，但是纸巾还会吸收皮革中的水分。那考量到清洁皮革时通常包含补充水分，所以用纸巾就更容易会显得本末倒置了。好，第六个是电视跟电脑荧幕哦，纸巾在那个摩擦下也会磨损荧幕哦，也会让精细的涂层受损，所以呢用这个细纤维的布去擦污渍跟指纹就好了。第七个是木材，虽然说木材的材质不像皮革制品那样对失去水分的这个敏感性那么高，但用纸巾擦拭也会让木材变得比想象中更加的干燥哦。建议呢木材就是用棉布清洁就好了。那第八个呢是不锈钢，纸巾没有办法达到无纤维抛光效果，还会留下不均匀的痕迹哦，所以建议使用抛光剂，也可以用那种细纤维的布沾一点醋去做清洁就好了。好，以上这八个材质是不适合用纸巾哦。好，学会了吗？好，是蛮意外的哈。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时事好心情。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本《向失智说再见》。过去呢，我曾经有访问过许多的，可能像医师啦，或者像是刚才提到的银发健康，类似这样产业的一些相关族群哦，他们对于失智这件事情呢，都会是告诉大家说，我们一定要很有耐心，然后呢，你一定要有更多的观念，正确的观念。因为像，其实我刚才听完这个理事长你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跟你妈妈一起照顾外婆，其实我蛮感动的，而且我也很好奇，就是妈妈是本身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0: 在照顾奶奶这一个事情上面是完全没有脾气的。
1: 但是在一开始你们大概是发现什么样的知道，除了你一直瓦斯不断忘记啦，然后跟冰箱没有关，那他在痰吐上面你有发现到什么异常吗？
0: 他最早当然也是因为疾病，然后他有喜肾，然后一些
1: 慢性疾病的困扰。
0: 对，那其实慢性疾病本来就是会提升失智的罹患率。好，那后来被具体发现是因为他每天我们早上都有一个晨更的时间，就在教会，好，那一大早6:30到7:30，那这个会来晨更的会友其实都蛮固定的，就大概就10位，他叫不出人家的名字，然后他看电视，看那个三立都会台的电视，一天他会8点档的时候播一次，然后后面12点又一次，明天早上下午又一次，一天总共播4次，他4次都看，
1: 他都忘记有看过。
0: 他不止忘记有看过，他根本就只是一种习惯的行为，所以他在看着节目。我问他说：“哎呀，这个新播啊，这个媳妇后来怎么样？”他说：“不知道啊，又还没播，已经看第4次了，还说还没播。”对啊，所以他这些症状就很明显。那后来就去医院，那医师其实也讲了，通常这种已经那么明显症状，大概都是中度以上了。因为一般在家里，其实你也不太会感觉到他有什么异常。
1: 对，
0: 一直到他叫不出名字，然后数字大小搞不清楚，然后一个电视看那么多次完全没有记起来。对，那我们就赶快做医疗的部分。那其实医疗能给予的协助还是真的很有限。因为就是确诊嘛。
1: 像理事长你刚才提到这件事，让我想到其实有些长辈啊，你就会发现他真的会一直固定在看那个八点档。然后我们其实我一开始可能会误会他很喜欢某个角色，我就一直想看，
0: 完全不是。
1: 没有想到你多问那样一句，其实就可以感受到，哎，有一些怪怪的地方。
0: 他不在状态里面，
1: 不在状态里面了。那你们当时照顾外婆，从他发现他失智到后来他成为天使，这段时间你们多长啊？
0: 应该有4-5年吧。
1: 哦，4-5年。
0: 4-5年的时间。
1: 到后面他有到恶化的程度吗？还是你们很努力的在维持？
0: 超棒的，因为我们就是用这种对的方式啊，好对待他，就没有再跟他要求什么，也没有什么纠正他，所以他日期搞错，我们也都笑一笑。对，跟医疗端常常在讲的说你要骗他，完全不一样。我们完全没有骗，就是我们不是用欺骗的角度在跟他互动，我们是支持他的角度。那他讲说，哎，今天礼拜天，那明明今天就不是礼拜天，那我们就会跟他说，哦，礼拜天，那礼拜天你想要做什么？礼拜天要去教会啊，要干嘛？对啊，
1: 开始想象，
0: 对，那我们说，哦，很棒啊，那我们礼拜天我们要穿漂亮，对，然后就去找衣服。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做转移，因为我们到了衣服那边，我们知道今天就不是礼拜天，但是我们知道他不知道，所以他就在换衣服的时候，我们就说：“哎，这一件不错，哎，这一件也不错，哇，这一件你穿看啊。”啊，其实这个是那个运动服
1: 哦，
0: 对啊，穿好运动服，
1: 哦，运动了，
0: 对啊，啊，我们就说
1: 这么顺理成章，
0: 对啊，就哎看起来这样子哦，这个跑起来很顺哦，我们就来去公园跑2圈，
1: 那他就忘记了，
0: 他其实已经完全没有那个就是去教会这件事情，因为他本来就是。这个都是断片断片在进行生命的嘛，对啊，所以哎，他这样跑回来，你也不用再去问他说今天礼拜几，因为事情已经过啦，所以我们大小便的事情也是也不会去问他，然后他说错根本都没差，因为我们就知道他这样子是正常
1: 的，其实就跟哄小孩子很像，
0: 对，但是又不完全一样，所以最后他过世是礼拜一，
1: 哇，你还记得那么清楚，哦，
0: 一大早，因为那一天我们都在。然后他是清晨，他通常都4-5点自己就会起来，那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已经是7点多，他已经是坐起来过世的，他是已经离就是坐在床边过世，对，那前一天他还在教会帮忙大家洗碗，所以他的状态是很好的到最后终了，所以这是我们就是我投入在这一块我最终希望能够让我们服务的这些不管是长者还是我们的学员最后的人生是很有盼望，因为我都一天过得比一天好，然后到我最后要离世之前我都还能很好，所以刚刚主持人问说，哎，那个外婆她有没有就是照顾那么长时间，那她最后有没有很衰退到不行，她没有，不止没有，

0: 衰退到不行，他还可以走快2公里去买菜。
1: 哇，
0: 对啊，他每的、没有一个礼拜大概去2到3次。
1: 你们会陪他一起去吗？
0: 完全不会。
1: 哦，
0: 超神奇的。
1: 为什么你们怎么那么放心、啊、
0: 因为他就是拿着1000块出去就会买了1000块的菜回来，我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多少钱。然后也很感谢这些摊贩在陪伴外婆的过程、我相信画面应该是这样。他就去说哎、这边你帮我挑一只哈、然后他就挑了、多少钱他报了，其实我奶奶也不知道，就拿1000块出来、然后对方就帮他找好钱放在他手上，再让他到下一家，然后到下一家这个菜帮我包一下，然后再给人家一叠钱、他再帮他找，然后到最后都没钱，他就直接拉着他的推车再走回家、对，这整个其实是他能够一直维持很健康、也很关键，因为他有功能、然后他又运动，那在跟人互动，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希望说啊，他能够不出门就不出门。
1: 对啊，很多人都会担心会把他关在家里
0: 啊。那其实越关就会越弱，你反而要让他有任务、然后像天使啊，或者是想买菜、对，那他做饭，为什么我们没有跟一般人一样直接把瓦斯都禁掉，就不让他用瓦斯、要不然到时候整个房子爆掉。
1: 对，
0: 因为你一不给他用，他的一些仅有的能力又会没有，那你让他用，那怎么让他用的安心，就是你要让给他另一个身份，所以他一定还有忘记关、只是又被天使的他给关起来、对，他就是一个这个过程。那他很正常的可以做这么好的事情，其实大家都可以，不是我的外婆他没读书，然后没有什么社经经验、对，都是在家里做做家庭代工，对，那他都可以这么好，那更何况很多很多我们在服务那些好几个博士的，
1: 对，
0: 其实也很容易陷入这种迷失，对、特别是家人们，所以我们最关键应该要受到好教育的其实是家属。
1: 你刚才提到一个关键是你们的服务对象有博士。
0: 有啊，2个博士，读书读了20几年，
1: 但他们是就是失智症这样子。
0: 对，而且退得非常的快，雪崩式的。
1: 那你觉得关键点会是什么呢？
0: 其实有几种对象比较难调整改变，像专业的这些师级的人物、医师律师、这些师级的，还有老师、因为他们会比较对于自己的专业认知是不容侵犯的。
1: 哦，
0: 那这个状态、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博士也是，对，他就整个大脑都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对，就是这个就是他认定的，等于是他的信仰。那我们告诉他有更好的
1: 方式，
0: 对的方式、但他必须要相信才行，就是方法再好你不相信也很难好。
1: 哇，这又有一点就是感性层面的一个切入点了耶。
0: 对
1: 对啊，因为性格这件事我相信他已经到了一定年纪是无法改变的，你可以有时候甚至是可能固执或是等等的，所以有的时候患者他的本身的个性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对不对？
0: 是，所以后来我们让这一些就算很坚持的，我们有几个很棒的个案哦，他就是进来的时候都是很生气的哦，因为他觉得他干嘛要来这里、就是他又不是阿呆又不是什么、但是其实他已经蛮严重了，只是他自己没感觉、但是进来之后我们都是一起玩、那你知道一起玩，这些人在经历的这个生活中很多时候都是挫折的，不过那个挫折会被他自己掩盖起来，就是会伪装好像没事，
1: 自尊心的部分、
0: 但其实我们自己都看得到啊、我们认知没有异常的人其实是知道他的状态，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没事，那我们可能就顺着他、对，但是在游戏当中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做错就是做错、然后他会发现什么，发现一堆人都在做错
1: 哦，是，
0: 对啊，就不是你错而已啊，这个做错好像蛮正常的，然后慢慢慢慢大家都在越来越做对，那他也在做对，他也会觉得自己好像可以，所以一次两次为什么要4次课程，就是因为他在最前面他还要去接受自己的那一个
1: 不一样、
0: 对，不一样、
1: 或是犯错的，
0: 对对 对。那当他第4次的时候，他已经很知道老师你在玩什么、这些教练到底在干嘛，而且确保我来你都是要来帮助我的，
1: 是，
0: 所以他很有信心知道我来这边是很安全。
1: 我有个疑问哦，就像在上这个课程的时候， 家属是需要在旁边的吗？
0: 通常不太需要，但是我们会建议他在前四次课程、哦、我们的这个课程里面有一个配套，就是家属可以陪伴四次，
1: 嗯，
0: 就是四次你可以一起看着这么多失智症患者，超过十位以上、嗯、大家都成就是能力不等，但是都能完成你都没办法完成的任务，
1: 是，
0: 所以他自己也会很有信心、嗯、我刚刚讲嘛，关键其实是家属、
1: 嗯、
0: 因为家属陪伴这个患者一个礼拜有168个小时，
1: 是，
0: 就是7×20，就是7×24嘛、嗯、168小时，那我们的课程在一周里面顶多就是2个小时2个小时，那个比例实在是没有办法大改变，
1: 嗯，
0: 但是要是家属了解了我们在做的事，在家里至少维持住，不要再纠正他、
1: 嗯、
0: 不要再跟他讲很多那种情绪上的话、嗯、那他就会发现哇越来越好带了，然后哇他的各种状态，然后我们会教家属说要多、嗯、多赞美嘛，所以他就会觉得哦自己越来越有用，然后家属也照顾得越来越轻松，那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断在营造，而且最后他真的可以好得不得了，对，会好到就跟我现在差不多
1: 啊，这是我觉得今天在这个访谈哦，尤其是看完这本《向失智说再见》，突然有一种觉得，在过去大家相当担心，或者是因为毕竟现在大家也会说，我们现在是高龄化、超高龄社会，然后这个失智这件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然后大家就很紧张等等。但原来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那同时，我在我这面前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哦。那当然，我想大家对于刚才我们这个吴峰岳理事长提到的这些课程部分，有没有什么样可以联络的方式呢？
0: 哦，你们要是有使用 LINE 啊，我们在 LINE 一般这种聊天的那一个画面最上面不是会有搜寻吗、嗯、哦，你们平常要搜寻一些对话或什么，你直接在上面打上我的名字，就是巫婆的巫、
1: 嗯、
0: 奉献的奉，约定的约、嗯哦、巫奉约三个字，只要打了这三个字按下搜寻、嗯、就会看到我们的官方 LINE at、嗯、就是巫奉约生脑灵活、嗯、那在里面你们想要看到的资讯，包括讲座啊或者是课程或者是教练的训练都有在里面、
1: 嗯、好，这个巫奉约生脑灵活这个 LINE at 我刚才呢就有试着加入看看了，因为刚才我就在访谈之前我就跟理事长说，理事长的名实在太特别了，
0: 对，真的全球只有我一个人叫这个名字，
1: 所以这一看就印象深刻、嗯、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巫峰岳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向失智说再见》，我非常推荐给大家，也希望如果你刚好正在经历跟正在面对这些事情，尤其失智症可能是你的另外一半或是你的家属的话，我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阅读这本书，浅显易懂，同时呢又有非常多的正确观念，还有一些这个逆转公式提供给大家。那最后呢，因为时间关系，我这一题呢真的还是想要问一下理事长，书中提到迈向失智的友善未来，我们有什么可以期待的事情？
0: 好，如果是失智，它最终其实它是一个可以变好的疾病，
1: 是，
0: 而不是现在大家所想的它只能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好，那如果是它是可以变好的，那表示我们一定整个社会对于失智要有一个很大的改观，包括店家，包括政府官员，包括我们甚至是司机，好，在外面服务的人，你会怎么去发现他有认知异常，然后怎么协助他感觉他就是一个人，这是我未来就是我想象那一个蓝图会是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世界。那这个世界第一发生就会是在台湾，因为台湾已经蹦蹦蹦，在几十年后就会是全球第一老的国家，
1: 是，
0: 然后以后大家会来台湾来学习跟移民，而且都是老人移过来，因为我以后我们会是一个幸福老人国，
1: 嗯，
0: 对，所以不管是失智也好，失能，其实都有一些很好的措施能够让我们避免掉卧床的这个可能，对，这就是我期望的。
1: 好，那也希望大家呢有机会可以来阅读这本由布克文化所出版的《向失智说再见》，这本书是由我们巫峰岳理事长所著作。那当然刚才提到这件事情呢，我自己在您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我想到说现在网络平台那么多嘛，然后社群媒体也很多，当我们在外面看到有一些人状况有点异常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是觉得很奇怪，就把它录一下来放到网络上，有些时候呢在你的一些短短的文字 或是你的片段的影像，其实很容易就变成大家公审。
0: 没错。
1: 那现在我们超高龄化社会，其实大家在身心灵都可能多少都有一些问题或疾病。那我想大家也许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去可能看他有什么像协助啦，或者是我们可以将这件事情用更好的一个叙述来去呈现，对不对？对，
0: 没错，没错。
1: 对，因为我看到有时候大家都说什么这个老人这样，我心想说，其实也不是，他可能就真的是失智了，
0: 是，
1: 对，所以他不知道他在干嘛，
0: 没错。
1: 但如果当你今天就是说啊，他一定有问题啊，什么那个，其实那就是一个很负面的标签了。
0: 对，就刚刚分享的是，你看他有异常，其实是你有异常啊。对，他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正常，
1: 是，
0: 对。那你怎么有办法建立在你的大脑里面知道他是正常，这个就需要经过学习。
1: 是，
0: 所以很多人就是不愿意学习，导致就是很不正常的社会。对，那我们就透过我们主持人很语重心长，对，就是很希望大家真的可以好好的了解失智他这一个病，他其实是很就是大家都有可能会遇到，
1: 对，没错，而且我现在年龄层也不一定嘛，对不对？所以请大家呢，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善良的心啦。
0: 是，
1: 那我们今天呢，相当谢谢我们的吴风月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新书《向失智说再见》，谢谢理事长，
0: 谢谢。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点手之足，打造了国家的交通命脉。
1: 翻山越岭，运送着历史的独家记忆。
2: 始终不渝，承载着你我的心之所向。
3: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本班次列车，我是胡浩辰，欢迎来到鬼世界，让我们一起探索铁道文化，感受铁道温度，记录铁道故事。
0: 本节目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胡浩辰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谢谢大家在每个周五的中午十二点钟准时收听，欢迎来到鬼世界，我是主持人胡浩辰。在上一集呢，苏兆旭老师分享了一些书籍的内容，像是他提到了汤马士小火车在这一部举世闻名的动画作品当中呢，背后其实藏着是一个牧师对于他自己的孩子一些人生的提点啊，还有说人性的一个显露跟影射，透过不同造型的车辆还有不同构造的车辆呢，来提点自己的孩子说，哎，其实世界上的人百百种，那他要如何用不同的方式呢去面对各种的应对进退，这个就是这一部作品想要传达的真正意义。苏老师呢著书立说已经满30年了，这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里程碑，那他的作品呢当然也影响了包含我在内的很多铁道迷们。那究竟这30年的历程下来，苏老师也分享了，他真的是经历了很多的风风雨雨啦，从一开始的出版书籍不被看好，一直到后来可以一直源源不断的创作，到最后呢是影响着整个铁道界，这个历程相当的不容易。而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苏兆旭老师也要来继续分享关于他这30年来也遇到了很多的挫折跟挑战，包括在题材以及包括在搜集资料上面，甚至是面对于外面的一些排山倒海的批评啦，还有一些不看好，那他是如何去坚守初心，如何去克服的。最后呢我们也会谈到关于苏兆旭老师，为什么会想要把世界带到众人眼前，以及呢他在出版书籍之后他还有什么打算，当然他现在除了在社大教书，除了在学校教书，还有继续的在出版他自己的书籍之外呢，其实他还有一些规划跟打算哦。那在这一期的节目也会分享给大家，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锁定以下节目。刚刚提到说老师真的著作过那么多本书，那我觉得光是收集素材这件事情，我自己想到我就觉得非常的头痛。那老师我觉得是很有热情很有活力，而且常常也都是自费啊去国外去收集一些不管是拍照或者是实际的去踏查，不过老师总是会有遇到一些可能让你比较不顺心如意的那些 moment 吧。我想要请老师来分享，就是关于您在写这些书籍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让你棘手的挑战。
4: 我觉得说做铁道的一个资讯分类，世界的铁道博物馆，世界的火车站，世界的观光铁道，包含像蒸汽火车等等，我们心中都有一块类似像达尔文的生物学分类表，或者是像周期表一样，它是一个存在的谱系，我们英文叫 spectrum。 但是这些 spectrum 一定都存在一种共通的现象，就是你可能花30%的力气就可以完成70%，就好像蒸汽火车，我们很容易在台湾看到1067、6762的，
3: 对对对。
4: 接下来呢1520的，抱歉，你必须跑到西伯利亚乌兹别克去，1520是在芬兰，1668，天哪，西班牙、葡萄牙，接下来呢，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印度，你会看到1676，30%的力气完成前面70%，但是往后的30%，你可能要花上你生命中70%的力气，才能够将它的拼图填满。这个地方就存在了一个人性的一个煎熬，你还要不要坐上去？因为成本一定会超支。
3: 对，
4: 你不完成，你的谱系不完整。你要完成，你会燃烧你生命所有的力量，都还未必完成。这就像在当年构建周期表，构建整个生物学界门纲目科属种一样，你确定这些东西这个谱系是完整吗？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最困难最困难的地方。甚至到最后你为了某一些很特别的分类啊，买很特别的蒸汽火车，很特别的一些物种，你可能是燃烧生命相当大的力量才能够得到那一点点。举个例子，例如说南美洲的观光铁道，我们一趟到南美是非常贵的，在蒸汽火车里面的叫做盖瑞特，盖瑞特在台湾几乎99%的人都没听过，它世界上最大型的蒸汽火车，它大部分会出现在澳大利亚以及像南非，那极少数在英国，是当年从殖民地送过来的这些特别形式。因此写工具书的人大概心里要有一个盘算，你这辈子就跟司马迁一样，你活在一个建制谱系跟分类学的世界，你没有幸福可言。你脑海里所关心的就是你的人生能不能在你最后咽下那口气之前，把你缺的拼图补上。这种长期的精神压力，走过二三十年，尤其是到后面的时候 AI 跟网络崛起，有人因为很容易从网络上得到资料，他可能就一句话把你过去所有的努力通通推翻，你还必须很优雅的让自己的灵魂燃烧仅剩的光，继续的将拼图填满。这可不是著作，而是一种灵魂的试炼。
5: 嗯，我非常认同老师说的，因为我觉得我在制作鬼世界的这个节目好像也有类似的想法，总是会遇到一些真的是不太顺利的时候。像是举例日本铁道大赏的例子来说，我觉得为什么大家都说哦，其实很多那个素材网络上就有啊，为什么你一定要到现场去？可是我觉得这是对于自己创作的一种交代，然后对于社会大众，也就是不管是老师书籍的受众，或是我广播节目的受众，对于这一些人支持你的人，或者是欣赏你的人的一些交代，我们就是采取这种不会随便轻易了事的这种精神，然后呢，去燃烧自己最大的热情，然后去奉献自己的专业。那希望的就是带给这个世界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影响力。
4: 刚好浩辰提到这个东西，在科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达克效应。
5: 嗯，
4: 达克效应就是说，你对一件事情假设有十分的量，当你了解一两分的时候，你又会觉得自己是专家，
5: 是，
4: 然后你的自信会冲到最高点，然后你会因为哦，例如说，你可能只是听了几首 YouTube 的曲子。你才刚刚听了几首曲子，你就会开始去指责所谓的很多一些古典音乐大师，你旁旁批判自己不值。可是等到你对一件事情了解到三四分的时候，才发现说天哪，原来这后面还有这么大的一个知识量。那你会在第三四分的时候，达克效应会让你的信心跌到谷底，但是随着你继续努力到五六分的时候，你开始发现原来你只要掌握一些分类学跟诀窍，你开始慢慢又找到了那个理解。等到你真的到十分了解的时候，多年之后，你的自信程度竟然是还不如原来你了解的那一二分。就好像所谓的一加一等于二，小孩子当然上口，可是等到数学大师的时候不太会去回答什么是一加一等于二。
5: 嗯，
4: 那我觉得说刚好浩辰提到这个例子，就会让我想到了一句有趣的话，涉猎容易深入难。那往往是我们对一件事情粗浅的涉猎事实是最容易的，也是达克效应的最前面的部分。但是为什么我们不管是做书或者是做广播一定要亲临现场？因为我们都发现在达克效应当中，那个一二往往不是真相。我们要的其实是真正到了现场，你能够得到的知识跟感受通常会跟网络流传有所落差。 因此不管是做任何行业都不会是以粗浅的知识就能够成功，而一切的生命投入就来自于我们是不是对这件事情依然如此热爱。这也就是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这种情形。但是话又说回来，能够做到此番事情的人世界何其少，所以变成绝大多数的人他不理解，那不理解他当然只会

0: 变成是一种处于达克效应一二阶段的一种无情批判。
1: 嗯，谢谢老师的分享哦。我觉得以我们自己两位刚好都是创作者的角度，跟大家分享一些心理话啦。我就算心理话，对，我觉得我们不愧对于自己的职业，不愧对自己，对于大家的社会责任，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最基本的精神啦。好，那还有个问题想请问一下老师啊，就是。我们知道老师就是他的创作非常多，从台湾到海外，著作几十本书，那当然帮助了很多人。不过，老师近年来好像比较多是把重心放在世界上，例如像这个《世界铁道大探索》的四本书，高铁啊、捷运啊、火车站啊、观光铁道等等，这些都是围绕在世界各地。那，老师没有想过说。就是以目前我们当今可能台湾的铁道为主去著作，就是为什么还是会想要把这个视野放大到世界上面？
0: 非常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这直接讲到了重点中的重点。如果人生你没有二三十年的涉猎跟收集，你也写不出世界这个东西。
1: 这倒是真的。
0: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世界？那就是所谓的登泰山而小天下。也就是说，我们人其实很容易会受到自己周边的事物影响，而容易有井蛙之见。例如我最常常碰到有人问我一句话说，请问一下苏老师，台湾的蒸汽火车是不是最世界最快的？然后台湾的高铁是不是世界最好的？在铁道车站领域说，是不是全世界的火车站都要地下化才是进步的？我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还有
1: 真的有人这样问哦？
0: 真的真的，他说火车站是不是地下化才是世界潮流？那我觉得说，当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去回答时，事实上就掉入了一个逻辑陷阱了。其实最好的方式是我们让证据说话。其实所有的东西它都会有个世界的谱系啊。原来呢，世界上的火车站有很多古典建筑啊，有各式各样的一种结构，我们用元素各式各样的元素去分析啊，才发现说原来你现在讲的其实不过是其中一类。好，那台湾的蒸汽火车是不是世界最快的？我说世界上最快的是什么呢？马拉德号202，在1938年。OK， 他在英国。那为什么他跑得比较快？因为他用到三缸。我们是两缸。那三缸跟两缸有什么不一样？还有四缸的。那还有轨距，它是标准轨距。三缸标准轨距跟我们两缸1.67窄轨，它对它有什么影响？哇，你看这就是一个题目。所以我们发现了一件事，就是我这些年来，世界的高速铁路、世界的捷运、世界的火车站、世界的观光铁道、世界的铁道博物馆、世界的蒸汽火车，我写的大概有10来本的世界的这些所谓的百科工具书。其实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是，不能把你现在看到的就当成它是世界的全部。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我们在判断事情的时候，它的样本空间也会决定你的决策是否失准。当你有了世界观，你的决策会放宽到全世界的样本空间，你的判断不会失衡，也不会因为现在只看到这些，没有看到其他的部分而容易做出一些错误判断。像世界的铁道博物馆，我们才知道说国外有所谓的博物馆分类跟博物馆群的概念，那台湾现在没有，那并不代表世界没有。那因此呢，我的人生大概是从50岁到60岁都在投资在世界。但是有一件事情要特别跟浩辰讲，这些世界的系列所花的精神，从头到尾没花国家一毛钱。那就会有人来跟我说，苏老师，你这些书你不要出版了。我真的在以前写世界铁道火车百科时，真的有老师跟我说，我跟你讲，我们随随便便跟国科会要一个标案几千万，你这些资料给我，我给你一点钱，但是我只要求你一件事，你不要出版。因为得到标案它的前提是这个东西没有人做过，所以我把那个东西拿过来，但是等到我做好之后，我也不会公开，我就把它放在书架上那几本书。因此到最后我就跟他想说，那这样子我得到的钱，但是 你这个东西就不能公开。那

0: 绝了之后，他们就会觉得说，那你拒绝的，那你自己想不开啊。最后的结果是再去买我的书，再去成立另外一个标案，但是就把你批评的一文不值，因为他为了能够得到这个标案，所以就故意去否定你所有的东西，然后为了几千万的标案再去做一个东西，但是做东西他并不公开。因此我想说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史的系列的时候就想到了杜甫的那一首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广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一个世界之是普信，其实它造福的是世界上至少台湾千千万万的学子。你不用透过特别关系，你只要去图书馆，那你找到的书你可以看到全世界，也就是安得广厦千万间。真正伟大的人其实他是造福到许多没有权势的一般老百姓，他得到了这些知识，他可以产生很大的力量，而不是透过关系。因此这也就是我的人生从50岁到60岁都在建立一个世界铁道的知识谱系，燃烧自己的生命，弄得自己身体很差，没有得到任何的钱，却要承受许多骂名。但是我相信这些看过书的人，他能够懂得作者燃烧一生生命的用心。
1: 嗯，谢谢老师的分享哦。因为我觉得还是不能为了利益而蒙蔽了双眼，我觉得可能要讲直接一点啦。有时候我们就像老师说的，有点以管窥天的那种感觉，齁、哦、就是我们用非常狭隘的角度然后去做这些事情，但其实这到头来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老师希望说可以带入一些世界观，然后从世界不同的角度去带入一些铁道的知识，让大家知道说可以更认识世界上各地的一个铁道的风情，然后呢也可以就是建立更正确的一个世界观。哦，我想这应该是老师的初衷。
0: 对，我想最后用一句话来做结论。当知识只属于少数特权阶级而多数人不知道的时候，这会是一个最佳的统治状态。但是当知识普及到每一个阶级都知道的时候，最恐慌的其实是统治阶层。所以我们需要教育。
1: 对，
0: 所以教育让平民百姓有了知识之后，这个世界的阶级就会被打破。但是我们现在回顾现实，为什么会有人写这么多的知识的工具书？其实它就是一种教育的普及，但是这个教育普及对既得利益者是非常不利，因为他希望你们都不知道，我说的算。但是当老百姓都有正确知识时，其实这个统治的既得利益会被打破，但是它造福的是所有成千上万没有权力的一般老百姓阶层，他们受惠的是普罗大众。这也回到了刚刚那句话，安得广厦千万间，广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样子的慈悲诸行。
1: 是，谢谢老师哦。真的大家由此可见，这个教育真的是非常重要啊。因为像那个之前哈佛大学校长也说过，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判别谁在胡说八道。对，那我觉得这个是生而为人的一个基本的精神啦，齁，就是希望说可以去，你当然不可能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知识你都完全的清楚，都完全的知道，但是我觉得要基本的查证，基本的求证，这个也是我们生而为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然后对，那最后想问老师，就是关于接下来，因为刚有提到说现在出版真的是一大难题，我觉得可以这样说。那老师未来还会有想要继续朝著述的方向前进吗？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的难题。其实讲到这边，我不只是著作30年，我教书也30年。
1: 对对对，
0: 我人生的第一张聘书了，就是大学讲师，当时大学讲师聘书，下海时间是1997年，我刚好到明年了。我从第一张聘书到可能后来最后一张聘书大概就是到30年了。 当我第一张聘书拿到的时候，那个时候学生做资料写报告通通都是

0: 好图书馆。
1: 对，
0: 现在的学生念大学四年说没去图书馆的一堆，他直接用手机查，然后手机给什么就直接 copy 什么，电脑给什么就直接 copy 什么。所以就是说纸本资料在图书馆的时代已经逐步式微，这也会造成说现在人能不能熬得过这一关，那更不何况现在有 AI， 那 AI 其实又让学生连发问更方便了。因此呢，等于说纸本工具书的时代，在字典的时代到现在可能慢慢的差不多就是告一个段落。那么我们这些做工具书的人就跟当老师一样，我们就是还在做良知的坚持。那未来只能说一二本改版完，三四本现在看起来是不可能，因为出版社大概也拒绝，因为终究对出版社而言，他们也真的不是慈善机构，他不可能再去投资一个真的卖不好的书，这也没办法。但是我觉得是时代对于纸本图书的视为老师的角色视为，这是一个佩然莫之能御的趋势。那我们只能说在大时代的洪流中，即便世界已经被洪水所覆盖，但是你依然在洪水中抓紧自己的绳子，在一叶方舟上守住自己的初心，这块初心屹立不摇，只是我们最后在临终前能做的事情大概就这样。
1: 是，谢谢老师哦。好，不过不论如何啦，我觉得如果大家希望说可以继续看到老师的著作，或者是说你希望老师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知识，其实有很多的管道。第一个当然就是看书，第二个就是老师其实偶尔还是会到各个铁道文化园区啊、学校啊，然后来去教学哦。我觉得对于这样子努力的学者啊，不管你心中就是有没有其他喜欢的这样子的角色也好，我觉得能够亲身的支持是最好的。那关于这两本书啊，最后也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是今年一月出版的，那目前呢的贩售方式呢，就是在书店啊，网络书店也有啊，就是可以买得到这两本书。大家如果有看过这个图片的话，就会发现它其实跟原版的是不太一样，因为它的页面又更大了，然后色彩丰富度也更多了，当然内容也增加了哦。这一次的增修版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就像老师刚刚说的，就是把最后一块拼图拼上的感
0: 觉，把最后一块拼图拼上。对，
1: 所以呢，大家呢，虽然说目前只有出版这两本，好，那大家还是可以支持一下啊，因为呢，大家一定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内容哦。那我相信呢，有大家的支持，可以让这些在背后默默努力的学者、作者继续往前。好，就像你们就是那些煤炭，让动力那个蒸汽火车不断往前的一个动力哦。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苏兆旭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新书，还有这些年来他一个著书立说的过程哦。我觉得真的非常不容易啦。我一件事情要做好，我觉得这本身就够难的，而且还要做好30年哦，这是更加的难，难上加难哦。好，那再次谢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0: 好，谢谢浩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咯，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这里你一定不陌生，但你的不陌生是由一群人的努力和汗水堆叠而成。他们不该被遗忘，快跟着浩辰寻着那两根长长的铁，拾起那些珍贵故事。欢迎收听《忆难忘》，请大家尽速就坐，列车即将出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忆难忘，我是站长胡浩辰。相信啊，很多人应该也在媒体上面看到了，哇，在高雄呢有一个很大的公园开幕，那这个是高雄的亲子游乐园哦，地点呢就在林雅凤山跟前镇的交界处。大家呢可能过去对于这块地会觉得好像有点熟悉，没错，它就是以前台铁的高雄。

0: 机场哦，那因应铁路地下化，所以现在台铁公司已经把原本的高雄机场搬迁到了现在的潮州机场哦。那原本的这块机场地啊，它就空闲下来了嘛。高雄市政府呢，哦，就正式的把它作为整修，然后呢，也保留当时哦这边作为铁道维修基地一个很重要的元素。那保留了这一些元素之后呢，加以整理，变成了现在的亲子游乐园了。那这一段高雄机场的铁道岁月呢，今天也趁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过去啊，其实这个高雄机场真的是相当重要，尤其是南台湾的火车维修保养，然后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以前的高雄机场啊，并不只是工厂而已，更是守护全台湾铁路运输命脉的火车医院哦。那随着高雄港的发展以及南台湾的铁路运输需求增加，高雄机场呢也逐渐成为南台湾最重要的铁路维修基地哦。在1978年国道一号通车之前，全台湾有近七成的大宗货物仰赖台铁运输，而高雄机场呢每天也完成八辆的货车维修出厂，因应不同的货物需求改造各式的车辆哦。那时任的高雄机场厂长哦，张简坤国就说啊，保养段是台铁各地负责列车日常保养以及一二级检修的单位啦。那就像是基层的诊所，如果遇到了主梁腐蚀或重大事故，以及呢需要全面拆解整修的车辆呢，就会送到高雄机场进行三级大检修，因此有火车医院之称哦。最繁忙的时候啊，场内曾经有850名员工共同守护铁路运输。而面对各种疑难杂症啊，其实大家都练出了一身好功夫。那高雄机场的师傅啊，在实作当中就累积了很多的经验，像是翻砂、机械、木工、电焊等等啊，样样精通，也培养出闻名的黑手技术。另外啊，高雄还有一条很重要的经济命脉，也就是高雄临港线啊。那高雄机场呢，这个发展其实它跟临港线哦是密不可分的。从日治时期开始，高雄港呢就逐渐成为南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运输的地点哦。那当然铁路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命脉。那随着港口呢吞吐量持续的增加，高雄机场的业务啊也逐渐的繁忙，肩负着客货车的检修和重大的维修任务，成为支撑全台湾铁路运输最重要的后勤据点哦。那当然在战后一直到经济起飞之间啊，铁路运输达到高峰，高雄机场也是最忙的年代哦。那其实高雄机场啊，它是一路这样子演变而来，从日治时期叫做打狗工厂，那一直到后来搬迁到大家非常熟悉凤山一带啊，叫做高雄机场。那现在呢已经移转到了潮州去了，那这一块呢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儿童乐园了。那随着高雄机场呢完成历史的使命，这一片承载铁道记忆的土地啊，能在保留历史纹理的同时开启属于城市的新篇章哦。那附近的里民跟居民都说啊，这一带其实一直少了一个让孩子奔跑活动的空间。那临近的卫武营其实也从过去的军营成功蜕变成为国家级的文化艺术中心。那也希望呢，这个高雄机场过去是铁路的重镇，铁路的非常重要的据点，变成现在一个老少咸宜，而且非常欢迎大家共同来参观、共同来游玩的一个地点哦。当然呢，也保留了高雄的城市记忆，让一代又一代的记忆呢，可以透过不一样的回忆保存着。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个小故事。那希望大家呢，有空可以去走走。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1: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8月15日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大甲区中正纪念馆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活动，邀集永信药品、明昌国际、宏光实业、全联福利中心、喜美超市、健身工厂、 及多福居家等21家优质企业，提供960个工作机会，最高月薪上看6万元，现场提供履历一化。

就业奖励、身心障碍咨询及企业说明会等服务，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活动资讯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本台消息，为提升青少年对烟害防治议题的关注，台中市政府卫生局举办2026烟烟诱惑澳诊青春更 PRO 拒烟短影音创意竞赛，即日起至9月18日开放征件，邀请国中、高中职及大专院校在学学生发挥创意，以短影音传递拒绝烟害的健康理念。此次竞赛寄出总奖金25万元，鼓励青年以影像展现拒烟态度，发挥影响同侪的正向力量。卫生局表示，此次竞赛鼓励参赛者结合生活经验与故事情境，创作兼具创意及教育意义的短影音作品，主题可聚焦于拒绝电子烟、加热烟及传统纸烟等烟品诱惑，透过年轻世代的视角与创意表达，提升大众对于烟害防治议题的重视，建立正确拒烟观念。卫生局提醒，近年电子烟及加热烟以新颖外观、多元口味及网络行销吸引青少年，但不论是电子烟、加热烟或传统纸烟，都会危害健康，且容易造成尼古丁成瘾。希望透过此次短影音竞赛，引导青少年以创意结合健康议题，让拒烟不只是口号，更能借由影像传递正确观念，影响身边更多人共同拒绝烟害，打造健康无烟的生活环境。卫生局欢迎台中市热爱影像创作的在学学生踊跃参与，用创意短影音传递拒烟理念。详细参赛办法及报名资讯可至官方活动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任教于台东初来国小的王李成云主任，在没有社工背景与外部资源的情况下，将自家旧杂货店改建为海端书屋。成立近15年来，这里不仅是部落课后班让孩子安心写作业的避风港，每天更提供热腾腾的晚餐。而在鼎新和德文教基金会十公益捐助计划支持下，台湾爱希望儿童关怀发展协会与海端书屋合作推出爱其实小小厨神培育计划，教会孩子做料理，学会照顾自己的能力。海端书屋创办人王李成云主任从小在台东海端部落长大，他从小就学会做菜、煮饭、照顾自己，这项生活技能反映出原乡部落家庭现况。许多孩子放学后因家长工作时间不固定，没有办法吃晚餐，或必须自行准备晚餐，面临挨饿和营养不均的问题。还好有台湾爱希望儿童关怀发展协会在鼎新和德文教基金会的十公益捐助计划支持下，书屋开设小厨神厨艺课程，让偏乡孩子从做菜中学会生活自理能力，学习正确使用厨具的技巧，认识食材，在家也能安全地烹饪出简易料理。鼎新和德文教基金会推动十公益捐助计划，已累计捐助超过3500万元，并服务超过400万人次，关怀老人、高风险家庭、皆有身心障碍人士、逆境青少年与偏乡儿童等。基金会透过食欲

0: 行动与营养支持，陪伴偏乡孩子长大，邀请社会大众一同支持十公益劝募计划。本台消息，由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主办的中华民国国际版画双年展，为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国际版画双年展之一，自1983年创办至今，已迈入第22届。本届双年展共收到来自81个国家1336件作品报名参赛，最终遴选出来自36个国家15件得奖作品及168件入选作品，共计183件，呈现当代版画创作多元丰富的国际面貌。国美馆长陈匡仪表示，中华民国国际版画双年展自创办以来，始终透过公开征件、专业评选与国际交流，持续汇聚世界各地版画创作者的重要成果，并逐步发展为国际版画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金银铜牌奖、评审团特别奖、优选及佳作等15件得奖作品，来自台湾、泰国、西班牙、波兰、中国、日本、印度、孟加拉及英国等9个国家，充分呈现本展作为国际版画交流平台所汇聚的多元文化样貌。其中泰国艺术家班加蓬·萨通拉以作品《母舰》荣获金牌奖，西班牙艺术家托马斯·帕里恩特·杜托的作品《组合学二》获颁银牌奖。铜牌奖则由台湾艺术家陈艺林作品《我在喂食板上印的真实版机》获得。除铜牌奖作品外，本届亦有16件台湾艺术家作品入选展出，展现台湾版画创作者在国际版画舞台上的创作实力。本届评审团由台湾、美国、日本及比利时等地专家共同组成。评审团指出，本届作品展现不同文化背景与视觉传统交汇下的丰富样貌，创作者持续关注个体经验、地方记忆、自然环境及当代社会处境等议题，同时传统版画技法与当代创作方法并存发展，部分作品亦展现跨媒材与多元形式的探索，反映当代版画创作在媒介运用与表现方式上的持续开展。中华民国第22届国际版画双年展即日起至10月18日于国美馆102/202展览室展出，邀请观众一同感受当代版画艺术丰富多元的创作能量与国际视野。更多展览及活动资讯请参见国美馆官网及 FB 及 IG 专页。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乐听中台湾。
1: 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
2: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当中非常的荣幸我们可以邀请到太平分局的分局长李觉明，李分局长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下哦，我们最近民众关心的议题诈骗。来，分局长好。
3: 各位正声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太平分局长李觉明，那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里，在空中和大家聊聊诈骗的议题。那近年来诈骗手法层出不穷，那今天要利用这个时间啊，为大家拆解诈骗集团的伎俩，保护大家辛苦赚来的辛苦钱。
2: 嗯，我们比较想知道说，现在哦诈骗很严重，大家都知道，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它大概的情况是如何呢？
3: 我想现在就是诈骗这个部分仍然是我们国内对治安最大的隐忧，那我们也是各级的政府部门其实都很努力的在打击诈骗这个区块。

0: 那目前全国呢，与台中市以及我所辖的太平区，我们目前诈骗的趋势其实都是一样的。诈骗手法目前发生数最多的，其实就是假网络购物诈骗。那第二多，也是最让民众倾家荡产、财产损失最多的，是假投资诈骗。那假投资诈骗呢，又可细分为单纯因为想投资而遭诈骗。那另一种形态，我们在警方又把它区隔开来，就是假交友投资诈骗。那我今天就想针对假交友的这个类型犯罪来跟大家做一个讨论跟分享。
1: 好，那就请分局长来跟我们讲一下你刚刚提到的假交友投资诈骗。我们比较想知道很多的案例。
0: 我就举一个今年我们在自己在分局里面四月份受理的一件女性计程车司机遭假交友投资诈骗的案件。那其实这起案件它不只是单纯的投资，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感情骗局啊。被害人原本只是想透过交友软体认识朋友，然后没想到对方每天的嘘寒问暖分享生活，好让他以为遇到真心关心自己的人。等到他信任建立起来了以后，对方就开始说他自己是靠着虚拟货币投资赚了很多的钱，然后开始描绘规划未来，改善生活，然后规划愿景。那被害人以为遇到的是知己，但实际上他遇到的却是一个早已设好陷阱的诈骗集团。那最令人痛心的是，当被害人一步一步把积蓄投入的时候，他以为投资的是未来。当他一次一次把款项交付给车手的时候，他以为是在未来彼此创造人生的机会。那直到他想把获利领出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账面上的获利全部都是假象，平台根本无法出金，而那个每天关心自己的人也瞬间人间蒸发。很多民众被骗并不是因为贪心，而是因为相信了对方的关心与陪伴。那诈骗集团最擅长的就是把感情包装成信任，再把信任变成掏空荷包的工具。这就是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案子，他个案的财损高达将近1000万。你看，这是一个许多人毕生努力的心血结晶，也透过这个案例来跟大家分享。
1: 是比较好奇是这种假交友投资诈骗哦，那为什么民众容易陷入这个陷阱呢？
0: 我想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因为他不是一开始就叫你投资或者叫你把钱拿出来，他一开始是先透过建立信任。歹徒通常会用温柔的关心，然后分享生活，就像我们在网络上认识新朋友的那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然后让被害人觉得对方是真心交朋友，甚至产生情感的依赖。那等到信任感建立后，再开始说自己有投资管道、老师指导或者虚拟货币获利的机会，让被害人一步一步的投入资金。这种手法最危险的地方就是他把感情跟金钱绑在一起，被害人常常不是单纯的相信投资，而是相信那个每天都陪他聊天的人。
1: 嗯，好，分局长透过这个案例哦，要怎么提醒民众避免被假交友投资诈骗呢？
0: 哦，那我想刚才上面说了很多，我再帮大家总结。其实诈骗集团通常会在交友软体上或社群媒体上使用到来的帅哥美女的照片。那现在大家也知道，现在 AI 非常的方便，使用的用途也非常的广。那现在更多是使用 AI 制作的照片，然后对你来嘘寒问暖，百般的呵护。等双方建立起感情的信任以后，他们就会开始透露出自己有内线的消息，或是高获利、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投资管道。那初期他们会让你在假网站或假的 APP 上面看到账面获利，甚至呢，很多我们看到的案例是他甚至会顺利的出金 几次给你，就是让你

0: 赚到一些我们所谓的蝇头小利，但是最后他会让你卸下心防，接着他会鼓吹你为了彼此的未来投入更多的资金，甚至怂恿你去贷款。
1: 嗯，
0: 等到你想把钱全部领出来的时候，最后对方就会以手续费不足、需要缴纳保证金或者账号操作失误而遭冻结等各种理由拒绝，然后最后就是人间蒸发。所以刚才讲那么多，那我想有几个重要的点，防诈的观念要提醒大家。第一点就是，没有见过面的网友只要谈到钱，你一定要提高警觉。第二点，绝对不要随意依照网友的指示下载不明的投资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因为你看到的这些假网站或 APP 其实都是诈骗集团所设立的，那所有的获利都是诈骗集团可以透过网络就是可以操纵的，那都是假的。第三，不要相信来路不明的虚拟货币投资或者博弈网站。这三点请大家就是务必要注意，就可以避免受害。
1: 嗯，那再请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太平分局在防诈这个方面做了哪些的努力呢？
0: 那我们太平分局一直以来就是都把打击诈骗这个视为是非常重要的工作。那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在诈骗集团高发的时候，是大概一个月平均有受理的件数大概将近200件。那到今年我们透过各方的努力，我们现在就是从预防、主诈、侦办三个方向来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第一个就是预防，我们会透过社区、学校、金融机构，然后还有社群平台及现在所谓的广播的宣导，让民众提早认识诈骗的手法。第二个就是主诈，持续结合我们金融机构、超商及辖区的各个单位，及时拦阻可疑的汇款跟面交。然后第三就是侦办，对于已经发生的不幸的案件，我们都会积极的调阅影像，追查车手，分析金流及通联资料，向上追查诈骗集团。我们希望民众知道，太平分局不只是被动的受理报案，而是主动出击追查。所以我们在今年的时候，已经从去年刚才所说的一个月发生大概将近200件左右呢，我们现在已经把它压制到一个月将近只剩下120件左右。那是一个其实很大的降幅，但是我们不会以此而感到满足，我们会持续的对诈骗集团来打击。我想诈骗集团如果想把我们太平区当成提款点，那我们就会把它变成它的破口点。那最后提醒大家，遇到可疑的投资或者是网友要求汇款或面交现金，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我想我们太平分局都会持续，以及其他的警察同仁都会站在第一线守护大家的荷包，也守护大家安心的日常生活。诈骗集团想演爱情的偶像剧，那我们就会让它变成刑案侦查的纪录片。
1: 分局长，就是说你刚刚有提到一个重点呢，就是说像那个感情诈骗哦，就是有每天有人陪他聊天。那现在有些长辈啊，他很空虚，他很需要有人陪他聊天，所以长辈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也很多哈。
0: 其实也是非常多，因为其实也还有另外一个案例，就是是一个其实也是事业做得非常成功的，也是女性，可是因为长期都是为事业，先生跟他自己都是为事业在忙碌，所以可能都忽略了彼此的关心。那也是在网络上偶然就是遇见了所谓的网友，真的是每天嘘寒问暖，而且照三餐的嘘寒问暖，然后所以他也动摇了，然后所以他后来也是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所以我觉得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在于多关心你周边的家人亲人。

0: 人，那我觉得就是他有如果有一点觉得不对劲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及早发现，也可以避免这样的不幸的案件发生。
1: 嗯，那现在 AI 这么风行的话，也许我们聊天的对象也是假人，不是真的人嘛。
0: 哦，这个我也有具体的案例。我曾经看过一个那个被害人说，我有跟刘德华聊天，他还跟我聊天，所以他而且他深信不疑，然后告诉刘德华，告诉他说他的刘德华告诉他，我确实当时有一场刘德华到台湾的演唱会，然后所以他就是用视讯加 LINE 之后用视讯，而且他说他有视讯看到刘德华，跟他讲说，他要来台湾，那事先帮他准备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先帮我把钱汇出去，先帮我带电，那这个被害人就深信不疑，这就是 AI， 他可以模仿，他可以是完全的复制他的影像跟声音。
1: 对，
0: 这就是 AI 可怕的地方。
1: 对，那对于说 AI 可怕的地方，我们也几乎啦，如果说我们没有那种尝试跟知识的话，很容易受骗呢。
0: 哦，所以刚才是回到我刚才跟听众朋友报告的，就是说如果这个网友是你完全没有见过的人，你千万不要谈到钱。对，你要看实际，就是你接触到了这个人，你有没有办法实际的在真实生活中去见到面，而不是他可能在过程中这类假交友投资的部分，他其实可能会指派很多的车手，就是他会说啊，我很忙，我请谁去帮你拿钱，或请投资公司，或请什么去找你拿钱。可是只要你没有见到你跟你当朋友的这个人，他就是很可能极高的机会就是诈骗。
1: 嗯，但是有一种就是你刚刚说的赚蝇头小利，他真的有汇钱过来哦，投资的、啊、
0: 对哦，那当然就是假投资，因为投资尤其是近期也应该说这一两年来，其实我们台湾的股票都非常的火热火红，所以真的就我们看到很多周边的那个朋友啊，哇，现在股票好像就是每个人都有一口好的股票精，那所以在网络上大家可能会看到有很多人就会借着什么张忠谋送书啦，或者是等等的，就会企业知名的财经专家或企业大佬在脸书啊 IG投放免费教学或者标股名牌的广告、嗯、那当你好奇去点击之后，你就会被带入 LINE 的群组，然后群组里面的老师或助理他就会报你名牌，真的就是会让你获得蝇头小利，所以这个就是会一步一步的带你进入这个很大的陷阱。
1: 嗯，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哦，我们台中市太平分局的分局长李觉民李分局长哦，在节目中哦为我们讲解的这么详细，再次谢谢分局长。
0: 谢谢佩金，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那我相信不只是我们太平分局的警方，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一定会努力守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谢谢大家。
2: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

0: 电台有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大中市政务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大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
2: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欧的好轮药局，欧的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蔡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3: 台中好轮药局。

0: 药品集团专业药师服务，大英好人药局，大英区校区路358号，大英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1: 大家好人有叫中公路202号雅琪亚，大家好人有叫看看来被买盒，大家好人有叫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2: 南屯好人有叫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调剂，专业个方便。南屯好人有叫
3: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人有叫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人有叫
2: 代理好人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人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银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人药局。
4: 武康好人药局武康宫中正路936-1号，武康好人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武康好人药局。
5: 摊主头家厝好人药局，摊主向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摊主头家厝好人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6: 宏源市好人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3个摊，宏源市好人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源市好人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7: 台中市政府重视山区道路通行安全，持续优化道路品质。太平区长龙路四段为串联台中太平山区与南投县国姓乡的连外道路，建设局透过道路烫平、边坡稳定、排水强化等工程，提升太平区长龙路四段的通行安全，并降低豪雨。

0: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也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陈大田局长了，让他带着大家从空中用听的，用眼睛，用看的，用身体去感受的，来去享受一下我们的台中了。那么说到了台中市政府呢，积极打造人本道路通行环境，不仅呢提升我们道路的这些建设之外，我们还有透过很多多元的宣导，让大家对于我们用路的理念跟观念不一样咯。所以啊，前几集呢我们都让这个大田局长一直讲到人本交通，我们就从小扎根，所以他有一些计划哦。那当然这些计划都有一些成果想了解吗？当然这个时候呢，赶快赶快，我们再一次的邀请台中市政府建设局陈大田局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瑶瑶主持人好，还有我们广播听众好朋友大家好。
1: 哇，真的很厉害哦，我们这个前几次都听到，就说不用担心，我们现在都开始呢，就从小我们就让他，你看我们有这个儿童，对不对？交通公园，
2: 交通公园，
1: 然后呢，对，然后我们的景观公园，你看哦，这个设置了不一样，我们还有运动，你看看，让大家吓到了。所以我们在积极的透过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啊，当然也看到了，在整个校园中，大朋友小朋友哦，从小的一个扎根，透过了这样的一个扎根之后呢，有一些成效也出来了。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局长了？
2: 好的。我想最好的教育呢就是从小扎根齁、那我们半开玩笑说啊，这个以前是孩子听大人的话哦，现在是大人会听小朋友的话。那在卢秀燕啊，我们最温馨的妈妈市长齁、她更是啊体现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人只要你弯腰齁、你够软，我相信呢很多事情都会水到渠成啊、
1: 真的耶。
2: 对，所以市长非常重视人本环境交通哦，他就特别跟我们讲，诶，我们花了好多钱，我们定了很多的目标去跟中央争取这些硬体啊、去改。可是如果我们的观念不改变啊，那事实上还是会有层出不穷的这些交通事件。所以呢我们就跨局处我们也合作哦、那从学校小朋友们，我们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观念沟通啊。所以人本的环境，人本交通，透过这个校园的一个宣导，这是最有效。那所以呢我们也协同啊，除了我们做工程之外啊，我们也推进到校园啊，里面啊，去跟这个小朋友们寓教于乐啊，
1: 用很生动可以跟他玩的互动式就
2: 对了。对，那这个其实对工程人员啊、是很辛苦的事情，
1: 不止辛苦哎、
2: 我觉得他比做工程还辛苦、
1: 真的真的，因为呢平常就已经工作够忙碌了，回家呢自己的孩子还不见得自己可以玩到，但是呢在学校就是要引脸笑，要那个要把你的
2: 微笑，从游戏中让他们教育观念弄起啊，要能够
1: 生根，然后你
2: 对生根、
1: 嘴巴永远嘴角是微笑的。
2: 对，那做工程哦，就算你很技术性的，或者说很挑战的哈、同仁不难，因为是他专业。可是呢，心灵工程啊，对小孩子的这些啊，让他们去扎根，知道有这些观念里面哈、真的考倒了工程人员哦。你看，还要变服装
1: 啊，对，
2: 怎么样引起他的兴趣？好啊，你可能用互动式的这样子哈、因为小朋友其实他很直觉嘛，这个国小一二年级或者三四年级哦，那你怎么样跟他中间他会跟你
1: 玩，
2: 会跟你讲话，会跟你玩，会跟你互动，这个跟我们大人的哈，今天

0: 老师讲话我们要听，完全不一样。那所以呢，这个我们就设计了好几样的一个方式哈，包括有卡通人物啊，包括了有奖问答，包括了呢请小朋友一起来参与做游戏啊、等等。那我想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认真努力之下啊、那成果也相当不错。我们总共在113年里面啊、那我们去做完成了好、将近快6000名的这样的这个学生哦、还有民众啊、对，透过对生动有趣啊互动方式哦、那的确这个从小培养对行人的重视哦，让人本交通观念才能落实生活。
1: 嗯，是，而且呢，在之前我们有讲到了，他们在去年的时候首座的儿童交通主题公园，对不对？就是我们的全员儿童交通主题公园哦。他们自己也是一个户外的一个交通宣导这个闯关。好，里面有太多不管是标线、标志、号志的一些设计。一般的民众他好像住在这个台中知道，那他已经慢慢的扩到其他县市也知道了，那是不是呢怎么样来，如果说是爸爸妈妈甚至是真的呢对这个有兴趣的朋友哦，带着小朋友他是不是可以自己透过我们自己的这些游戏可以了解，然后可以自己玩，而不需要去做一些说明的部分，请教一下局长。
0: 没错，那爸爸妈妈有时候好难攻光个去个转坡哈，
1: 还不如自己，但是
0: 呢，对，还不如你带着小朋友哈，真的极力的推荐，你就带他来台中市啊，我们东区的儿童啊交通主题公园，那在这个地方，他可以你把他放在那个地方哈，他自己去体验，或者他看其他的小朋友哈，他自然就会学习，
1: 真的，
0: 对，我们中间呢设计了很多种很多套啊，比如说。你在马路上所看到的这些道路啦、标线、标志啦、号志的，在里面都有。那甚至呢，你还会有平交道啊、那另外，它还有很多的看板跟学习互动式的这样的一个游戏板啊、你都看得到。甚至它还有一台模拟的大货车啊、它在里面。那我们常讲说，大货车你常常有视线的死角，你常常会有 A 柱。去阻碍，到底哪个地方是让你看不见的？哪个地方你在这个地方你是危险的？你就可以跟你的好朋友说，你到驾驶台那边坐。那另外呢，你的好朋友 A， 你就到底下旁边去，那你就可以挥挥手，你看得到我吗？看得到我吗？爸爸妈妈在车上讲了半天，说，我看不到那个角落。小朋友来这个地方，他自然就会知道说你在说什么，
1: 对不对？
0: 他回去就跟爸爸讲，你要注意哦，那个转弯的时候哪个地方是最
1: 有死角，对不对？
0: 有死角。那另外呢，在这个地方也很安全哈，因为你在这个地方这个因为都是小孩子的天地哦，所以
1: 开放式的了。
0: 开放式的，你用你自己小的脚踏车，你用你的学步车、滑步车啊、在这个地方小碰撞都没有问题，旁边都很柔软的草坪。那在马路上你就是按照它的指标指示这样走，鱼贯性的这样走。其实你让小孩子来这边一两个钟头啊，我相信回去他对于在马路上的这些发生的事情，他会很有感受。而且呢，孩子来学习，我觉得回去他会互相影响。
1: 会耶！而且你知道他会炫耀我今天有去过那个很特别的公园哦。
0: 对，
1: 我都会学他们讲话了。然后我就说是什么公园？哎呀，悠悠姐姐，你不知道啦！我跟你说，那里面还有我可以去骑步步，然后呢，
0: 对啊、
1: 我的电动步步还那边还有号志哦，我可以停下来哦。然后我就说
0: 是的
1: 哦、
0: 所以这样的效果很好，很多县市都跑来台中
1: 哈、他们就是真的带着自己的东西来，
0: 对，你也可以开车载你的部分来，不然在附近也可以大家共享
1: 也可以，我觉得不错，
0: 对，对，所以台中市我们就持续在推像今年我们另外在山海屯另外还有市处也会来落成，那当然我们在做这个儿童交通主题乐园里面台中市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主题乐园，像这个是讲交通，
1: 对，
0: 我们还有很多生态
1: 真的，
0: 对，比如说你是独角仙你是蝴蝶甚至你想不到的，我们还有糖果蜜糖公园
1: 那个是什么？那个是蝴蝶吗？
0: 你可能想到说，那我去是不是有糖果吃是不是有蜜糖可以采
1: 还是它是像紫斑蝶一样，它是一个
0: 有一些蜜源植物在那里，
1: 是这个吗？
0: 那你像我们台中市，我们也有摇篮哦
1: 啊，
0: 那摇篮是什么？
1: 什么？
0: 什么东西会摇来摇去？摇篮公园

0: 你是说树藤吗？
1: 就是吊床嘛。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嗯。
1: 我们
0: 真的有啊、
1: 哦。有，我们台中市、
0: 哦、
1: 我们有森林公园 哦，很多的树木，你看自然林荫不需要再搭那个凉棚哦，它吊床里面我们就提供多种的加多元的给朋友来欣赏。
0: 所以那个也是 free 的就对了。
1: free。
0: 哦、okay。
1: 那像我们今年就会落成刚刚提到生态，我们也独角仙公园。
0: 哦，那个好酷哦！我看这个又是要造成轰动了。
1: 是你不是只有看到那么大的独角仙，我喜欢抱着它这样而已哦。你还可以跑到它肚子里面哦，你可以穿到它的那个眼睛那边跟大家看哦。那不止这样，更有趣的是、
0: 嗯，
1: 你会真正看到独角仙。
0: 所以我们在那边也培育了这个独角仙。
1: 对，我们有生态园区哈、嗯，你来不是只有去玩而已，你还可以看到它从给波出哈，给波糖，从它的这样，然后开始
0: 白白胖胖的肥肥，
1: 对，开始从那个这个土壤里面，然后开始它会变成小的独角仙，再来你会看到哈、哦、大大小小哈、哦，因为公母不一样哈、哦，大小、
0: 嗯、
1: 大
0: 小也不同啊，它有分。嗯，
1: 对，
0: 它就是分点点，用点点跟它的脚的触觉前面那两个脚。
1: 对，这个我们不讲太多，因为到时候呢，孩子你自己去，对，你自己去判断哈，这才叫生态嘛，才叫环境教育嘛，
0: 对
1: 不对？
0: 没错，
1: 对。
0: 你为什么这么多的 idea？ 而且你真的把人家公园就这样打造哎、欸，我说，而且你怎么去说服啊？这点我就蛮难想象哎、欸。
1: 这个我不能说。自己厉害哈、啊！我要说我们佩服市长，
0: 嗯，
1: 因为很多的 idea 啊是市长啊他想出来的，啊，我们台中市哈、啊、在市长上任开始啊，在108年、嗯、他就推出来美乐地计划。
0: 哦，那个美乐地计划真的是很强哎、欸。
1: 对，从这个美乐
0: 地，而且你还故意讲叫 melody，、嗯、你这样子让那个。要不要叫那个英文那个取名 melody 的，大家就一起取去到台中去住了买房、
1: 哦。我们不常吃啊，像水利署啊，这个、
0: 哎、对真的
1: 赖署长他跟我讲是，哎，你们台中美乐地推的这么成功，我可不可以用你的名字？
0: 哎、
1: 我说
0: 是啊，他们就这样讲啊，对啊。
1: 我说大家 share 哈、啊，因为这样会让社会跟 melody 会让我们
0: 开心啊，
1: 对我们的社会更好，对不对？
0: 真的、
1: 啊、美好应社会嘛，应台中嘛。
0: 嗯，没错、
1: 哦。所以我刚刚提到了哈，市长他就是从这个地方发起哈、哦。那当然 2.0、3.0 我们就得去开创啊，很多的主题乐园、主题公园，甚至这些寓教于乐这些台中好玩甚至生态式的部分，
0: 嗯，
1: 哦，真的市长也给我很多的指导。
0: 哎，对啊，因为一般来讲，大家想到建设局就是硬邦邦的
1: 做工程嘛，
0: 对，
1: 对不对？
0: 而且从来不知道说建设局可以做出这么多软性的东西。现在我们很多县市政府哦，在聊的时候就马上哎聊一聊，我都会说你好像聊的是台中哦。啊，对呀、啊，你怎么知道？然后就上面这样，嗯，乌鸦飞过去了。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他真的不尝试，因为他有很多东西，他就是用网络版啊，用环保，好、哦，那他就是让你去上网去看。好，这就然后就像我们刚才上一次讲的那个赏花，哎，对啊，下次就把一些主题公园把它也变成是一个导引的一个 app 或者是导引路线啊，这样我们就知道哦在哪里，这样一般这个民众不知道的还知道可以去哪里挖宝哎。
1: 会的，我们除了这赏树、赏花、情报哈地图之外啊、哦嗯，那孩子嘛是现在我们最重要的这个宝石，这个
0: 没错，
1: 对啊。
0: 我们
1: 哎，都是我们的宝，所以你看每年为什么会有儿童节，
0: 嗯、
1: 对不对？
0: 没错。好、
1: 哦，所以我们给他们的礼物呢，我们就是哎，最好玩的公园，最好玩的儿童主题游乐场，对不对？
0: 嗯、
1: 就是要给我们的孩童们啊。
0: 嗯，是，而且我不止这样，我觉得还有很棒的，就是说，卢秀燕妈妈她一直在推动就是各区建设，所以呢，她就利用这个我们这次的大田哦，这个局长就带领了我们的团队哦，尤其是又是建设处。我们就大概说，天哪，建设处还能做这么多哎、欸！而且他
1: 对，
0: 然后呢，另外一个他的一个重点就是，他还把旁边周边的，譬如说上一次他把师生跟学校，还有跟医院、跟民众，哦，他把它做一个拓宽，然后呢，投入了在建国北路那个工程，就变成人行动线非常非常的改善。文心南路跟建国北路的、那个、
1: 建国北路
0: 哦，
1: 对，
0: 你知道那个，因为那边有医院，你也知道，
1: 而且捷运站在旁边，
0: 很麻烦，尤其是停车，那个警察就会给你叭叭叭叭叭，真
1: 的
0: 是受不了的，受不了的。
1: 我想这个最大的受益应该是市民了，
0: 真的，他们有讲说差太多了，
1: 因为建国北路跟我们文心路啊，旁边就是我们中山医院、中山医学院啊、哦
0: 嗯，
1: 那你知道大家。 这个生病啊，或者是要看医生啊，真的是啊，就。

0: 命，不可等，这个时间就是跟着赛跑。
1: 而且大家会比较急躁，真的。
0: 对，真的会。所以我们争取预算，而且呢我们就是列为优先啊，我们把旁边呢加拓宽了一倍。所以你现在看看往返各双车道，这更重要的我们是把人行道拓宽。
1: 哦，3公尺诶、欸、
0: 对对，是。所以像它好行哦，你到医院的那个心情也不会说那么样。

0: 我们的这个需要的车站也好，或我们的这个医院哦，那我们的路灯照明在这次也通通把它增容哦，所以我想这又是另外一个复合式的这样的一个交通跟路口的改善哦，相当成功的典范。
1: 没错，而且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典范，就是它把未来这个部分呢，同步有人行道，有中央山医学大学它附设的人行道的一个串联，它等于是中间已经那个没有任何的一个障碍物，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把它整个西行方向右转道，还有东行方向它有个公车的一个避车弯，所以变成说，哎，真的就是你们讲的，让大家看到了不一样的一个台中。我知道他们有一个 slogan 叫富士台中行人安全，
0: 是的，没错，
1: 真的，我觉得这很有意义，
0: 很有梗，对，
1: 而且它不是富士康哦，它也不是那个富士苹果，它是让大家很有富有的感觉，一个城市，对不对？
0: 它是看得到而且用得到啊，不是看得到吃不到，对不对？
1: 那么在台中市来讲，你知道吗？它很厉害，它总共拿了7项大奖，不要怀疑，还有总评鉴里面的全国优等、人行环境的考评第一、政策作为还第二，你还有什么要拿吗？大田局长，
0: 是的，
1: 我们来请教一下。哎，还有一个，他很强一点，我觉得很棒。他无私到他把里长都来去提报，地方贡献长哦，这个一定要讲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是一种大气啦。然后呢，也让大家感受到那种大气会分享到周边的人，哎，也跟着一起大气起来。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局长？
0: 好的。很佩服主持人啊，他把台中我们这么样努力啊，还有这次真的能够脱颖而出，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有隐藏版的这个里长获奖啊，
1: 那个真的很棒，
0: 对，是的，
1: 我看了他们的事迹，真的
0: 是的，而且呢，这个是市区也有，屯区也有，还有我们三城的里长哦，那首先呢，我们当然是先
1: 7项大奖，你看，
0: 对，首先我们还是要谢谢内政部啦哈，因为他为了全国大家的马路跟人行更好啊，所以他有举办整个考评，那考评的就是大家好还要更好嘛哈，那每个除了跟自己比之外啊，那也是跟我们临近好朋友县市，大家一起来往好的方面来发展。那在这个好评里面呢，我想在113年哦，我们大放异彩哦。刚刚主持人有提到了，我们有7项大奖哦。
1: 真的。
0: 那当然是总评鉴哦，这个是最重要的哦。我们是有获得到全国的优等哦。那我想这个是持续保持我们的佳绩。那另外我们很重视的这个人行环境哦，这个考评啊，我们这次拿到了第一名啊，这个也是我们辛劳的一个结果之后啊，那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除了争取工程之外，我觉得它的品质跟适合大家中间的将来的安全环境哦，那这是很重要，所以能够给我们考这个环境考评第一名哦，我觉得这个是再次的肯定哦。那另外在政治作为也不错哦，我们虽然不是第一名，但是第二名来讲，代表我们用心的程度跟所做的这些事情都已经是在前段班了哦。那当然不除了这个之外哦，我们还获得到进步奖，还有我们总成绩也提升到优等哦。那在的，我想这个都是给我们的肯定。
1: 那
0: 更重，对，那最重要的的部分啊，我觉得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地方贡献奖啊。那这次我们提报了3位的里长啊，那有包括西屯区啊市区的西区，还有丰原区啊。那大家很奇怪啊，
1: 为什么会提报？对，
0: 对啊，
1: 这点就是想大家知道了。
0: 是啊，好，那现在这个社会不是为善不欲人知了啊。当你热心的这个贡献或者积极参与啊，我觉得我们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因为这会是好的模范哦。那所以我们自己也盘了哦，这个有3个区的这个里长哈，平常呢这个热心公益，而且呢在整个建设的过程当中哈，包括拜访啦，包括很多的沟通意见哈，他们真的不遗余力哦。所以我们积极的推荐我们这3位里长哈，那他们也真的不负众望啊。当天呢，在颁奖当天呢，还跟部长哈。这个欢喜的这样拍照哈，那部长也举起大拇指哈，给他们按赞。 啊，因为希望这样的一个好的这样的总。

0: 质，就是地方除了中央地方合作之外，就是地方政府，我们跟这个市民民力啊，包括里长，他是里长，是代表市民的这个里长头嘛，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肯定哦，就是一个合作。那市长也在我们的市政会议哦，会给他们做嘉许哈跟表扬。
1: 嗯，我觉得就是让他们一种。我觉得他们也是给予他自己自我肯定，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针对了台中市民来讲，对于交通安全的改善满意度哦，调查已经超过85%都是满意的。
0: 是的，
1: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慢慢累积的，它不是哦，好像一夕之间就有的，真的就是大家慢慢看到的改变的一个建设，对不对？
0: 没有错，其实。好的，像市政啊，除了透过满意度调查跟市民的肯定之外，它必须是一个慢慢往上跑，常态性的。如果今天它只是一次性的哦，我觉得就像昙花一样哈，这个你天亮了，那昙花一现，
1: 其实就拜拜了，
0: 对，就不见了。那我们台中市是不断的慢慢在进步啊，所以包括国际宜居城啊，那各民调也好，还有很多像远见、天下杂志啊，我想这个具有公信力，还有大家信服力的这些刊物也好，民调机构或者国外的这样的调查，像我们日前也有提到啊，在英国的《经济学人》哈他的报道，那我们台中市呢，我们也要居啊这个全球哈我们便利这个步行的一个城市哈，我们达到前50强哦，而且在亚洲我们是第4名哦，所以你看。1-2万的这个城市在竞争里面啊，我们能够展现这样的好成绩，而且呢，主持人应该也知道，我们常常去假设去日本走走，你会到他的东京街头啊去看啊，那以这个为标杆啊，我们的评比里面啊，比他还前面呢，我们还赢他耶，
1: 很强，真的
0: 是，所以真的我们的软实力，我们的实力进步中间啊。这个内国内国外大家是看得见。
1: 嗯，我觉得不是只有硬体哦，软体你看哦，他们的真的的实力 power 啊，我觉得那个 power 很强，难怪他们就说他们真的是友善行人之都啊。我觉得这个是带给做台中人来讲哦，是一个舒适感又便利感，等于是感觉到很舒服，因为台中的天气本来就很棒，
0: 对，
1: 然后又不会太湿气。
0: 所以我们常常说一个光荣城市哈，真的就是透过这些有感市政和有感的这些外界的肯定啊，那所以我们也是一个相当具有韧性的哈那个城市哈，这个都不为过，对。
1: 嗯，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他们在台中市南区福田一街哦，因为之前这个人行空间不足，然后他没有办法，因为人行空间不足，
0: 没有串联
1: 去串，
0: 嗯，
1: 因为你串的时候，第一个有些是私人用地哦。对吧？
0: 对，没错，
1: 这个很麻烦。然后，
0: 没错，
1: 人就是这样嘛。我已经习惯就是跟车争了。
0: 哎，
1: 我已经生活这么多年，10几20年了。所以呢，怎么去改变啊？以及呢，怎么去推动这个地方的一个开辟工程？哎，实现了真的一个富士台中行人安全的愿景。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局长？
0: 好的，我们在今年1月份哈，我们的福田一街哈，终于完工了哈。
1: 嗯，真的。不简单，
0: 是的，
1: 真的，我要说它真的不简单。嗯，
0: 对，那它完成之后哈，整个焕然一新，因为在它是算南区的边陲了哈，在过去不太远哈，它就会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乌日地区啊。
1: 是。
0: 那之前因为中间有许多的断点啊，人行没办法串联，所以人被迫与车争道啊，所以
1: 他们好像习惯了。
0: 哎，没错。啊，但是不能因为习惯哈，那就让这个环境哈继续这个样子。所以市长有看到哈，因为我们要实现富士台中行人安全的愿景啊，所以他也是在南区边陲数亿里重要的东西巷的道路。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就把它拓宽12米啊，它可以接到那个乌日的光明路，还可以到环中路，那东可以接到福田路啊，就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啊，那也可以走到这个文心南路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建设完成之后呢，它就好走多了啊，而且它创造了人行空间，不仅把原来断的地方哈、把它串联起来，那行人安全，交通也更便利。
1: 嗯，是让大家呢可以看到了，尤其是在南区福田一街哦，它是这个数亿里重要的一个干道了，一个东西向。
0: 对，没错，没错。
1: 对，然后他把那宽度打开了，
0: 是的，
1: 不是只有这个人行道，他连机车格啦。

0: 好、哦，行人村这个行人空间的缩减了、嗯，所以它变成说，它连邻近的公园都变成是很 open 的，然后
1: 是的，
0: 对，就不用走路在那边可以来可以去啦。
1: 哦，
0: 你让我让你，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完善的交通路网，变得非常的通行无阻哦，也促进了整个地方的一个改善，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安全又安心的一个回家道路哦，也要非常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大田局长为我们介绍的这么的详细，我们接下来让大田局长跟大家说拜拜哦。
1: 好，谢谢所有听众好朋友们。
0: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检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4: FM 104.1，
3: 掌声跳平台。
5: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6: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次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要带大家前进到我们的日月潭，看见我们新亮点，走进台湾之星哦。而这一次呢，我们要看看日月潭下一个世界级的亮点，就在这里湖光山色的环湖自行车道跟缆车的美景。相信大家呢对于哦台湾之星有印象，但是呢你知道吗，今天要带大家来一个充满故事性的车程，不只是这个百年的木业哦，还有怀旧的这个铁道跟这个铁道小学堂，就我们的观光小学堂，他们推出了一个叫做台湾之星耀动日月，那么这是一个重大的建设，由在我们的埔里湖头山哦，有360度的一个森林环形步道啊，哇太厉害了。好，让大家看到之外呢，我们也要来看看啊，其实在车程的铁道这个小学堂到底怎么诞生啊，而且呢很多朋友哦只知道说这里有个小学堂，可是实际上它到底呢可以做些什么，以及它最厉害的地方在哪里，要来告诉你，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要赶快来找找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我们的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建中我们的陈科长，让这个科长也是主任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大家午安。
1: 是的，
2: 空中的朋友们好久不见喽。
1: 对的，我刚刚还故意亏他说我都还没有灰行啦、还没飞行之余啊，我们就要来先空中让大家360度来大转变，对不对？
2: 是的是的，这次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在未来的一个四年的一个10亿的一个计划。
1: 真的哇，这个是个大工程哦。不过呢在这大工程之余啊，这个人家在讲到南投被称为台湾之星啊，我们之前有介绍了，但是呢在观光上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车程铁道的观光小学堂，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也是请教一下我们的科长。
2: 是，那因为刚刚有谈到了一个车程铁道观光小学堂，其实它在日管处从107年以来投入将近了2.5亿元的一个经费去做的一个整建，它原来是就是在地的这个车程国小，那因为少子女化的一个因素呢，学校就废校了，那日管处觉得这个地方很有在地的一个铁道观光特色，所以我们就把它买下来，重新打造了一个铁道观光的一个小学堂，它同时也具备了环境教育以及地方创生功能的一个新空间。那游客来到这边呢，也更能深入的这个了解木业啦、西溪铁道啦，还有在地的这水利发电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那让这个我想呢，它重新展现新的一个生命力，成为车程最具人气的旅游亮点哦。
1: 而且我觉得啊在这个地方哦，大家可能都听到说小学堂应该是小朋友来的，其实不是哦，是很多的大朋友也很喜欢来到这边，尤其是我很多的网美，对不对？
2: 哦，是的没错，其实车程这个铁道小学堂其实它不是只有它不是学校而是融合了许多我们的一个游程的一个据点哦，然后它能够具有很多的这样子体验的一些特色 DIY 的一个体验，其实我们都大家都知道听过，它是一个拥有非常悠久木业历史的一个据点。那日管处在921地震之后呢，其实就已经从这边大概的20年的一个建设，其实投入了相当多的一个经费，那也辅导在地的一个业者比如说最知名的一个手工体验，比如说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木工 DIY 啦，比如说还有这个可以去来这边做一些小椅子的、吊饰的、存钱筒啊等等，还有彩绘文创手作，其实都是让游客非常 哦，值得来育有的一个地方哦。
1: 嗯，真的。所以啊，为什么说啊，这个来到了这个观光小学堂哦，有这么多的这个回忆呀、啊？不只是这样，我们说到台湾之星，其实它在我们的观光来讲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对不对？
2: 是的，但这次瑶瑶特别、安排来跟所有台湾的一个听众朋友们介绍这个我们这次要推动的台湾之星。耀动日月的一个新的一个建设计划，重要、这也是同样的，是观光

0: 部交通部观光署的重要旗舰建设计划，它的一个投入经费将近有10亿，而且这4年的一个计划期程呢，希望我们能够在埔里地理中心碑打造一个360度的一个高架木栈道，让游客来这边能欣赏四季不同变换的场色，同时在漫步在这个森林之中，我们希望能给游客满满的森林疗愈体验价值。
1: 嗯，而且这个计划很大家很期待哦。这个是卢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大概要多久，以及呢既然是个计划哦，它是要把这边打造有哪一些的一些设备？
0: 哦，是的，哦，我觉得瑶瑶非常体贴的游客，很想知道
1: 是
0: 在埔里这边的石屋游客。是的，其实我们前置的一个前瞻计划，其实已经在虎头山的入口处，现在已经打造了一间靠山咖喱的网红名店。我相信瑶瑶改天我邀请你来这边，请你喝咖啡，聊是非的时候，你一定会爱上这个地方的。容我先保密一下，我们希望这个点在十月份的时候再向各位来公开。那目前我们的一个虎头山的一个台湾之星计划，其实它分为三个一个阶层啊，分别是我们入口处的这个台湾之星靠山咖喱，然后中间的山腰的部分呢，我们会有一个福尔摩沙之环的360度的一个高架的一个森林栈道。然后在山顶呢，我们会打造一个360度的一个无边际的这样的料景，眺望的一个景观的一栋新全新的埔里管理站以及台湾中心点游客中心。
1: 哇，真的是叫五星级，不要说五星级啦，真的就是一个顶级的哦。而且呢，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哦，来到这边呢，就可以让国内外的朋友哦，可以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四季美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这个大概什么时候会完工？
0: 目前我们预计在第一个阶段的入口处，这个靠山咖喱，我们目前计划是在十月它就能来竣工启用。那这个是一个我们也非常高兴跟我们在地的埔里18度C 来去合作把这个场域交由这个18度C 的一个飞林18巧克力的一个业者来做一个场域的一个经营。那他贩售的话，当然是他知名的这些烘焙产品之外啦，还有在地的一些农特产品啊，还有他这次推出了新的咖喱的这些相关的一些产品等等，都非常欢迎游客一起来。那至于说刚刚瑶的谈到了说什么时候的一个开放，其实我们算是分年期的一个计划，今年就先开放这个入口处的游客中心还有这个特色卖店，我们希望明年年底能够完成这个360度的这个高空栈道，后年呢希望能够完成山顶的虎头山山顶的这个游客中心的一个建设。
1: 所以我们是用阶段性的各位听众朋友就不是一次呢就是可以做这个整个的一个完工哦，用阶段性的让慢慢大家呢来到这边呢，每一次来都有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感受跟这个体验还有玩法，对不对？像如果说你来到这边的话，像刚刚讲到了很适合亲子，很适合完美，我们不是只有做这个木质的东西，我们还有很多的像也可以彩绘这些，对吧？
0: 没错没错，我其实瑞坦的一个手作的体验其实也是非常丰富到了车程，其实我们有这个最知名的这个木工的一个 DIY， 那各位也不要忘记了，到埔里还记得我们之前跟各位介绍了很多的这些农事的体验，比如说小白笋的采小白笋啊，采这个百香果啦等等，这都是非常有特色的这个 DIY 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刚刚有谈到说很多的这个体验的一个流程呢，其实都有很多上架的这些产品，其实我们都很欢迎各位好朋友能够出发之前来看一下我们官网上面的相关的一些讯息，其实我们介绍了很多的景点美食住宿甚至游程的一些产品，我们的官网上你都可以看到这些相关的一些讯息哦。
1: 朱先生说，请问一下，到这个车程跟日月潭哦，有一些美食还有伴手礼，在这个时节啊，可以。

0: 你在买些什么，是不是也可以来做一个推荐？
1: 哦，是的，但这个时节刚好是夏天，夏天当然就是要吃冰啦、啊，对不对？
0: 嗯，必须的，
1: 必须的哈。比如说我们这里、最知名的比如说、冰淇淋啊、我们这边在地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啊，巧克18°C 的一个冰淇淋啊，或者是说妮娜巧克力的冰淇淋啊，还有我们这边日月潭在地的是爱玉啦，豆花啦，以及我们最知名的日月潭的冰红茶啦、这个都是我们游客最喜欢的。那如果说有一些这些伴手礼，我当然是非常推荐说游客来到这边一定要喝尝一口我们的阿萨姆道地的红茶。那红茶的产品呢，比如说还有蛋卷啊、香菇啦、茭白笋啊，还有少主的风味餐等等，这都是很知名的我们在地的这个餐点。那如果要送一些亲朋好友的一些赠品啊，比如说我很推荐说我们购买我们在地的一个红茶啦、木工艺品啊、竹编文创等等，还有当然不要错过我们的咖啡啊，这是我们鱼池四宝咖啡是在对对对，我们这里现在香港现在的一个三宝加一咖也都是每一个来到日月潭的一个游客他必须购买的，一定要回去赠送给亲友的一个伴手礼哦。
0: 嗯，最后是不是也让我们主任帮大家汇诊一下，有什么要来到这边呢、一定要这个必看的或者是有要注意的地方？
1: 是的，我想说现在的话是夏天的一个季节啦，那当然先提醒一下说我们来到山区这边可能会比较容易会有
0: 雷阵雨
1: 啊，对啊、所以事先还是要告诉大家还是要做好一些不防晒啦或防雨的一些准备，还是要先做一下。然后我们的一些官网日月潭的一个再发现动感日月潭都有，还有我们的一个粉丝专页上面很多的一些讯息，比如说旅游路线啊、景点介绍、活动讯息等等都有很多最新消息。接下来我们已经到进入秋天之后，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万人勇渡，比如说我们接下来会有这个今年的花火音乐嘉年华等等接连的准备要上菜，我相信瑶瑶会很忙的。
0: 然后我们都会来邀请这个我们的主任再好好来介绍给大家。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光署以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陈建仲我们科长，让我们的主任科长呢一起带着大家感受一下埔里的魅力，我们就下一个埔里见咯。
1: OK 好，大家欢迎大家哦，拜拜。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阿里山的周日生活节，来九大部落消费抽大奖，山林旅行，我要带大家一次玩到透。所以今天要带大家来到嘉义的阿里山，参加我们这个很超人气的阿里山周日生活节。它跟一般的市集不大一样哦，因为啊，从美食到住宿到导览到 DIY 食宿游购行，通通都有，全包啦。好，而且呢，在店家齁满200还有摸彩，所以办理这个周日生活节齁里面的这个详细的内容就好来盖小几类。那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要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哦。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达邦站的蔡桂君主任，让桂君主任来好好的介绍给你了。Hello!
2: Hello, 瑶瑶以及线上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没错，好久没有听到我们桂君主任的声音，今天要好好的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的周日，周族的周哦，之欧洲哦，周日生活节，它可是我们的九大部落，对不对？
2: 对，没错。
1: 嗯，而且今天桂君这个主任还特别讲到一下食宿游购，来告诉大家啊，包含了行的部分，刚才就有人问说没有包含行吗？啊，有没有包住啊？等一下再好好告诉你啊，如果你要行又住的话。

0: 是不是要加钱等等，我们来请教一下主任咯。
1: 是，我们这一次周日生活节主要是串联了阿里山的九大部落一起来共同参与、那这一次是以部落店家为核心体验的场域，整合了周族传统与现代的食宿游购，引领旅客进入部落体验风味的餐食特色的民宿，手作 DIY 以及秘境园区。那也希望透过深度旅游的方式，结合消费回馈，就是刚刚瑶瑶有说的满200就可以抽奖这个活动，希望可以带动地方的商机还有旅游的热度，在游客和部落之间可以建立起更深的情感连结，让旅游不仅是身体上的放松，更是一场自然与部落深度交流的心灵之旅。
0: 而且呢，我们这次整个的一个这个活动内容真的很丰富耶，所以呢，请大家借耳朵给瑶瑶，好好的听我们的贵金主任告诉你哦，到底有多丰富啊。
1: 我们这一次周日生活节是结合了刚刚有说的，就是挺多在地的店家还有产业伙伴，那我们这些体验活动呢，我们规划了一系列的集章抽奖活动，至于有哪一些是跟我们这一次活动有合作的店家，都可以到我们的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官网，或是我们的脸书阿里山新样粉丝专页来查看这一次合作的店家名单。
0: 是，周先说，请问一下，这个活动到什么时候？是从现在开始吗？然后您刚才讲到了消费那个抽奖是怎么样来玩法？
1: 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是从已经开始了，是从7月15到9月30日。那这一次就是主要只要在部落内有合作的店家，麻烦大家上网去查一下。那只要单笔消费满200块就可以获得一张摸彩券。那如果是400块就可以获得两张，用这种方式来以此类推。那在摸彩券上面提供联络方式，以及一定要盖上店家提供的活动印章之后，就可以投入摸彩箱。
0: 我觉得这不错耶，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个呢奖项的那个内容啊是很吸睛，对不对？
1: 对，我们这一次的奖品有 Motorola Razr 的50的折叠手机，任天堂 Switch 的游戏机，高碳钢21速的登山车， Sony 的无线蓝牙耳罩式的耳机，快煮的热水壶。那我们这一次也有提供最大奖项，是星宇航空的台北到首尔来回机票，欢迎大家在活动期间可以到阿里山来部落，在部落体验的之外，还可以由把这些好礼大奖通通都可以抽回家哦。
0: 对，胡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什么时候开始抽奖？然后是在哪里可以看到有没有得奖？然后他说你那个机票是只有一张，是不是？
1: 对，我们这一次应该是活动截止，就是9月30日之后，我们会在我们阿里山新印象的粉丝专页会安排抽奖的活动，会由我们管理处这边来进行抽奖。那来回机票是只有一张，没有错。
0: 而且如果你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周日，
1: 不好意思，那个来回机票是两组，对，会有两张
0: 哦。大家要听到哈，不要怕，不要怕哈，两组，两组，两组，所以安排大家哈，这个很棒的一个周族文化跟我们当地的这个食宿游购行哈，我们来一次来给它全包好了啦。然后如果你第一次参加的话，有一些特色美食哦，还有就是在行的部分跟住的部分可能就要帮忙民众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1: 是，我们这一次的合作店家其实真的蛮多的，那行的部分可能比较没有，因为还是
0: 要自己开车，
1: 对，自己开车，或者是可以参加我们的一些游程活动，只要有到九大部落的合作店家就可以拿到摸彩券，然后就可以盖了章之后就可以投入摸彩箱，就可以参加这一次周日生活节的抽奖活动。
0: 是，郭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摸彩箱这全部都是在各个店家吗？
1: 应该是这样，没有错。那如果说详细的资讯的话，还是看上我们的粉丝专页，或者是我们的游戏官网，我们的官网来进行查询。
0: 其实来到周族，因为它有九大部落，所以它的美食非常的多，而且呢，都可以吃到很在地跟道地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1: 是，那我们这一次的九大部落有竹鹿部落、山美部落、新美部落、茶山部落、来吉部落、乐野部落，还有达邦部落、特富野部落。

0: 部落跟李家部落，所以只要是我们部落的有合作的美食商家，可能有像是可能是我们的竹鹿部落，就是我们的竹鹿合作社，那你来竹鹿合作社吃美食，你就可以得到摸彩券，然后就可以投入我们的摸彩箱。
1: 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哈，这个高山的蔬菜啦、水果啦，然后他们做了很多那种特色风味餐哦，真的就是你只有这个时节才吃得到。而且我告诉大家，海拔高的咖啡跟这个高山茶哦，刚好又是趁着这一次的活动，真的大家可以抢便宜，对不对？
0: 对对对，可以欢迎来我们的像乐野，大家都知道的乐野有很多很不错的咖啡可以喝。那抢便宜，我是觉得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啦，就是欢迎大家可以中大奖。
1: 嗯，真的。朱小姐说想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那个住宿的话，也是有在这里面来做抵消吗？然后另外一个，她说有一些体验的，她现在在我们的那个 FB 有看，没有做那个预约报名，还是说这个是要打电话自己问？她想请教这个。
0: 对，可能有一些我们没有特别提供我们没有特别提供体验的预约，那可能就是要到了店家的现场，有做了什么相关的体验活动，那是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得到摸彩券，所以没有折抵哦。
1: 嗯，好，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他说，那顺游周边的话哦，如果住在这周边，有哪一些值得拍妥的或者值得玩的地方，是不是也可以推荐一下？
0: 对对对，那像是达邦的话，就可以到达邦的库巴，可以看一下周族的传统文化的一些的内容。那目前在周族在语文化中心也有周族的回家特展，所以来到达邦的话，可以往达邦是周族的两大社之一，可以了解周族的一些文化历史。那到乐野的话，我们最有名，我们现在是天气很热，可是乐野的气候非常的宜人。那走我们非常知名的迷虎步道，也可以让自己的身心舒畅之余，那也可以体验一下空气的凉爽，所以都是非常的欢迎大家一起来阿里山游玩。
1: 嗯，而且这边很多年轻人喜欢哦，像这个时候啊，譬如说金黄色的夕阳啊，对不对？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们那个石板建筑啦，还有我们的茶园，对不对？我们每一间的那个特色民宿啊都很有味道哦，大家可以自己先上网 Google 一下哦。这个就是呢，让大家呢可以多重的一个选择。而且呢不只是这样哦，如果说呢你来到我们这一次的整个的活动来讲，阿里山不是只有看日出搭小火车，我觉得你到我们的这个九大部落哦，可以让大家呢可以享受一下这个原民的一个生活，然后去听听这些长者好，他去讲他们那个故事。然后呢现场的话呢，因为每一家他们自己提供的 DIY 都不大一样，好，所以你可以先问清楚。那因为它这里面的人文跟自然东西太多，好，所以呢，如果说你自己先选好的时候，就是时间啦、住宿啦，这些都一定要先安排好，然后呢再一出发，就不会觉得说，诶，好像要边走然后再边规划，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就会比较辛苦。那最后也让这个主任帮大家大会诊哦，针对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有一些提醒大家的地方。
0: 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是从7月15到9月30号为止，那只要是消费满200元，就是刚刚瑶瑶有帮我们说的很多周族的一些文化历史和特色民宿等等，你只要在这个地方消费200元就可以跟他们拿索取摸彩券。那摸彩券要记得盖上店家提供的活动印章就可以投入摸彩箱。那活动截止后我们就会进行好礼大奖的抽奖，欢迎大家可以来一趟。除了有文化以外，也可以了解周族的一些生活的方式，
1: 嗯，
0: 大家在暑假玩得很开心。
1: 对，这个只要哈两百 好，这个真的很快啦，没有什么扣打哈。然后摸彩券，边旅行边比集章，然后就那个9月30号大奖就是你的啦。好，然后呢，你可以到我们的那个 FB 那阿里山新影像，然后走进我们的阿里山周族，然后把这个人情味、美食、伴手礼通通带回家。那当然呢，让大家享受到不一样的。

0: 这个周族文化，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特别介绍大家周日生活节，因为它到9月30请大家把握机会。以上节目广告是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导盲站的蔡桂君主任。我们就要跟我们的桂君主任来享受一下我们的周族的魅力，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周族见哦。
1: 谢谢瑶瑶，谢谢大家。
0: 嗯，拜拜。
1: 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 ，Hola， 爱你哦。
2: Bonjour， Hola， 我是李岩，爱你哟。
0: 不好意思，我又用连线的，不是故意的。嗯、因为今天真的事情很重要。我跟听众朋友说过了、说我要成立一个基金会，现在确确定定的要成立了。所以今天呢，一位会计师带着他的员工然后呢要来告诉我该准备什么。我到现在才知道说除了我本人以外还需要另外五个人来参与。
1: 对。
0: 那我是比如说我是董事长，那还要有董事，要有五个董事，
1: 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所以我还要找五个董事、你看看。所以呢其中要有一个会计，有一个会计，所以呢倒也没有做什么事，因为我们不募款嘛。
1: 对，
0: 我们只有要捐款，没有要募款。所以呢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股票了，我今天有在注意注意那个 ETF。 好，我要买什么样 ETF， 到时候可以放在我的基金会里面，
1: 对，
0: 让它能够配息。然后这个配息就可以来捐款。
1: 对，
0: 当然我不是说这么小气，只有用配息来捐款。有时候需要比较大的金额的话，当然没有问题。我会从基金会里面的钱，我最少一开始哦，成立的话，台北市需要1000万
1: 啊，
0: 这1000万是你不可以拿回来的。
1: 嗯，
0: 这1000万，假如你这个基金会啊解散的话，
1: 是
0: 这1000万就是属于政府的，
1: 对，没收，
0: 你就完全不能动。
1: 嗯，
0: 好、哦，然后我另外准备就是2000万要在里头，这2000万是我要可以动的，好、哦，就是说我要捐到哪里都可以，好、哦、啊，怎么捐、然后捐多少。就从这2000万来运用。那我想了一个方法，就是说，可以把这个钱拿来买部分的 ETF， 让它能够有怎么讲，配一点钱，然后这个钱也可以来运用，
1: 是，
0: 我就不会很快把2000万就用完了。
1: 对，
0: 我是这样想，所以我才会今天才会去注意看这个 ETF。到底哪一支 ETF 比较适合我去买来放在我的那个基金会里面。
1: 哎、那秋华姐有那个 APP 哦、有专门是针对 ETF 的 APP。
0: 哦，真的？
1: 对，我之前下载过，研究的时候有下载过、还蛮方便，它全部帮你列出来，然后告诉你他们目前这一年来的涨幅啊，还有他们是什么月配息啊、等等的这样子。
0: 真的？
1: 对，
0: 哇，到时候你教我一下。这样子的话比较
1: 对，就全部列出来，
0: 比较有更多的钱可以捐。
1: 对，
0: 到时候等我成立完了，听说需要半年的时间才能申请完毕耶。所以今天呢这个会计师要带着他的员工来我家，他说他们早上都很忙，所以一定要下午，害得我不能上班，你看看。我就得要在家里等他。所以等一下他们会来，然后一一会帮我做解释。
1: 对，
0: 解释完了以后有好多我需要签字的。除了我要签字，另外五个，就是说我如果是董事长，那需要五个董事，这五个董事也要签名。就这样子啊。所以呢这五个董事呢我一直还在思考之中。
1: 要找董事的人
0: 谁呢？当然是我最信任的人咯。就这样子啊。也就是说不是所谓的信任了，就是说他愿意帮我的人，没有计较症，绝对没有酬劳的。大家一起做好事嘛。
1: 对，没错。
0: 所以没有酬劳，他愿意做，他愿意来帮我啊，也愿意为这个社会来付出。所以呢这样的人，我想以飞应该就是其中之一。
1: 做好事我一定要参与。
0: 因为他是属于那种热心肠以外，也很善良。这是很棒。我们立言年龄还太小，长大一点就帮我好不好？
2: 好。
0: 他才20几岁，我觉得因为跟我差距太远了，太远了。所以呢我真的很开心，我 我相信我们这个乙飞一定会帮我。
1: 没问题。
0: OK， 好，是没有酬劳的哦。
1: 对啊，没有没有，我常说这个酬劳可多了。那赚福报、哦。
2: 对啊，福报赚不完呢、
1: 啊，
2: 是福袋。
0: 做善事可以得到善报。
1: 对啊，
0: 对啊，你看多好。所以待会儿呢，哦，可累的。
1: 嗯哼，
0: 我要看好多的内容。
1: 是。
0: 所以看完之后才能签、哦嗯、啊，所以呢啊，签完马上就进行，我叫他说越快越好、
1: 嗯
0: 哦、这样子我才能够，如果能够在年底以前处理好、
1: 嗯、
0: 那是最棒，
1: 对，
0: 我们就从年初就可以开始，
1: 没错、
0: 哦、听众朋友谢谢你们，大家好热情哦、
1: 嗯、
0: 他们都说他们也要什么啊，要捐款的，我不接受捐款的、
2: 嗯、
0: 好，到时候我要捐哪里你们自己捐过去就好了、啊、我会去打听，第一我们五哥已经先会把这个之前我们做的愿友情、
1: 嗯、
0: 他实际到现场去看，
1: 是
0: 他觉得哪几个是真正需要帮助的、
1: 嗯、哼，
0: 他觉得真的因为他们比较拮据，比较就是没有那么有钱、
1: 嗯、是，
0: 但是要照顾人可多的，
1: 嗯，
0: 啊，所以呢才比较需要钱，
1: 对、
0: 哦、像在宜兰跟台东附近那里，我捐了一部车子，
1: 没错，
0: 听众朋友记不记得，
1: 有，
0: 那个时候他们的车子已经不行了，要开到宜兰来都开不来，因为已经车子太旧了，
1: 嗯，
0: 所以他当场到了现场，发现那部车子根本不能用了。
1: 嗯哼，
0: 所以就在跟我连线的时候，听众朋友记不记得啊？当场我就捐了一部车子。
1: 对，然后五哥还就问你要不要去，然后你说不要。交车典礼那一天。
0: 到现在为止也是一样，王宏宇善的距离，一定要我去切蛋糕，
1: 是
0: 跟讲几句话。我说五哥不需要我，这些功劳都属于你的。
1: 嗯。
0: 跟雅芳的、
1: 嗯、哼，
0: 所以我凭什么，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真的他说不行，姐姐一定要来切蛋糕，
1: 对，
0: 一定要讲几句话、
1: 嗯、
0: 哼，人家都知道啊，这个背后就是你啊怎么的啊，我说不要，我不要让人家知道、
1: 嗯、
0: 好，那午后两点希望这个基金会能够赶快成立、
1: 嗯、
0: 好，然后听众朋友最重要要帮我一个忙、
1: 嗯、哼，
0: 这个忙是什么忙呢，帮我注意到底全台湾到底国内外都包括哪里有真正哪一家不管是基金会也好，孤儿院也好、
1: 嗯、
0: 他们真正需要帮助的，好，你就跟我说、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那我们会去了解，了解之后该帮的我一定会帮，好不好、
1: 嗯、
0: 好，那到时候听众朋友就直接也去帮就好了，
1: 嗯，
0: 好，不要透过我、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你们不要捐款到我这里来，我绝对不收，
1: 嗯，
0: 绝对不收，
1: 是，
0: 好，我因为我只有捐，我没有要人家捐款来我这里，好不好、
1: 嗯、
0: 我也不会告诉你我捐款是怎么捐的，好不好、
1: 嗯、
0: 好，希望听众朋友帮我这个忙，你们的热情我真的很感动，
1: 对，
0: 谢谢你们，好，今天原谅我，我只有跟听众朋友聊前面这一段，
1: 对，接下来要办事了，
0: 因为等一下人家
2: 正式
0: 我的事，
1: 对，
0: 我跟他说两点半了，
1: 总不好意思一直打断别人，
0: 对对对、
2: 嗯、
0: 好，我真的很高兴、
1: 嗯、
0: 到底是现在是什么日子，也不是中秋节，为什么收到这么多礼物，为什么，
1: 就
0: 有什么日子吗，
1: 孝亲月啊，
2: 哦
0: 啊，
2: 哦，
0: 什么月，
1: 孝亲月，因为那个中原普渡鬼月是孝亲月啊，
0: 这个没有人在送礼，
1: 没有没有，就是他也是孝亲月，
2: 嗯，
1: 对，
0: 哦，
2: 就是趁着这个机会来孝亲，
0: 孝亲月，
1: 对，
0: 哦，
1: 这一整个月啊，因为就是怀，就是想念一些朋友啊，这个长辈啊，
0: 比较少吧，我不知道，
1: 嗯，
0: 应该是中秋节才送礼嘛，
1: 嗯，
0: 我又收到普仁美他们寄来的。啊，有好大一箱啊，听说是很棒很棒的水梨，好、哦，又收到我们这个慧珠，我的好朋友也寄来也是梨，哦，真的是 到处寄东西来，我真的都不知道该啊。一个菊芬是以前的老同事，
1: 嗯，
0: 也寄来的很好吃的东西给我，
1: 嗯，
0: 害得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呢，普仁美他寄东西来给我的时候，我第一个先打电话给他，
1: 嗯哼，
0: 来告诉我，
1: 嗯，
0: 你老公跟你，因为他老公跟他都很喜欢用我们的产品，
1: 对，
0: 好，哦，啊，我记不得到底喜欢什么，
1: 嗯，
0: 我就再度问他，
1: 嗯，
0: 啊，因为每次到了那个陈老师那里，他们两个夫妻也会去，那，啊，我们都会偷偷的自己扎了眼睛，
1: 嗯，
0: 扎眼睛的意思，你懂意思吧？
1: 嗯，
0: 就是说，嗯，我要寄东西给他。
1: 哦，哦，那就我还以为他扎眼睛的意思就是麻烦寄两瓶优尼士给我，我有干眼症。
0: 对，我跟你说，她老公好奇怪，他是银行啊，到了很高的职位退下来的，皮肤真的不错。
1: 嗯，
0: 原来她老公也跟着她在用我们的产品。
1: 嗯，
0: 结果她老公最可爱，我一打电话给普仁美。我问他说：“赶快告诉我，我要寄什么给你？
1: 嗯哼，
0: 什么保养品？他只用保养品。
1: 嗯，
0: 然后呢，她老公在旁边就说：最新升级的美白，你听听看好不好笑？可不可爱？
1: 嗯，
0: 代表他有在听我们节目，
1: 内行哎，
2: 对，
0: 真的。
1: 嗯，
0: 他说升级的美白，
1: uh-huh，
0: 代表他有在听节目，
1: 对，没错，
0: 你知道吗？
1: 嗯，
0: 啊，知道说我们有升级的美白，
1: 是，
0: 还有就是。”高高的金色的那一瓶哦，我们高高金色这一瓶叫做爱迪斯提拉，
1: 嗯，
0: 抗老精华，
1: 嗯，
0: 好，哦，那这个是来自西班牙的，
1: 对，
0: 好，哦，但是听众朋友，对不起，因为刚开始你记不记得只有40ml，
1: 对，
0: 是白色的，
1: 嗯，
0: 的瓶子，
1: 嗯，
0: 现在你看看第二代来管理，他不给我们瓶子了，
1: 嗯，要我们自己寄给他。
0: 对，要我们自己做，做完寄给他，他帮我们装，
1: 嗯，是，
0: 装完再寄过来。你光是这个
1: 折腾呢，啊，
0: 这个，来来去去的费用就要多少？
1: 对啊，
0: 你看，好，哦，好，现在我们用的是金色的，高高白色的，金色的那个瓶子。
1: 嗯，
0: 现在听众朋友很多人都说，我们早就跟你说了，用这样按的很难说，里面都全部按的都。都干干净净，你知道吧？
1: 对，
0: 哦，因为嗯，舍不得说里面还有留了一些没有用到，
1: 是，
0: 所以呢，一直叫我们说是用直接就是打开，
1: 嗯，
0: 挖的可以挖的干干净净，
1: 嗯，
0: 看得清清楚楚，
1: 对，
0: 所以呢，我们高高这一瓶呢，大概剩个十几瓶而已，
1: 嗯，
0: 好，哦，然后呢，我们已经做好了，已经换了包装了，
1: 对，
0: 就换，让你看得很清楚。打开你就看得很清楚，哦，然后呢，上面会有一个盖子，两个盖子，一个是上面的盖子，一个是下面的盖子，然后你打开之后让你挖，挖多少，挖到干干净净为止，
1: 嗯，
0: 不会浪费到一点点，
1: 嗯，
0: 哦，大概嗯，这几天大概就会推出了。好，所以听众朋友，当你拿到的时候，不要感到奇怪。这是听众朋友一再强调，
1: 嗯，
0: 我们早就跟你说，尽量不要用按压的，按压的里面管子有没有用干净不知道，
1: 是
0: 他们舍不得浪费，所以我们已经帮你们换了，
1: 嗯，
0: 换了别的包装了，
1: 嗯，
0: 哦，所以呢，普仁美的老公也喜欢我们的提拉，那我说好，你要这两样，我多送你一样
1: 哦。
0: 就是我们的爱迪斯的顶级椰子精华，
1: 是，
0: 多了这样皮肤真的亮到没办法形容，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如果在外面百货公司买一样50ml的10000多块，
1: 嗯，
0: 我们只有卖2200，
1: 嗯，
0: 你哪里去找一样50ml，
1: 对，
0: 可以用很久哦，
1: 嗯，
2: 找不到，
0: 一定要记得不能单独用，太油了不行，
1: 嗯
0: 哦，一定要加在这个爱迪斯提拉里面，
1: 嗯，
0: 然后一起用，
1: 嗯
0: 嗯，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2: 嗯，
0: 好不好？好 ，OK， 我讲太长了这段话，
1: 不会啊，因为你就讲一段嘛，
2: 对，让听众朋友多听一下，
0: 开玩笑，
1: 嗯，
0: 哪有人家这样子？好，我来准备一下，
1: 好，
2: 嗯，
0: 因为人家 这两点半就要过来了，
1: 对，擦个矿物隔离霜，
2: 对，打扮一下
0: 对，还有矿物隔离霜，真的是好，那我们就讲到这里哦。
1: 好的，
0: 也许啊他们早回去的话我就会再打进来。
2: 好，没问题。
0: OK， 那你们两个人好好发挥哦。
2: 好，谢谢秋花姐。
0: 因为你演的声音怎么很小？
2: 哎，我声音很小吗？
0: 他的麦克风
1: 没有啊，
0: 有问题吗？好像好远哦。
2: 嗯，会很远吗？
1: 没有，现在应该不会吧。
2: 嗯，
0: 我等一下来听收音机。
2: 好，因为我们这边还蛮正常的。
0: OK， 谢谢听众朋友。第一首歌是多少柔情
1: 多少泪，
0: 这是由猫王为大家所唱的。
1: 好的，
0: OK， 拜拜。
1: 好，拜拜。好，谢谢秋花姐。

0: 猫王的歌曲，
1: 多少柔情多少泪，他这歌词写得很悲伤，他说夏天的吻啊，冬天的泪呢，都会跟星星一样消失，但其实如果说你把你自己的健康跟美貌照顾好的话，那你的健康跟美貌就不会像这个夏天的吻啊，冬天的泪痕一样，会像星星一样消失，
0: 对，
1: 它会永恒的一直在留在你的身体里面
0: 啊。没错，
1: 对，那我看到有一个文章呢，很值得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算是破除了一点点迷思啊。
0: 嗯，
1: 很多人呢为了健康着想，他们会觉得说啊，蔬菜应该脂肪不高，可以多吃，对不对？
0: 看你怎么料理，对啊。
1: 对，看你怎么料理。但其实呢，日本有一个医生啊，他就是参考了一下日本的食品成分的资料库呢，然后他就整理出几个脂肪含量是比较高，而且呢常常被当成蔬菜在搭配使用的几个、几个东西来跟你讲。但是我们要先强调一点，脂肪高不等于不健康，只是说你在饮食的调配上可以斟酌一下它的量。
0: 对，
1: 首先第三，
0: 脂肪也需要有啊，
1: 对，
0: 像脂肪跟淀粉，
1: 嗯，
0: 像很多的人为了减重啊，他不摄取任何的脂肪跟淀粉，然后就变脱发，
1: 对，
0: 然后要不然就是皮肤变得很干燥，
1: 对，然后
0: 对，我们皮肤整体，你看，像我们以肌肤来讲，
1: 对，
0: 最外层是什么？胶原蛋白嘛，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脂肪层，
1: 对，
0: 然后就是肌肉层，
1: 嗯嗯，
0: 那大多数人都是脂肪层过厚，
1: 对，
0: 啊，但是呢，你不能说那我就把脂肪层消掉，啊，那你肌肉层也很重要
1: 啊，
0: 啊，少了肌肉层你就肌少症啊，那你少了胶原蛋白层的话，你虽然有脂肪跟肌肉，感觉很蓬，但你其实真正的表皮肌肤是很差的，
1: 没错，
0: 是没有弹性的，
1: 是啊，所以说其实每一样都要有，只是说过犹不及啦。那第三名呢，我真的也是有错误的迷思，
0: 好，是什么？
1: 毛豆。
0: 毛豆，
1: 毛
0: 豆脂肪，毛豆蔬菜，毛豆，
1: 毛豆算是蛋白质，它算
0: 是
1: 蛋
0: 白
1: 质，因为它是大豆嘛，它是还没成熟的大豆，那它其实膳食纤维跟蛋白质都是很丰富的，不过呢每100公克的冷冻毛豆哦，它其实大概也会含有7.6克的脂肪，对，其实比例上没有到太高啦，但是就是要注意，那因为冷冻毛豆非常的方便，有时候人们就会拿来当零食吃，
0: 而且很热哦，
1: 对，
0: 因为我常常去便利商店，就有一阵子我就常常去买毛豆，因为我喜欢那一种品牌，就是小包装的毛豆跟那个牛奥良鸡翅，因为我觉得一个就蛋白质嘛，
1: 对，就是蛋白质，
0: 都是蛋白质，
1: 是啊，
0: 然后呢常常就是会毛豆会缺货，
1: 嗯，
0: 如果大家有在买的话，
1: 对对对，
0: 就是那个便利商店 Seven， 好，我都是去 Seven， 我们没有了，被扫光了，
1: 对，没错，然后也来不及补货，对，所以说有些人他们可能像我们有在健身有在控制体重的人，我们就很喜欢用毛豆来当做蛋白质，但是呢你可以抓一下，比如说你今天需要的大概是50到100克，你就麻烦一点，先称好重量，不要说整包都吃光光，因为那你可能就会增到脂肪，你也会过量的饮食，这样子是不太好的。那再来第二名呢，脂肪量很高的蔬菜类，就是我们的酪梨了，大家都知道酪梨是非常好的油脂，
0: 高营养，
1: 嘿，没错，但是如果你一餐你就给

0: 一整颗吃下去的话，那也是不太好的啊。
1: 哎呦，所以这是油啊，油多。我之前还推荐秋花姐多吃一点洛梨。
0: 嗯，秋花姐可以吃半颗，一餐的话可以吃半颗。对，因为她说100克的洛梨呢，会含有大概是 17.5 克的脂肪，然后热量大概是176大卡。很多人会想说，哇，洛梨的热量这么高啊，它不是健康的食物吗？的确它是健康的油脂没错，但是呢，健康跟可以无限量的吃一样是两回事。
1: 所有健康的食物你要是无限量的吃，其实也是有很大的伤害。
0: 对啊，你还是会变
1: 胖。比方说一胎盘素这么健康，你一天吃一瓶我也不建议啊。
0: 啊，不建议啊，这个会太多啊。我们还是要少量的食用，那一天吃刚刚好的分量就是足够的了。那再来呢，第一名这个脂肪量非常高的东西，你要猜猜看是什么吗？
1: 哎，我刚刚想说这个牛油果啊，已经叫牛油果了，
0: 对岸
1: 叫的名字，
0: 对岸叫牛油果。
1: 还有比它更夸张的吗？
0: 还有，而且这东西秋华姐蛮常提到的，她很喜欢吃。
1: 那是不是周杰伦啊？因为他都
0: 不错不是杰伦，第一名呢就是我们的花生啦。对，
1: 长寿果。
0: 花生叫长寿果啊？哦，我倒不知道。因为像我自己的体质，
1: 所以你看那个有一些老先人啊，中国古代的老先人，他身上背的除了葫芦以外，也会有那种花生外形的
0: 啊。真的
1: 葫芦兽啊？
0: 我都没有注意到。
1: 它是长寿果，就穷人的，好像讲说穷人的灵芝还是什么的。
0: 原来如此。因为它的油脂量还是相当的高啊，100公克呢，刚刚的洛梨跟我们的毛豆都是大概10几公克左右吧。那这个呢，花生的话100公克里面就有23.5克的脂肪，所以其实是相当高的。然后我自己的体质呢，又是吃花生会长粉刺长痘痘的，因为真的偏油啊。有些人喜欢吃会干嘛，当下酒菜，
1: 对，
0: 当配饭的，
1: 很适合。
0: 对，就一边吃，尤其是那种用沙子去炒的，然后咸咸酥酥的那种，
1: 或小鱼花生，
0: 对，小鱼干花生、麻辣花生这种的，
1: 都是一次吃一大包过量。
0: 对，只要吃了就爆掉了。但是呢，这个医生有跟你讲说，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吃啦，你可以用一种料理法，就是你用水煮的，你加一点少少的盐，然后去水煮，让它是湿的花生，然后呢，一样把你需要吃的量称出来。一般来讲，大概是什么20到30克左右就差不多了。不要整锅整盘就放在那里，或者是整瓶整包放在那，因为你真的一不小心看个电影，你就什么都吃光了。对，然后隔天再来后悔说，我昨天为什么要吃这么多啊？我真的，因为之前就是我外婆她有自己有种花生，
1: 对，
0: 她也会炒，那她炒得很好吃，所以他就是常常会给我们一瓶两瓶啊，我爸妈放在桌上，然后他们打开来吃，我就跟着吃，就不知不觉整瓶就被我们全部的人吃完了。
1: 你说用那个宝特瓶装的那一种吗？
0: 他用那个豆浆，就是农会的豆浆瓶那种小小瓶的，对，其实不多，可是因为我的体质就对花生比较敏感，所以一吃了就会长痘痘，然后隔天就会后悔说，哎呀，我真不该吃这么多的。
1: 是，
0: 对，所以这几个呢，就是告诉大家说，哎呀，你在吃的时候可以抓一下分量，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说，不见得说它是高脂肪的，它就不健康哦。他们几个一样是很健康、很棒的食物，
1: 是，
0: 只是在吃的量上面，我们要稍微斟酌一下。
1: 没错，
0: 对，
1: 但是呢，适当绝对是好的，就像我们的保养品一样啊。我们的膳食还有我们对膳食啊，因为我们现在讲到吃的嘛，
0: 对，
1: 每天定时定量吃啊，那绝对是很好的事情。而且呢，你还要看你自己的需求，比方说你已经过了55岁，那你的优固力呢可能就吃到9颗，
0: 对，
1: 然后你今天感觉特别的劳累，那你的优康宁也
0: 可以
1: 吃到2颗，然后你初次使用我们的胎盘素，或者是你自己已经有在使用安眠药的朋友呢，也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吃2颗，然后吃完2颗之后呢，你就上瘾了，你一辈子就会一直上。不能这样讲，就是你开始稳定以后，你就可以考虑吃回1颗。
0: 对，
1: 可是同样的，真的你有的时候会感觉它的效果投入很划算，
0: 对，所以你就会以
1: 对，
0: 不是
1: 依赖，就一直两次，
0: 对，你会觉得对很有帮助啦。
1: 对啊，又不让你漂亮，又让你睡得好，然后花钱又不多，总比你去打什么外泌体，或者是到国外去打那个胎盘素，
0: 对，
1: 省太多了，
0: 真的，
1: 又轻松又不浪费时间。现在人最宝贵的是应该是时间，
0: 对，
1: 每天只要记得吞服，就一切都搞。

0: 定
1: 了。是的。
0: 嗯，好，那有任何需要的话，记得我们的电话27519911，或者是到我们丽人屋27519922。接下来呢，要播的这首歌是由仲南带来的《美丽的姑娘》。

0: 节。
1: 好，美丽的姑娘当然要用我们爱迪斯的系列啦，
0: 是的，
1: 当然美丽的女人也更要用了哦。因为姑娘真的有的时候啊，天生丽质 Q 弹嘛，像我们的丽妍，她现在的胶原蛋白原则上是丰富的，
0: 没错，
1: 所以呢再怎么样糟蹋自己好像有一个基本的底线，
0: 就是透支之后的那个
1: 就惨了，
0: 没错没错，
1: 但是呢基本的保养做好的话，以后年老啊它就会回馈给你，很多时候都是你年少的时候觉得无所谓啊，破坏它，然后等到年老的时候想要挽回不是不行啊，你就要花更多的功夫跟时间。
0: 对，
1: 那年轻人呢当然基本的保养就要有啊，比方说他可能不太需要太强的营养，可是他的保湿跟防晒这是绝对要有的，
0: 对，尤其防晒哦。
1: 那对于年长者来讲的话就要更完善了嘛，像我们的金斑美白，
0: 对，
1: 然后蜂王乳提拉抗老精华，然后还有我们的鱼子，
0: 对
1: 啊，通通都要有，因为你大概过了四十五十以后，其实肌肤就会突然之间觉得哇好像
0: 断崖式衰老，
1: 很讨厌，对
0: 的。
1: 那其他刚刚讲的不管是保湿也好啊，矿物隔离霜，这算是基本的，
0: 对、
1: 啊、还是要持续使用它、因为破坏我之前一直讲嘛，破坏是比建设快太多太多了、
0: 真的，
1: 所以如果你前面做好却忘记做了防晒的话，那影响就很大、
0: 会功亏一篑，
1: 而且我们的矿物隔离霜它本身没有对你造成任何的伤害、然后也不会因为流汗或者是天气太热产生一些化学变化，
0: 完全不会，
1: 然后还有润色的效果、里面有这个珍珠粉嘛，
0: 对，
1: 所以皮肤有一点点
0: 珠光的感觉、
1: 偏白的人是可以非常适合使用的、
0: 对。
1: 那当然如果你是黑人那就不建议你用了、那就怪怪的、
0: 对，
1: 好，那一样如果有需要的话27519911或者是到丽人屋27519922、好，看到一个人的报道啊，跟我有关、但是呢也跟听众有关、那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如果你的年纪在55岁上下，家里还有80-90岁的高龄父母需要照顾、我符合啊，可是呢我的母亲到底需不需要我照顾呢，待会讲一讲
0: 好，
1: 他说到了55岁有一句话、过了50岁最大的幸福就是还能够回家喊一声爸妈、
0: 真的，
1: 也就是说你的父母还健在、可是呢这个福气的背后也有可能压着说不出的辛苦、什么意思，因为刚刚讲退化嘛，
0: 对，
1: 一个人他到了55岁其实很多的身体都在退化了、他甚至开始有一些慢性病，
0: 是啊，
1: 行动也没有以前灵活，而这个时候呢还要操心着年迈父母的吃喝起居，那这种为自己烧为父母烧，甚至如果有下一代的话为孩子烧、三头烧，
0: 对
1: 这真的不是一句孝顺就能够解决的、
0: 是，
1: 所以呢那大家听到这里啊，难道就那个宇飞要教大家不要孝顺吗？不是，而是说我们都有想要孝顺的心，可是呢与其孝顺一下下，我们更希望的是孝顺永永久久嘛，
0: 对、
1: 然后呢这里面就讲说啊，有一个案例啊，有一个58岁的王小姐，她独自照顾家里高龄89岁的老母啊、整整6年，然后呢全部大小事情都自己扛，
0: 哇，
1: 其实有很多孝顺的人都会这样哦、他们会觉得说啊，我让人家做不安心，
0: 对，不要麻烦别人
1: 啊，我自己来是最恰当、而且我要尽孝嘛、可是呢他买菜做饭半夜起来看年长者老人，结果呢去年他就因为长期劳累
0: 过劳，
1: 对，突发高血压住了医院，
0: 哎呦，
1: 结果他一住他的老母亲反而没人管了，
0: 对啊，
1: 那小孩上班也没办法离开，因为在一个阶段的话可能就是20几岁，那才刚进公司，
0: 对啊，
1: 对不对，你跟老师、老板说，老板我要去照顾我妈，我要去照顾我阿嬷，老板说那你就去吧，
0: 对，
1: 不用回来了，
0: 对，就说那你就直接去照顾阿嬷吧，对，
1: 不用考虑工作了、对，所以整个家啊就乱成了一团，
0: 哎呦
1: 喂，那其实这个故事就是在告诉我们说啊，很多中年人陷入刚刚讲的迷思，就是要竭尽所有、咬牙硬撑，
0: 对，
1: 但是现实却很残酷。
0: 是啊，
1: 如果你是这样在照顾你的父母，只要负责照顾的人一旦病倒，
0: 嗯，
1: 其实最快失去依靠的居然就是家里的老人。
0: 对，
1: 因为你是他唯一的依靠，
0: 嗯，
1: 可是你又倒了。
0: 对
1: 啊，嗯，所以在这篇文章啊，他就说我们其实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啊，要有遵守三条底线，
0: 嗯，三条，
1: 让你在未来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嗯，也不会措手不及。
0: 对，家里还可以就是保持正常的运作。
1: 对，因为其实我们的目的是要照顾老人，
0: 嗯，
1: 所以他说第一，照顾年长者千万不要无休止的消耗自己。
0: 嗯，没错，这好重要。
1: 其实找一个看护工，
0: 嗯，
1: 或者是有亲戚互相帮忙，
0: 对，就白天来一下的也好，这种
1: 不要觉得这样孝心好像就不够了，嗯，因为你长时间睡不好，身体有小毛病也拖着不去看，哦，
0: 嗯，那不行，
1: 这个才是真正没有照顾呢。
0: 对，
1: 因为刚刚讲了你倒下来这个老人家
0: 没人照顾，
1: 对不对？没人照顾，
0: 对。
1: 而且如果你有人可以帮你去分担这样工作的话，嗯，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他们知道怎么照顾。因为有人会说没关系，等我倒了以后我再赶快请一个看护嘛
0: 来不及，哦，
1: 我再赶快找我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来照顾嘛，嗯，可是他们从来没照顾过。
0: 对啊，
1: 所以他们就会没有人教他，
0: 嗯，
1: 啊，所以反而会有更多的麻烦，哦，
0: 是。
1: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可以，然后第二就是要适度的放手，
0: 嗯，
1: 就是不要认为你最好，
0: 对，
1: 不要认为你最懂你爸妈，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要接受专业，像秋花姐常常讲说没人在扶她的时候，嗯，就扶得很专业，啊，
0: 对，因为知道要怎么样使力，
1: 对啊，嗯，像 Mindy 姐也会扶秋花姐 啊，嗯，啊我也会扶啊，嗯，但我们就可能虽然壮，
0: 嗯
1: 啊，虽然 Mindy 姐很
0: 你们用蛮力
1: 爱她的这个
0: 姐
1: 姐,
0: 姐,
1: 姐，可是呢我们却没有专业，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专业的一些动作呢，嗯，也是很好的，
0: 对，相信专业，
1: 还有像日间的照顾中心啊，
0: 嗯，
1: 还有地方政府的补贴等等的，
0: 啊，
1: 这些不是不孝，是科学，
0: 嗯，
1: 科学孝顺，
0: 嗯，对，而且是协助你，啊，我觉得是一种帮助。
1: 对，然后第三条底线呢，啊，就是不要让孝顺变成全家人的负担。
0: 真的，这样好悲伤，哦，
1: 因为很多人会把那个压力照顾在自己的身上，
0: 嗯，
1: 其实反过来也是一样，很多的父母会照顾儿女也是把他全部压在身上，
0: 嗯，
1: 但是你真的不要忘你倒了这个需要你照顾的孩子他也没人照顾。
0: 对啊，
1: 像很多的那个喜憨家庭，
0: 嗯，
1: 他们也是爸爸妈妈都很努力啊，
0: 对，
1: 也就是用这样的方法，
0: 嗯，
1: 所以不管是由上对下或者是由下对上，
0: 嗯，
1: 一定不要自己独撑。
0: 真的，
1: 然后像这种情况呢，有力的出钱，有钱的出钱，
0: 嗯，
1: 有力的出力，
0: 嗯，
1: 要懂得分担，
0: 是
1: 懂得轮流，
0: 对，
1: 不要一个人扛下来，
0: 真的
1: 这样子才能够走得长长久，
0: 嗯，
1: 久久啊。好，准备今天的大单元，今天人人做环保要告诉大家有关海洋跟我们河道的一些垃圾堆积的问题，然后因而去了解到我们生活习惯可以怎么做去减少这方面的垃圾产生。

0: 好，人人做环保。好，刚刚已经有跟大家介绍今天要讲的内容了哈、那今天的受访者呢，是我们荒野保护协会七地守护部海洋专员哦，徐小军，小军你好。
1: 主持人好，然后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荒野保护协会海洋专员小志。
2: 小军好。
0: 哦，小那是军还是？
2: 俊吗？
0: 俊，
1: 他念俊。
0: 哦，俊哦，小俊，
1: 没错、
0: 好，那我是宇飞。
2: 嗯，我是丽妍。
0: 喂？
1: 有听到、
0: 请问一下，你听得到我的声音，也听得到另外一位女主持人的声音吗？
1: 另外一位女主持人声音比较小。
0: 比较小、
2: 哦、
0: ，OK， 好，那这个问题还是持续。
2: 是的。
0: 我先帮他的推大。
2: 好啊，
0: 这样子。
1: 好像差不多，
2: 差不多。
0: 好，那我请他换另外一支麦克风。好，
1: okay,
0: 那我知道，因为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也有发生。
2: 对，这次就
1: OK
2: 了吼 ，OK， 没问题。
1: 可以。
2: 好的。
0: 好，那今天我们已经讲了，要讲一些有关净滩啊，或者是河道垃圾的问题哈。那我们先从净滩的部分来说好了哈。那小俊之前也参加过很多次的净滩，对吧？
1: 我有参加过几次的净滩，但是从我自己小时候是在花莲长大的，所以对于花莲的海边跟花莲的河川都有向往那种大自然啊，然后非常干净的环境。所以等到我长大之后开始听到大家做净滩，我想说为什么要做净滩，我才慢慢的发现说现在的海滩或是现在的环境已经跟我小时候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了。
0: 是，那你晓得，如果以现在来讲，我好奇啊，因为我们台湾左边是台湾海峡嘛，那比较窄，那右边呢是直接面对了太平洋，那比较宽阔，它两边的垃圾会不会不太一样啊？
1: 其实会有些不一样我们之前有做过一个，它叫海废快筛调查，它其实是全台湾1210公里，然后我们每10公里就做一个调查的点位，所以环台总共有121个点位，等于我们每一个县市可能都至少会有3到10个点位，然后我们想要去了解台湾每个海岸线到底废弃物类型有没有差异，然后我们发现东部真的是最干净的，
0: 对，
1: 但是相较来说，西部跟北部的废弃物种类就会蛮多的，也蛮杂的。但是从那个调查也会发现蛮特别的事情是，之前南部其实有习惯去使用保丽龙杯，我不知道两位主持人知不知道？
2: 知道，以前清新都是保丽龙杯，
1: 很久以前。然后南部的天气比较热，所以他们很习惯使用保丽龙杯。然后北部相较来说比较少使用保丽龙杯。我们当时在做这个调查的时候就发现，真的在南部的海边会看到很多很多保丽龙杯，但是北部不会。
0: 那我误以为那个讯息，以前说台湾的垃圾都是从别人那边飘过来的。
1: 但有部分是国外来的，但是我相信就是我们台湾的垃圾也不少。
2: 光是我们自己在海滩制造的垃圾就跟应该就可以堪比说飘过来了吧，甚至更多，对不对？
1: 对，一定的。台湾我们也有做过另外一个调查，叫做瓶罐调查。我们也是用这121个点去看台湾海岸边的瓶罐的国籍，然后也可以发现其实有将近70-80%都还是自己台湾自己的瓶罐，然后国外的当然有中国啦、菲律宾或是日本、韩国，就是一些比较邻近的国家之外，我们有最远收过那种巴西的瓶罐。对，就是真的很远很远，你也想象不到这个瓶罐到底怎么飘来台湾的。但是我们就是在台湾的海岸边捡到巴西的瓶罐，或者捡到一些，对，
0: 也就是告诉大家这些塑胶是永远都不会被水损毁的。
2: 真的，他跟奥德修斯一样，他很能飘。好，那我想问一下小俊，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有各种不同国外的垃圾这样飘来飘去，那像你参与过几次的净滩活动啊，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那种净滩的经历，而且是国际的，所以是你是有到其他地方去净滩这样吗？
1: 我有去，刚好去年有参加一个活动，然后有去印尼这边交流。然后我去印尼的一个小岛，因为印尼算是一个很多小岛组成的一个 国家。
2: 对，
1: 然后我们当时去的那个小岛，它其实就是已经推崇那种生活，就是崇尚自然或是减少这种一次性废弃物的一个小岛。
2: 嗯，
1: 但是我们去的第一件事情一样是做净滩。
2: 嗯，
1: 然后在净滩的过程中，其实你会很直接的发现说，海边出现的废弃物其实对应到他们的生活形态就是这个样子。
2: 嗯，
1: 因为我们当时在捡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这种一次性的包装，
2: 哎，
1: 包含他们的一些洗发精，他们都用那种小型的包装，
0: 哦，
1: 然后一个一个包装，可能我一个晚上就用一个，就那种，对，非常小的包装。然后我们回到市区去一些像超商或者市集，你就会发现说，哎，对，他们好像在贩卖这些东西的时候，你都会看到这种比较相对小型的包装。
2: 嗯，
1: 所以回过头来，台湾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的生活常使用这种一次性饮食相关的废弃物，包含塑胶袋、保特瓶等等的，它其实对应到我们其实每一场的净滩，第一个捡到数量最多的就是保特瓶。
0: 嗯，好，
1: 它对应到我们的生活这样。
0: 嗯，那为什么国际净滩需要统一一个记录表？那这些记录表它的目的在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1: 其实台湾的记录表跟国外不一样。
0: 嗯，
1: 我们当时知道有这个 ICC 的记录表的时候，我们有先去了解国外怎么会收集这些废弃物的种类。
2: 嗯，
1: 那我们后来延伸想说，哎，可是这些废弃物在台湾的海边其实出现的量不多。例如以前有拖鞋、安全帽，在台湾的海边，对，在台湾海边看到的数量不多，但是我们希望它变成一个科学数据，变成一个我们可以真实反映出台湾海岸边会出现什么样的废弃物。
0: 嗯，
1: 所以我们把它调整成19种我们台湾常见的废弃物，包含像是我们会知道的保特瓶、瓶盖、玻璃瓶、吸管、烟蒂等等的，跟我们生活其实有很直接接触，每天可能都会使用到的废弃物，也同时是我们海边常见的废弃物。
0: 嗯，
1: 那我们希望借由每一个民众他们去做这个净滩活动的时候，都可以帮我们收集一笔资讯。
2: 嗯，
1: 那所有的资讯统整起来，其实就可以很真实的反映到说，哎，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生活去减少这些一次性用品的使用。
0: 嗯，
1: 那我们就会把这个数据拿去跟公部门去做讨论。
2: 嗯，
1: 像是现在大家比较有感的就是饮料杯折5块，大家就觉得，哎，对，我可以减少使用产生这个饮料杯的废弃物，但是我同时也有折5块的优惠。
2: 嗯，
1: 那大家就会有比较有感说，哎，对，现在生活上好像可以慢慢的减少使用一些饮料杯，甚至有些塑胶袋也需要加价购买。
0: 嗯，
1: 那我们也希望用分工部门这样子的政策讨论来去减少大厦改变，有点像是改变大家的生活习惯。
0: 嗯，
1: 然后减少这样一次性的废弃物大量的产生。
0: 是，
2: 所以这些数据是都会在我，因为我在上网做一些资料在查看，他说我们政府有设置一个海岸清理资讯平台，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去净滩，我们所统整的这些数据也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看到，是这个样子吗？
1: 对，他会，公部门这边也有一个他们数据收集的平台。
2: 嗯，
1: 当然民间这边也有一个数据收集的平台。
2: 嗯嗯嗯，
1: 那两边其实都可以去把你的数据呈现出来，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希望有更多这样子，我们叫做公民科学家。
2: 对对对，
1: 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更重视自己的环境，然后把这样子的科学数据呈现出来。
2: 嗯，
1: 不管是用在公部门也好，用在私部门也好，我们希望有机会变成环境教育，甚至有机会变成一些政策拟定的数据资料，我觉得都非常好。
2: 嗯，真的耶。所以我看到有说，据说大概100个国家里面，其实每年的9月中好像大家都会同步去响应国际净滩 ICC 的这个活动，是不是呢？
1: 没错没错。
2: 哦，
1: 所以我们台湾也会整理一个我们9月10月，
2: 嗯，
1: 整个台湾去做一个国际净滩的资料上传的笔数，我们会统整到国外，国外好像在美国那边他们会去收集各个国家的。
0: 嗯，
1: 然后台湾很常都是前几名。
2: 哦，
1: 就是很认真在做国际净滩。
2: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这个净滩的时间，啊，会不会观察到说台湾的海废跟世界其他地区有什么不一样？对，有独有的，或者是有哪些地方其实是很雷同的啊？
1: 我觉得它大部分只要你的生活形态比较便利或是比较容易购买到东西的话，一次性的废弃物可能会数量比较多。
0: 嗯，
1: 但是如果你像是欧美国家，他们可能都会是要购买东西都要去很远的地方。
2: 嗯，
1: 或是像 我们现在有习惯到 Costco，
0: 对，
1: 他们就是有一个习惯说我要一次买大量的东西的时候，相对于那个国家可能产生的一次性比较小包装的东西，它的数量就会减少。
2: 哦，所以说欧美可能，那会有说欧美地区跟亚洲地区的不太一样吗？就是他们那种分类法可能会是以高发展国家跟中发展国家的差别比较大，还是说是以欧洲亚洲不同的州的这种生活习惯差异比较大呢？
1: 以台湾的观察来说，我觉得应该是跟人民的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当时在拿到美国他们的 ICC 表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没办法真实呈现台湾海岸线的废弃物类型，把它调整成台湾的一个版本。
2: 原来是这样。
0: 那刚刚讲到说除了这个海岸以外啊，你也特别了解到河道哈，那在河道跟海岸的垃圾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1: 我们一开始在做河川废弃物的时候，因为河川其实是串联陆地跟海洋的一个很重要的媒介。那我们知道海洋的废弃物它不是自己产生的，一定是跟每个人有关。但是我们又不可能每个人每天都去海边。
0: 对，
1: 所以垃圾到底怎么去海边的，我们就开始去回溯这个问题。然后发现说其实河川就是一个跟我们陆地跟海洋连接的一个媒介。
0: 是，
1: 那如果我们把河川的垃圾去做完整清理，不要让它流到海里的话，是不是可以真实就很直接的去减少这个海边的废弃物？
0: 所以那个淡水那个大桥下面设一个网，
2: 对，
0: 要出海的垃圾先挡住。
1: 对，所以公部门其实有在河道的几个地方去做垃圾的拦截。
2: 对，这种
1: 你说
2: 啊，我说这让我想到我小时候看过一本书叫佐贺的超级阿嬷。对，那这本书里面就讲到说男主角的阿嬷，他就是很多急中生智的智慧，他们家后面有一个小河，那他阿嬷也是在那边做了一个网子。然后日本好像有一个习俗，就是说有时候有一些节庆什么的，还是一些纪念的习俗，会放一点食物飘在河流上，就是要给那些怀念的人，这样逝去的人们这样。那些飘到他们家的那个小网子的时候，有些是一些废弃物，有些是一些食物，阿嬷就会去那个网子那边捡，就说啊，这个可以用，这个可以卖，这个可以吃。我就想到有这个章节，非常的可爱。
1: 但你也讲到真真实实的在台湾的河川里面，你会发现家里的任何东西都出现在河川。我们有一次在一个河川里面看到8到9个马桶
2: 啊，马桶
1: 马桶的旁边一定会有一个洗手槽，还会有一个水箱，就是它会是一组的。
0: 这是因为有的人他把这个垃圾倒在山坡地吗？然后因为雨水的冲刷，还是真的有人就直接往河里丢，觉得反正没差。以前看那个有一个短片吧，好像在去年的时候还是今年年初，说那个很多游轮啊，然后他们就直接把那个垃圾往海里倒。他们可能就觉得说没差啊，反正我就不要带走就好了。
2: 有差，
0: 但是我不确定那是 AI 的还是真实的啦。那是不是在河道有这么多奇奇怪怪垃圾，也是直接丢，还是有掩埋没处理好呢？
1: 我觉得它都有，就是你到现场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都有可能。像我刚刚讲的8到9个马桶，它其实很明显就是业者请到的。就是你现场会看到一些营建相关的废弃物，包含他们把房子打掉的一些砖块啦，或是一些东西，他们会一起整堆的在那边。但是你在中南部的一些县市，你也会看到很多承袋垃圾，就是家里的承袋垃圾。这承袋垃圾是一袋两袋，顶多10袋内。但是你就很明显的看得出来，这应该是民众丢的，比较不像是业者丢的。所以其实在不同的河道跟不同的县市，你也会看到不同的现象。然后我们也是越做越多个那个县市，才发现说承袋垃圾好像变成一个我们需要记录下来的事情。因为我们一直想说家里有垃圾，不是有垃圾车你就跟着丢掉就好了。
0: 就偷鸡摸狗啊。
1: 对，河川里面超多承载垃圾。
2: 想到好生气哦，就是应该很多人就想说垃圾车追不到了，又不想要 垃圾囤积在家里就这个样子、嗯、这样真的是不太好哎、欸。
0: 对啊、
2: 嗯、对，那我还想要问一个问题啊、嗯、因为我知道说垃圾其实造成海洋很大的不管是污染啊还是对小动物的影响，所以说除了垃圾带来的影响之外呢，那这

0: 些河川海洋的生物啊，它们目前其实面临到的很多困境还有哪一些啊？
1: 觉得他们面临到的困境非常多，其实除了就是垃圾相关的废弃物，就可以很真实的影响到他们非常多了。包含我们其实有在做近海的活动，我们希望可以在海里直接把渔网清除。但你在清渔网或是捡一些宝特瓶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其实已经有生物住在里面了。
0: 还有哎，寄居蟹会换到宝特瓶
2: 一个
0: 住
2: 新
0: 吗？
2: 的生态区咯。
1: 对，所以你在清掉的时候，你就会去评估说，你把这个清掉会不会去影响到它的生长？有些甚至它已经长在那个它，例如珊瑚的里面，
0: 哎
1: 那个渔
0: 呦，
1: 网是我们已经拔不掉了，它就已经跟那个珊瑚是融为一体的
2: 哦，
1: 生
2: 加
1: 长。
2: 强建筑建那个够的 耐震度。
1: 对。所以，但是回过头来，我们虽然大家都很关心海洋生物，但是也有蛮多的人重视自己的小朋友或是自己的家人的健康。现在有非常多的一些研究显示说，塑胶微粒到底对人体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其
2: 超
1: 实，
2: 大，嗯。
1: 对，有一个说法是，每一个礼拜我们吃到的塑胶微粒的量，可能就是我们一张信用卡的量这么多。
0: 哎
1: 对，但
0: 呦，
1: 是这些塑胶微粒到底从哪里吃到？大家都觉得，没有啊，我没有吃到塑胶啊。但是其实你从你买购买的宝特瓶，甚至你出去外食的一些装热汤的塑胶袋，冥冥之中都会有一些塑胶微粒到你身体里面。
2: 是，
1: 然后有非常多的研究开始显示说，这些塑胶微粒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身体慢性发炎啊，或是一些血栓，甚至阿兹海默症等等，就是对我们身体开始有危害。所以也越来越多的民众因为这个原因开始自带便当盒，自己带自己的水壶，去减少使用这些一次性的用品。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它到底有多耐热，或是对我们会不会真的就误食到这些很多塑胶微粒到我们的身体里
2: 对
1: 面。
2: 啊，那个。Netflix 的那个影片我也有看，然后后来就到了这个便利商店以后，每次在买东西的时候，我都不想去买那个用塑胶瓶装的饮料，但是真的好难挑哦，因
0: 对
2: 为几乎
0: 啊，
2: 每一瓶都是用塑胶瓶
0: 好
2: 做。
0: 惭
2: 然后我想
0: 愧。
2: 要问一下，就是小俊，就是你们接触这个政令可能也比较频繁一点哦，刚刚讲到说南部现在没有人用宝丽龙装杯子啊，然后像现在的杯子。这个手摇饮店也几乎都是纸杯了嘛，没有人再像我们那个以前有用那个塑
0: 对，
2: 胶
0: 塑
2: 的，
0: 胶的。
2: 对，那当然这就是一个政令的推广，那有没有可能，或者是现在正在进行，去要求目前用宝特瓶装的这些厂商禁止使用啊？
1: 保特瓶其实我们现在遇到最大的瓶颈是，我们在拟定每一个政策之前，我们都必须要想到一个替代方案。但是保特瓶真的跟我们
2: 目
1: 的
2: 前
1: 生
2: 没有，
1: 活连结太多了，然后你真的要跟一个业者说，未来不能使用保特瓶，或是跟一个民众说未来没有保特瓶可以购买，其实这两边的人都会跳脚，都会觉得说，不行啊，怎么可以说取消这个东西就拿掉？对，所以业者也会觉得说，我以前就是只卖保特瓶，你现在跟我说我不能卖，他们一定会有很大的反弹，以及他们也会想要知道说，好，那如果你现在不让我卖保特瓶，我可以用什么替代方式去卖我的产品？
2: 那就可能
1: 对，
2: 回
1: 所
2: 到
1: 以
2: 以前玻璃瓶，
0: 对，
2: 哦，那超重
0: 然后
1: 没
0: 玻璃还要
1: 错。
0: 还回去。
1: 没错，没错，对，所以我们其实，在拟定一个政策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障碍，包含我们需要跟业者讨论，需要跟民众讨论。其实一开始在饮料杯推行折5块这件事情，也是有民众觉得说，为什么要折5块？但是对于不想带饮料杯的人来说，那个饮料有一些店家是直接涨价的，对，他就会觉得说，这样子我好像也没有获利的感觉。所以，其实，在每一个政策推行的过程中，我们也都是很努力的在跟公部门这边研拟，看看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让大家减少他们的反弹，但同时又达到我们一起守护环境的这个效益。
2: 哦，有困境就有奇迹，好，现在看看有没有人可以发明出来替代保特瓶的这个容器，
0: 对，
2: 哇，那你就发了。我
0: 真
2: 们
0: 的，
2: 台湾除了有护国神山，还有你的发明啊。好，那谢
1: 有
2: 谢。
1: 吗？OK，
2: 好，谢谢小军今天的上
0: 谢
2: 线。
0: 谢小俊，
1: 谢谢，
2: 好，拜
0: 拜拜，拜拜。
2: 拜。 好，的确啊，你看如果真的你看当年的台塑、也是因为他发明了一个塑胶、然后成为台塑王国嘛，
0: 对对对，
2: 我们台的确，但是我觉得时代正在改变，那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我们应该是要有没有什么产业啊，你看现在科技业嘛，三 C 业，我们有护国神山，
0: 对，
2: 也许未来有什么环保相关的、也是出自于台湾，
0: 对，
2: 那这样子呢，哇，台湾一直都有这个很先进的产业在接手、
0: 我相信台湾人非常厉害，一定可以发明出不可取代的东西，
2: 对，
0: 厉害的，
2: 好，大家想想办法哦，好，这是为了我们的世界，
0: 是的，
2: 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是《还君明珠》。

0: 它上提使用的时候记得要提拉一下，
1: 对，
0: 这样你就不会眼垂了。
1: 对，由下往上稍微的推一下。那、我们眼胶是真的很好哎、因为啊，我之前还不知道要使用眼胶的时候呢，我就笨笨的一直拿那种别的很油的乳液啊，涂全脸，再擦全脸、然后后来就发现眼皮上
0: 小漏牙吗？
1: 有，
0: 哎、这么对，真的
1: 这里有两个，真的，然后消不掉。后来有一次在节目上听秋华姐讲说，因为眼皮的构造跟其他地方的肤质是不一样的，不能使用太油，因为眼皮是没有办法去分泌油脂的嘛。好，然后听了之后才知道说，哎呀，原来要使用眼胶，要使用眼睛特别用的，不要拿一般擦脸的那种如意涂到眼睛上。然后我就发现我现在眼睛的这个肉芽回不去了。对，但是从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就知道原来眼皮的部分真的要特别的呵护，使用眼胶的话，哎呦，效果一级棒耶。对，非常的棒。好，那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有一种就是跑步的方式是12330。什么意思？就是你在跑跑步机的时候，坡度设定在12，然后呢跑30分钟这个嘛，之前有跟大家讲过，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个印象。但是呢要跟大家讲说，这个呢真的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不要因为社群上面，你看脸书，你看 IG、你看抖音，大家都在跟你提倡说12330什么坡度12%，时速3英里，然后走30分钟，这个好像大家都这样做。不可以哦，因为你要注意一下、假设今天你是那种平常没有在运动习惯的人、哎呀，你一下子就给他做这个呢、我看你隔天你就踢腿了，你就做不了了。
0: 要适量而为啊、
1: 对，那再来，如果说你是比较肥胖的族群的人，本身呢因为你体重比较重、你的下肢负担就一定比较大。那这样子你如果又从事这样子的坡度，这样子的运动，可是呢你没有去关照到你身体其实不适合负担那么的重的话、哇，那你这样子你就要小心你的关节那些的，或者是有慢性疾病的人啊，这些你们都要非常的注意。那再来，假设说你是有心血管疾病或者血压控制不稳定的人、也不建议你做12330这一种做法哦。然后再来是我刚刚有讲到的，就是如果说你膝盖啊、关节的部分、髋关节啊，或者是你有脚底筋膜炎、甚至腰背都有酸痛的人呢，那你也不要自己突然就挑战说这样子的坡度、这样子的速度、对，因为所有东西呢真的不是人家说好你就好，
0: 对，
1: 而是要看你的身体适不适合它、就跟健康食品保养品这些都是一样、都要看自己合不合适、对，所以我们就会建议大家说一定都要自己试过了才会知道，
0: 而且慢慢试。
1: 对，而且我之前就看这个文章的时候啊、然后就有一些专家他们就会很有趣去做一些那种实验嘛、然后呢他们就真的请了大概我忘记他们请多少，请了十几个人吧、来做这个运动，就是他们分别就是让他们说啊，我只做自己平常跑步的速度、然后跟我去做12330的这个跑步，结果呢他们对比下来之后发现其实消耗的热量都差不多啊、差没多少而已、对，那反而说你做你平常配有的速度，你又不会出现一些身体可能急剧的反应什么的、对，那他就跟你讲说，所以真的不要看别人怎么做你就跟着做，而是要看你自己合不合适、我觉得这点真的很重要。
0: 对，让我想起我在多年以前、很久了，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就是比较有在跑步、因为其实我很讨厌跑步、可能是一种噩梦吧。我在当兵的时候啊我跑步超级差，那我之前没有在跑步、那我个人有一个很坏的习惯，就是你要我做的事情我越不想做。
1: 我也会，
0: 我喜欢我自己要求我自己把它完成、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记得在我退伍以后我开始跑步，我朋友说你疯了吗，你当兵从来没有一次跑及格过，你退伍以后反而
1: 跑
0: 及格。我说我就是这种死个性，
1: 我也是哎、不喜欢被逼。
0: 可是呢，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因为当兵是要跑10K 一公十五公里嘛，
1: 5公里，
0: 对，
1: 5K。
0: 那但是呢，后来退伍以后跑5K 对我来讲就很轻松，
1: 真的假的、啊？
0: 对，但是我也没跑多，我就是跑5多，然后那时候就开始想要慢慢去增加。 那我那个时候是会在河堤跑，就是不是劳合街，从东湖的河堤跑到劳合街，最远啦，跑到劳合街再跑回来。但这样子呢大约不到十，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想要突破，因为那时候想要去跑个半马等等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说那就再跑一个桥，因为它只有桥能够回来嘛，
1: 对，
0: 要不然我不喜欢原路折返的感觉。结果呢一跑下一个桥就大直桥，对，就是那个饶河街的彩虹桥，下一个是麦帅，然后麦帅那时候没有往上左右连的路，然后再过去就反正都没有，就一直要跑到大直，然后再折返，然后所以那一次等于说如果真的都跑完的话可能会变成20公里，
1: 对，
0: 但是呢跑到一半就抽筋了
1: 然后就马上打车回家
0: 没有就开始只能走路晃回家
1: 所以你还是有坚持用走完的，没有说哎呀我要叫计程车，
0: 没有就走就租那个 U-Bike 啊，
1: 对，
0: 就骑车回家了，
1: 有运动到就好啊。
0: 对，但是从那一次我就开始注意到有关这个循序渐进的问题，
1: 是，
0: 那也在这里分享给听众朋友，在运动界里面呢，无论你是做浮力挺身、深蹲、跑步等等的，他们都说你现在做的数量，你想要哇，你看人家报道是怎么样，我要增加，好，他说请增加20%以内，只要超过20%，其实对你不是帮助，是伤害。
1: 对呀、
0: 对，所以自己要拿捏，无论时间、难度、
1: 对、
0: 等等的
1: 重量。
0: 对，但是呢，我们的优固力，还有我们的胎盘素，
1: 对
0: 啊、不是20%，可以直接
1: 我们的就是100%帮助你，
0: 因为它不是一个替你啊、增加你身体的消耗，
1: 它是在维护你的一些关节呀、或者是软组织啊、结缔组织，像胶原蛋白。它就是不只可以让你保持烹饪、然后它可以巩固你的牙龈，又可以帮助你的关节处的结缔组织、因为胶原蛋白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0: 没错，
1: 当然有人说它是智商税，但我不这么觉得、因为你看很多人，我们自身听众朋友、还
0: 有
1: 一些亲朋好友，每一个都是吃完胶原蛋白的时候给我们的回馈好高啊，
0: 我觉得就是自己吃啊，
1: 对，真的是要自己试过，
0: 你就算听人家讲智商税也没关系、我一瓶又不是说10万，
1: 对啊，
0: 对，我吃一瓶被骗就算了、但我吃一瓶如果有效呢、
1: 那我继续吃，
0: 对，如果你就是因为别人跟你讲说啊那没效了、你就不吃，
1: 对，
0: 结果对你很有帮助的、你就错过了，
1: 是啊，
0: 多可惜啊，
1: 真的耶，
0: 所以只要不要造成你的巨大负担、然后也不要造成你的伤害、试一试又何妨，
1: 对呀，
0: 我们人生就是要多尝试，
1: 没错。
0: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是以女人花由这个梅艳芳带来的歌曲。

0: 好，女人花，刚刚看画面啊，不管是里面的张国荣也好啊，或者是梅艳芳啊、都已经离开了。
1: 哎呀，对啊。
0: 好，但是他们就会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啊、
1: 是真的。
0: 时代在改变呢，你也有没有去改变你自己的大脑呢？
1: 嗯、
0: 不是叫你吃优康宁的这种改变哦，而是我们在生活的方面方方面面，你有没有接受一些新的知识？想要讲这个是因为今天啊，应该说这几天我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长辈啊分享给我的短影音，那那个影音呢就是一个医生，然后他会告诉你哦、该怎么做该怎么做该怎么做、但是那个医生呢其实是 AI 做的啊、但是他会去拿比方说慈济主任啊肠胃科主任的照片、然后再搭配了这个场景，然后开始利用 AI 让他好像会说话。那我发现这些长辈都会认为这是真的、
1: 有遇过。
0: 对，那当然他的内容哦，我就会去点他的那个，通常是 YouTube 啦，然后点他的里面的讲，那他其实都已经写了不负责任的这个，就是说哦，我只是里面参考各个资料，然后去整合，
1: 对，
0: 然后出来的一个 AI 内容。那如果你这个自己还是要去拿捏一下，
1: 对对对、
0: 他都写这些警语、但是谁会看这些警语啊？
1: 对啊，
0: 然后听了以后，但是内容却还不错啦、但是他又不负责任、然后我觉得他并没有，比方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做的话我会怎么做，我就是、哦，某某主任他真的有发了某一篇文章，
1: 对对，
0: 我可以把那篇文章一五一十的抠下来、
1: 嗯、
0: 然后让他搭配他的影片、
1: 嗯、
0: 那样子说、我觉得还对得起、因为就是这就是主任说的嘛、
1: 而且、一般都会再附上来源，其实如果你真的要做这种类型的资讯分享、一定要附上来源是最好的，
0: 是、那所以你要不要信那就是你的问题了、但从这一点也看得出来，就是说年长者他对于这些 AI 啊或者是新科技所造成的拟人化、其实身伪技术是很陌生的。
1: 对，
0: 那有的人会说、这也分不出来，的确人类就是这样子啊，像当时那个电影刚开始发明的时候、他们首播，我不知道丽言知不知道，他们首播是一台火车、他们在火车旁边拍嘛，然后火车会这样开过来，然后呢现场看的群众呢就会看到火车这样开过来，对不
1: 对
0: 大家吓到跑掉、
1: 真的假的，
0: 就是他们以为真的有一台火车要开过来了、对，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奇怪，真的是这样啊，你那小猫小狗有的时候他们看到那个也会吓到、他们不懂啊，
1: 对，没错，
0: 不懂那个是什么平面的或者是什么、
1: 是，
0: 所以呢一定要做好预防。那现在很多的社区大学或者是里长办公室、也有一些跟这个手机相关的课程啊、让你去学习，让你呢，因为我也发现很多的长辈啊他不敢用，
1: 对，
0: 因为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的社会新闻，什么被盗刷呀、然后怎么样啊，点一个好像财产全没了，
1: 对对对
0: 对，我们

0: 不要因为这样子而失去了你自己使用它跟了解它的机会。
1: 是啊，
0: 因为你不了解它，你更容易被骗。
1: 对，
0: 所以你要去学会怎么样去预防。然后同时呢，就算被骗了的人，其实你应该从那个案例里面看到他的问题在哪里。像我有朋友就说，哦，那我就不要刷卡嘛，我所有东西是付现，也是可以啊， 也不是不能啊。那这样子呢，你就不容易被人家像现在有什么亲情冒充亲情啊，或者是一些高回报低风险啊，还有假养老理财的项目来骗钱。那甚至有一些人是利用所谓的特效保养品的名号啊。我那天在跟朋友聊说，他有一个长辈也是最近过世，然后是吃那种但是这样会不会伤害别人的名誉啊，就是他已经癌症了，然后不去看医生，然后听人家说吃牛樟汁可以去致癌，可以
1: 去治疗，痊愈。
0: 那对，可以痊愈，然后因此就觉得说，我就吃这个就会好了，
1: 我就不看医生了。
0: 对，那当然不能讲说哦，是不是有没帮助？也许有帮助，但是他却因此放弃了这个治疗，那就很不好。
1: 对呀，
0: 所以现在真的是要小心一点。那在这里呢，是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他说呢，就是不轻信，不透露。
1: 对，
0: 不转账，
1: 不清晰，不透露，不转账，
0: 三步。在这三步原则呢，可能你就不太容易被骗了。
1: 你可以防守的很好。
0: 对，然后再来呢，如果真的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问你家里的年轻人。毕竟啊，我们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为什么？因为年轻人很多的人生经历是没有的，
1: 真的，
0: 所以家里有老人，他会分享他的经历给你。
1: 对，没错。
0: 那分享经历这件事情是不分年龄的，
1: 是啊，
0: 只要谁接触什么，接触的久，接触的早，他就是比你懂。
1: 对。
0: 那关于这种网络生态啊、诈骗啊、手机的应用。年轻人确确实实是比年长者懂的，所以他等于是在你这方面的长辈。
1: 哎，对耶，没错，先拜，
0: 也可以跟他请教一下。
1: 对啊，
0: 而且在这个时候可以增加你们彼此的交流，这何乐而不
1: 为呢？对对对，但年轻人有时候也会被骗呢，因为像有一次啊，我妈就看到一个网站上面就卖一条裤子，然后她就还特地先问我说，这个会是诈骗吗？我想要买这个裤子买买看。
0: 对，
1: 然后呢，我就看了一下，我真的也是太天真。我在那边浏览说，哦，他有客服专线，然后要怎么样退货？对，但是我没有去注意到它是一页式网站，就是那种滑到底就没了的那一种。然后我那时候看其他文字资讯，觉得说，这应该不是诈骗，反正退货都很明显。然后我就说跟我妈说，好，可以买哦。结果买下去之后，我妈试穿说，我觉得这个裤子的质料不是那么的喜欢呢，然后版型也不搭，想要退。我就真的去赖那个客服，他前面还先回你哦，跟你说，哎，你好啊，那你帮我怎么样做，那之后就有人去帮你收，然后后续就再也不理我。我疯狂的跟他说，哎，请问后续处理怎么样，都不理我。后来我就上网再去查，才知道说，天哪，我遇到诈骗了。
0: 这算诈骗吗？
1: 这是啊，但是就是小额诈
0: 骗。
1: 他
0: 没有
1: 骗
0: 你钱啊，
1: 他骗我钱啊。
0: 如果你不退的话，他就骗不到啦。
1: 他骗我钱，但是我的确，
0: 你觉得他每一个物件都会被退件就对了。
1: 我就觉得我可以成功退，但我花了800块，但那条裤子看起来就是你在市场上花200块就可以捡到的宝，但为什么我要花4倍的价格买它呢？然后我就很生气，结果我妈现在都拿这件事情来笑我，她就说：“我看你也会被骗啊，我问你好像也不见得准呢。”
0: 我是不觉得他是诈骗，我觉得他比较像是黑心商人。
1: 哦，有可能。
0: 因为我们常常讲，我常常跟秋阿姐说，说秋阿姐，我们光是把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时间，经营了这么久，50年，
1: 对呀，
0: 放在台面上，就可以已经打垮多少人了啊！
1: 真的，
0: 因为很多的真的，为什么电台的这种保养品啊，或者是各种以前讲卖药的总会让人家有一种不信任感，
1: 对，
0: 因为你真的很多人是短打，就是我就赚你一笔，
1: 我就骗你们这一波。
0: 但是你不能说骗，你只能说他奸商
1: 哦，
0: 因为他就是卖很便宜的，因为他
1: okay,
0: 他有给你东西啊，对不对？
1: 哦，
0: 只是比方说我给你好，假设说我卖的是 B 群，我就跟你讲他是仙丹，他 B 群仙丹，
1: 对，
0: 我一瓶卖你10万，
1: 啊，
0: 你买啦，我有骗你吗？没有，
1: 他会说你情我愿的买卖交易。
0: 对啊，我只是卖你很贵啊，我是奸商。
1: 哦，真的好生气耶。
0: 可是你吃了以后。

0: 有没有效？有效，
1: 是有效，
0: 但是没有办法医治你的癌症嘛？
1: 对啊，
0: 对不对？然后你回来找他的时候，不用，因为我只要做一个月就好了。
1: 对，我没有了，拍谁这样？
0: 对，我就跑。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牛仔裤，它比较像是奸杀，
1: 哦，有可能
0: 他就是敢，他就是打算赚一笔，
1: 真的。
0: 因为其实他没有想到你会退货。
1: 我就想退啊。
0: 对，他想到的就是。大家买回去，然后开始觉得哦，这个资料很烂，
1: 真的，
0: 才卖我800块，这样，然后他就卖嘛，卖1000条，我就收山了。
1: 对，真的好过分哦。对，但后来那条裤子好像转送给我阿姨，然后我阿姨刚好穿的还蛮合适的，我就想说好啦，他也是有他的用处啦，就随他去吧。
0: 不是退回去了吗？
1: 没有，就是没有，因为他就是不让你
0: 退，
1: 对，所以他可以算是一种诈骗，就是因为他假装他有客服可以退，没有，他就是都不理你。
0: 是，
1: 对，你怎么样赖他都不理你，然后你去检举也没有用。 对， 对，就是
0: 我们也不给退哦，因为你们都会把它吃光光。
1: 对，
0: 吃光光不可退，啊，
1: 你不可以拿吃光的空瓶跟我们说你要退哦。对，所以要注意，
0: 帮我装满，是吧？
1: 没错，
0: 我们不是麦当劳，我们没有咖啡续杯。
1: 没错。
0: 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跪在佛，哦，又是这一首歌了，哦，就是优顾，我们优顾力的代言歌曲。
1: 跪在佛前。
0: 对，这个优顾力跟我们的胶原蛋白应该是吃的不少，
1: 对对对。

0: 好听的歌曲啊，跪在佛前真的是吼，人家讲说呢，我一定要吃我们的优固令才有办法这样子跪，不然呢，你真的会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可以这样。对，能够健步如飞是一件蛮难的事情啦。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哦，好哦，
1: 好，准备今天的名人名言。
2: 名人贝佐斯在一所名校的毕业典礼说了一句名言，他说：“毫无疑问，你们是最聪明的，但我要告诉你们，聪明是一种天赋。”

0: 而善良是一种选择。这句话犹如醍醐灌顶，直透心灵，影响深远呐。希望透过名人名言这个单元，让您了解名人们的处世哲学及成功依循是何等的智慧。
1: 好，今天名人名言呢，我要分享一位啊，是在今天往生的人。1988年啊，不对，今天这个日子啦，啊，他是在1988年8月14号离世的哈，哦。这位传奇人物呢，啊，大家一定听过他，佐恩法拉利，
2: 法拉利那个汽车法拉利，
1: 对，汽车法拉利，哦，对，那个创办人哈，哦。那他说的这一句话呢，就是过去种种不足挂怀，因为很多的人啊都被过去给困住，那这一句话其实不管是过去的好与坏，都是一样，
2: 对。
1: 但有人家会说，哎，过去的好是好啊，过去的坏，对不对？过去的坏我忘掉，那很正常嘛，不要被这个执念给困住，
2: 对，
1: 慌，这好的不行吗？想当年啊，对不对？这不好吗？但是他说啊，大多数人会沉溺于曾经的荣耀，或者是纠结过往的遗憾，
2: 对，
1: 这些里面有失败，有伤痛，你一直往回头看的话，你想想看，你头，对不对？我们又不是那个什么三头六臂，你往左看就不能往右看，你往前看就不能往后看，那你同样的，你一直都往你的过去看，代表什么？
2: 你没有办法向前看，
1: 对，没错，所以呢，你就没有办法全力往前奔跑，
2: 对啊，
1: 所以呢，他能够创法拉利，就是因为法拉利往前呐，
2: 啊。
1: 所以才快嘛，对不对？所以法拉利一生的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挫折，也体验过失去亲人的痛苦，但他从来没有去停在那个地方，去看过去的痛苦，过去的挫折，或者是过去的骄傲，他始终啊把他的目光放在前方，所以这不是要我们去遗忘曾经，而是不要被他困住自己，
2: 对，
1: 已经落幕的就让他在我们的身后，真正重要是我们当下，以及我们当下的选择跟我们没有抵达的那个远方，希望大家都能够记得这一句话，过去种种不足挂怀啊，
2: 真的，过去的种种就，
1: 所以下一次有人你看多好用，人家跟你讲说，你以前好厉害哦什么的，你就讲过
2: 去
1: 种
2: 种
1: 不
2: 足
1: 挂怀
2: 不足挂怀，
1: 然后他就会说，哇，你好大气，
2: 对，没错。
1: 然后如果是讲一个，哎，你过去那个好苦啊，你就说过去种种不足挂怀，他就会说，哇，你好坦然呐，啊，
2: 对，好实用的一句话，
1: 两句话都好用。
2: 对，好，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一句名人名言呢，是刚好我这几天去看了蜘蛛人之后呢，发现，
1: 哎，听说很好看呢，这一集
2: 好好看，哦，
1: 说而且完全那个内在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2: 没错，你可以看到蜘蛛人的成长。当然，我上一集没看，所以可能中间有些地方有一些梗或者是有一些伏笔，我是没有办法看懂。但是以我这样的体感上面，我上一集没看，
1: 体感你看，
2: 这是
1: 去 4DS
2: 了，没有啦 4DS 那个我买那个票有点太贵了，而且蜘蛛人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场次，对，
1: 他应该，他因为我上次去看奥德赛，
2: 你有用 4DX 吧，
1: 我是 4DS，但是 4DS 奥德赛因为他没有设计嘛，所以他最大他只有就是那个就是标准萤幕，
2: 对，
1: 它两侧的萤幕是没有的，两侧萤幕只有声光，但是蜘蛛人好像有为了 4DS，是有拍宽萤幕版的。
2: 啊，你应该没有带爆米花吧？听说爆米花
1: 这不能带啊，
2: 对啊，就整个
1: 它禁止带啊，
2: 难怪。
1: 还有没有盖子的饮
2: 也不行，
1: 饮料都不行，
2: okay,
1: 那都会翻。
2: 对啊，蛮好看的。好，那我去看蜘蛛人，我觉得就算你没有看过上一集的话，你只要大概知道漫威宇宙，知道蜘蛛人跟一些漫威的角色，你还是可以看得懂。像我这样全程看完，我不会觉得说啊有地方看不懂，对，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可以去看，因为很好看。那这一集主要就是在讲说，上一集是讲蜘蛛人他就是做了一些事情，那为了弥补的话，他去找了奇异博士嘛，那代价就是说世界回归正轨，可是他们会忘记他这个人，会忘记蜘蛛人这个人，忘记 Peter Parker 这样，对，那这一集就是做他活在所有人都遗忘他的世界里面，可是他还是很努力的打击犯罪，然后他又一直看他之前的好朋友们的一些动态，这样就很难过，可是中间呢他还是有

0: 就是不断的关心他们，然后有找到一些机会可以跟他们相处这样子。
1: 嗯。
0: 那我觉得最感动的一句话是，因为蜘蛛人不是跟他的那个之前照顾他长大的梅姨很好嘛，
1: 不是也
0: 对
1: 拜拜了，在三
0: 对，
1: 蜘
0: 梅姨在
1: 蛛
0: 上
1: 人
0: 一
1: 的时
0: 集的
1: 候。
0: 时候拜拜了，可是因为他在彼得心里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就让他的心灵可以很坚强的存在。因为这一集有一个角色，就是他是可以利用穿透人心，然后来就是怎么讲啊？他可以把他的灵魂就是穿透到每一个人心这样子。可是他唯独穿透不过的人就是蜘蛛人，因为他有一个很强大的内在。对，那这很强大的内在，他就是用一个画面，就是蜘蛛人在他的房间里面，那梅姨会过来跟他讲话，那梅姨就跟他讲说：“我们爱你呢，不是因为你有多特别，就只是因为你就是你。”我那时候看到这句话，我真的是
1: 就
0: 眼泪就
1: 最
0: 快
1: 纯
0: 哭
1: 粹
0: 出
1: 的
0: 来。对，
1: 爱
0: 所
1: 啊。
0: 以说为什么他今天可以有这么强大的内心，是因为他的童年、他的长大过程当中，这个人给了他最无私的爱，给了他最纯洁的爱。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反观我们身边、我们周遭、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手足或者一些亲友也好，一定有一个人也会像梅姨一样，他爱你不是因为你有多帅、你有多美或你有多有钱，他就是因为你就是你，
1: 对
0: 对，你
1: 啊，
0: 这个人，所以我去掏心掏肺的爱
1: 而
0: 你。
1: 且他们讲很多的家庭啊，很多原生家庭也是出现这样子状，就是问题发生也是类似的状况。比方说，爸妈说你考不好，我就不爱你哦。啊，对不对？或者是他可能他穿的衣服叛逆嘛，啊，穿的一些破破烂烂的衣服或者染发，然后他妈妈就或爸爸就表现出哦我不爱你的感觉，所以他们就会觉得你到底是爱我的这是头发，或者是爱我的形象，还是什么？就是你不是出自于最原始，
0: 是的。
1: 所以梅姨所说的这个就是最好的爱
0: 对，
1: 啦。
0: 最好的爱，最纯粹的爱。对，这一集好看，大家可以去看。
1: 是
0: 会
1: 好。
0: 热泪盈眶。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播这一个。我也不是因为你的价位啊，是因为我就是爱你。好，这夏日美酒。哎，我真的，我在喝酒啊。我朋友常常就说啊，你要喝什么啊？那贵的，我说不用，
0: 没有。
1: 最便宜的就
0: 对，
1: 可
0: 我
1: 以。
0: 喝个气氛。
1: 对，我就只是喝气
0: 对，
1: 氛。
0: 喝气氛的。
1: 对。

0: 夏日美酒刚刚分享了这个内容啊，这个讲到梅姨嘛其实很多的年长者都非常的善良，而且会不只是照顾自己的孩子，连旁边只要是晚辈都会照顾。看到对岸的一则新闻呢、一个叫小苹果阿姨的新闻呢、她是怎么受到大家注意的呢？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啊。她是有一位记者，她想要做一个社会实验，所以呢，她就跑到一个素不相识的一位阿姨，在菜市场遇到，她就说：“阿姨，我给你400块。”这是我一天的工资，我想请你用这些钱为我做一顿饭，可以吗？那这位阿姨啊，平常是打零工，一天大概赚200块的人民币左右，那400块对她来讲就是双薪啊。
1: 对啊，
0: 那阿姨啊，当然就答应啦，但是呢，就带着去买菜。那一般人会怎么做呢？搞不好买2碗泡面解决就好了，反正400我其他就赚走了。
1: 对，
0: 好，但是呢，这位阿姨买了什么呢？她花了100多块买了鱼，买了排骨，最后还特地买了一颗榴莲。记者问她为什么要买榴莲，她说：“你们年轻人爱吃，听说啦。”接着呢，记者跟着阿姨回到她住的地方，那是一间很破烂的出租屋，没有冰箱，平常阿姨啊都是随便吃一吃，那他进到家门以后第一件事是干什么呢？不是做菜，而是赶快打开冷气。
1: 哎呦，
0: 那记者有注意到那个冷气已经很久没开了。
1: 对对对，
0: 所以代表说他自己一个人是舍不得用的。
1: 对，
0: 那今天有年轻人来嘛、然后呢，饭做好了，一桌子的菜，有糖醋排骨、清蒸鱼、炒青菜，还有那一颗切好的榴莲。
1: 哎呦，
0: 坐下来吃饭的时候，阿姨把所有的肉菜全部推到这一位记者的面前，自己只夹了一点点的青菜。记者就说：“阿姨你也吃啊。”阿姨就笑着笑说：“不不不，你吃你吃，年轻人多吃一点。”结果呢，这个画面后来被泼上网络以后，短短几天就感动了无数的人。网友就给这个阿姨啊取了叫做小苹果阿姨，因为她一路上都非常的笑容，很这个温暖，
1: 对，
0: 就像一颗红苹果一样哈、然后很多的这个评论，其中有一个评论说：“一顿饭照见了人性中最纯粹的善良。”跟刚刚讲最纯粹的哈。
1: 对，
0: 这个阿姨过得很辛苦，在一个没有冰箱的小屋，连冷气都舍不得开。他拿到这400块以后，却没有想要省下多少，而是尽量把它花光光，让这个陌生的年轻人啊、吃得好一点。
1: 对、
0: 他说，这位阿姨代表的就是我们这上一代的人的缩影哦。
1: 对，
0: 可以吃苦，可以省吃俭用，可是对待别人，尤其是晚辈，恨不得啊把自己最好的全部掏出来。他说这种刻在骨子里的善良啊，是让人无比动容的。
1: 真的，
0: 对，所以有的时候这种情况我觉得要跟大家多分享，虽然是发生在对岸，也许本地的这个 YouTuber 啊，或者是做这种自媒体的，也可以做做这样的动作，
1: 对啊，
0: 让这种美好呢在网络上更多更多的传播。然后我也想到说，有很多的长辈啊，他们会替自己的晚辈买那些什么优尼士啊、优康宁啊，
1: 对，
0: 但是讲实在话，晚辈吃不吃又是一个大问题。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蛮有创意的。下一回啊，就找你的孙子啊，或者是什么，就是说，来来来，阿嬷这有5000块，然后呢，你就去。

0: 但是啊、嗯、要买什么要插什么
1: 自己买
0: 自己买、
1: 嗯、
0: 啊同时你就知道他重视什么
1: 对对对
0: 甚至说他有问题是在哪里
1: 嗯, 嗯
0: 因为他可能他就是诶、欸、回来以后你发现诶、欸、那个小孙子啊、男生对不对结果呢、嗯欸、他买矿物隔离霜他买净斑美白、
1: 欸、给阿嬷、
0: 他买眼胶、
1: 嗯、
0: 对不对他没有给阿嬷他自己用、
1: 哦、
0: 也就代表说哦，我小孙子爱爱睡啦、
1: 爱睡
0: 对
1: 喜欢漂亮、啊、
0: 对、欸、结果、欸、去买这个保养品的时候哦，买酵素折叶酵素对料想不到的、
1: 嗯
0: 哦、可能就是因为他肠道不太好
1: 对
0: 或者是说他觉得他自己太胖
1: 了对重视健康、啊
0: 嗯、对就是我以前有一个概念哦，就是说你认识一个人啊、
1: 嗯、
0: 要怎么去认识、
1: 嗯、哼
0: 到他家
1: 嘿
0: 看他买什么书
1: 看他买什么书
0: 对
1: 哦，
0: 你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了
1: 真的哦
0: 对
1: 哦
0: 所以你下一次你要是到一个比较不熟的朋友那边、
1: 哦、
0: 你就不用你就进去然后看一看他买的书、
1: 哦、
0: 然后你大概知道他的兴趣、
1: 哦、
0: 嗜好
1: 对
0: 或者是他的问题、
1: 哦、
0: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希望买书就是第一符合我的兴趣嘛？
1: 对对对。
0: 啊，第二呢，就是解决我的问题。
1: 嗯。
0: 所以他大致上，你这样一看、
1: 嗯，
0: 你就知道他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1: 嗯、
0: 他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
1: 嗯、哦，完了，那来我家的人就会发现我是宅女耶，
0: 嗯、
1: 因为我有很多漫画，
0: 是，
1: 而且我就每一本都要买，然后把它摆得整整齐齐，就是看到书柜它有一全套的，我就觉得好开心。
0: 现在为什么没有买电子呢？
1: 嗯，因为我那时候喜欢收集纸本啊、
0: 哦，
1: 我国高中的时候就是真的，他们单行本一出，我就会去漫画店买。
0: 我以前也是，后来全部都卖掉。
1: 啊、哦！可是我现在还舍不得卖，我还是把它们放在一个柜子，然后我还会定期的在我的社群上面问说，我的漫画第几本不见了，
0: 哦、缺是吧
1: 对，是谁跟我借的，请还我。那、
0: 啊、
1: 我现在还有一本没有人还我，我还有点难过，因为那一本的内容超好看的、
0: 嗯。
1: 对，就是那一集刚好做到说某一个角色，他本来是一个看起来就是富家千金，
0: 嗯、
1: 然后很娇贵这样子，但实际上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会打斗的女生，只是因为她是贵族，然后她爸妈跟她说你要娇贵啊，这样子贵族其他贵族才喜欢你，所以她就把她自己的这种很厉害的武术的这个技能给藏起来了。这样、
0: 嗯、
1: 对，
0: 的确啊，漫画缺什么东西缺极啊，那、
1: 嗯、
0: 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1: 是不是？对呀、
0: 啊，修华姐是因为她没有在看漫画，没有在收集啊。他要是有的话他也会觉得很痛苦啊、
1: 嗯、
0: 他都要整整齐齐整套都要有、
1: 嗯、
0: 对不对就像很多听众朋友买我们的那个善事的
1: 对
0: 或者是我们买
1: 爱
0: 迪
1: 斯
0: 的他买齐
1: 整套
0: 不能有缺
1: 没错、这算不算是一种完美主义呢
0: 还好啦我们的数量没有很复杂、
1: 嗯、
0: 没有很多
1: 对对对没错啊好那趁着一点时间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种人呢他们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哦、
0: 嗯、
1: 就是说如果你经常的去看电影逛美术馆的话哦你好像也可以抗老哦、
0: 哎、
1: 一般抗老想到就是我们要多补充保健食品啊要多运动等等的
0: 是
1: 可是就有一个食安专家他在他的
0: 食安啊
1: 对他在他的粉专就分享说有一个
0: 那是不是高大成
1: 哎，不是，
0: 因为什么事情都会请高大，
1: 对，都会问他，请他来解说一下。好，那这个呢是一个日本的科学研究所，他们所研究的，就是他们很长期的针对大概近2000名的50岁以上成年人进行分析，然后呢，这些受试人员呢、啊、就会去多看电影啊，逛博物馆啊，美术馆等等的、
0: 嗯，
1: 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些人再去结合的一些健康检查，像是血压、握力。
0: 嗯
1: 步行速度、胆固醇等等的指标，然后呢，这样子综观下来之后呢，整理出一个就是报告，发现说这些经常参与这种艺文活动的人呢，他们平均年龄大概落在66.9岁、
0: 嗯，
1: 那比较少参与这些活动的人，就是很少去看电影啊、
0: 嗯、
1: 逛美术馆这些的人呢，平均年龄大概是69.9岁、
0: 嗯，
1: 等于相差了3岁，所以呢，这个研究就发现说。真的多社交多去外面看看新的东西去逛这种文化的活动啊然后可以改善你的心理状态然后也可以比较有这种健康的银发族的生活的、
0: 哦、那待会就可以赶快赶到台湾博物馆好像现在也有这个木乃伊站
1: 对对对
0: 就在这边、
1: 啊、对啊对对对可以去看一下、哦、
0: 赶完场、
1: 嗯、或者你也可以去奇美博物馆
0: 啊奇美太远了
1: 对那上周那个台湾文创博览会已经结束了很可惜、
0: 嗯、
1: 文创博览会也是好多人去啊
0: 是 是，
1: 对，我也去了一下，但我是去探望我的朋友，嗯，然后我就很好笑的是，我被带到个地方排队，嗯，我不知道人多成这样，嗯，然后

0: 后我就买了。
1: 在哪里办的、啊、
0: 这是在南港展览馆。
1: 哦，
0: 嗯，他就说，然后现场工作人员就跟你说，如果你没有预约的人呢，请跟着指标往上走，我就往上走，结果被带到一个很像那种运动会的大场、
1: uh-huh ，
0: 然后真的我们就像一群参加运动会的人，还被带到这里，然后一排一排的坐下，
1: 是，
0: 然后等到工作人员跟你说，好，这一排的人我们起立，我们可以排队进场了， 对，然后我就跟我的朋友说，为了来见你一面，真的是好辛苦啊，要排队，然后要等候进场等等的。
1: 哦，他在那边摆摊，
0: 对，
1: 他
0: 在那边摆摊，
1: 他
0: 是创作，他也是创作者、
1: 啊。那不知道主任 Rachel 有没有在那边？
0: 哎、欸，有哎、欸，
1: 他你有看到他吗？
0: 我没看到，但我知道他们好像有参展，因为我有问他说，哎、欸，我最近知道有这个东西，你知道吗？他就说，哦，我知道这个啊，他们在那边、就是刚好在不同的方向，
1: 是，
0: 对他们有分什么不同的区吧？
1: 哦，难怪他们昨天下午有出现。
0: 哦，真的、哦？
1: 对对对。
0: 哦，对、但是我朋友是在比较边边的区，因为他不喜欢离舞台太近，他说太吵了、他喜欢安静一点的地方。
1: 不过尝试一些新事物真的是一件好事情。
0: 嗯、
1: 有一本书叫做《好点》。点子都是偷来的、
0: 哦、
1: 对，这是
0: 好来的确是。
1: 那他里面就有讲到，这个作者就是说他自己在很多创意蓬发的时候啊、其中有一个就是他看了一部他完全没兴趣的电影、或者去看了一场他完全没兴趣的展览、
0: 对，
1: 因为没兴趣就代表你懂得最少，
0: 然后新的刺激，
1: 对，然后刺激再撞击他旧有的内容、
0: 真的
1: 他就会蹦出新的创意，
0: 没错，
1: 所以大家就不要排斥、哦
0: 啊、
1: 像我以前人家说哎，宇飞要去什么餐厅吃、我说我就有一个条件，我没去过的
0: OK， 哎呦很赞哦，
1: 对，我就是喜欢去尝试一些新事物，
0: 对，不同的东西，
1: 然后撞击出不一样的东西，
0: 是的，
1: 但是保养品就不要尝试了，
0: 保养品就是用对
1: 的
0: 就
1: 用我们的就好
0: 了，对，没错，
1: 不要讲说哎，那个我没吃过、啊我试试看，不要浪费时间，已经找到最好的就不要换了，
0: 没错。
1: 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月光照故乡，

好，在最后，在这一首歌《月光照故乡》的歌声下，要跟大家说拜拜咯、那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午后两点。好，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拜拜。

0: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1: 1330
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壢、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8月14号是星期五。首先我们来看看天气状况。北北基啊，大雷雨伺候啊，就连台北的松山机场都暂时关闭起降啊。电台目前来说外头呢是雷声隆隆啊。那么我今天从公司来电台的路上呢，有部分地区雨下的还真大啊，雨下真大。不过到了电台这边呢，雨就突然间停了，但是呢天上的云层却非常的厚。于是乎呢就接二连三的就雷就下来了啊。光打雷有没有雨呢？现在也不太清楚。总而言之呢，听众朋友，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还是会有下雨的迹象啊？雨下的状况是如何呢？啊，大家伙呢就了解一下啊。好的，那么今天呢？

气温来说的话，因为天气下雨，所以呢稍微的凉快一点。目前台北市的温度呢，大约是在摄氏28度啊，28度。这首先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说明跟报告啊，就是有关于天气的状况。刚才提到，今天是814，那么8月14号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国军的空军节。老规矩，我们一定要来听听空军的军歌，来一块儿来欣赏。

好，向我们空军健儿致最高的敬意啊！今天是空军节。好，那么我们讲的不还是，哎，听了没有？大概只有流行麦节目啊，到了这个三军，比如说三军的他们的这个节日的时候来放一些军歌，大概也只有流行派会播了，其他大概能够记得也不错了啊。不论如何呢，我想三军将士他们是保国为民，为了要保障我们所有我们国家的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他们是付出了他们的所谓的生命啊，哎，他们是付出生命。听到没有？军人是去杀人的，军人是作战的，听到没有？了解吗？所以呢，我们当然昨天也提到了，不要发生战争，发生战争是一个非常非常悲惨，而且是让大家恐慌的一种现象。所以呢，我们说没有战事才是最好的一个我们生活的一个我们说理想国啊，不要有战争出现啊。好吧，那么今天呢，有几件事情也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说明跟报告啊。我们这个蓝莓锭啊，已经在昨天是礼拜四啊，我们是礼拜二开始寄出啊，礼拜二开始寄出，快的呢礼拜三收到了，那么礼拜四也有听众朋友收到，当然今天也会有听众朋友收到我们的这个蓝莓锭，我们继续在寄啊，继续在，因为听众朋友1000多罐呢，1200多罐，这个数量也不少，那么你没有办法一天，人力有限，一天就寄完啊。那么听众朋友反应非常好啊，回过头来有的第一组的呢在追加啊，在追加，就是一组啊，就是在追加。那说在追加的话呢，是不是能够按照原来的优惠办法来优惠？我在这里跟大家报告，就优惠吧啊，就优惠。我常常讲嘛，送佛送西天，大家能够认同，听众们，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你不认同，再便宜，他也不会有人要来采购。所以呢，已经有听众朋友开始怎么样来回头来追加啊，回头来追加。那么今天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追加了4组啊，他说非常好。也谢谢听众朋友的一个算是肯定啊，4组的话呢要等下个礼拜了，那一定要等下个礼拜，因为我们现在第

一批完全货呢，完全都被订光了嘛。虽然还听众朋友还没收到，但是怎么样呢？我们的货已经没有了啊。所谓货就是已经被大家订过光了，也不能把你的货给别人嘛。听众朋友是不是呢？啊，那代工厂那边来说的话呢，下礼拜将会为我们来制作这个蓝莓锭啊。所以呢，后来订购的就是第三天订购的，还有第二天订购可能已经没有货的听众朋友，那就麻烦您再多等几天，多等几天。这一点呢，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了解一下。那么当然呢，也有听众朋友问到，就是蓝莓干呢、蓝莓干跟我们的蓝莓锭有什么不同？这里头的差距可大了啊！听众朋友，你葡萄干吃过吧？那个葡萄干就是把葡萄呢，经过了他们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制程，然后呢，就是把它变成了葡萄干啊。那蓝莓锭它是蓝莓素，也就是把蓝莓它怎么样呢？最精华的部分把它萃取出来啊，把它萃取出来之后呢，成为原料，再来制成所谓的蓝莓锭。听有没有了解吗？所以一颗蓝莓锭，我们也询问过，就是这个原料商，相当于怎么样呢？相当于40颗的蓝莓啊，相当于40颗的蓝莓。所以听众朋友，你一次能够吃40颗的蓝莓吗？啊，能够吃也行，能不能天天吃呢？啊，那么这一点来说的话呢，也跟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跟报告。一颗我们的蓝莓锭是500 mg， 相当于40颗的蓝莓。40颗的蓝莓，它是从这里头去萃取我们所希望要的一个成分。所以听众朋友，这就是怎么样，现在生物科技它非常非常精准的，然后呢去捕捉他们所要的一个成分。这就是怎么样，生物科技它最现在来说的话呢，最为前进，而且是让我们最为尊敬的一种萃取方式，也是最尊敬的一种我们的一个生物科技的一个技术啊。那任何事情我们都是与时俱进嘛啊，那么所以呢，听众朋友，蓝莓干呢，来当做零食去吃就算了，但是呢，我们的蓝莓素就蓝莓锭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是完全不一样。这一点来说的话呢，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了解一下，好不好？好吧，那么听众朋友，如果说你要追加的话呢，我们还是因为货还没有到嘛，我们还是按照原来所谓优惠的办法来为你做优惠。以前订一组的，你再追加啊，再追加一组，那么成为两组，两组的话呢，再多一罐，再多一罐。这是今天呢，同事问到这个问题，我就确实的来回复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回复这样的状况。希望听众朋友呢，因为大家能够肯定，我就非常非常的安慰了嘛。而且我们这是新品上市来做推广。咱们呢就推广出去啊，推广出去啊，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的卵磷脂到了啊，我们的卵磷脂到了，今天才到。因为过去我们前些时候呢，有听众没有订卵磷脂，完全缺货啊，完全缺货了。那现在今天是卵磷脂到了，凡是订购卵磷脂的朋友请注意啊，我们是一个特价啊，我们是一个特价，听众朋友，就特价知道吧？我们是3罐为1组嘛，啊，3罐为1组，我们的这个大豆卵磷脂啊，对不起，4罐为1组啊，4罐为1组，1250元，大豆卵磷脂4罐为1组，1250元。凡是订购我们卵磷脂的朋友，请注意，啊。为了大家呢，因为听众朋友，卵磷脂的故事啊实在非常精彩。那是在民国这应该算是81年的时候，我们就做这项产品，造成了轰动啊。我们请这个进口商帮我们从美国原装进口来的大豆卵磷脂，那时候听众朋友，我们简直他们就用空运来了，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销售量实在太大了。啊，实在太大，那么也因此呢，就获得了台湾糖业公司，就是台糖公司的一个算是他们就询问到我们公司来，然后呢
希望我们来为他们

来进这个大豆卵磷脂啊，反正 OEM 嘛，印这个大豆就是台糖的 mark 啊，然后呢我们帮他进这个原料。但是呢那个坦白讲呢，在那个时代来说，我们的资金各方面是不够的，所以呢我就没有来做这项业务，也跟台糖的算是高层啊就讨论了以后呢，我说这样子好了，承蒙大家看得起呢，因为台糖他们好几个厂长啊我们都很熟了啊，台糖听说没，台糖在台湾有七个厂啊，七个厂，台糖有没有七个厂，他们的厂长呢那到台北来聚餐都会邀请我来啊，所以呢因此呢就建立了我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后来呢我就把这个美国中央黄豆的所有的资料呢就给了台糖。哎，听到没有，在当时如果说我们做成了这笔生意的话，那个利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观呢，但是我实在是没有那个资金啊。当然呢听众朋友说，哎呀，当时你不会想有什么这个贷款那个贷款，常常讲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年龄的关系，那时候太过年轻，也不是说年轻了，就是说在那个时代里头所想的现在所想的是不一样的。好了，这是题外话啊。所以呢我想今天我们的卵磷脂到了啊，凡是订购我们卵磷脂的朋友请注意，卵磷脂的朋友请注意，我们四罐为一组，四罐为一组，凡是今天订购我们卵磷脂的朋友啊，我来送给大家一个小礼物好不好，我们送给大家小礼物。听众朋友，您要什么礼物呢？要什么礼物，我的老天鹅。好了，那如果说你订购我们卵磷脂的话呢，我送你蜂王乳送一罐好不好，凡是今天订购卵磷脂的朋友啊，因为新货到了嘛，我送大家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蜂王乳。蜂王乳哎，听到没有，这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啊，送大家一罐蜂王乳，也就是我们的蜂王乳美颜定送一瓶好不好。那么当然听到没有，这个卵磷脂它当时为什么会那么的畅销，主要的是我先行做了一个工作，我去书店呢去找了一本专门针对卵磷脂的一本著作，那然后呢我就找这个出版社去谈，我说啊我想跟你讨论讨论啊，来帮你的出版社做一些广告，然后呢你的这个出版社我向你买，我不要你送，你以最优惠的价格优惠给我，然后呢我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哎，听众朋友，当时我们就订了好像是三四千本的这个卵磷脂的这个著作，它主要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国人对于卵磷脂也就是 lysine 啊根本了解是有限的，这什么玩意儿怎么样。后来呢我就把这本著作然后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大家去了解。哎，听众朋友，当时你知道吗，那个信呢有多少封信呢，然后呢就是来索取这本著作，那也因此呢就是我们能够获得大家的一个肯定，因为他就是血管的清道夫，他血管清道夫。为什么呢，我们说会有这个血管的粥样硬化啦什么什么的，有没有这个乱七八糟的啊。那本著作来说的话呢，虽然是薄薄的一本，但是呢里头讲的非常详细，介绍了卵磷脂这样东西啊，后来呢也造成了我们这个业绩飞涨啊，那时候哎，听众朋友，我们每一个月给他们那个就是他们的代理商啊，帮我们空运来代理商，每个月上百万呢。哎，听众朋友，那个时候上百万的这个所谓的货款，你看那个量有多大，上百万的这个货款。当然了，我们做这个卵磷脂也是做出心得来了啊，所以呢因此呢很多市场上都看到，哎呦这个卵磷脂好像不错哦。当时高雄还有我们同事讲高雄有这个朋友打电话来说要订一个货柜的卵磷脂啊，要订一个货柜让我们帮他进啊，当然我们也就没同意了啊，没有同意。再来呢，那时候卵磷脂坦白讲在市场上的来说大概只有一个牌子两个牌子，后来怎么样来，后来如雨后春笋般的全部冒出来了。后来我到那个就是相关的店呢去做试调，一共有大概将近二十个

品牌，二十个品牌，哇，那真的是就是什么都来了，什么日本也来了，什么什么的，纽西兰也有什么卵磷脂，然后他们那很听众朋友，您知道卵磷脂就是一种油，就是一种油脂啊，啊，那你用铁罐来装，这是不对的，我们的罐子是纸罐子啊，那现在来说的话，我们是。

我讲的听众朋友，当时呢，我就把台糖公司的这个业务交给了一个志，因为他帮我们做纸罐子嘛，就介绍给他。我不是提到吗？三个月以后，那个老板打电话给我，哎呦，李大哥、李总，我请你吃饭呢。我说，哎呀，何必那么客气呢？他说，我这三个月赚了一部 Volvo 的车子，他说赚到钱，哎呀。这就是怎么样生意嘛啊，彼此。后来他也帮我们做了很多一些有关于纸这部分的罐子啊，好像是在这个他们的工厂，好像在新庄那边啊，新庄那边。好了，这就是卵磷脂的故事。哎，听到没有？那时候那个我们那个小我们送货不是骑摩托车，我们是那个就是小的面包车，有没有？我们公司一共怎么样来？一共用了三台的面包车啊，前前后后。那个面包车早上出去一车子，然后中午回来之后再来一车子，这是光是我们自己送的，还有邮局啊，邮局每天我都怎么样来，我自己车上带了大概四五十箱的这个卵磷脂到邮局去邮寄啊，到邮局去邮寄，你看这个量有多大。所以邮局那个时候和平邮局嘛，在那和平东路一段大家都认识了，然后我们用那个大的那个帆布袋，有没有来装，一装就是五六袋啊，一装就是五六袋，都是我亲自去啊，亲自去装，因为同仁都很忙，我就开着车，然后呢就带着这个卵磷脂一箱箱的，带一个同仁，然后去帮忙，然后呢就邮寄啊，邮寄。所以听众朋友，在当时来说的的确确造成轰动，但是后来我一看有那种二十几个厂牌什么什么的，于是乎呢我干脆就退出市场。你看我的决定是对的，我不要跟你去争啊什么什么的，我暂时退出市场。那后来呢，大概六七年前呢，我觉得这个产品它还是值得大家来肯定的，因为它的价格不高，而且过去来说的话，卵磷脂是一颗一颗的，像那个小米有没有，像那个鸟食啊，小米它冲到那个，它所谓冲到那个豆浆或牛奶里头，它浮在水面上头，因为它是油嘛，一颗一颗的啊。那么那时候有很多的一些年长的长辈来配稀饭呐、啊，说好好吃哦。那么现在来说不一样了，现在完全都怎么样呢？完全都皂粒，所谓皂粒就是粉状，它是一个 powder， 是一个皂粒的，它而且是集中的。所以听众们，现在那真的，你看这几十年下来，民国八十年到现在都三十多年前了。现在已经进步，就是跟那个奶粉一样，跟我们的那个很多的那个特级生态一样，就是粉状，你就一起泡，就一咕噜咕噜咕噜拉拉，哎，就溶解了，啊，像以前都没办法溶解，这就是怎么样呢？进步的一种表征啊。所以我今天再一次的把这个卵磷脂的一个故事啊，简单的跟听众朋友再来做一个回忆跟说明。那有没有听众朋友需要的啊？需要的朋友呢，就是卵磷脂。我们四罐为一个单位，四罐为一个单位啊，我们特价是1250，听众朋友，平均一罐才300多块，很便宜了，非常非常便宜。那么1250啊，这是我们四罐为一组，加送一罐的这个蜂王乳，加送一罐蜂王乳，好不好？哎，对了，不是我们现在在推广蓝莓吗？如果说你不要蜂王乳的话啊，我送你两罐蓝莓好不好？我们既然要推广这个蓝莓，我就送你两罐蓝莓啊，送你两罐蓝莓。但我们这个数量有限，只有一天，就是订过我们卵磷脂的朋友啊，我加送两罐的蓝莓锭，加送两罐的蓝莓锭，好不好？我想很多时候呢，大家对于这个蓝莓啊，是兴致勃勃，那没有关系，你还没买的，需要卵磷脂的话呢，就一并带回去，还加送两罐的蓝莓锭。需要的朋友直播电话，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好，接着我们来跟听众朋友简单聊一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啊。刚才也跟听众朋友提到过了，第一个就是蓝莓锭啊，我们的蓝莓，有听众朋友已经开始来追加了啊，追加了。那么你既然追加的话呢，我就按照我们当时新上市的优惠办法来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代表说你能认同，我就非常非常高兴啊，能认同。哎，听众朋友，就好比你到那个餐厅去吃饭，你呢，喜欢这个厨子所做的东西，哎呀，坦白讲，后厨那个心情啊，那真的是，非常的满意啊，非常的窝心了、啊。哎呦，我的客人都喜欢我所做的这个手艺，给他们来说是最大的一个安慰，也是最大的鼓励。听众朋友说是吗？啊，那跟这个我们现在的情形是一样。听众朋友对我们的产品能够认同啊，能够喜爱，然后能够追加啊，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鼓励，也是一个怎么样非常温暖的一种表现。所以呢，我说了嘛，既然如此的话呢，我就大力的来推广这个蓝莓。蓝莓，听众朋友，它最主要的功能在哪里呢？哎，我们再来复习一下。第一个，对我们的眼睛非常好。我待会儿再跟听众朋友谈今天我到博仁医院的一些。

些故事啊。第一个呢，它是怎么样呢？是纯天然的蓝莓素，能够提升我们的视觉的敏感度，视觉敏感度，然后清除我们体内的自由基，可以维持我们体内循环的代谢，建立良好的健康机制。那么它是属于低钾食物。什么叫低钾？因为针对于肾不好的朋友啊，这个肾不好又担心这个啊，你放心啊。那么它呢，对于肾不好的朋友来说，也是能够来维持你在这部分的一个健康。再来说的话呢，因为它是属于高浓度的花青素，花青素呢就是抗氧化嘛，也就是调节我们体内老化的机制。听懂没有？你认为可以吗？啊，同时呢，对于我们的肌酐酸比较偏高，就是肝这部分的一些朋友，吸收起来也是有所帮助的。所以呢，蓝莓它是一个好东西，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小小的一个蓝莓素。所以呢，我想我们除了维生素 D 我们大力的推广之外，我们的蓝莓我也准备要做大力的推广，大力的推广。记住，不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真正的健康在于我们的一个概念，在于我们怎么样如何来选择品牌，这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在前昨天还前天嘛，那个蔡妈妈有说的，哎，有一点点甜味，看我们的营养标示，听到没有？那是60克的成分的一个所谓营养标示，它是怎么样？是30份啊。那么算起来，每一颗里头的这个糖分大概0.008，听到没有？0.008，你吃个，我说了嘛，吃100克的话，才怎么样？才你都才会感觉到，哟，好像是有点甜味哦啊。所以呢，它那个甜就是。我们讲了嘛，就是我们萃取浓缩萃取蓝莓的它本身的那个糖分啊，本身糖分它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糖，绝对不会影响到我们血糖。哎呦，怎么忽高忽低，吃了之后血糖飙高？不会的，亲爱的朋友，你放心啊，放心啊。所以呢，这个呢也是跟听众朋友做一个报告。那有听众朋友也问到，一天吃几颗？我们是建议了啊，按照这个国家标准，建议每天2颗。像我的话呢，就一次就是4颗啊，一次我每天最起码吃4颗。听众朋友，你要怎么吃呢？像今天早上我们的潘姐啊打电话来，哎呦，怎么吃啊？我说，你要咬碎吃也行啊。啊，然后你要吞下去吃也行啊，看你如果说能够接受啊，咬碎的话呢，也不错啊，味道不会让你觉得很难吃啊，什么什么的啊，这个呢就可以咬碎来吃，跟我们的维生素 D 一样，它是纯素的啊，是纯素的，所以吃素的朋友，你一样可以享有我们蓝莓锭给你带来的一个健康的泉源。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32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需要的朋友请直播电话，我们电话是27486288，另外就是暖灵纸今天到了啊，需要的朋友呢您就直接来电，我们4罐为一组，买一组我们加送2罐的蓝莓锭，不过现在没货哦，现在没货，等下礼拜来了货之后呢再一并帮你寄，好不好？如果说你认为 OK 的话，那你就直接来电啊。来，我们的健康专线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今天早上呢，我就到博仁去做这个，一个就是眼睛的回诊，一个呢就是去做这个，我们讲男生射护线的超音波。根据主任他的说法呢，就是因为我现在有吃一个让射护线缩小的一种药，当然这也是看体质，不是每一个人了。就呢，今天当然这是由蔡医师啊，博仁医院这个泌尿科的蔡医师来负责。那蔡医师老朋友了，民国我是民国99年跟他结缘啊，民国99年到现在十几年了。原来就是我有一个肾结石啊，那时候怎么样来，夜里痛到怎么样来，哇，冒冷汗，哎呀，痛得不得了。然后呢，我太太。

就陪着我走路，走路到博仁，因为那时候住在博仁医院旁边一个社区啊。夜里两点多钟就过去急诊，那正好那一天呢是由这个蔡医师他来在急诊室来值班，然后呢弄完之后他这就那时候听众朋友，那时候我还要到这个我们讲南横公路那边要去出差啊，去拍那个有关于梅子的一些故事，那时候八八风灾完了之后要去拍，带着记者去拍。那我一想，哎呀，这一痛，那到时候怎么样呢？这怎么办呢？就后来他就打了一针这个止痛针呢、啊，哎，也就好了。然后呢，就安排我做这个体外证实啊，体外证实的这个打那个石头。就后来蔡医师也说，哎呦，很抱歉，失败了，那个石头还在。我今天就跟他讲，我说蔡医师，你还记得我那个肾结石吗？他说记得啊。后来呢，他就从怎么样，我那个肾呢、啊、掉到那个。掉到那个膀胱啊，再从膀胱掉到输尿管，然后呢我自己尿出来了，你看看厉害吧。我要把那个小石头到现在我还把它怎么保留起来，我说你这个小石头真调皮，害得你主人呢、啊、真的是受了罪了。它那个形啊像那个骨头啊，那个狗骨头有没有，两头稍微大一点，中间比较小一点，像那个狗骨头，也像我们那个金门岛的那个样子。还好它不是那个刺来刺去的啊，就是那个，哎，我今天忘了给那个蔡医师看，我说这就是当时我尿出来的这个石头，我还记得那是民国100年的10月10号，我那怎么样，啪一下子给尿出来了，哎，听众朋友，你知道吗？瞬间，哇，那个尿跟那个我们说啊，崩体一样，哇，整个尿崩啊，我整个尿给它尿出来，哇，真是爽，爽透了。所以今天呢再度做这个超音波啊，射护线超音波。第二呢，射护线的超音波是从我们肛门呢，然后呢它那个就是那个像那个棒棒一样，然后从肛门进入，然后去，因为一般来说超音波这个射护线都是指诊，所谓指诊就是医生可能用指头啊伸到我们肛门里头去触摸这个射护线，可以摸得到啊。那你要去真正去看这个射护线的话呢，要超音波有没有？它是用这样子的一个仪器去照。就蔡医师说：“哎呦，又缩小了，又缩小了，我已经第三次了啊，缩小。”当然了，这个女生听了之后更听不懂了，你就当故事听啊，这是男生的专利。就好比怎么样呢？你有这个卵巢，我们呢就没有卵巢的道理是一样的。然后呢，做完之后呢，他说：“哎，不错哦。”他说你那个药啊继续吃，我一天吃一颗啊，就是让射护线能够缩小。他说你小便会不会吃力啊，我说不会啊，小便的话一切都 OK 啊。好，那就继续吧啊，继续。那每半年呢照一次，我说哎呀，听到没有戳那个肛门，那真的是我觉得非常非常不舒服啊。然后呢他老举，他说你放心了、啊、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我给你多一点那个润滑剂。我的天哪，我真是我的，哎，好了，那么这个射护线的这个就是超音波照完之后就回眼科啊，眼科的话就是杨元凯主任嘛，他看了我很高兴，哎，举哥来了，这举哥，然后我说我就回诊一下嘛，就是也差不多有3-4个月了啊，没有回诊，然后他就看，他说一切都 OK 啊，一切 OK， 然后呢做这个视力。他就怎么样，他一看，那学姐也帮我测这个视力，他说还不错的，他你裸视啊，裸视右眼的话是 0.9， 左眼的话是 1.0， 哎，听众朋友，以我这个年龄啊，你看这我的右眼有点散光啊，有点散光。他说这个呢你就必须要做一些进一步的一些眼镜的搭配啦，什么什么的啊，散光嘛啊。然后呢主任又安排了一个视野的一个检测，视野检测了一切都 OK， 他说很好，他说你的视野状况来说都很好啊，他说给你开点眼药，那么回去之后呢就是几天份了，然后呢再去这个处理就行了。我说主任，那么9月份我们还会安排一个这个访谈啊，这次谈的主要的一个重点就第一个是青光眼，第二个是黄斑部，第三个就是飞蚊症啊。
那我想到时候请主任

再来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听众朋友聊聊，他没问题，举个没问题啊。那姚元凯医师来说是一个非常 smart， 就是非常优雅的一位医生啊。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听我的介绍之后都去找杨主任啊，就是博仁医院杨主任，他是一个非常非常 nice， 非常非常温文儒雅的一位医生啊。所以呢，这个别的我说别的诊所的眼科医师啊，都说这个杨医师啊，就杨元凯杨医师非常非常好。啊，他非常仔细啊，非常仔细。所以那时候我做这个白内障手术，因为我那个白内障坦白讲也老了，硬了啊。他说一般的这个飞秒雷射对我来说的话呢，可能不太适合，他就用另外的方式呢来帮我置换这个人工水晶体啊。不错了啊，改日呢再请杨主任呢到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聊聊，好不好？好的，时间呢是下午的4:39了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理念局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来吧，咱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时间已经是下午的4:44了。哎，外头有没有下雨啊？啊，我在播音室里都看不到啊。当然刚才也提到了，包含了松山机场因为大雷雨，台北的大雷雨而停止这个飞机起降啊。那么所以呢，听众朋友要注意一下，这两天呢，尤其是南部地区，可能明天开始它的这个大的雷阵雨更是明显啊。我明天我将要跟家人一块儿呢到宜兰去一趟啊，到宜兰去一趟，整个的行程都已经排出来了，我女儿都已经排出来了，我看了之后呢也是相当 OK 啊，相当满意。总而言之呢，就是出去假日出去走走啊，那么对于心境各方面来说都是蛮好的一种调剂嘛。啊，这人生如此嘛，能走就多走走，多走走啊，听众朋友可以吗？如果说可以的话，哪怕到对面的小公园去走走也是很好嘛，听众朋友是吗？但是如果说下雨的话就不要出去了，免得到时候路滑而摔跤。提到这个摔跤啊，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我们人呢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最怕的就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摔跤，第二个就是呛到啊，喝水喝汤或者吃东西要千万注意。我们说食不言寝不语啊，这是孔老夫子就提醒我们，也就是说怎么样，你吃饭的时候不要怎么样来花那个高谈阔论，吃饭就吃饭嘛，把那口你的口里的东西把它咽下去之后再说话不急嘛，对不对？不要说穷嘴巴拉舌，哎呀我这个老天鹅 啊吃饭就慢慢吃，吃完之后呢这口吃下去之后再说话啊。那么那个这是老祖宗包含了孔老夫子就随时提醒我们，像很多的一些我们在节目里都讲了很多次，也就是呛到你呢，如果说呛到然后呢你的食物啊不管是流质的还是怎么样进入到肺，很快就引起肺炎，一有肺炎之后很快就会造成怎么样呢，造成这个极度的一些危险，像王永庆先生呢啊，李登辉先生都是因为这样子结果怎么样离世啊，太多例子了。所以呢希望听众朋友还是要特别注意啊，不要喝个牛奶就呛到了。所以我说嘛，我们的那个胶原蛋白大家最好是泡水来喝，而不要怎么样呢，而不要直接倒到嘴巴里，这是有原因的。第一个呢就是因为那个粉末很细，你冷不防可能就呛到。第二个呢也因此呢可以多喝一杯水，我们强调要喝水喝水嘛，这就是我原来的一个意义存在，听众朋友了解吗？所以呢我们这个胶原蛋白都快20年了，一开始我就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就是泡水来喝啊，因为它的粉末因为生态的话粉末很细，你冷不防一下子给呛到了，你说那怎么办啊？呛到的话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麻烦啊。所以呢我就建议大家泡水，一方面防呛，二一方面呢就是让你多喝一杯水，听到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你看我们传习了多久啊，这是听众朋友能够接受的嘛啊。所以呢你当然胶原蛋白你泡的不一定泡白开水了，你可以泡很多的一些咖啡啦饮料啦什么什么都可以啊，就看个人的一个吃法了。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48，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哎，今天还有位听众朋友来电话说，哎呦李先你们不是以前卖过茶吗？这老听众了。现在还有茶叶在卖吗？我说哎呀很抱歉现在没有了啊，因为原来供给给我们的那个茶博士啊，就是我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因为在10多年前他就过世了啊，过世了。那么因为我对于这个茶叶来说当时呢他教了我非常非常的多，我呢那个时候做完节目之后啊，那时候因为做的节目时间比较早结束啊，我都会到他的公司啊去听他来上这个茶的课啊，一对一哦，茶的课我就用笔记把它记下来，因为我认为我对茶应该很了解，但是一听到我们这位算是茶博士来讲述这个茶之后呢，我觉得我简直是
差距太大了，几乎就是井底之蛙。那么茶叶的这个精髓来说，实在非我当时所能想象到的，真的是非常的广大，而且是非常非常的专精。我有时间就去请益啊，就去请益，然后呢他也非常慷慨的把他所了解的一些有关于茶的一些步骤过程，然后呢他的精髓就告知于我。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哎，听众朋友，我们那时候卖茶叶啊，卖那个清新乌龙，还有就是这个另外一款茶，我们就卖两款茶啊。那清新乌龙卖的特别好啊，那么我们一个月可以卖到100斤呢，将近100斤的茶叶，你看那个量有多大。所以呢当时我们就以这个茶赏作为我们这个茶叶的一个礼盒的包装啊，叫茶赏。但是我们一直做到后来呢，当然后来我们这位友人呢、啊、他呢我也是相当不舍啊，后来他就离世了。离世以后呢，那公司也因此就算是解散了啊，非常非常遗憾，非常非常遗憾。不然的话呢，我们还会跟他继续的来做合作。他呢也到节目当中来介绍有关于茶的一些故事啊什么什么的，听到没有？所以我们常常讲，要知道一件事情啊，要了解一个东西，就如同我们上学去上课的道理是一样的。我非常非常用心，然后去那边我做那个笔记啊，他看了都啧啧称奇。他说：“哎，他说，哎，兄弟啊，你的脑子那么好。”我说：“对不起，我永远都不相信我的脑子，一定要把它白纸黑字，然后把它写下来之后呢，才能够反复的再来加深我的印象。我不相信我的脑子啊，所以我到现在，你看我那个就是记事本以外，每天的这个形式的记事本，听众们，到现在都30多年来了，我一本都没有丢掉，一本都没有丢掉，每一年我都把它留下来，作为怎么样？作为我有时候静下来看看过去做过哪些事情，安排的什么样的会议、课程什么什么的，都逐一的把它记载下来。听到没有？这就是我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态度。我认为它是怎么样呢？它是我这一辈子来，就是来经营这家公司以来，我的一个算是一个历史啊，也是一段故事啊。我要好好的来珍惜它。所以呢到现在为止，听众朋友，那都几十年了，每一年的这个笔记本我都把它封存的好好的，封存的好好的。所以有些时候要查什么东西，很快就可以查出来了啊。这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工作的一个性质跟态度是不一样的，这是我的一个做事原则，也是我认为该要保存的东西啊。好吧，那么就跟听众朋友就聊到这个茶啊。那么当然了，我们现在来说，我还是泡茶，偶尔泡泡茶，因为我毕竟啊，我说这个茶对我来说的话呢，也是从小到大的一种饮品。因为小时候我们家里都是泡茶，爸爸妈妈都是泡茶，一早起来烧水泡茶。我们那个时候家里泡的是香片啊，就在全祥买的香片。听说没有，全祥老板从年轻做到现在老老垂意 啊你看那从我小学到现在，哎，听说没有，60年了，不知道那个掌柜的也就是老板还在不在啊。好了，时间是下午的4点53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今天有两个讯息透过节目跟大家来做报告。第一个呢，就是已经收到我们来没定的听众朋友已经开始来追加啊，来追加说可不可以有这个那个，我说好吧，那既然如此的话，你原来买一组吃了还可以的话，再追加一组，还是按照原来的优惠方式来优惠给你。毕竟新品上市我们还是如此，哎，买三送二已经是

相当相当优惠了。你再订一组就是两组的话呢，我们再多送一罐啊。我想利润摆在旁边，最主要的就是大家的认同度啊，大家的认同度，这是最为难得的。第二呢，就是我们的阮玲芷今天到了，也跟听众朋友大概聊了一下阮玲芷在过去民国81年的时候的一段故事啊。那么阮玲芷一组啊是四罐，特价之外我们再送两罐的蓝莓锭，好不好？送两罐的蓝莓素。希望喜欢阮玲芷的朋友，咱们呢一点点微薄的一点点的小礼物，就是两罐的蓝莓锭送给你，好不好？好好的去吃，对你的眼睛视力的一个算是敏感度啊，灵敏度是会更提升的。然后非常高浓度的花青素也可以给你带来消除体内自由基的一个功能。蓝莓锭听懂没有？是非常非常好，而且是我能讲了，就是小病立大功，不要怎么样来真正的健康，就由基础来做。听众朋友说是吗？不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这就是我一再跟听众朋友提到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真正能够让需要的朋友能够拥有它为其原则。听众朋友说是吗？啊，好，我们刘兴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0: 看看时间呢，要播歌也来不及了，现在已经是55分了啊，你播就听那么两句，那也不过也不过瘾嘛啊，那我们就干脆就聊聊吧啊。听到没有，最近呢有很多脸书上头的一些诈骗又出来了，原来就有一个有3个网站，现在全部都不见了，那就是诈骗卷了一批钱就走了。现在又有一个什么时尚玩家啦，什么什么的啊，介绍你这里好吃啦，那里怎么样？那时候我就讲，有旅游的我就看一看就加入，一看之后又是怎么样的，千篇一律诈骗。现在又开始了，现在你看那个人数，有8-900人了，但是真正发言的没有那么的多，都是他们自己人在里头啊，这个写那个写，然后说，我投资这个东西了啊，怎么样，又有获利了，什么什么的。听众朋友，这完全是100%的诈骗，又回来了啊！就今天看到，我就每天我就是每天我看到那个变化。等到有一段时间之后啊，他大概骗了人呢、有些人就忍不住啊，未来生活又怎么样啊，讲的这个头头是道的，我也应该为未来做打算呢、然后投资进去，然后呢一次就是好几百万呢、然后3年，你要在那边放3年，然后呢你的获利是多少，然后呢还讲的冠冕堂皇，还去做公益。最讨厌做公益，以前就这样子啊，哇，去做公益，然后还有很多照片，其实呢都是假的，都是拍别人做公益的一些照片，然后呢放在这里套用别人的一些东西，到最后怎么样？这个网站也没了，都没有了，人也不见了，还旅游有补助，补助个头啊，根本就是诈骗。所以听众朋友要注意啊，现在骗法实在是无奇不有，大家还是明哲保身为其重点。好，今天流行派节目就为听众朋友播送到此地，除了谢谢各位收听之外，有任何的问题27486288 27486288，明天别忘了，我们下午空中再会，拜拜。
1: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819千赫，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意外总在一瞬间发生，别因为孩子哭闹就把宝贝抱在怀里，当撞击来临时，大人的双手无法保护孩子的安全。

0: 全。
1: 由于婴幼儿颈椎尚未发育完全，两岁以下幼童应使用后向式安全座椅或提篮，正确安装儿童安全座椅，确认安全座椅稳固不摇晃，并确实扣紧安全带，才能守护孩子每一趟旅程的安全。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首付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好多年前齁，那个阿甲在演那个这部戏的时候，依依每个礼拜都会看的，因为我当时觉得好可爱哦，就是剧中的每一个人，包括那个阿甲跟他爹一路一边讲话一边吵架啊，有没有？从巷子里面一路吵吵吵吵，然后走出巷子继续再吵，他们那个就是一镜到底。当时大家都觉得那一幕非常的经典，因为就是用台语吵架，然后讲着讲着穿着拖鞋一路一边讲一边吵，那父子就是那个对话就是超可爱的，但是就是很接地气。然后反正现在再回头看哦，最近翠上面又有人把当时的那个片段抛出来，大家都觉得哇真的是很可爱。然后那时候那一年的那个金钟奖，我就会守在那个金钟奖前面，很希望他们得奖，那部戏的齁只要有入围的我都希望他们得奖。然后这个在主题曲界好像也有得奖。嗯，好，听到这首歌又想到当时非常可爱的那个觉得那时候觉得诶这个他怎么那么那个卢广仲很会演戏，就他在剧中啊你就完全不觉得他是演的，就觉得他就是那个样子的人齁。好，来，我们今天呢在8月14号为大家进行的是赢家向前看，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莹莹。诶，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来看一个国际新闻，美国信用卡的债务哦，已经飙破了1.2兆美元。这个美国人哦，很喜欢刷卡。美国人跟我们台湾人不太一样，我们台湾人都会像莹莹每次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诶，那个要量力而为哦，不要一直扩张你的信用啊等等。从小我们到大就是父母都会跟我们讲说哦，有多少钱做多少事，有多少钱买多少东西。那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都是哦，反正喜欢吗先买再说，喜欢吗分期付款哈，先用再说。那美国的信用卡的状况其实一直可以反映他们的

国内的一些很多经济数据背后的预测。那美国信用卡的债务哦，我觉得这个也挺值得注意的。根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他们最新的统计哦，美国信用卡债务在今年第二季哦，总额已经来到了 1.26 兆美元。信用卡跟台湾民众熟悉的金融卡不太一样，美国信用卡它是允许消费人就是先消费后付款嘛，哈。那如果这个没有全额缴清的话，你就是信用卡大家都知道啊，你就是它有个最低金额你就先缴，那之后的你可以慢慢缴慢慢缴，但它就有个循环利息。那联邦储备银行就说哈，这一波的债务呢最近发现说有大幅增长，引发了人们对于美国民众偿还债务能力是不是又到了大衰退的隐忧。所谓的大衰退哦，美国曾经引发了一次大衰退，这个是在2007年到2009年在这一段时间，当年2007到2009年美国的这个大衰退曾经引动了全球的金融危机，所以呢那个所谓的大衰退呢就会让大家有一点担忧。在这个报告当中显示呢，信用卡预期付款在今年第二季飙升超过了 5%， 其中呢超过90天未缴的债务比例，超过90天未缴的债务比例就超过90天就三个月了，这个超过三个月都追不回来恐怕就列入呆账了哈。这个债务比例从第一季的 7.6% 一下暴增到了第二季的 12.8%， 哇，那这个对银行来说它如果呆账的比例一下增加这么多就不太妙。那尽管家庭的总体债务在过去几个月稍微有下降，但是信用卡余额在第二季还是增加了210亿美元，季增来到了 1.7%。值得注意的是呢，信用卡债务的历史高峰曾经在去年达到了 1.28 兆美元。那美国民众呢，目前延迟还款的比例已经自大衰退以来达到了前所未见的水平。也就是说呢，我们台湾其实都不太喜欢这个让银行赚利息，有没有？大部分像莹莹自己也是啊，就觉得说诶，那我就要把它缴清啊，我干嘛要让你银行赚利息钱？我如果这个月刷多少钱，那我虽然可以只缴最低金额，可是我如果没有缴清的话，下个月银行就会收我那个利息钱啊。那我想说，那我干嘛给你赚利息钱，对不对？可是美国人不用，美国人不在乎，美国人想说那赚利息钱就赚利息钱啊，反正我只要缴一点点就好了，我还是可以过日子。可是台湾人就不太喜欢这样，通常我们会能缴清就缴清。可是美国他这样的比例呢，他那个延迟缴款啊或者是根本完全不缴款的比例呢越来越高。那面对这个信用卡债务哦越来越多，那金融专家其实还是有一些些的担忧啦。好，那这个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持续观察，因为美国的通膨问题一直降不下来，其实川普也是挺担心的，所以川普一直之前那个要不要升息这件事情哦，他一直很担心，一直觉得这个不准升息，不准升息这样子，因为一升息的话他很头痛。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回头看一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今天收周线哈，台北股市今天受到美股四大指数的上扬，那今天台积电其实尾盘的时候又被卖下来哦，礼拜五的时候很容易都会这样，那台积电今天尾盘的时候又有一个大单被稍微杀了下来，所以今天中场的时候台北股市呢是开高走低，开高走低，中场下跌210点，今天收在45811点，45811，成交量呢跟昨天差不多，是超过1兆一点点，是来到 1.06 兆元，至少连续两天哦都是有超过1兆元呢。那周线的部分是连两红哈，周线连二红，这个礼拜看起来周线整个礼拜是上涨了。

1058点，1058点。好，那今天盘面上哦，台积电今天最后一盘是被卖出了4615张，所以指数呢，这个往下灌就灌了比较多。那台积电今天是收在2395块，下跌了40块。联电最后一盘也被卖了4000多张哦，跌了2.81%。另外呢，在今天盘面上哈，最强的突然涨停板的两只个股，那是谁呢？那就是无人机概念股。因为呢，立法院今天终于通过了经济部六年呢要编442亿，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每次我们那个立相关的法条齁，瞎个都没人看有啦，就很咬文嚼字。我觉得每次那些公文来迎，每次收到公文齁，也都觉得雾煞煞，我大概都看得头疼啊，你知道。我们是很经常，因为果文也不是盖好啊，每次我看到那些公家机关来的公文呢，我都想说他在写什么东西呀、啊？我看都看没有这样子哦。然后那个函啊，什么什么东西，我都要看很久哈。那他个这个东西叫做无人载具。无人载具是什么挖沟？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啊，就是无人机哈。那一共呢，六年要编442亿，终于是这个，然后再加上各部会哈，也编各部会也说要买无人机啦哈。啊 ，totally 一共要编634亿。好，今天终于是过关了，那立刻就砰砰砰涨停板呢，涨得最。现在无人机最高价的应该就是雷虎吧，好，雷虎，然后再来汉翔，这两只最具代表性。另外像是一齐，然后千富精密全部就涨停板，中光电也涨了4%。好，那来看三大法人哈，三大法人今天外资继续买超哦，外资哈这个超。这一次回头来买超呢，稍微有比较 stable， 稍微比较稳定。外资今天我看，外资今天买超了453亿，然后自营商呢买了27亿，投信小买71亿。好，那三大法人今天呢合计。我看三大法人今天是合计买了508亿。

0: 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五十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五十 ETF， 下单代号00403A。
0: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阿婆婆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0: 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好，时间是下午的5:25，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来看一下哈，昨天我们有讲到 MSCI 呢，昨天有公布一个季节的最新调整，他们的成分指数。那么根据 MSCI 的最新指数资料哦，目前台湾的权重是达到了 26.63%， 那么中国呢是 21.38%， 南韩 20.33%， 印度 11.66%， 巴西有占了 4.15%， 其他的市场合计占了 15.85%。 所以呢，其实整个看起来，在整个新兴市场当中，台湾占的权重最大哈，就占了四分之一强，那占了 26.63%。那台湾的权重呢快速提高的主要原因，当然就是因为我们整个台湾股市当中哦 AI 啊半导体啊相关的厂商非常的多，然后台积电跟其他的 AI 半导体供应链在这段时间以来股价也是大幅提升嘛，我们现在都已经4万5、4万6了。好，那今年四月底的时候，台湾在新兴市场指数当中占比大概是 24.8%， 那现在一调已经从 24.8% 提升到 26.63% 了。那当然我们回头来看我们台北股市自己哈，如果换算台积电在 MSCI 的新兴市场指数中单一公司的权重哦，台积电这家公司在整个 MSCI 新兴市场的指数当中，光台积电一档个股权重也占了超过 15%、哦、其实也非常非常重要。这代表着说追踪这个指数的被动式基金每投入100美金就有超过15美金它必须去买台积电。好，如果有很多国外基金嘛，他们在投入新兴市场的时候，他不会乱撒钱啊，他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人员去研究每一只个股，所以他就会参考 MSCI 当中推荐的所有国家的比重跟个股。那其中呢，他每投入100美金，那分配下来的话，台积电可能就会被分配到美金15块哈。好，那整个台湾呢大概就是分配到26块多左右，这样比喻。那 MSCI 新兴市场指数是全球大型的退休基金或者是主权基金共同基金跟 ETF 配置的这个重要基准啊。我看看，其实这一波哈，整个包括这几年 AI 的需求还有晶片的获利成长，都让台湾呢持续获得很多国际资金的一个益助。好，这个可以来给大家参考一下，昨天我们有跟大家讲了这一波哦，新划入 MSCI 的个股当中哦，其实包括了记忆体三档个股，南亚科、华邦还有群联。但群联很妙诶，群联昨天人家明明已经公布了他的这个业绩成长非常非常的好， EPS 很好，然后配股齁也要配得很好，结果今天群联居然打到了快要跌停，我们在安娜大概是安娜行为齁，群联就今天哦，而且群联还纳入了 MSCI 哦，结果今天群联

利多出尽，哎，股价不涨反跌哈。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哦，讲到了记忆体哦 ，SK 海力士的会长哦崔泰源今天呢在泰国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是再一次强调，他说现在记忆体的需求真的是爆发式的成长，而且明年会继续出现最严重的记忆体荒。他也肯定了伙伴会这个 NVIDIA 在 AI 基础建设浪潮中的重要性哦。那他说目前整个 AI 生态系对记忆体的需求已经完全超出了 SK 海力士的供应能力，那需求是一个爆发式的，这整个产能扩张可能还需要4到5年的时间。他将各家公司对记忆体晶片的争夺哈、哦，形容为一场战争，因为对所有公司来说哈、哦，没有足够的记忆体，大家就没有办法生产 AI 计算的设备跟晶片。所以呢，他说，大家呢不要忽略，也不要错看这一波整个记忆体的高峰，到明年都还是非常非常的缺乏哈、哦。他说，整个代理式的 AI 使用量5年之内可能会成长77倍，哈、哦，成长77倍。那他认为，在辉达的主导地位哈、哦，在推高 SK 海力士的记忆体晶片需求哈、哦，并不是谁依赖谁，而是未来的趋势就是这样哦。他说，辉达的 AI 系统需要 SK 海力士的一个高频宽记忆，而且呢，这是一个不可挡的趋势。好，另外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台积电哦，既然讲到台积电，台积电今年上半年的财报出炉，其中一个比较特别的关键呢、哦，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台积电每一年都赚很多钱，这些大家已经都知道了。那之前大家一直很关心哦，台积电到美国扩厂，好、哦，到美国扩厂这件事情会不会稀释掉它的利润？因为到美国建厂很贵嘛，美国什么都贵，美国水贵电贵，人力更贵哦。那会不会稀释掉台积电多年以来哈、哦、这个获利？但是今天公布哦，美国旗下在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今年上半年的获利哦，有311亿美元，其实呢是非常多的哈，它至少这个是赚钱的。那另外呢，日本的熊本厂哦，今年第一季也获利了9.51亿。不过呢，德国的德勒斯厂呢，目前还是亏损的。至于中国的子公司呢，上半年获利了58亿，南京的子公司也获利了149亿元呢、哦。好，所以呢，他说，其实台积电现在在各个国家开始设置的厂哦，有一些厂是有各国的政府补助款哈、哦，然后所以呢，在各上半年一共是取得了671亿元，好、哦，刚才讲到，但是除了补助款之外呢，有一些厂是自己营运也是获利的，而且现在看起来呢，在这个美国比较成熟的这个亚利桑那州其实已经大幅获利了，已经整个上半年哦获利了311亿元，所以整个财报也回应到了台积电母公司，让整体的获利数字相当的亮丽。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6: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5: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6: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3: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4: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5: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0: 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战神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战神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我们在这个阶段呢，又到了我们的理财小教室。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好好的搞清楚，那时候大家呢都看到新闻说，哎呀，这个四代同堂、五代同堂、六代同堂，很多人呢想要说，哇，我现在手边呢没有那么多的现金，或者是说我财富呢没有那么大的本钱，可是我很希望在大多头的行情哦能够赶快翻身，那怎么办呢？要不要赶快去哪里可以多借一点钱，齁，这样子呢才能够让这个多翻多，齁，多赚一点钱，就想到了各种的借贷。但是各种借贷当然有风险，而且齁，各种借贷它的利率不同，它需要的担保品不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搞清楚各种借贷到底是怎么样算的，它要怎么样去好好的衡量我们自己适合哪一种借贷。好，我们来看看哦，所谓的什么三代、四代、五代同堂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其实我们最常听到的哦，就是什么信贷、车贷、房贷，这是过去呢我们一般在这个投资市场当中哦最比较常听到的啦，齁，比较常听到的这个信用这个贷款的方式。其实呢这个贷款大部分现在呢我们在这个金融市场当中大概分成两大类，取决于你有没有拿出所谓的担保品，齁，一种呢就是没有担保品的贷款，这个一般呢就是我们最常听到的信用贷款，因为你没有给他任何担保品嘛，那当然风险就大，齁，这个叫信用贷款。它的运作模式呢就像银行，齁，在帮你的信用打分数，齁，那他可能呢就要看看你平常这个人已经工作几年了，过去呢你这个缴交齁有这个信用的这个资料啦，齁，有没有还款记录啊等等，因为你没有提供他任何可以抵押东西，齁。好，那再来呢，因为他不是看你有没有房子或者是车子可以做抵押，齁，而是你这个人值不值得信任，再决定要不要借你钱或者是借你多少钱。所以这个对银行来说，当然他要借你钱却没有东西可以抵押，所以银行的风险就很高啊，所以这个利率当然也会很高，因为对银行来说他可能会要不回钱来，所以他不借你钱那利息利息也要比较高，对不对，这个贷款的利率就会高一点。第二种呢叫做有担保品的贷款，这种呢当然就是说你跟银行借钱，可是呢你有东西给他做担保，万一你缴不出这还款能力，那你当初给他担保的东西可能就会被他拿去做抵押哦，齁。通常你要担保什么呢？比如说你汽车贷款、机车贷款、房屋贷款，那都是你原本的资产，齁，拿去给他做抵押。好，那你这个就是所谓的担保品，哈，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说对银行来说它有保障，那通常如果你有给他提供一个担保品，他会给你的额度就会比较高，而且呢可能跟你收的利率，哈，就会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但是呢如果有一天呢，这股市不好了，或者是你突然间还不出钱来了，那会发生什么事？那就是银行呢就会有权利把你的担保品把它收回去，而且就进行法拍。因为对银行来说，它最底层的保线、最底层的这个保障哦，就是说它一定要把它的钱收回去嘛。至于说你的房子或者是你的抵押品拍了多少钱，有没有回本，这个它不是最大的考量，是因为它最重要的目的是它不能赔钱呐，它一定要先把它的这个这本金要拿回去。好，那我们刚才分开来讲哦，像信用贷款，信用贷款呢，这个最常看到的就是银行借给一些社会新鲜人，因为社会新鲜人呢是最能体现这个信用贷款的价值，因为通常社会新鲜人呢刚出社会嘛，通常他没有太多的存款，也不太可能一出社会就有什么房子啊或者是车子啊，齁，所以呢
这个银行要再借给他钱的时候，他也不太有什么担保品。但这时候如果你是社会新鲜人，刚出社会没有多久，但你希望以后有信用贷款的话呢，这时候至少如果你平常有在用信用卡，或者是你有在上班的话，那你最好有一个正常的正当的稳定的收入，而且你如果有刷信用卡，那你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缴卡缴卡债的习惯，好，这还钱的习惯。你每个月刷多少钱，你至少一定都有去还这个最低应缴的款项。你不要一天到晚被这个银行催缴，然后都还这个被扣这个滞纳金。那如果你一天到晚被扣滞纳金，那你这个人的信用一查就是非常糟糕齁，他可能就不太愿意借你这个信用贷款。另外呢，以职业来说的话，银行会觉得说军工教、医生、律师或者是任职于这个大型上市上柜公司的员工，如果呢是在这种地方上班，那银行都会觉得说在这些地方上班的人呢收入比较稳定，也不会说这家公司突然就倒了齁，通常这些公司呢薪水不会发不出来，所以呢都会被视为优质客户，他愿意贷给你的钱也会比较多一点。那通常可能会借贷多少钱呢？他其实有一个算法哈，他说呢，这个负债比有一个22倍的原则，也就是说，因为你没有东西给他抵押嘛，所以呢，无担保品的贷款总额呢，就是不能超过你平均月收入的22倍。比如说假设哈，假设你现在呢，你是一个刚出社会工作没有几年的人，你平均的月薪是4万块钱，那通常呢你的信贷的额度，信用贷款的额度上限就是乘以4，乘以22哈，就乘以22，所以最高就是贷给你88万，但这是最高哦，不一定说一定会给贷给你这么多，它完全取决于哈，它这个去评比你的信用程度。好，这个是讲信用贷款。好，那如果汽机车贷款的话呢，就是如果你假设你有车子或者你有机车，好，那你就是这个银行会看你车子的品牌是什么厂牌的多少年份还有车况来决定额度。那一般来说可以贷的金额呢，最高可能可以贷到建价后车价的150%，齁，可以建价，就是贷到建价之后，你的车价的150%，齁，这个可能看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再来，一般这个最常讲到的就是房屋贷款齁，有些人呢他已经买房子了齁，那也有在缴房贷。那房屋贷款呢一般来说很多人大概就是一生当中齁最大的资产，也是金额最大的一笔啦齁。好，那房屋贷款呢如果你有即将购入的房屋作为十足的担保，那银行通常愿意提供比较长的还款年限，那比较高的贷款成数跟比较优惠的利率，特别是针对年轻的这个首购族呢，政府通常会推出一些优惠方案，像之前前几年推的这个青年安心成家贷款，有没有新青安齁。好，那这些齁，不管你是这个房贷、车贷或者是信贷，不管怎么样，它都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就是说你这个平常在你不管你有没有要借钱的时候，平常齁你这个缴信用卡齁，或者是你自己平常在股市齁进出的时候，你不要三不五时就给他违约交割齁，这个绝对是不行的齁。然后你也不要小看说啊，这个我信用卡这个月应该要缴8000块，结果我就不想缴，我就不给他缴钱啊，就这个滞纳金就被罚钱了。诶，这个以后一侦查起来齁，都会成为你的信用不良记录之一。咱人齁就是爱有信用，你不能齁想说我不说八千块没多少钱啊，这话不是这么说。我们从小到大就是被教育说我们人齁要守信用，这个钱也是这样，有借有还，在

界不能。我觉得今天讲这个齁，要提醒大家，我不盈盈不是说鼓励大家去借钱哦，不是，真的不是，再讲一遍，绝对不是，而是一再提醒我们大家，我们在财经市场当中投资理财齁，第一个衡量自己的能力，第二个平常真的永远永远要提醒自己，我们不管齁投资理财额度是大是小，我们自己的信用非常重要，尤其是财经的信用非常重要齁，这点我一直会就是赢自己就很提醒自己啦，从以前到现在。因为我总觉得齁这个平常不会用到，但一旦有什么这个需要的时候齁，我都觉得这个不要有什么不良的记录，那不要用到最好。虽然我们也是没有什么钱啊，我们也是一个小老百姓，但是我也不希望人家到时候一征信说，哦，这个某某某，哦，这个平常信用这么差齁，欠钱齁都不厉害哦，我这个人脸很薄，面子很薄，我是丢不起这个脸的。好，今天我们的这个财经小教室来跟大家一起学习一下，不管是哪一种贷款，量力而为，一定要守信用齁。好，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盈盈，祝福您，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

0: 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
5: 宜兰宜兰爱爱宜兰，客家客家爱好客家。
6: 宜兰客家情节目是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早上宜兰台直播，王维慈、王秀玲、林优美、天才年主持服务。早上宜兰台 AM 一零六二前后，到礼拜日21点到22点播出。欢迎收听。

年年好心情，时时好嗓音。随蔡天的广播电台，当上宜兰台，本无穷样的嗓音世界，本大家年年欢喜，时时快乐。

客家和谈，客家情，客家事，欢迎大家来坐了。听众朋友啊，你今半夜总有买我来收机，收机几方用酱料做个料理，你一做带菜客家种地都啊，大家就地啦。个菜呀、啊，吼，也系讲山东嘅神山嘅农作物啦，那系讲神山高粱诶，又讲嘅讲大宋好宋特啦，客家人嘅全腔你就地咧。好多人嘅地方啊，吃得讲比你客家话讲起更加到底。好天接好来牛哦，好天的时候出来存点粮食吼，都真紧落地去，真有东西好食。我所讲啊。仲有咩？就爱家用啦，用板钢家用嚟啲哈，安尼依然天气多多一盘嘅，宜花东东埔嘅吼美食竞赛。古时候讲，希望家用了一些些嘅时间，老嘅酱料嘅面食请出来，咪强用啊！希望讲亲到嘅乡亲朋友，晓得做料理，有兴趣做料理，安尼嚟参与嘅比赛，仲有咩就安尼啦。像都讲给妈妈给姜菜最有名，给用时啊，太极板砖的种下带给用时，叫什么种鸡鸭脯给马竹笋，给啊马竹笋啊上了青姜呢，根本也莫起来割起，全管你就加几下春果。古时候讲啊，给大宋提唔过呢，鸡鸭唔要青肉，讲嫩无嫩，肉又无肉。做姜笋的最毒吼，因为啊做姜笋的那汤油啊，佮一下就免提起，有得纤维吼，安尼做起来较好食。古时候讲，安尼煮落个姜笋的哪一类？你讲姜笋的呀、啊？不用用盐的。古时候讲哪可的意思啊？佮一夹，哇，佮姜笋的有得较免的吼，夹唔多贵的，佮煮了将手来切切切来吼。弹弓啦，几只猫诶，你是炒火锅啦，卖你卖菜，我就负责所有嘅酱料，安尼大家就行进来，前面就做下，大家就来开始做酱料嘅料理。当然咯，仲有咩事情冇啦？佢就讲吼，遇到喺边度去参与比赛，咁样讲仲有咩做一道酱料，本大家来品尝，可能哇，望啲大家食了真系很欢喜哦。古时候讲，你啲酱料其实有都会咸咸的哦。你喺你母校食秘书，不管你牛的也系个的吼，就吃下都几热到面蛋红的。有咩人讲我老得烂不止，其实咯，是但一腔两的秘书，再过来就讲，你呀那件铺好色料吼，将来滴滴位吼。你冷鸭油做嘛二来烧鸡讲冷鸭油，你能不讲啦？个冷鸭油哦，营养卡是较高。再过来讲，你莫用麻油，莫用香油，因为佮再制油，你唔抵讲咧，莫不作为麻油了香油佮多带来源去买。再来就讲，不要抢走了我们所谓的这些鲜鱼的风味哦。古时候讲，你就来给滴滴滴的，用整呢就不会破坏了这些养分。

再就是讲，上出来唔同哦，跟米西亚亲哦，直接把你拿去整，差不多十分钟诶，哇，跟米西就亲沾到诶哈。再过来，俺就讲啦，一天了有红糖啦，个糖啊，一天了买三千肉啊，个三千肉个粉头捞面啊，俺出来切做用剪，水棍切出来，不用我个多哦，是不用去煮，煮差不多五分钟、十分钟耶，来去甜点，甜点比咸点，俺就再丢了顺风去冰嘞，哦，给。我记得咯，个泡菜啊，贵昂诶，拿来吼，来挖掉出来吼。安尼个做生意，你们讲，哎，老个掉东西挖出来，哎呀，哎买几吼，哎专门吼用摇诶吼，用卡咧，所以拿出来的东西吼，有一支棍诶咩？古时候讲啊，拿出来些细枪里来吼，切起来吃可来咸淡，安都好咧。还稀疏没做诶，古时候讲唔要清咸吼，细细啊，切切枪里些米吼，我记得来收个剁一下，给咱们贵几诶清太凉吼。古所讲，你泡菜就定下，就冰定吼，准备哦，准备定下做来煮泡菜汤吼。再过来，俺就讲啦，你哈依然有一种诶，阿妈，俺你讲雕菜诶，紫色的吼，雕菜诶，雕菜哦，其抗氧化嘅能力真强。古所讲，伊做人讲嘛，半夜半个个雕菜脱过啥？你哈哦，五月时节啦，五月节的用时个季节的抢菜哦，时蔬系最营养，价值最高诶。古所讲，你出来去洗洗枪嘞哈，切对半，安尼摸个度哈，不用一吸的水就以为就是有水蒸气来整体的意思哈。直接来给冰落去，啊盐巴啊腌一下去哈，来肯定煮差不多五分钟诶去嘞，出熟个哦，俩糯米哈诶。哎，你讲茄子吼，讲是采个青叶就熟个。古说讲，哎，你俩茄子用个买了嘞，就系哎你个切青菜，主要的来源就系切青菜。切青菜洗枪咧，来剁剁个，淋到个调油。直接哎你啊吼，雕出个整好起个盘嘞，装在那，不用被冷落去。我十斤钱，哎你张老两吼，就切青菜落个调油吼，将来淋上去。岸上出青螺丝的，原因讲，他大枪声哦，是都是都讲仔仔，跟有嘛要紧哦？哎，你不看一天有一罐冷压油，什么橄榄油也好，葵花油、麻油拢做点吼。有个人讲胡麻油、过寒然后，按起来给里面吸的上去，有一些的油脂，安尼失去了一些饱足感较好。唔要讲安尼微虫一下吸收拢做一百四。就营养就走一次搞定，安尼这边慢慢的吼融化，安尼慢慢的吸收，对人的身体就是长期的一个保养工作。再过来呢，哦，一天二几这位就讲，安尼品尝时就会讲啦，青草是个竹虫草强食，唔过啊，真经品尝时，哎，那地方买竹虫呢，我买到枪里的竹虫呢，古时候讲，你还有一年青冬年哦，饲料卡。清淡，再过来讲，有人吃素食，也讲有人讲哦，年纪大的牙齿磨好，给太长食唔落咧，也讲胆固醇过量。古所讲啊，中年妹就安尼啦，走一路，安尼有僵尸哦，安尼含油，安尼含菜就用一般嘅吼，莫不买，莫讲。你经过个亲王啊，有一种系原来的我们道地的那种传统的，有位人讲嘛叫咯客家酸菜啦，哈，安尼客家咸菜的意思就会讲佮咩金王食的哈，佮自然形成的王，佮一种酵素的黄，安尼个老妈该下年最是行食个乌木米。做嘛会讲到有乌木米呢？因为啊，安尼因为老木米。用时拿黄梨来炒煮稀，不过安尼啊改良一下去，老用时老咸菜老木米老乜嘅，就唔系老肉嘅，而且老肉难磨，老肉嘅按出按嚟做的，出加那个细枪来切好一张金点水。再过来一炒起，安尼木头底都不用掉去水哦，不用掉去油。再过来吹冰落去，当老个蒜丝冰一下去，吃咸淡。用半个吃咸淡的，因为呀，俩路吹，你系讲木老秘书夫的人，红大喜们做的。再过来讲，有人讲俩红东西都冇，安尼就最用糖哈，白砂糖们做的哈，再一系列落去来提味，因为糖最提升它的味道。但是他依然提起你，有一年哦，不是多个。

猪虫草强死呀，佮本身嘿有得草得甜甜，因为人好了面食，安尼出做解释的痛，咱冇好了好面食，安尼就意思。体味就好，酸吃一定要变了到位哈。哎，炒炒还必吸，差不多一分钟的过去哈。拉拉的，那条东西就熟的哈。安尼做的，哎，上哎食起就卡掉了食。哪讲食寸不用变上，那不你还有馒头，就算条整馒头，安尼咪说夹定了食哈。你还一种的情怀料理哈。希望讲啊，安尼贵粮食的料理呀、啊，你都会欢喜用得到。再过来哦，一撸出来，哇！你撸出来啊，你福气的啊，相信啊！太家族不是小李讲啊，无澎湃的。哎，你啊做个泡菜汤哦，个地都个猪肉拿起了，较酱的，然后来就切泡泡的，切泡泡的耶！我妈讲呢，我冰箱都拿出来啊，装下买装的个干结浆呀，阿叔没做半个干结浆，哎，你下出再拿来温来食的哈，哎，你食起了耶！哎呀，一。啲咧都唔会咁样讲，我油滋滋，所以还有一点爽口。再过来，你摆糖都一个最不爱讲哦，上个学习咪就讲，原来雕炊咪做的温吉浆哦，个雕炊温吉浆啊，好什么？童年咩嘿吼客家米西啦，有一年吼不适应，讲那是客家人吃的东西，其实唔系，因为客种地度啊，不管你带好龙人，带客家人，也带外省人，因为佮带落个环境地度太夹硬的食，佮就会变成一个在地性的饮食习惯。古时候讲来吃烤奶，其实个吉种吼是很健胃开脾的吼，古时候讲佮对人的身体没有一天的帮助。还有一路菜呀、啊，嘿，俩村人啊，就会讲啊，哇，一顿食饭的娘家山啊，给吼猪肉老好诶，安尼给黄埔里下最多，切起来穷下冰落去哦，给猪肉老好诶，去上海冰个面档哦，那给安尼讲泡泡啊，本地讲哎稍微吼、哦、入味一点吼、哦，稍微那个卤汁拿去煮，差不多煮个十分钟诶，慢慢的吸一下去吼、哦。俩卤菜呀，系清鲜嘅。再过来就讲，规只王婆都唔会想到讲啊，咁样嘅咯安排是真实嚟睇。也系咯，那个捞一碗公哦，俩捞一锅哦，一嗨就识得，准冇识得。嗨，从那个是几时加热以后来饮食哈、哦？哇，俩面食好咧，饭煮好咧，菜咩煮好咧，俩下做乜嘅呢？当然啦、啊，杀杀咯，那个泡菜那个冰那个汤底都肉里面拿起来切好些的，它皮也按出来给冰哦，给汤底都给泡菜呀，按出来淋落去煮，哎，煮几十分钟哎呀，米线也出来的，规个汤头甘甘甘，不是淋盐，也不是个淋糖，也不是淋米苏粉，给就会按你传统的客家米线，你要记住米线。除了你酱料的文化，你讲唐总朋友话，你有想到么？有想到讲，人家客种地都有么个酱料，嘿，人太假，忙有料理过，唔是食过诶，一点出来哟、哦。

广播不再只是广播，正声宜兰台创新又多元化的发展，让您除了透过收音机收听节目，也可以使用网络观看影像直播，更可以参与电台举办的公益活动。锁定正声宜兰台 AM1062，让好听又有趣的节目丰富你的生活。

0: 南洋平原上有千动人的神法，甘苦辛酸甜蜜回忆，不管很样板的人生，安尼土地历史上搞错书写出安尼南洋平原上的人事流转。欢迎大家来到爱的平原故事馆。
1: 阿婆，阿婆，
2: 来讲故了。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伟慈，我是黄伟慈。今本日呢，宜兰客家情，我来大家分享乜嘅呢？今本日呢，宜兰客家情，我来大家分享宜兰嘅客家人啲内味呢？宜兰嘅客家人啲内味呢？当当然啊，除非想讲宜兰全部讲福禄化嘅人，按到多大？那位是客家人啊，那三人会讲客家话，好，咱就来看一下哦。上起来是的，一七九六年的粮食，开兰的人是嘛啥，很多乌沙。1796年，他率领1000多人，给突一千两沙。他来战攻占了那个开垦了头城，就是开兰第一人给住黑乌沙。南威一撒黑马撒呢，很做杨廷礼，给黑的1807年到1811年，1807到1811年，给五次给有五百住黑来宜兰开垦。一大半呢，给杨廷礼一大半没有突1000多人的壮兵来护卫他，来到宜兰开垦，来宜兰来开垦哈。这些先民，这些乌沙老给杨廷礼突过来给你，他在宜兰落地生根，这些都是我们的宜兰客家人的祖先。因为乌沙老杨廷礼给利用啥，全部是杨廷礼给利用啥，全部是客家人。今天子孙呢，就会抓给宜兰人啊。啊，乌沙老杨廷礼利用啥人，全部是客家人。故说呢，给土来抓，给土来宜兰抓骗给人，全部就会客家。故说呢，为宜兰抓其实有当多的客家人家的祖先，可能就是乌沙老杨廷礼的粮食，就是1796年到1811年中间突过来的人繁衍的后代子孙哈。就是另外呢，就是有些人就说宜兰没什么客家人的啦，说客家话什么意思的。不过吼，咱来看一下吼。所以讲啊，咱宜兰有位一位客家研究的学者，就是邱彦贵老师，他就发现讲吼，清朝来的客家人，就是清朝来的客家人有分两种，一种就是原来加籍贯就是共同这片呢。对啊，就是一般台湾人认定的客家人。不过啊，在宜兰啊，最多的客家不是从广东这片过来的，是从福建，就是闽客、闽籍、闽南客，特别是漳州客，就是从漳州搬过来的客家人。故说，因为宜兰的客家人有东都就是漳州客啦齁。另外呢还有个研究啊，就是研究就是说齁，因为宜兰的客家人啊，东都呢，另外东都的客家人啊，西北开拓西北的就是乌沙， 他是客家人。那开拓西南的呢是林宝，那个林国宝给妹黑哈嘎影。那开兰的进士杨世芳，他也是客家人。因宜兰给哈嘎影懂得呢，丁宜兰是给杨世芳纪念陵园，就是他是那个第一个进士嘛，那他也是客家人，杨世芳是客家人。还有就是那个清朝的时候，他曾经在那个当过那个知州的李旺阳，李旺阳给咩哈嘎人，韩尤珠黑第一任的县长，哎，燕总，嗯，宜兰燕的第一任，第一年年燕总卢占祥给咩黑哈嘎人，韩尤给陈定南有县长，还有那个尤习坤县长，就是。他们两位县长也都是客家人，还有嘛啥呢？宜兰的哈港人，还有嘛啥嘿呢？就会给画家，画家蓝应鼎啊，还有那个艺术家杨英峰，画家杨英峰，他们也都是客家人。还有一位就会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李仁奎，好、哦、给大家诶，就会那宜兰人们哈。不过给住在哈港人，好，还有个中研院，还有一位院士是庄炳煌，庄炳煌的是那宜兰人，他是哈港人，还有一位那宜兰的作家简真他是哈港人，哈，大家就会想说，哈，你有没有按到的哈港人？没错。宜兰住在安都给他讲因，不过住在讲啦哈，可能不晓得讲客家话啦哈，好，就俩邱燕贵老师哈，其中因为讲哈，那宜兰的漳州的移民有相当的数量，有东都是来自诏安平和还有南靖的客家。他这些客家组成的聚落就被称为客人城，客人城就会行营待的所在啦齁。两下地那边就得看到行营城呢，行营上就会在礁溪的林尾罗东的北城。

还有这个地名，你去罗东给北那个北城那边，它有一粒东太杂的石头啊，有一颗很大的石头，上面就是写这三个字“客人城”。好，做一下给它东太给石头蛋糕，记住有下列什么事？做一客人城，哈，还有礁溪林尾就是林。那个林美村那边，就是那个佛光山下那边附近那边，也是客人城。上多吼，只会讲宜兰有东多个下港人啦吼。另外还有一有的家人的里面，其实现在宜兰有些家族里面还有保留正月二十补天穿，就是天穿日的风俗哦。补天穿就是在农历过年，正月二十号的那一天，就是我们客家人的补天穿天穿日，他讲你那天穿日啦，天穿日两日，我做嘛干呢？天穿日两日，我歇掉啦，就是要休息休养生息。那这一天呢，也会就是拜拜。如果你家里有客家传统的人，在正月二十这一天，张英一生两日哈，你就会拜拜哦哈，嗯。就是那个头城的卢家泰嘎住弟妹哈，那个头城最漂亮的那个卢占祥的老宅，也来的长子卢朝恒，还会讲客家话哦哈，就会讲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还是有人会讲客家话的。那还有呢，就是最近啊，宜兰那个惠登中学的那个地理老师 ，U A 老师很多陈胡燕。陈胡燕老师哈，提出研究就对给圆山乡、整山村那还有大湖、整山还有大湖那附近的那个村落哈，做一个初步的田野调查。给发现讲哈，俩整山老太府俩 V 主要的聚落。几乎都是客家的聚落，就会给迄祖先啊，东都全部系客家人。可能你啊哈唔会讲客家话，唔过给迄祖先系客家人冇错哦，哈。嗯，第二下呢，就会讲啦哈，在学校有东都嘅客家的那个本土语的学习，就会本土语言嘅学习，你啊学教就有几天呢，哈。你喺鬼天做爱本太噶做地讲，因咧语言呐哈，本土嘅语言，唔管系客家话，也系福州话，全部做系一讲，我一好一讲，我一多，一种嘅文化，一种嘅语言又传承下去，你啊文化，你啊历史，将做得生生不息咩哈？依然有很多嘅客家人来。老客家话保存下来，没有丰富嘅丰富嘅客家嘅文化。像俩就讲啦哈，宜兰住喺南洋平原，它有很几十条的那个水圳，就是它那个可能那个溪流啦。这些水圳它是最主要，可能可以是喺住喺爱用水咩？泰噶要用水，那大部分是客家人在开凿出来的，就是要给农田用的一些沟渠哈，几十条的这些水圳沟渠灌溉用的，可能之前都是全部黑哈港人可以看的哈。宜兰有四十件的三山国王庙哈，有20座的乱桶，你啊全部黑哈港人的信用哦。大家有没有听过鸾堂？鸾堂也是客家人的信仰。像在头城那边啊，头上这片啊，就给林正芳老师，没有就嘿，给就有对鸾堂的那个研究的信仰的研究。鸾堂它不是宗教，它是一种客家人的一个信仰，叫鸾堂，一种文化。还有做些老宜兰客家有关系的，还有嘛干呢？做些了哈宜兰传统的施工，做些那个会做那个做法事。

0: 念经文，那个筛工，哈，那个后落发很多筛工啦，哈，施工，经验经文嘅时节啦，佮传统系用客家话来发音的哦。那些筛工他念那些经文的时候，整套是用客家话来发音的，哈，所以故说呢，客家话对宜兰有动态嘅影响哦，哈。还有做些大家做的有一首的宜兰的民谣，很多丢丢档有唱过嘛哈，丢丢档啊，近年来啊，做些客家的歌曲，给做曲做两首歌曲的音乐家的老师，很多吕全生做些下啊。做丢丢当俩跳歌曲给老师，几咩系客家人？好，几咩系客家人？故说啊，我讲宜兰客家嘅事情，色彩众多啦，哈，色彩众多啊，哈。你哈众多嘅宜兰嘅客家嘅文化啦、历史啊，有众多人去研究。哦、有很多人去研究，也有很多老师一直想把它保存下来。另外呢，就会老太太分享就会讲，宜兰客家人吼，我行出来就会讲自家嘅客家话，哈、哦，你讲伢客家话，佮讲佮嘅福州话，都冇关系啊。不过大部分，你要去读书嘅时间，你会老人。沟通的时间，你做得讲法语呀、啊，你可以说华语，但是你不要忘了自己的客家话，哈、哦。好，今半夜好，今半夜嘅分享呢，就系宜兰嘅客家 DIV， 哈，宜兰有众多嘅客家嘅人，客家人有很多跟客家有关的元素，大家哈、哦、有兴趣嘅人哈、哦，做得去。寻根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客家人，哈、哦，可能住你爱住贤住黑客家人，不过唔要讲客家话冇关系，做得慢慢来学，哈、哦，留客家话念转来，哈、哦，今半夜的分享多谢你哦，宜兰的客家，俺只是什么客家。
1: 空中的好声音，在地的老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1062正声广播公司宜兰广播电台播出的宜兰客家情。

0: 有些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张尤妹，希望大家的书堂空中读书会。年迈祖宗田，莫忘祖宗言，以下文章爱来读，罗伦泰西穷下来读书。
1: 听讲读一本书，那本书里头有那篇文章，不易感受到亲情。也讲安尼来读一篇文章，那行的文字啊，不易感觉真有感情，要打通到安尼心肝，要陪安尼想到宇宙，也讲陪安尼未来有一个深厚的启示。今本日安尼空中读书会啊，总有每有抢来来宾啊，系王佑胜小弟弟，也三省国中嘅小朋友。唔谈可奈，佢哋啊思海强，系带到嘅平静嘅强言。当然啦、啊，哪一讲读起来，几乎可人感觉讲，哎哟，要几出格嘅面试啊，俺就有一个感动，因为啊，佢传承了几出格不卡嘅客家话。当然，你讲吸烟唔吸烟，开了唔开了。不过啊，这种嘅感情啊，系乌卡人留下来嘅秘史。今本日呢篇文章，我谂白山好危险，俺就嚟去谈开啦。你啊，短短几分钟嘅时间啊，都带有乜嘅心情？
2: 白山好危险，王石廷演作。跳板人讲，一等人终身好字，两件事特殊。今天其实先问讲，千万经典好意为先。俺俩都从小读个三四经地图没有讲，树好听，吃见闻，行过强念书者听一条。好顺为这个资本，了到全部都是体相恩。白山好危险，众人最基本的就是做一个很好的子女。十岁爱念水烟条，十个字爱摆树条，还同人讲爱做一个值得感恩的人。感恩是青葱药的地的感恩经验，就听出是一个晓得有好热爱经验。个爱用办行作真是有好呢，俺出的爱三忙特殊，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莫本热爱小里以外，平常时一天爱读天书做不合适，冲洗碗减球烧体内米体内冷散行过同世界的书作的落减放整理强力，都是俺俩的声音的做的做的强口些，不好太难，唔好同兄弟姊妹见来见去。人讲嘅家火万事兴，唔爱查，强富行人唔好严格落灾，唔好同阿多出恶恰恰嘅，爱谈阿爸阿妹嘅话，也唔好同热爱嘟嘟唱唱，安养家庭。出外佛佛诺诺，没障外幸福。记得有一年，我跑的天黑下，同林沙淡地。忽然间，我听到阿婆跳台戏讲：“唉，我非爱按下我孙的孙女，记得见太杀见唔讲下假话。”伊俩都讲个话，我又谈我嘛个事。了哈，两只阿婆啥边都无嘛个话好讲嘞。我谈了后， 木子才一时咧跌出来，天顶那有想到阿爸从头当爱讲，生硬的唔讲客家话，阿公婆都爱放起来吗？地道世界食材不应该，过后我就尽量用客家话去同阿公、阿婆打嘴鼓。渐渐的，看到地道近来更有笑容，我长大只爱开口多讲客家话，除非更讲更不溜，就做得同阿公、阿婆沟通，同记得变多客家话好讲。原来讲客家话，咪系友好嘅一种表现咯。老古人讲，千开万拜一路响，唔当三千一万通，冇唔错。M 唔是正行一拜，太了串钱，将来友好。强怕都该勇士。上爱友好出来唔差嘞，爱做一个友好嘅子女，唔系用在公公啊出租的，系爱从贫穷时嘅生活地度做起，爱从立下开始做起。

0: 乡亲朋友啊，来谈客家宝马的时间哦。
1: 应该是佛界吓。
0: 咩客家宝马的时间到咯？
1: 哦，接接接接落去谈客家宝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冯丽子，今天要来大家分享的是2016年大爱三乡运动会热血登场，传承客庄历史文化，爱运动，爱玩客，爱穷哈，一年一度的大爱三乡运动会，今年由宝山乡主办，串联宝山北埔五米三乡，结合运动文化，自然老人文，邀请大家乡下感受最有特色、最有活力的大爱盛会，皮鼓包客家担担棍、铁饭、方口丝、布袋球、拔河、大队接力、飞盘等特色项目轮番上阵，唔但像系竞赛咩？老客家鲜明的生活智慧，老菜体文化融入伫本土，本台家的焚烧，到老汗水伫本土看到大爱三乡的故事，铁片保留滚铁环、布袋球、老飞盘体验发通，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乡下来同乐。无分几多岁，全部组作地亲身感受客家中特色运动的魅力。来到大爱三乡，不妨放慢脚步，走访双胞胎井、宝山水库、峨眉湖、金广福公馆、北埔老街，品尝享誉国际的东方美人茶，感受山村的风光，还有人文历史老牛牛跟人情味，那也不但像是一种运动味，也是一种属于宝山、峨眉、北埔、乡下大厝的夏日盛宴。乡下来运动，乡下来探索，乡下感受迷人的客家中风情。2016年大爱三乡运动会在新竹县宝山国中盛大登场。客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廖玉佩代表顾主席出席开幕式，希望透过运动会，本国较多人认识大爱三乡的历史，还有深化对客家文化的了解。廖副主席表示，大爱三乡运动会停办40多年后，在2023年盛大复办。但像是一种运动的赛事，也是客家中文化传承的重要的象征。客委会支持复办，就是希望透过运动本台感应识大爱三乡的历史文化，老凝聚团结的精神，还有就是 同时引出共客家化的生活环境，也希望未来运动会做得重现昔日人人共学的盛况，本客家化老客中文化持续扎根，世代传承。宝山乡长邱正伟提供，大爱三乡运动会是客家中情感交流的重要的平台，今年又由南部客庄住在屏东县的内埔乡、嘉东乡、老林鹿乡前来共襄盛举，希望大家发挥客家人硬强不服输的精神，在竞技中交流，在活动中凝聚情谊。2016年大爱三乡运动会由6日在宝山国中盛大登场，今年是由宝山乡公所主办，用爱运动、爱疗学、爱强学为主轴，结合健康运动，低碳通勤老客中文化。礼拜的赛事有2000的县市参加比赛，6日的活动有参加的人数有差不多超过4000的人，4000场台北每 颁发总共奖金超过400万，为赛事增添热度、老竞争力。2016年，大爱三项运通飞占先全台客家中一家，请给团结精神。
3: 安子生，沈蒙太家。
4: 空中的好声音，在地的老朋友，财团欢迎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掌上广播公司宜兰广播电台制作宜兰客家情节目。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欢迎来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今主持人新民老师呢，他今天呢又有任务了哈，到这个做这个建筑金奖的这个评审哈，又到其他的县市去游览了哈。那今天我在代班呢，也请到了一位很特别的来宾哈，他是这个。突然之间稍微有点那个一开场齁，会有点紧张啦，因为今天其实来的也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喔、这是上市公司的这个凯撒卫浴齁、喔、凯撒卫浴的副总齁、喔、黄荣仁先生齁、喔、那他其实呢今天也有一个特别的身份齁、喔、他同时其实也是稻盛和夫哲学文化协会的这个创会的理事齁。那所以今天呢我们从这个这个居住的角度的部分齁，从去切入，那我们后面的话会带一些这个跟稻盛和夫这个协会这方面的一些推广的一些活动齁。那我其实这个稻盛和夫大家其实对他来讲的话呢，其实就是会知道，就是说啊，他在这个企业经营管理的面向来讲的话呢，在这个日航，把这个日航这家公司齁、哦、从这个转亏为盈齁、哦、那他有他的一个矜持的这个哲学齁、哦、也就是他非常年轻的时候他就创办了这个矜持公司齁、哦、他当时可能就是300万的日元，然后28个员工齁、哦、然后他可以创造就是说60年不亏损的这样一个企业齁。那所以就是说这个稻盛和夫的这个管理的哲学齁，确实有他非常非常特别的独到之处齁。那当然了，我们从这个房地产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今天其实特别邀请到这个凯撒的副总齁，那也是从这个卫浴的这个角度齁。那当然我们就是说以往来讲的话，我们的节目的内容可能都跟房地产的内容相关齁。那可能我们从一间的这个卫浴可以看到这个企业的这个经营管理哲学齁。那其实从这个居住的价值的部分来讲话呢，其实卫浴来讲话是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齁。那所以这边先跟听众朋友先开场齁，那也欢迎这个我们的凯撒的副总齁，那请副总也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这样子。
2: 各位听众齁、哦、那我们的主持人范老师齁、哦、大家好，我是凯撒卫浴的黄荣仁，英文名字是 Ren， 很高兴今天被受邀来这边跟大家聊聊。谢谢大家。
1: 对啊，副总齁、哦、就是说我因为就是一般的听众朋友们齁、哦、可能就是说在房地产的这一方面的面向齁、哦、大家就是说找房子啦，看房子啦，那都会从什么一般的 客厅啦、啊、然后房间啦、啊、卫浴啦、啊、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的生活品质居住的品质来讲的话，其实卫浴的角色其实越来越重要了齁。那大家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在可能就是说在因为很特别的就是说如果说是买新屋的话，可能建设公司他就已经帮你配备好了齁、哦、那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就是帮客人去选择了。那当然有些人可能在装修改建的时候来讲话呢，会去调整他的这个卫浴的部分。那其实现在这个卫浴跟以前来讲的话齁，这个他的这个角色有些什么样子的一个变化呢？
2: 嗯哼，谢谢范老师齁、哦、其实这个问题是蛮大的齁、哦、那我就着重点来这个分享一下我的感受齁、哦、就是其实卫浴现在已经不只是设备了，而是我们现在居住价值的最后一里路。
1: 嗯，
2: 那因为我们凯撒其实以前的很多我们的受众或者是我们的客人对凯撒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卖陶器啊、卖设备啊、制造商啊
1: 是，
2: 而且这几年我们深刻的体会到冷冰冰的建材是没有温度的。
1: 嗯哼，
2: 唯有它要走入我们的家庭哦，我们的这个空间，那成为我们洗涤我们人们哦一天的一个上班的劳累或生活疲惫的空间。它不是要，其实不是真的在使用设备而已哦，它是具有一些灵魂哦，就是让我们有在疲惫的空间里面去 relax。 所以我们从单一个卖卫浴的产品，现在转变提供为卫浴生活的解决方案。我们不再是专注在硬体，而是用心的思考。例如当一位父亲下班洗澡，当一位母亲为孩子淋浴的时候，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呵护呢？这对人的关怀正是我们凯撒在研发贩售产品还有服务产品的一个对凯撒一个最大转变的一个思考跟逻辑的哲学。
1: 哦，对啊，我觉得刚刚听这个副总一讲这个齁，就觉得说诶，这个卫浴这部分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些事情，诶，它有它这些非常专业的面向齁。特别就是说它其实对于一般的居家来讲的话，我们居家的品质其实每天一定会用到。每天一定会用到啊，所以其实就所谓的环境卫生来讲的话，然后跟我们的健康其实息息相关哈、哦。那所以就是说，其实现在的卫浴来讲的话呢，其实慢慢的也趋向我们其实越来越一些高级的这个部分哦。那从以前能用则已，那现在来讲的话，可能更多的一些，比方说是一些恒温啊，或者是说是一些更好的这种舒服的享受齁，感觉上就是说卫浴这件事情不只是不只是我们好像就是好像就是在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好，这个好像是我们居家这个当中来讲的话最重要的最后一题里路啦，那它就是我们吃喝拉撒这个真、就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一件事情齁、哦。那其实到后来来讲的话，其实越来越注重这个品质的，包括设计的部分来讲的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齁、哦、其实也应该是互相的一些竞争齁、哦、特别就是说啊，已经欧美的这部分啊，然后还有这个部分。那副总觉得就是说像一般来讲，如果说是一般的居家者齁、哦、我们刚刚提到了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建商就会挑你们的产品去做布置。那可是一般的人如果说他可能要改建房子，他在装修的时候他会考量到哪一个部分呢？
2: 是的，哦，谢谢范老师，这个问题真的是我很切身的齁、哦、因为我最近这两个月前我自己也交个房子齁、哦、其实这个问题真的切中我们所有听众跟我自己的心中的一个疑问齁、哦、其实刚刚范老师有讲到齁、哦、就是我们决定居住的品质的细节其实是所有交屋之后的客人进去之后才知道的。
1: 对，
2: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说表面上看得好好的，可是你没有经过台风过后或风雨过后你都不知道它盖的品质如何。尤其我们对建筑是外行的听众们。所以对凯撒卫浴来讲，其实是一栋房子交屋后，客厅或许是给亲友相聚的，可是它绝对卫浴一定是留给自己最真实每天使用的私密处。所以我们刚刚范老师有讲说，我们怎么跟竞争对手或者我们的 凯撒卫浴的核心价值在哪里？其实就是在我们认为回到家，刚刚有讲到回到家之后，我们的卫浴整个空间当中是要让我们所有的家人们是 relax 的，是享受的，是无缺的，而且是安全的。所以那我们每天唯一完全卸下所有的防备的时候，面对这个自我的时刻就在卫浴空间。所以现在消费者的要求也是 CP 值越高越好、哦、比起那种奢华的设计，更渴望的就是凯撒卫浴的一个设计的理念，就是安心与被照顾的感觉。所以刚刚范老师有讲到一些、哦、很现代的一些科技的产物，其实我们也都是每天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每天的研发单位，甚至我们的公司的所有的领导跟主管，第一天第一个就是会问说你 AI 了没有、哦、就是说我们也一直看到流行的科技的进步当中，我们借由 AI 的这种工具哦，创造一些产品的一些新的价值，比如说温水洗净的功能，很温柔抗菌的功能，带来我们家人在卫浴的空间里面的一个健康守候。而且我们因为了解了 AI， 了解了 AI 工具，我们最需要的是智慧科技，让我们所有的卫浴设备是冷冰冰的变成一个加分项，而是未来住宅里面能够真正按住我们疲惫身心的一个基本配备。
1: 嗯，对啊，这样子来讲话，一般的消费者在看房子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没有办法自己去决定齁、哦、可是在装修的房子的时候来讲话，一起去特别为自己去着想齁、哦、那当然就是说以这个建商的立场也好，或者说是其实我们现在来讲话，以中古屋部分也有蛮多的一些所谓的这种中古屋的交易，那他可能靠的可能就是房仲业啊，房仲业他去介绍了。那像一般房仲业来讲的话呢，可能他们在介绍这个房子的时候呢，可能也会在就是这个怎么样去观察居住的我们讲说它的格局到底如何啦，还有就是说在这个可能卫浴的部分来讲的话，可能房仲人员可能就不太会特别去介绍了。但是如果是说假设房仲的在这个很既定的这个空间当中来讲话呢，可能可以就是在把这个物的部分可能未来可以怎么样去装修啦，然后可以怎么样去挑选卫浴等等的，然后给告知一些客户的话呢，甚至就是说对于就是说客人他就会有一个未来的一个想象齁、哦、那就会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有更好的这种规划齁、哦、规划的部分来讲话，那提供给消费者哦，那我觉得就是说像是副总觉得在这个卫浴的这种专业的面向来讲的话呢，其实可以让房仲业者也去学习怎么样去介绍或者说是规划一个未来哦，就好比就刚刚提到了像公司在设计方面来讲的话，都已经引进这个 AI 的这个部分哈、哦，然后甚至可能可以就是说把一个画面哈、哦、变成这个什么 3D 啦或者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环境哈、哦，用视觉想象就可以先达到这方面了。那我觉得说，如果房仲人员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说有这方面的一个 sense 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对他们成交案件应该也会有不少的一个加分哈、哦，也是提升他们的专业。
2: 是的。哦，这个问题真的是很专业的问法哦。其实如果现场有建商或房仲朋友在听，甚至都是我们的客人，甚至设计师的朋友也是我们凯撒卫浴的一个直接非常对我们帮助很大的客人哦。所以我给建商跟房仲还有设计师们一个我个人对卫浴的观察哦，是我今天最想分享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我们有时候在讲暂时放下单价与成本的数字迷失，等于是说我们所有的消费者，包括我们的客户，直接客户，我们的客户，我们共同的客户，那最主要他是享受那个 CP 值，那个 CP 值不是贵就有用、哦、或者是非常科技就有用，是说在了解顾客的需求，主要需求跟主要成员之下，我们先暂时放下这些单价与成本、哦、试着用心去感受这些的消费者他要的居家的价值是什么、哦、 当我们一个家庭在规划卫浴的时候，其实我们未来就是真的是一二十年在使用的，尤其是你要想到一二十年有一些你想到可以变化的东西，你就要提供消费者去做选择的设计。所以在我们的业界里面常讲的，便宜绝对不等于高 CP 值。
1: 对，
2: 追求便宜的就是有便宜的市场的做法。
1: 嗯，
2: 可是他们相对的在五年、十年、十五年以后会付出相对的代价，可能要整修、要换修，或者负责付更多要维修的一些费用。
1: 嗯，
2: 所以在我们的业界里面常讲的就是，真正的高 CP 值，当屋主进入了住了三年、五年后，依然觉得在卫浴里面是一个贴心的设计，而且每天想去使用它，进去就感到幸福的感觉。而待看中屋的时候，一间被用心对待的温暖的卫浴空间，最能打动我们消费者的人心，这才是我们一般顾客在住宅真正的价值感。
1: 嗯，
2: 所以高 CP 值是最重要的关键，而不是追求便宜。
1: 哦，对啊，哦，我刚刚觉得就是副总所讲的这个一个理念，也就是 CP 值的部分，然后一个好的产品要能够让客户用到非常持久，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用心的地方齁。那就是这个就是一个企业用心的之处来讲的话，其实是真的在很微小的部分。那我们休息一段时间，进一段广告，待会呢我们再请这个凯撒卫浴的副总来跟各位继续的闲聊，接下来的节目。
3: 小姐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4: 对啊，我是。你是？
3: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4: 啊，什么事呢？
3: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4: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是凯撒卫浴的副总黄荣仁齁。那聊一下，就是说跟我们居家相关的，就是最密切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的这个卫浴的部分齁。那也是一个我们居家的这部分来讲的话，它的品质以及 CP 值，不管在建商在设计的时候呢，规划的时候，或者是在房仲在介绍这个卫浴的

0: 那当然，就是说以这个陶瓷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呢，哎，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刚刚在广告的这间段的时候来讲话，稍微小聊到了一些，就是说，哎，陶瓷这件事情其实是还蛮特别的一件事情哦，它可以变成是高科技的产品哦，那但是因为它的特性来讲的话，其实也容易清洗，很容易清洗，然后所以就是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的材料。料哈，然后像是这个稻盛和夫他创办的这个京瓷这个公司来讲话呢，就是走这个所谓的这个精密陶瓷的部分哈，然后那在我相信就是凯撒在这个卫浴这部分来讲话呢，在应用这个陶瓷的部分，刚刚前面第一段的时候也听到副总就是说哦，他们在设计的时候 AI 的透过 AI，然后还有就是说现在很多高科技的这部分都已经在应用在这个卫浴的部分哈，有时候就红外线呐、啊，或者说是什么一些这个部分，那在整体的这部分来讲的话，我相信其实就是说这个稻盛和夫的这个管理哲学哈，有这在这个凯撒这部分来讲的话呢，那个怎么样去导入推广？
1: 好的，谢谢我们范老师。其实这个题目也是非常的有因果关系，甚至蛮玄的哈。就是说，当我在凯撒卫浴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的董事长跟总经理的管理哲学，好像我在稻盛和夫的哲学里面有看过。事实上，凯撒这个40年来其实是一个非常这个棒的公司，而且是不断在求新求变，而且在求进步。所以有一些的管理智慧，其实是一个隐形的一个冠军，而且是跟稻盛和夫的管理哲学，它这个三家500大企业是非常有磨合之处。所以我对稻盛和夫的哲学就一直在钻研哈。尤其刚刚范老师讲的，其实稻盛和夫的京瓷企业里面就在讲陶瓷这件事。他从一般的电视晶体的这个陶瓷，做到现在半导体的精密陶瓷，这也是我们凯撒卫浴可以学的之路哈。所以，包括他的哲学、他的产品，其实是我非常好奇，也是很多稻米、很多的经营者很好奇的。为什么卫浴，或者是为什么这个传统的公司为什么要学哲学这件事？其实我慢慢把这3年也稍微有整理一下，就是说，其实我发觉一个隐形的冠军，或者是一个传统企业，或者是一般的企业，或者是一个高科技的企业，其实企业就像一个生命体一样，如果没有灵魂，就只是一个会赚钱获利的机器而已。如果我们只推动企业的转型，只导入 AI 的智慧服务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真正的深刻的发觉，其实在导入过程当中，我的团队一定会跨越一些的障碍跟困难难关的。而且不是每一天面对的是冰冷的 KPI 哦，或是 OKR，而是我们常讲的，在我们的董事长或我们总经理常讲的一个经营哲学里面，以人为本，也不谋而合，跟稻盛和夫所常说的敬天爱人跟利他之心。所以我希望凯撒不仅把产品卖出去，而是真正解决客户的居住烦恼。这一份是我们凯撒卫浴以人为本的经营哲学，我们所有的团队成员一直支持不断的往前进，唯一稻盛和夫可以相来呼应哦，致力成为我们是凯撒卫浴是一个永续幸福企业的最大动力。
0: 对，我觉得其实稻盛和夫的这个哲学哈，特别真的是在刚刚副总所提到的这个经营管理这部分，其实是蛮特别的一个一种方式啦。我觉得可以说是它一种它的独特的技术哈。那特别就是说像是它有这个所谓的阿米巴的这样子，等于说阿米巴其实像是一个变形虫一样哈。那但是它这个阿米巴的这个经营策略来讲的话呢，其实就等于说把整个公司的部分，把它切割成很小很小的这种单位哈，让每一个 每一个单位都觉得就是说他有个人的一个负责任部分哈。其实像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很像以前我在做房仲，好，包括就是说我像现在在出版的时候来讲话呢，也有很多是做用外包的这个部分，我都发现就是说，

0: 其实这种阿米巴的这个经营的部分，其实很蛮像的。那我也自己曾经写过一篇这个专栏的文章，就特别讲这个稻盛和夫的这个阿米巴的这个经营策略哈。那这是我觉得就是说，把一个企业它可以把它拆解成，就是说每个单位每个部门，那它都可以就是说为它自己负责。哦，那以前来讲的话，就是说整个公司来讲的话，是一个好像很大的机器哈，每一个螺丝钉它都有各自负责的部分，但是常常来讲的话，可能 A 就要等 B， 然后 B 就要等 C 等等的，就是互相会卡关。但如果说是把它拆成，就是说各自负责的时候来讲的话呢，我有自己我会可以定自己的个人的 KPI。哦，其实就像是房仲来讲话，其实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人，其实每一个房仲人员，他们就自己要对自己的业绩负责。哦，那像我这边出版来讲话，也用这个阿米巴的经营策略来讲话，去提供给就是说像是我的外包，啊，甚至就是说这个外包也可以变成了一个从个人只是在接案，然后它也可以变成公司。公司的时候来讲话，我们就甚至就是变成策略的策略交织的这样一个部分齁。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稻盛和夫的这个管理的这个哲学当中齁，那也是就是副总所推动的这个部分。那在这个大的企业里面齁，大的企业里面来讲话，怎么样去弹性去运用啊？因为刚刚我提到了，可能就是说房仲也好啦，或者说我们小的外包的市场来讲的话呢，它是很有弹性的。可是如果说一个大企业来讲的话呢，这个东西要怎么样去落实呢？嗯，
1: 好，谢谢范老师哈。刚才范老师那一段话激起我一个我自己学哲学的一个灵魂哈。其实我学，因为我应该忘记稍微介绍我自己，因为我学西方管理哲学大概也二十几年，哇，因为我是企管博士，
0: 是，
1: 所以在西方的哲学里面，我学了二十几年，我一直没有觉得很通透的运用在企业里面。那刚好碰到稻盛和夫，这是属于东方的管理智慧的哲学，又跟我们传统产业的一些管理的逻辑，跟讲的白话文一点，就是很直接的管理。刚刚范老师有讲到一个阿米巴的哲学，其实是在稻盛和夫很重要的一个实学的部分。
0: 嗯，
1: 哦，就是所谓的每一个部门就是利益，这个我们以前西方叫做这个利润中心制。
0: 对对对对，
1: 哦，就是这个，就是我学西方哲学之后，跟东方哲学之后，可以融入哦，把这些有效的、有直接的地方，可以导入到我们的企业里面。所以我们在讲阿米巴的哲学思考的时候，如果我们借由这样的一个精神，刚刚有讲到，我们把它划分到我们的外包商、我们的总部的各部门，哦，我们就有所谓的损益平衡。每一个人在用人用到刀口上，用成本用到刀口上，甚至我们要把它产出最大的利益化。因为一个企业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获利，才能造福我们员工跟社会的福利。哦，所以在阿米扎的精神就是，除了我们在讲稻盛和夫的哲学，哦，经营十二条的经营哲学之外，还有我们的六项精进的哲学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阿米巴哲学。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讲会计七原则，在稻盛和夫也有讲到会计七原则，也是我们落地到我们企业里面很务实，到不是只有讲那种所谓的我们空泛而只有理论上的哲学而已，是很实际上用在我们的财务报表里面。所以这一部分在阿米巴的经营哲学写得很清楚，所以借由这个阿米巴的经营哲学，我们运用到我们所有的我们的上下游，包括我们的员工，是会给各位更大的动力之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透明的沟通的一个管理的这个哲学，还有一个报表，所以会创造更多伙伴知道，因为你的努力，那哪个家庭会创造更大的价值出来？当员工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个打工仔，而且这个很持续能够参与经营的伙伴，就是一个共同的这个创业家或，经营者的话，那就变成当者的责任，所以会变成主动去思考，我们如何把这个整体卫浴或是卫浴管家，还有把我们的产品，很真的高 CP 值的提供给我们顾客，把家圆满掉。哦，这就是阿米巴最终的一个精神，把每一个员工、每一个外包商、每一个老板 小老板、我们的工班，还有我们每个部门的主管，变成是一个经营者的伙伴。
0: 对，我觉得其实我对这个阿米巴的哲学来讲话，也是觉得他最到地的地方齁，最重要的一个精髓的部分，它是让每一个人可以为自己负责。也就是说，它让每一个人都觉得，就是说我不是在替别人打工，我不是在替别人赚钱，其实我有我自己的这个自己所定的这个 KPI， 那我要如何让我如何把我的投入的部分然后变成最有效益的，然后这样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说当每一个个体都把自己发挥到最大的时候，然后我相信就是说那个管理者整个的协调的部分来讲的话，就可以去达到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那让每一个人个体呢达到自己的目标之外，其实整体也达到了最终的目标。那这个我就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从这个部分去聊到，就可以了解到就是说哇，为什么那个稻盛和夫可以从当年那个这个濒临破产的日航的部分，他好像大概在三年的时间就已经转亏为盈了齁，然后反而变成一个很就是口碑非常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航空公司齁。那这算是这一个很经典齁，那我也觉得这一场仗也是让这个稻盛和夫打响了他这个名气齁。大家对于就是稻盛和夫这个人哇，就觉得从这样一个企业家，他可以把用这一套这个部分来讲的话，等于说以德服人，或者说是以他的这个观念来讲的话，以他的管理哲学去服众，然后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愿意去为这个公司去打拼。那这部分来讲的话，那个其实副总其实对于就是说像是不管是你本身的公司内部也好，对于可能像是房仲或者房地产的产业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那这方面可以怎么样去发挥呢？
1: 好的，好，因为刚刚那个范老师有提醒，就是说，其实，在讲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再把这个前因先讲清楚，就是说，其实，在稻盛和夫讲的哲学，就是让我们在所有的人的灵魂提升他的心性，拓展他的经营。讲白一点，就是让自己的格局
0: 啊，
1: 让自己的视野更宽广，而且是有耐心的持续不断的去学习改变自己。那实学，我们讲稻盛和夫讲的实学，就是像阿米巴哲学，坊间很多人在教阿米巴哲学这件事，我们称为实学，它是来印证我们哲学到底这个条路走的对不对。因为你讲了很空泛的哲学，结果做出来的企业是不赚钱的，所以会导致我们的企业会失去信心，甚至我们的员工也会失去信心。所以哲学跟实学这两条路在稻盛和夫的这个企业里面是同时并行的、所以这个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哲学让我们的实学能走得更远，实学来验证我们的哲学是方向是对的、那刚刚有讲到我们在房仲业里面，其实这个管理智慧每一个老板、每一个创业家其实都很厉害，自己有自己的 know how， 因为人家说市场是考验你到底你的哲学你的经营策略对不对，你留下来的房仲业就是对的、所以在管理哲学实际上没有对与错，只是你怎么让它更精进，而且让你的所有的员工，不管是一个员工、五个员工、100个员工、1000个、10000个员工里面，大家同在读一本目标的哲学，那就是各位公司的哲学。那稻盛和夫也在讲这件事，他所有的从10个、20个的员工到现在已经上万个员工，甚至快要到10万个员工，其实他们在读一本书叫做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所以房仲业很重要，就是管理哲学当中你要充满，因为我认为房仲业也是一个服务业、所以它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产业，从一砖一瓦会创造每一个地方每个环节会让顾客感受到那个温度的存在的过程，所以每个环节其实是一个心灵的交汇，而且是跟稻盛和夫讲的这个 哲学、利他跟敬天爱人跟长期的主义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一直把它拉回到稻盛哲学的原因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每一个企业有自己的管理哲学，比如说凯撒有董事长管理哲学，我们总经理有管理哲学，我们把它融成一本书，

0: 动所有员工来读这本书，那那一本书就是我们要共同创造人类生活最便利、最舒适、最温暖的卫浴空间。哦，所以这个我会讲出来，就是说不要变成我们卖的是一个冷冰冰的产品，我们所做出来的所有的过程当中是有温度的，而且是创造我们所有的家庭可以安身立命的梦想。因为我们都想想，他存了这一桶金也是很辛苦的，不管是怎么来的，是非常辛苦的。所以我们怎么去珍惜这一桶金，让他把这个所有的家庭的这个卫浴空间，把它舒适的创造出来。所以稻盛和夫常讲的，利他的心态来问自己，做企业你有没有利他、敬天爱人？所以所有的问题你就会迎刃而解，因为我们到底是为客户去解决所居住的问题吗？还是这份对品质的坚持可以让我们所有的顾客对我们的品牌是无可取代的？
1: 哇，我觉得就是说副总的这一段话齁，真的是应该大家可以好好的细细的品味消化一下齁。那我们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待会呢再跟大家分享这个之后有论坛的讯息。
2: 哎呦好热哦，诶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8: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7: 啊，这么多？
8: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7: 那我赶快去了解。
8: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是凯撒卫浴的副总黄荣仁啊，那介绍了这个等于说是凯撒的经营管理哲学他等于说也是承继了这个稻盛和夫的这个经营管理哲学非常落实的。而且刚刚提到就是说一个管理的所谓的哲学跟实学怎么样去把它落实化那确实在凯撒这部分来讲的话包括从这个董事长跟他们的总经理这部分来讲的话，长期的这个对于这个推动跟落实的部分等于说建立的属于这个凯撒的这个

0: 管理经营哲学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深厚的哈。所以其实刚好就是在下周六哈，也刚好就是说会有一个稻盛和夫的这个管理哲学的一个论坛哈，它是一个世界文化论坛的部分哈。那这方面的话，刚好就是这个副总哈也是极力最在推动的哈。那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样一个讯息，因为我觉得说这个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不管是建筑业者啊，然后房产业者跟房仲这部分来讲的话，对于这个哲学来讲的话，它其实有非常非常一些多活用的部分齁，特许就是说是这个哲学的部分要怎么样去把它落实成实学的这部分。我觉得这个论坛来讲的话，其实应该是有非常丰富的一些内容值得大家去一起去研讨跟学习的齁。
1: 谢谢范老师。其实我很高兴，我这一次也不仅在讲凯撒卫浴的这些目前的一些状况之外，我今天也很开心的来有机会来讲我们稻盛和夫的这个论坛哈。那这一次的论坛刚好我是协会的，我们理事长受任于我做总召，所以也花了一点心力哈，在我们下班或者假日的时候花很多的心力在筹备这件事。那也让所有听众，邀请所有听众今年8月22号就是下礼拜六。就希望把这个时间挪出来。如果现在还来不及报名没关系，私下可以到现场齁，当天到现场来找我齁，我们也是在这边齁隆重的邀请所有的听众。那我要讲的是，我们8月22号是我们稻盛和夫哲学文化协会我们在办世界论坛的第三届，也是第三年。
0: 哇，已经第三届了。
1: 第三届。所以这一次的主题是提升心性拓展经营齁。刚刚在节目上讲了很多稻盛的哲学的一些案例跟故事跟哲学的内容。但确实人家说，如果你听100遍不如去执行一遍齁。这一次我郑重为什么要邀请各位来的原因，就是说里面有世界各地的在企业家，他实现了这些稻盛哲学之后的真实故事、真实案例，有成功的案例，当然他有失败案例，转化成一个他的这个未来成功的经验。所以不论是建商、房仲，还有我们的设计师，还有我们的经销商，我们的一律都有邀请。若任何的产业也欢迎，尤其是我们所有的企业的创业者，我们的董总还有我们的高管，还有我们的领导者，甚至我们也邀请学界的一些我们的这个稻盛和夫的这个哲学的教授包括世新大学、我们的中华大学，还有实践大学的老师，我们都有邀请。那我们希望给自己一天的时间来参加822的稻盛和夫的哲学，找回你出发创业的初心，经营管理的初心。
0: 哇，我觉得刚刚听到就是说其实可能如果大家对这个稻盛和夫的这个哲学其实还有点懵懂啊，不是那么清楚的话呢，刚刚听到了就是说这个论坛当中有这么多的一些企业家的分享，他们怎么样去落实这个的内容哦。那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去来讲的话，可能就会更直接的去理解，就是说啊，我要怎么样去实践这样子的一个管理哲学哦。那刚刚听到就是说副总提到就是说如果来不及报名的话，还可以直接到现场就去参与齁。那到时候的活动的地点跟时间会是在哪里呢？
1: 好的，那今天我们其实我有准备，就是说也事后
0: 好像其实现在也好像也是可以就是说直接上网，目前的话其实Google 这个稻盛和夫的现在是 FB 或者是这方面还有一些的表单可以去直接报名嘛。
1: 对，我们其实在我们的稻盛和夫哲学文化协会打这几个字的官网FB 都可以找寻我们报名的连结，甚至这些时间地点都有写。我们是8月22号早上8点半就开始报到。
0: 8点半蛮早的但是其实就是刚好是礼拜六啦，其实也是对休假的第一天。
1: 对，在华南银行的总行在这个信义区，那也欢迎所有听众，真的是共襄盛举。我们目前是也没有多少座位了齁，希望能大概我们预计大概会到场会有400个人的座位齁，也希望大家能共襄盛举来给自己加油加电的机会。
0: 哦，对啊，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一个场域。那华南那边来讲的话，它这个总行的那个空间其实非常大的哈、哦。它在就在那个信义区那个松仁路那边嘛哈、哦。其实就是在大家到如果到那个会场来讲的话呢，可以是整听到这么多的一些企业家，然后去分享他的他们的一些管理的实际上的一个故事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还是蛮难得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哈。那特别是对于不管是我觉得不一定是真正是好像房仲也好，或者说是房产业者，其实一般人或者说是一般的一些中小企业家，其实也都可以到场去观摩哈。
1: 好，其实谢谢范老师，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场你会聆听到一些重点齁、哦、我这个方向也稍微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说在我们的论坛准则里面有一些核心的理念我们会在现场讲齁、哦、比如说我们的稻盛和夫的讲的经营者的心性很重要、
0: 哦、
1: 因为你要把所有的员工跟顾客带到哪里，把产品带到哪里，所以经营者心性我们会在论坛里面会一一的来研讨，还有先提升领导者的心智，企业才有办法是真正拓展、哦、就是我们的主题提升心性拓展经营。第二个主题就是我们在上市上柜被要求以前的公司治理财务治理已经转化到 ESG 的治理了，所以在哲学里面的实务里面我们会讲到 ESG 的治理、哦、所以到稻盛我们的稻盛哲学的78项原则有讲到一些、哦、跟我们 ESG 有关的企业转型 AI 服务，还有利他，还有社会福利、员工福利，还有组织变革、敬天爱人的这些系统，有让所有的我们的企业家有效的凝聚员工的共识。第三个方向其实是有一个国际讲者的视野、哦、我们有邀请日本的讲者、新加坡的讲者、马来西亚的讲者，还有我们台湾本地的有实施稻盛和夫的讲者、
0: 嗯、
1: 那当然我也是其中一员之一、哦、那所以这次的阵容其实是非常的国际观，除了我们协会的张文哲理事长，他融入了日本、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企业代表之外，他有具有一些他自己在哲学的领域里面的一个普世价值，在不同的市场里面他如何让所有的企业家实践与之前行的经营理念、哦、让我们有办法在企业家的实战交流，保证能让各位所有的听众到场有国际的这个哲学的视野跟实务的经验。最后一个就是会呼吁所有的企业家创办人要记得你创业的本心跟初心、哦、因为我们所有的原始点就是为了我们的客户做任何企业经营，还有我们的股东，还有我们的员工，还有我们的关系利益者、哦、所以这场的论坛当中其实我们是扩大举办，而且非常的欢迎我们所有的企业家，还有我们高管，还有有兴趣的稻民们，你们报名之外我们有现场都有精美的稻盛的一些这个有关的赠品跟书籍会送给大家哈、哦、所以也邀请大家，那我们中午也会提供中餐、下午茶等等，让大家真的一同来提升心性拓展经营。
0: 哇，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哈、哦。刚刚副总提到的这个内容部分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桥段都是非常非常用心的，而且有这么多人就实质上的这样一个分享齁、哦。这不是就是说好像一般就是说随随便便然后一般的那种课程讲座而已齁、哦。而是这是真的是这个企业这个论坛齁、哦、这世界性的这些企业论坛齁、哦。那针对这样一个稻盛和夫的这个哲学如何去传承，如何去落实齁、哦。那我觉得这样子听下来，我觉得其实对于一般的企业管理者，好像很多的公司来讲的话呢，特别是那种是不管是大公司也好，中小企业也好，其实真正你要能够去融入，让每一个员工都能够拥有向心力，其实你都是要不断的要去建立这种所谓的文化。然后我觉得稻盛和夫的这个管理哲学，它其实如果说我们去推广落实的话呢，可以成为就是说企业的一个共同语言 哦，但可能有的共同语言的时候呢，诶，大家其实在沟通方面来讲话，在共同的一个观念来讲话，它就比，诶，非常能够。

0: 很轻松的去融合，然后也可以去达到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人心也好，或者说是在执行效率的方面来讲的话呢，它更没有一些阻碍，或者说是彼此之间的这种障碍跟所谓的代沟哈、哦，那我觉得就是说，这样来讲的话，其实透过这个稻盛和夫的一个哲学的一个观念哈、哦，如果大家共同来去提升的时候来讲的话呢，哎、欸，这真的是建立一个良善的一个企业文化啊、哦，以及就是说这种沟通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哈、哦，那我觉得其实这真的是还蛮。很难得的一个论坛的机会，能够让大家可以实际去参与，我觉得会绝对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收获哈、哦。
1: 嗯，没错，保证，因为我们办了三届，非常有经验的。
0: 哦，对啊，那最后其实我就想说，哦，像是副总这样在推广这个稻盛和夫，我觉得就是说。从以前可能开始协会从第一年到现在来讲的话齁，诶，这一段期间我觉得就是说慢慢的其实大家对于这方面的观念其实也是逐步的慢慢的啊，那中间的辛苦的过程其实也是有齁。
1: 有的。
0: 对。
1: 其实就是甘之如饴，而且是我们所有东西在讲的人齁，其实收获最大的感觉好像利他，最后是收获是自己。所以我们讲说成为自己与他人生命中的天使，也在讲这个事情，感觉我们在做利他跟敬天爱人，事实上也会利到自己还有自己的企业。
0: 嗯，就是感觉上就是说，诶，对啊，如果说我们要先付出之后才会有收获，也是好像某个那个些那个商业团体的一个 slogan 哈，真其实真的是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先付出，然后最后才会有收获哦。那这个好像感觉上也是稻盛和夫这个管理哲学经营，我觉得这对于这个人性的部分哈，
1: 是，
0: 我觉得是这个是一个落实的部分哈。
1: 对，
0: 嗯，
1: 就其实我们某种程度很多企业家。其实最后的本心就是为什么他会创立这个企业，事实上就是在照顾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的顾客。
0: 嗯，
1: 所以我们其实回头在讲凯撒这件事，就是说其实我们不断现在在精进我们的产品，包括现在内政部也在推广整体卫浴，就是同城排水的整体卫浴的结构，我们也如火如荼的接到订单之外，我们的产品也都正式要上市了齁。所以未来在整体卫浴或者是凯撒卫浴的 focus， 就是未来会有一些产品或是一些策略是跟高龄化、跟房地产、跟整体卫浴有关，哈、哦，让我们的整体卫浴的这种同城排水，降低我们的人工成本，还有我们改善我们的施工厕所的速度跟时间，甚至让我们在维修上不会有上下楼层的困扰，这就是整体卫浴的一个精神，让我们消费者真正感受到说。真正有产品在创新，是对着人的需求还有未来的法规是一起脉动进步的。那在凯撒哲学当中，我想也要真正讲一下，就是说其实在稻盛和夫跟凯撒哲学里面是有很多同工异曲的 match 的内容。所以我们在讲企业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账面上的数字，而是你为了这个社会，为了这个人们生活留下了什么。哦，那我们亲手盖一栋每一栋的房子，装修每一间的卫浴，都想到说这个家庭是未来10年、20年的一个聚居的地方。哦，期盼我们每一位的房地产的从业们同朋友们，能带着一个利他之心呢、啊，把这个土地，把我们所要的这个温馨的家庭哈、哦，提供给我们的消费者。
0: OK， 哇，我觉得今天的节目齁，从一个卫浴的部分去讲到了这个居住的品质环境等等的，再去讲到这个整个的一个企业管理的这个哲学，那我觉得真的是还蛮丰富的齁。那相信就是说8月22号礼拜六的这个稻盛和夫的这个世界论坛齁，我相信是更精彩的，值得听众朋友们可以去参与的齁。那节目的时间的关系齁，我们如果说以后的话有机会，我们再请这个副总再到节目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一个管理哲学。那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拜拜
1: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1点整，是正声调频台 FM10。
10: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易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让做回来，快快搂到够健康。
1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快易通，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我们即将迎来8月这个充满感恩的父亲节时刻哦，但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呢，要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哦，就是我们的国际母乳。

0: 周。那在我们八月的第一个星期就要来登场了，那这个是让全世界都能够支持我们持续的来喂哺母乳。那今年的宣导主题为母乳哺育建构永续的生命起点，巩固成功经验。今天呢，我们也因应这个节日的主题呢，邀请到的是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保健科的超级男纪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谈谈安心出生、平安长大、滴滴母乳、滴滴爱，聊聊母乳哺育的重要性，还有许多准妈妈们最关心的孕期保健话题。纪政你好，欢迎。
1: 哎，主持人好，还有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其实在谈论这个主题也呼应到我们现在的一个时代议题，就是少子化跟晚婚的部分。那这个可能也会影响到说我们今天后续要讨论的一些议题哦。
1: 嗯、对。
0: 不过这边也想要请教曹纪政，就是说我们台湾现在目前的这个平均的这个初婚年龄以及生育的情形有没有一些数据上面的改变，那是不是来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1: 好。内政部的统计里面，其实在去年的统计，男生男性呢平均初婚的年龄是32岁、32.8岁，那女性呢是30.6岁，也就是都已经超过30岁了。
0: 是，
1: 那女性第一胎平均生育年龄已经达到30.2岁了，也就是说年纪越来越大，大家生第一胎 的年龄都越延后了，越来越后面。
0: 是
1: 那因为目前呢35岁以上呢生育已经占了30%以上了，所以代表晚婚啊晚育啊其实已经成我们台湾一个趋势。那也增加了一些我们高龄妊娠的一些健康风险啊，所以我们鼓励民众要早点做好你的生育规划，然后善用产前检查的一些健康检查，然后以及婚前健康检查、产前健康检查跟高风险的一些产妇的一些追踪关怀一些服务啊来共同守护我们妈妈跟宝宝的一个健康啊。
0: 的确哦，因为其实这也是未来整个这个时代的趋势。那因为其实我觉得时代不一样的，因为现在其实男女平权嘛。那以前早期女性会被赋予一个比较传统的印象，就是说年纪太大可能就嫁不出去。
1: 对
0: 那就是早一点要赶快
1: 结婚
0: 对吧，就好像觉得没有人要还是怎么样。可是现在其实不一定哦，那女性到了这个适婚年龄也不一定就是生儿育女。那可是大家可能就会比较独立思考说到底要不要生，不过还是有生理的这个问题需要克服，不然怎么会现在其实还蛮多人在讨论这个冻卵的议题，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很多人就开始会想说可能因为现在很多高龄产妇的问题嘛，所以可能就要提前冻卵。所以这边也想要请教纪政说以高龄产妇来讲的话，以现在来讲它有一个界定的年龄嘛，以及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性。
1: 一般来说我们说35岁以上的第一次怀孕就属于高龄产妇了所以刚刚那个冠宇讲的就是如果冻卵的情形是想说卵子在我们适婚年龄在我们年纪没有那么大的时候，然后我们的卵子一般都是比较健康比较有活力的时候把它给冻下，给它冻结起来，然后等以后想要比如说现在很晚婚嘛那以后想要生小孩的时候，假设你没有办法怀孕，自然怀孕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做使用。当然我们不鼓励年纪那么大再来怀孕了其实年龄越大那你受孕的几率降低以外，怀孕期间可能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妊娠糖尿病妊娠高血压、早产跟流产的一些状况所以胎儿其实也容易发生染色体异常或者是先天性缺陷的一些风险其实也比较高所以我们建议其实有生育规划的民众应该要及早做好想要生小孩的就是不要太晚生了那及早做好一些规划。那如果你是属于高风险的孕产妇咯，那就要依照医师的建议来接受完整的一个照护，这样才能够保障妈妈跟宝宝的一些健康比较没有风险。对。
0: 的确。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婚姻经营的形态也不太一样，因为其实现在很多早期我们会说这个男主外女主内，大部分就是女生就是在家相夫教子所以可能很早就结婚然后很早就生了。但是我发现现在社会有一个普遍的现象是说这个结婚之后可能男女生他们彼此都各有工作，那可能会说那我们虽然结婚但是生小孩的部分可能就往后摆，
1: 对，
0: 可能等我们的工作各方面都稳定一点，
1: 比较稳定的时候
0: 对，或者是说感情状态也比较稳定。因为现在我觉得很多状态是变成说有些人可能结婚

0: 一两年可能就离婚，
1: 就离婚。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也会影响到说，哎，可能为什么现在高龄产妇会这么多的原因哦？那这个风险到底要如何来降低，以及说我们有什么要特别的注意？说，比如说，如果假设你今天就是真的是高龄产妇了，那我们要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胎儿，然后都能够健康平安这样子？
1: 其实哈，怀孕是一段充满期待的旅程嘛哈，在这个十个月当中，都会有一些不同样的变化。像在怀孕的初期啊，就可能因为有一些人孕吐啊，或是一些症状会比较明显，就会比较不舒服哈。那到后来的慢慢的小孩子在胎儿开始有胎动的时候，那种感受又不一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接受产前健康产前检查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要透过产检，定期产检医师才可以了解妈妈跟宝宝，像我们做那个胎儿超音波才知道说，哎，他做超音波，然后看，哎，来做检查，看看妈妈的一些状况，这样才知道妈妈跟宝宝的一个健康状况到底是怎样，啊，能够及早发现异常，而且可以及早来做处理哈。
0: 是，
1: 那降低我们怀孕期的一些生产风险啊。现在目前其实国民健康署它有提供14次的公费产前检查，所以我们准妈妈哦，就是当你怀孕已经确定了，然后到医院产检或到妇产科去做产检的时候，都会提供你一个叫孕妇的健康手册，手册里面有告诉你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那还有医生会按照孕妇的健康手册来给安排定期的产检，所以这14次的公费产检里面，你一定要每一次都要去，这样子你才有办法说检查到如果有状况的时候可以及时处理。当然在检查的时间点，比如说一个月跟一个月中间，你如果出现腹痛啊，或者出现有阴道出血啊，或者是觉得怎么小朋友胎动的情形比较少，明显减少很多的时候，你不见得一定说啊，我产前检查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我不要去。不是，如果有这些状况的时候，就要赶快到医院去给医生看，
0: 是，
1: 然后这样才有办法去守护到妈妈跟宝宝的健康。当然在这个怀孕的过程里面哈，还是有五个需要注意的点要提醒我们的孕妇们一定要注意哈。
0: 是，
1: 就是你怀孕的时候一定要按时接受产前检查，这点一定很重要。第二个就是你要认识早产的征兆。什么叫早产的征兆？可能就是会有一些阴道出血，或是有一些肚子痛的状况，或是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形哈，可能就是羊水，可能怎么会感觉好像有羊水破的感觉哈，这样子的话你就可能要去赶快到医院去给那个医师看，所以你要去了解一下早产到底有什么征兆。那要做好孕期的健康照护，所谓做好孕期的健康照护，就是你要去了解一下自己本身的一些健康状况，那你平常就是饮食的部分你要多留意哈，那就是要均衡饮食，然后也要多少做一点运动，这点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哦。那还有就是如果说像现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可能现在在流行什么样的，比如说像流行性感冒的时候，你必要的保护措施就自己要做好。因为毕竟你个孕妇如果有感冒的症状，或是已经有感冒感染到的话，其实我们都不鼓励有吃药的情形嘛，对不对？所以医生也很少会有开药，所以真的你要好好的去照顾自己的身体哈。那我们要辨识高危险妊娠的一些真相，也就是比如说像高血压哈，可能会让你头晕，会让你不舒服，或是血糖太高，那些平时有检查的哈，那你可能就要注意一下哦。那要了解一下产兆跟及时就医，就像刚刚讲的产兆，就是可能要生产了。所以这些资讯其实在卫生福利部这网络上的资讯，其实你都可以搜寻得到。国民健康署的网站上面其实有很多详细的一些说明，那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想要了解，其实可以上网去查询看看。对，
0: 是的确，因为我觉得其实怀孕是一件其实让人就是蛮开心期待的事情，也是这代表说一个人进入了另外一个身份哦。那就是有一些部分的有一些我们需要了解，因为可能以往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有一些部分我们需要了解。那这边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卫生部门也都有提供相关的指引，让我们可以来搜寻得到哦。那当然再来就是说，怀孕其实也不是只有女性的事情，男性也是很重要。我就是说，如果假设今天新手妈妈们他们有一些需要照顾的部分，我们新手爸爸也可以来提供一些协助，也可以我们提前来了解一些相关的指引，然后提供给我们妈妈做一些协助哦。
1: 对，
0: 那再来
1: 爸爸妈妈的，
0: 对，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其实
1: 对
0: 我觉得现在的男生其实我觉得这点还蛮重要的，就是如果说你展现出来是一个很贴心的，这样子以后妈妈在这个怀孕的过程下，或是当孕的过程下，其实她也是会属于心。

0: 心情是属于一个比较平和的
1: 状
0: 态。
1: 嗯，对，毕竟真的是在怀孕过程当中会有时会碰到很多不舒服的状况。
0: 嗯，
1: 但有时候如果肚子太大，晚上睡眠也会不好。
0: 对
1: 对，会压迫到自己本身。有的孕妇她有还会压迫到她的那个脊椎的神经，然后可能都有绞痛的情形啊，这些都会有。
0: 其实是真的很
1: 辛苦，所以可能要多多体谅。
0: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谈到说，哎，其实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说会有早产的问题哦。
1: 嗯，
0: 对，因为其实早产这个状况也是蛮常见的。那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的一个来照顾说，哎，假设今天我们确实是遇到了一个早产的情形的话，那在早产儿的照顾部分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
1: 因为我年龄越大哈，年龄越大，其实早产的状况就可能会比较有哈，所以。早产就是说你怀孕未满37周就生嘛，我们就叫早产。那早产因为有可能发生在任何孕妇的身上啦。那当然以前有早产病史的人就可能发生几率会更高。另外一个未满17岁跟35岁以上刚刚讲的怀孕的话都有可能。另外如果你有吸烟啊喝酒跟嚼槟榔习惯的孕妇啊，它的风险其实更高。
0: 是。
1: 齁，那因为早产儿的器官它还没有很成熟，它就出生了嘛。
0: 嗯。
1: 所以它比较容易出现呼吸啊脑部啊或者是发展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所以孕期呢就要保持我刚刚讲的要均衡饮食，要充分的休息，这样子要定期的接受产前检查，比较不会有早产的一些状况。那如果怀孕未满37周就出现规律的宫缩啊，持续的腹痛啊，或者阴道出血或者破水啊，那就要马上去给医生看了，这就有可能是早产的。这是刚刚讲的，这些就是早产的征兆，就
0: 是
1: 要生产的征兆了。
0: 是，
1: 对，所以就要赶快到医院去把握黄金治疗时间啊，请医生帮忙来做协助，也有可能就是多休息，就有可能不会马上生产，对，就可能就可以稳下来这样子。
0: 是，
1: 所以早产真的是要留意，因为对胎儿的影响比较大。
0: 是，就是有时候可能是情绪，那也有可能是就是一些环境因子，或者是你平常日常的一些生活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胎儿早产的部分。
1: 对，那还有这有时候是妈妈的身体的一些健康状况也有可能。对，
0: 是没错。好，其实妈妈这个角色真的非常的辛苦。那现在有许多卫教尝试，所以也在提倡说，哎，这个小孩子如果出生之后能够让他就是能够亲喂母乳，这个部分是最好的。那说这样子，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哎，如果你小时候是有喝母乳的话，那你的抵抗力会比一般的小孩来得好。哦，
1: 对
0: 对，就是比一般我们刚出生就喝这个奶粉啊，或是牛奶这样子的好。那政府部门是不是也有相关的法令来推行，说鼓励这个新手妈妈就是亲喂母乳的部分，然后提供一个很安心的一个亲喂空间呢？
1: 其实我们有一个叫公共场所母乳哺育条例哈，就是妈妈在公共场所其实都有哺喂母乳的权利啦。
0: 是，
1: 所以任何人都不可以禁止或者是驱离，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嗯，
1: 所以现在其实许多的公共场所都设有哺及乳室啊。那因为我们台湾人比较保守嘛，所以通常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说盖着衣服啊这样子直接就不喂母奶，其实比较少，通常都会找看看有没有哺及乳室可以喂母奶哈。那所以其实宜兰县其实有124处的哺及乳室都有在做，有做设置，也就是你在百货公司啊，或是有一些公司行号啊，或者是政府机关啊，其实都有设那个哺及乳室。假设你有需求性的话，都可以到里面，它有一个适当的空间可以让你哺喂母奶。对。那当然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母奶其实它是一个最天然最完整的一个营养来源嘛，所以它因为含有很高的抗体，所以一般在吃母奶的小朋友，他在出生后6个月以内到12个月，大概1岁左右，都很少会感染到。很多小朋友都很容易感冒啊，或者怎么样状况。如果你有吃母奶的话，那种那个感染感冒的几率就会比别人还要少很多。对，
0: 是的确。而且近期我们就是因为8月1周就是我们的国际母乳周，
1: 对，国际母乳周，
0: 对。那也希望说能够去营造一个大家共同来响应的一个环境或宣导。那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不是也有相关，比如说现在的公司行号，它有没有规定说一定就是要设计这个哺乳室的部分呢？
1: 哺乳室如果说它有规范，就是如果说它的那个公司行号是比较大的哈，它其实都是规定要设置哺及乳室的。对，
0: 是有这样的规定，
1: 对，有这样的规范哈。就是如果说它的人员啊，公司人员在100个人以上的话，那些可能就是有规范，然后还有场域的坪数那些其实都有规范，就像百货公司那些，还有几坪以上就必须要设置。
0: 公共
1: 所以其实公共场域现在很多。 哎，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很重视，那个妈妈不喂母奶嘛，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地方都有设置啊。
0: 嗯、
1: 如果说你有想到的，像每一个公家机关，其实基本上通通都有在做设置的动作了哈。
0: 嗯，
1: 都是比较小间，或是比较大间，然后有或是比较

0: 让你觉得哎很宽敞舒适啊，或是觉得很美这样子而已啦，
1: 嗯、
0: 只是不大一样哈、哦。
1: 嗯，
0: 所以其实刚刚提到的母奶，它其实是宝宝最天然、最完整的营养来源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要营造一个友善的环境啊，因为它是低碳又低成本的喂养方式。
1: 嗯、
0: 你随时小朋友他肚子饿都可以去喂母奶。
1: 对，
0: 你不用说、哦、我现在啊小朋友肚子饿了怎么办呢？我没有热水可以泡。
1: 嗯
0: 啊，因为一般的配方奶就需要水来泡它，
1: 嗯、
0: 所以其实不喂母奶是。最好的一个喂养方式，小孩子抵抗力会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让妈妈的身体的健康恢复能力也会比较快，
1: 嗯，
0: 对，比较快，她的对妈妈的身体恢复的能力会比较好一点，速度也比一般的如果没有哺喂母奶的还要快哈，
1: 嗯，
0: 所以其实哺喂母奶我们通常在出生以后就建议就可以开始喝母奶了，
1: 嗯、
0: 不见得说要等多久才可以喝这样，
1: 他最多可以喝到就是小孩子多大？
0: 嗯，你想要喂多久都可以喂多久，两岁三岁其实哎，曾经我也有听过，就是有不喂母奶到两岁的、嗯、到三岁的、
1: 哦、
0: 对，但是因为他已经长牙齿嘛、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小朋友会咬会有点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这个哎，也曾经有人到两岁到三岁还在喂母奶的、嗯、
1: 或者不然就是要用那个有一种挤乳器还是什么把它挤
0: 出来让小朋友喝，
1: 对,
0: 对, 对，
1: 就比较不会这样，
0: 还是有，如果说想要喂母奶的、
1: 嗯、
0: 还是会有妈妈很坚持的，还是愿意把时间拉长、
1: 嗯、
0: 当然拉得越长对小孩子是越好，
1: 对
0: 对，
1: 因为其实现在都有在推广，我觉得现在的时代反而大家对这个哺喂母乳的接受度还蛮高的，
0: 很高，对、
1: 就是、我平常如果在外面看到一些公共场所，其实的确是哺乳室的使用率也是蛮高的哦。那反而在我们那个年代反而比较没有那么盛行，那因为现在大量的推广，而且这个多喂母乳是不是也可以降低乳癌的风险，有这样的说法吗？
0: 这个我倒是没有特别留意啊、
1: 嗯，
0: 不过当然你有哺喂母奶你的乳腺的部分就会比较通畅、
1: 嗯、是, 是，
0: 对，因为怀孕的时候如果通常都一定会有胀奶的情形，
1: 对，
0: 假设你没有喂母奶的话、嗯、就很容易把那个母乳就胀在我们的胸部上面、
1: 嗯嗯、
0: 然后你如果没有做适当的处理的时候就会变成乳腺发炎啊，
1: 是，
0: 这些当然对我们未来的会你刚刚讲的会有乳癌的风险啊，那些可能也会有一点点影响啊，
1: 是, 是, 是，
0: 但是有说就是你如果有哺喂母奶当然它的几率会比较低，
1: 是，
0: 对，
1: 是
0: 得乳癌的风险会比较低，
1: 因为以前有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就是如果说没有生育过或是没有哺喂过母乳的女性会比较容易乳癌风险会
0: 相对的比较高，
1: 对，稍微比较高一点，
0: 对，
1: 好，不过这个母奶的部分当然保存也是很重要，所以这边要来请教我们的曹继珍，就是我们母乳保存的方式就是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其实很多妈都会问了、啊
1: 嗯、
0: 就是我在哺乳期间呢、啊，饮食要注意什么、
1: 哦、
0: 他说其实最重要就是均衡饮食嘛、
1: 嗯、
0: 就是你平常吃什么就只要多补充蛋白质跟水分就好，
1: 嗯，
0: 蛋白质的东西大家都知道就肉鱼豆蛋嘛，
1: 嗯，
0: 蛋类啊肉类的东西多补充就可以的，
1: 嗯，
0: 那身体有足够的营养就可以制造乳汁了，所以你不要去抽烟啊喝酒啊咖啡浓茶等等这些东西当然会对小孩子有影响的，你就不要喝嘛，
1: 嗯，
0: 那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宝宝多吸吮或者是规律的挤奶这样子，因为多吸它的乳腺畅通、
1: 嗯、
0: 它的乳腺就会、
1: 嗯、
0: 那个乳汁就会越来越多，
1: 是，
0: 对，所以一定要多吸吮、
1: 嗯、
0: 然后有很多人说那我吃他多吸吮就比吃那个发奶的食物更重要了。有的说、
1: 嗯
0: 啊、那我吃什么东西可以发奶啊，其实不用，只要小孩子常常吸奶的话他就会越来越畅通，因为他会刺激我们的脑部、
1: 嗯、
0: 一直分泌有那个乳汁哈。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母乳的保存啊，家长我们只要记住说333原则，
1: 嗯，
0: 也就是室温三个小时，冷藏三个小时，冷冻三个月，
1: 嗯，
0: 也就是你如果说把它挤出来放到冷冻的话你可以放到三个月，
1: 嗯，
0: 而且现在有很多母乳袋嘛，人都有母乳袋，然后外面写上日期，你可以放在冰箱，你如果乳汁很多你可以给它挤出来，像有时候小孩子你现在刚喂了嘛，小孩子吃饱了那你还是有很多的乳汁，你一定要给它挤空，
1: 嗯，
0: 对，一定要用挤乳器啊，现在有挤乳器、
1: 嗯、
0: 给它挤空，那挤出来的奶那个牛奶你那个母乳也不要丢掉嘛，你就给它放在挤乳袋里面、
1: 嗯、
0: 然后拿到冷冻库去放，
1: 是，
0: 对啊，然后等到晚期就小孩子越大了母乳量不够的时候其实都可以拿来做使用，
1: 是，
0: 对啊，你这三个月以内都可以用啊，
1: 嗯，
0: 也可以当补贴或者是外出出去的时候比较不方便啊，刚好可以带出去，也可以然后用隔水加热让它温一点、
1: 嗯、
0: 这样子它就可以喝了，
1: 对,
0: 对，
1: 因为现在真的是蛮方便的，就是有很多业者他会去想出一些方式、
0: 嗯、
1: 然后让妈妈可以更方便的去保存这些就是
0: 母乳
1: 的部分，
0: 对
1: 对，好，那其实如果说民众对于这个哺乳相关资讯还有想要更深入了解，或者是说有一些疑问的部分，可能在节目中不见得可以完全得到解答，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有相关的网站或是管道可以来咨询呢？
0: 其实它有一个孕产妇的关怀咨询专线，就是0800870870，就是报警铃的意思了哈，就是我帮你报起来，所以只要0800870870这个电话号码。你如果真的在不喂母奶的过程当中，那觉得碰到一些状况，你自己没办法。

0: 可能喂完以后他就觉得有时候他可能常常需要睡觉啊，
1: 是，
0: 或者常常需要休息，这样他才有办法有足够的乳汁来喂他的小孩子。那你那个家人的支持就很重要了，你可能要帮忙他把其他的一些的家事给做好，不要让妈妈自己一个人，还要需要做很多的事情，然后他需要处理很多的事情，然后还要哺喂母奶，这样就很容易中断他再继续哺喂母奶的意愿。
1: 是，的确，
0: 对啊，因为我已经很累了，我还需要去做其他的一些事情，然后可能还会会可能会因为有人抱怨说啊，怎么一天到晚他都在睡觉，其实他真的喂母奶真的很累，
1: 是
0: 啊，因为有时候喂母奶大概两三个小时就要一次，那妈妈就一直在那边处理喂母奶啊跟消毒啊跟这些一些状况，所以其实真的是他的身心压力也很大，
1: 是，
0: 家人就要给予适当的鼓励跟支持。对，
1: 是，的确，因为其实我们虽然讲男女平等，但是有时候女性她真的确实在生理构造上会比较辛苦一点。
0: 对，
1: 所以这个男性朋友也是需要我们就是更贴心更包容，然后更付出更多的关怀。哦，
0: 对，
1: 那妈妈可以在这个孕期产后的过程中可以好好的来修复身体，那小朋友也可以平安健康的长大。
0: 对呀，因为母奶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食物，
1: 是，的确，我小时候都没喝到母奶，
0: 对呀，你还记得吗？
1: 记得啊，我有问过我妈妈，然后她说，因为她那时候就是那个乳汁不足，所以就没有办法。对，
0: 我的三个小朋友其实喂母奶也没有喂很久，大概只有喂一个月左右而已，也是真的可能在技巧上面或是过程当中当初没有什么咨询的方式，
1: 对，
0: 那自己可能了解的也不够多，所以其实我喂母奶的时间也没有很长，那加上我又必须要上班，
1: 是，
0: 就是可能就会中断那个意愿，
1: 是，
0: 所以其实现在职场上有很多公司行号他很鼓励人家不喂母奶的，他就会有一点时间让你说，你大概多久的时间你可以到办公室另外一个地方补给乳室去把你的母乳给挤出来，
1: 是，
0: 所以你可以带相关的设备，然后就利用那一点点时间把母乳挤出来，然后放在那个冰箱里面保存，下班的时候带回家给小朋友喝，
1: 是，
0: 其实也是可以的。
1: 对，现在其实很多方式都是蛮友善的，
0: 对，
1: 就是提供一个很友善的环境，
0: 对，
1: 那大家对这个资讯也比较了解之后就会够比较明了怎么去进行这个部分。
0: 对，
1: 是，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曹继正到访我们正声宜兰台1062，给我们非常详细的关于母乳哺喂的相关资讯哦，以及我们孕后产妇孕后的一个保健的资讯，让我们能够一起打造一个更支持妈妈然后更永续友善的这个育儿社会。那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台湾人的真，台湾人的善良，台湾人的美丽，台湾大小事，民警成群邀请您用心来体会。

0: 亲爱的空中时代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台湾真善美，我是明镜。今天明镜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到一位新人这位新人呢本身住在台南，什么名呢？叫做林俊勇，来在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来做位开讲。首先先请到俊勇兄来跟咱听众朋友来问好。来，俊勇兄你好。
1: 哎，老师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俊勇。
0: 是林俊勇，俊勇兄吼啦。民警要跟你鼓励一下，安怎讲呢？今麦这个时机敢出唱片的吼，屈手可止啊！真正是无几个啊！当然，这绝对是有意的。安怎呢？应该是讲圆一个梦。所以讲吼，今麦安尼敢出唱片，先和听众朋友来熟悉着咱俊勇兄。你是什么机缘之下咧？来想讲要来出道出唱片的？
1: 哦，这当然对阮妈妈讲起啦，因为我妈妈在生的时阵吼，伊希望讲有一天伊的囝，因为他我是现在在唱歌嘛，但是咱无咧机会去圆这个歌星的梦。我妈妈希望讲有一天伊会当看到囝当唱歌，伊电视台唱歌，这是伊的愿望哦。所以伊就跟阮弟弟讲，要开始的时候伊就讲，阮弟弟就把这拢个记起来。所以当天时，阮要出这个唱片时，阮嘛是想足久，因为阮。下这个唱片时，我是要改伊做一个主题歌曲。
0: 这个主题歌曲跟妈妈有关的吗？
1: 对，就是这条歌为什么叫做妈妈的关怀？这条这就是这内底的主打歌，因为我用这条歌要纪念我的妈妈。安尼，改讲哦，伊讲的话我已经改做个够啊。安尼，
0: 伊讲的话你改做个够吼。但是这段时间以来，你感觉讲因为唱片的市场，甲早甲今麦是差足济呢。
1: 是啊，是啊。
0: 但是主要咱听众朋友，你讲看麦，这算嘛是一个孝心嘛。所以为着妈妈的这句话，来尽量做，来圆这个梦，所以来出着这块唱片。这块唱片头第一首的主打歌曲，主打歌曲的歌。叫做什么？
1: 叫做妈妈的关怀。
0: 妈妈的关怀，来和妈妈来了解到讲，我俊勇，我已经做够。这块唱片当中其实这是第一首主打歌嘛，
1: 对。
0: 本身俊勇兄是住伫咱台南，
1: 对，
0: 所以你算土生土长伫台南的对咧。
1: 我台南新娘人，
0: 新娘人。所以在你成长过程当中吼，到讲唱歌其实除了讲后天的这个训练，相信讲先天嘛是要有一挂条件啦吼。你讲这个歌唱的这个部分，算来训练家己吗？
1: 哦，其实嘛无咧，其实就是像你讲，从细汉时就是拢听咱当吼，细汉拢想拉机哦嘛，唱盘嘛，听一挂歌曲安尼，因为咱年少年宣传就是拢咧拍拼，较无迄个机会。但是去歌唱班啦，是讲去一个歌唱比赛，咱拢多多少少拢会参加，拢会甲参加一下咧。
0: 对啊，
1: 不管讲是有得名无得名，反正就是你讲话讲一直磨练自己啊咧。
0: 哇，磨练家己啦！这真正爱对唱歌足有兴趣呢。本身吼，你安尼这段路安尼吼，来玩这个梦，这段路安尼行，相信讲你感触足深的吼。
1: 是啊，无唔对啊，因为讲是故事在，咱唔是一种少年家，嘛唔是讲一种足够唱，还是讲做特色的迄个歌手，所以我感觉讲咧，就是一步一开，甲大家脚步我打好安尼，安尼就是该有诶唱诶，还是讲该做诶，咱就甲做好安尼就好啊。我感觉就是安尼啦。
0: 但是一开始民警嘛讲，算做即个唱片诶市场吼。早期甲今麦是差足济，
1: 是。
0: 你感觉咧，在较早年代吼，你甲看麦，即个卡带呀，这牙齿也好，我四个呢，刷落来 CD， 今麦讲实在 CD 嘛，愈来愈少。
1: 对啊。
0: 你敢会烦恼讲即个唱片的即个市场咧？
1: 其实这个问题，我。

0: 早拢考虑到啊。
1: 嗯，
0: 啊，因为像你讲的，咱要做这个专辑，其实就是要怀念我妈妈嘛。
1: 对。
0: 然后也是为家己留一个念想，对不？哦哦，就像你讲，啊，就讲我玩乐时阵，哎，这种我够留一个这种物件，世界上，哎，人个人播的外歌，唱的外歌，啊，我感觉讲安尼这样就很高兴的。
1: 嗯。
0: 嘿，啊，其实。这就是每一个人要做的梦想不同款安尼样啦。
1: 嗯，每一个人梦想吼，其实真正，大家人拢家己人，每一个人伊想要来完成的一个梦啦。啊，就是参像俊荣兄你讲的吼，啊，你来完成着这个梦了后，刷落来，是不是讲若有机会的话，第二代、第三代专辑同款安尼甲出来？
0: 这大家看机缘啦。
1: 嗯，
0: 因为像老师你讲嘛，即卖社会上的市场并无像咱所想好。
1: 嗯，
0: 但是上基本的是要一个支持你的公司，一个资管理，甲你投资啊。
1: 嗯，
0: 咱讲啊坦白的是讲要有资金的投资，这人管理甲你投资，你才能够一直做你想要做的代志。因为即卖唱片市场不是咱所想遐景气嘛。
1: 嗯，
0: 所以你讲第一出一代，
1: 嗯，
0: 这边讲即卖从。出一代了一代，你不是大牌歌手，就是你是安尼。
1: 嗯，
0: 啊，但是咱要爱就是讲，我把这代做起来，我人生的念想，我的留念，就是在这个专辑上面。
1: 嗯哼，
0: 至少你们在广播节目或在电视上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听到我唱歌的那个感觉。
1: 嗯，
0: 这个是我可能人生比较想要留下来的东西。
1: 你这代专辑内底总共几首歌曲？
0: 这代内底有六首歌。
1: 你六首歌曲。明明是有影有伫这个 YouTube 来吹吼，六首歌你拢有拍 NTV 呢？
0: 拢有。
1: 是啊，这好啊，感觉哦，较不可思议啊！算咱在商在商言商啦吼，这到处算足够哦。
0: 老师，这吼这爱是个。算本钱爱食醋啦！你讲啊，你讲
1: 啊，
0: 你
1: 是啊，吼、哦！你一块专辑虽然是打六首歌曲，但是六首歌曲内底，刚刚吼，伊这拢来出着，MV 拢有拍呢。这真正未参详，讲每一首歌曲拢是以主题歌，诶，这个哦 ，class 来加安怎来加制作啊？所以讲吼，那就嘛是真无简单啦。当然，咱除了即卖唱片都是有这个 CD 之外。都前面跟我讲 ，YT 哈 ，YouTube 嘛是搜寻的对嘛吼、啊，咱今麦吼，咱伫家咱先上休困者，咱先来欣赏着哦，咱这林俊荣俊荣兄的伊这首专辑的第一首歌嘛是伊的主打歌合作《妈妈的关怀》哦，咱来听这首歌曲的歌，简单者这个倒转来节目当中。
2: 寺庙手中线，游子心上衣，雄雄月头看，妈妈已经无伫遐。

0: 我们听众朋友又倒回来我们节目现场，在这今天民警来邀请到我们的歌手林俊勇，俊勇兄来节目当中来这跟听众朋友来做个开讲。我们刚才呢所来欣赏的那首歌曲《妈妈的关怀》，这是算这个专辑的第一首的主打歌啦。来继续请到俊勇兄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开讲。来，俊勇兄你好。
1: 大家好。
0: 是尊荣兄，民警嘛好奇来甲你请教吼。当然，咱歌手出唱片啊，这都了着讲咧，咱有唱片公司的这个到支持之外吼。啊，本身尊荣兄你在这出都了讲歌手的身份之外，你敢有啥物款特别无同的这个身份？应该安尼讲，你都了哦，这段时间算作咧宣传期嘛。嗯啊，宣传企业进前的部分吼，能够做什么款的工作呢？
1: 我本身是国营事业的上班。
0: 哦哦，国营事业上班。
1: 唱歌加演戏，算是我的兴趣。
0: 演戏，哎，安娜，你讲到这个演戏哦，听众朋友感觉讲，都在一首歌跟那陈翔讲，第一三日的8点钟吼，有听过呢。
1: 对，我这条歌我拍三日迄个《甘为人生》的片尾曲，片尾金曲。
0: 是啊。你讲演戏，咱是演什么呢？
1: 哦，之前我嘛是因为唱歌嘛，啊进入歌单，带去有迄个三立的迄个戏说台湾的制作人相中，啊，我来去三立改演戏说台湾了呢。
0: 哦，戏说台湾的，戏说台湾伫台湾来讲算一个足长面，然后应该是讲哦足长退休的一个真优质的节目啊，吼啊，本身你伫内底，你印象较深的你有？演过什么？
1: 我第一部就演主角，就演地藏王菩萨。

0: 一波就演主角，
1: 我就演地藏王菩萨啦。
0: 主笔呢，这里面上看的就是主笔。
1: 感谢感谢、
0: 所以这组连胜真有影够看够惊人啦吼、所以讲、所以听种朋友啊，紧嘞。你啊，讲哦，那个要更加对咱尊荣遐较有印象的吼，这个 YouTube 啊，啥物吼，电视个小家啦，看卖啊一个哦，无定着个有啊，所以讲开，这演戏敢是算你人生当中，你既定的行程之一的。
1: 唔是呢，这算斜杠人生，因为我从来唔捌讲我就讲会当出唱片，咪当去演戏，安尼，这都唔是我。人生吼规划底冇想过代志，
0: 啊！无你人生的规划当中原本是虾米？
1: 原本那得做一个平凡的人嘛，啊，平凡的人过一世人啊，平平凡凡人生啊呢、结果我唔知讲，尾啊都变做一个不平凡的人生，不正常人类啦，冇正常的人类啊呢。
0: 这讲实在啊，咱人吼，要行什么款的路，这拢足歹讲的，啊，这嘛是一个机缘呢。
1: 是啊，是啊。
0: 所以讲。因这个地藏王菩萨，真正除了讲这个面相之外，当然、这个演戏的过程甲平常时啊，你啊，你食头路当中，这是完全两种无同的身份，佮包括歌唱嘛是同款哦，所以这完全是拢无同啊，这要安怎马上会当啊演变开，马上会当安尼转换这个心情，佮你的这个个个性吼。我也是无简单啊，所以维哥讲到等啊，咱这个专辑来讲吼，妈妈的关怀啊，这首歌一播出来，已经有听众朋友就真正哦，真正的有明显有听过，所以讲开啊，那这个专辑来讲，六首歌嘛，
1: 对，
0: 六首歌来对民间感觉讲，咱的第二首歌曲啊，叫做《星传》，星传。应该六首歌里底，多好这首独独是合唱的歌曲。这个合唱的歌曲，这首《星传》这首歌，你当初是这个意境是安怎来跟咱听众朋友分享的？
1: 《星传》这个意境选是，因为当时老师杀歌的 demo 我唱的时阵，伊跟我讲这是男女对唱，我嘛要唱个男女对唱啊，我刚想讲啊，无甲试看嘛好啊。然后这条歌写就是一个。类似一个谈恋爱的感情，伊就是谈恋爱，啊，一个足甜蜜的诶恋爱的感觉安尼，我大家感觉讲啊，安尼甜甜蜜蜜安尼啊，汤甘蜜甜种的感觉呢。
0: 啊，唔过你加着啊，另外这位
1: 咱
0: 的
1: 女
0: 女歌手的话，这个正经够熟悉。
1: 正经我无熟悉，
0: 无熟悉你变啦，还得默契爱出来
1: 啊。因为就像你讲的，咱要做个演员嘛。搞不好以为不做过演员，啊，当做做演员，啊，就是大家去调试，要拍 MV 进前，阮大家拢有先对一下，哦，甲迄个要拍的场景，啊，甲要拍迄个动作，哦，感觉，阮拢有小先对过。
0: 所以讲开，安尼恁来合作着这首《星传》的歌吼，整个安尼出来，甚至有影拢真顺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啊嘛，迄个因为迄个跟我合唱，迄个是一个教唱老师，所以人伊真正嘛做用心的。咱有啥物卡袂晓，所以老师拢会甲咱提点。所以我感觉讲，算咱拄了做者贵人啊，包括这张唱片的制作是楚阳甲九腾老师赶快来，因拢是我的贵人啊呢。啊，跟阮头家、跟阮弟弟，因拢是我的贵人。即世人是多些人，我才有可能行咧呢。
0: 对啊，真正无简单呐、虽然讲是平凡。安尼想要来多过，但是吼，真正无平凡的这个过程诶。所以这首《星传》这首歌，算作虽然讲是男女主角阿妈无熟悉过，但是透过着本身唱歌的功力，啊，搁当然这个过程嘛，搁包括导演来拍这个 MV 吼，啊，这拢是会当真顺利，互咱这首歌来形成啊。民间讲啊，那首歌曲内底这首《星传》算合唱的歌，这首合唱的歌，听起来就更加无同款的这个口味甲感觉啊。所以咧，咱即摆咧赶紧咧，过来欣赏着第二首歌曲《星传》。

0: 非常好听轻松的歌曲和最新传吼啊！伫遮，哎哟，时间过过真紧啊！最后吼，来林俊荣，俊荣兄过来，甲咱听众朋友来呼吁者，咱一张专辑啊，咱那要买吼，啊，佮有甚物所在，啊，佮专辑的名称。
1: 哦，要俊荣要甲台北好一个，即、這个专辑的歌名叫做《妈妈的关怀》，各大迄个唱片行伊拢买着即个专辑、嗯，啊，请恁支持俊荣，甲俊荣捧场。甲俊荣鼓励一下，感谢。
0: 是哦，这个何俊荣哦，安尼信心真好，安嘛这首歌呢，这块专辑妈妈的关怀，那听众朋友呢，那有兴趣会当来唱片公司吼、哦、来购买。安尼时间的关系，今仔日民警嘛真欢喜，当来邀请着俊荣兄呢来直播当中，甲听众朋友来做位分享。感谢俊荣兄，谢谢。
1: 感谢空中的好朋友，希望大家有机会搁在空中相会。
0: 时间的关系，直接民警嘛来甲咱所有空中许多好朋友讲一声再会。那民警后一回讲这时间，欢迎过来收听。感谢罗拉，拜拜。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团，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勤身，道德林立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好，现在继续要看这一段了。

第六，现前地，慧圣助灭定，佛法皆现见，缘起真实性，常集常悲念，胜出于二乘。现在进修到第六现前地，一则是般若蜜的来修起来讲是般若，也就是会般若蜜多呢偏胜，而且已经圆满。到这时候呢，第六地啊，菩萨住在灭尽定当中。灭尽定是最殊胜的禅定，因为这种有漏的心事啊，因为灭尽定的定力呢，这有漏的心事不会起了。就好像二乘的圣者啊，入了灭尽定了，他是以为已经入涅盘了。所以《楞伽经》讲说小乘嘛，好像喝醉酒，在三昧酒当中就是入了灭尽定。那么在《般若经》里面，佛劝菩萨呢，如果你悲愿力不充足了，那不要入灭尽定，免得堕到小乘里面。可是到了六地的菩萨呢，他在般若的智慧啊，跟大悲的愿力支持下，他能够入灭尽定。可是在定中呢，他现证到法性，所以佛法皆现前，了了分明呢，所以叫现前地啊。在这种甚深的空慧当中，他见到了缘起的真实相，也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空不二的平等，能深彻的照见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虽然在前面第五地呢，能达到真熟并观，就是真地跟熟地啊，它并观，这很难得，也就是它色空能够并观呢，这已经很难得。到了六地菩萨呢，他是修无相的作意，所以他现证空有不二的这种缘起中道。可是到了六地菩萨呢，他能集而常照，照而常集，他悲念众生呢，常集是般若的现证，可是他大悲呢，跟般若不二，也就是有般若现证到法性空了，可是他有大悲心，这就是大乘的不共的圣法，超过声闻缘觉的智慧的证。所以六地菩萨他修缘起观呢，缘起跟空呢已经相应了，佛法都现前，中道的这种正的境界。再来我们看第七地的菩萨，眼行一灭定，念念能起入，方便度之然，二真集结满。到了第七地眼行定，他在灭尽定当中念念能起定，念念能入定。一般呢在修习呀，
入定出定它会不同呢。可是现在呢，到了七地菩萨了，他能念头能出能入，也就是他要入定就入定，要出定就出定，等于是怎样呢？拿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入定就是出定，出定就是入定啊！他行住坐卧啊，都在定当中。《维摩经》说啊，不起灭尽定，现诸威仪啊。他到了无相有功用恨的境界。上面讲过呢，初地以上呢，就自证到空性呢，是证到了无相。可是出了关呢，后得智，还是有相现前。到了五地菩萨呢，达到空有不二的无相行。六地菩萨呢，他修无相的作意呢，能无相现前，可是还是间断的时间比较多。到了七地菩萨呢，他没有间断了，完全是无相现前了。所以第七地的菩萨方便度呢最为殊胜，就好像那个火呢很自然呢。所以在修行的时间来讲，到第七地啊结束，就是第二大二生期间满了。所以从开始发心住开始，也就是内环位开始的修道，要入这个现证的空性呢，也就是十回向位、四加行、软丙忍是第一法的时候啊，这时候是第一大阿僧祇劫。然后从初地欢喜地开始，进入第二大阿僧祇劫。到了七地满心呢，纯是清净无相行呢，这时候是第二大阿僧祇劫满了，要进入第三大阿僧祇劫。这时候呢，它是纯是无相无功用恨呢，所以叫眼行地啊。那么从七地进入了八地呢，叫不动地啊。那我们看，进入不动地，无相无功用，尽断三界惑，大愿已清净，以如幻三昧，三有普现身。从七地位到了八地位的，八地位叫不动地啊。七地菩萨的无相行呢，还是有功用的。八地是无相，又无功用恨，所以他智慧功德呢，任应的增上，烦恼不会再现起了，也不会被烦恼所动，不会说被有功用恨所动，所以叫不动地。等于啊，一个人在做梦的时候要渡河啊，哦，还是要爬山，你们觉得哦，用了好多的力量，很艰苦的这样过去了。可是忽然醒来呢，哎，原来是在做梦，一切功用都是没有。所以三界所修所断的烦恼，过去没有断尽呢，可是还不至于引生回险。因为菩萨呢，他不是说急着要断烦恼，要控制得住烦恼，有时候还可以利用烦恼来做自利利他的方法。

变了。可是到八地菩萨，烦恼障已经不断了，自然断了。所以在菩萨的阶位，八地菩萨是得到了无生法忍的，他断尽了三界的迷惑，像阿罗汉一样。八地菩萨的无相行呢，证到无分别的法性，得到了无生法忍，跟阿罗汉证入的涅槃是一样的，断尽了三界的烦恼，也跟阿罗汉一样了。所以在十地经里面就讲，菩萨进入第八地啊，要入涅槃。可是到佛呢，他会加持的力量，菩萨他的本愿力呢，当然不会像小乘就入涅槃了。所以到八地菩萨真正进入了不共声闻缘觉的这种菩萨道了，也就是从五地菩萨很艰难要进入大乘的身境呢，就是无相行呢，这时候完全到达了。到八地菩萨呢，他的大愿最极清净，能够在无相无功用恨当中呢，会起这种如幻的三昧，在欲有、色有、无色有三有当中呢，他能够普现一切的身来讲一切的法。像普门品里面观音菩萨那样，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的为说法，这个都是八地以上的那身形的菩萨的境界。在无相行当中呢，他不但能够知道知有啊，如幻有，而且会显现如幻的，跟空性平等不二。所以八地菩萨纯无相行呢，到的八地菩萨可以起如幻的三昧，可以起如幻的三昧，而且可以因理合身得度者，即现合身为说法，像观音菩萨一样的这种身形的境界。那么下面到了九地位，善慧无碍解，严禁一切力。到了九地呢，叫善慧地，更殊胜。他自证呢，无功用恨，可是为他说法呢，也是无功用恨。所以九地菩萨呢，他得到的法无碍辩才、意无碍辩才、慈无碍辩才、要说无碍辩才、事无碍辩才，一切说法当中呢，是第一的大法师啊。他能守护佛的法藏，他能以一因缘说法，无量差别根性的众生都能够了解。他一时说法，感应一切的众生的根基，自然而然不加功用。所以在十波罗蜜当中，九地菩萨呢，他圆满清净一切的力波罗蜜，所以第九地啊叫做善慧地啊。他善慧无碍的辩才，他能严禁一切之力啊，所以九地叫圆满清净一切力波罗蜜。那么再来是讲到第十地了，第十法云地，诸佛光冠顶，至真述法语，长善如大云。

第十地叫法云地啊。这法云地啊，好像那个王子啊，本来是王子嘛，现在国王退位啊，封他为太子了、啊，所以正式登位了、啊。因此，王子为太子的时候，在印度呢要举行灌顶礼啊，就是取四大海的水，浇灌在王子的头顶，啊，把它灌在头顶呢，他登了位呢，这个礼节呢才告完成。就好像近代呢，那个日本啊，他们本来的天皇要退位，大概在八年前吧，天皇退位，然后呢，就给新的天皇啊上位啊，所以他们现在的天皇啊叫做令和啊。令和八年呢，我到日本看才知道，令和八年，也就是他已经当天皇八年了，然后给他加冕礼，就是八年前的时候啊，他的父亲给他加冕礼。那么下一位呢，他老的时候啊，他要退位呢，因为他没有儿子。只有女儿啊，所以再来下一位的天王啊，日本的天王是女众啊，所以在法云地啊，就好像说天王要就位啊，要加冕礼啊。那菩萨到了十地呢，就是法王子了，他的位呢是居一生不处啊，要圆满要成佛了。这时候有十方一切的诸佛啊，放大光明，那十方诸佛放大光明，然后呢这个光明集合啊，流入这个菩萨的头顶，佛光灌顶，象征一切诸佛的菩提智慧光明呢，入于菩萨的心中呢。那菩萨的菩提智光呢，跟诸佛啊，这时候是无二无别的，十方诸佛的菩提智光啊，集合起来，灌入他的头顶，佛光灌顶。就是一切十方诸佛的菩提智光啊，入于菩萨的心中。这时候菩萨的此菩提智光啊，跟十方诸佛无二无别。这个菩提心宝跟圆满清净跟诸佛一样啊，这个成佛的象征呢、啊。那为什么叫做法云呢？在十度波罗蜜当中，他修学啊。十地就是智波罗蜜增胜了，除了佛以外，这九地的菩萨一切智慧善根都比不上。所以法云地菩萨不但能自在说法，而且能遍十方法界呢，能够现神通，能够现身说法，能够讲述大法语，像那个大雨一样啊，大雨蓬勃啊，无处不遍。那个大地的一切的草木啊、树木啊，不论大的小的，都得到了滋润啊、茁长。啊，这个法雨呢，从法云而来啊，所以十地菩萨呢。有一个句子，他这样讲：从愿力生大慈悲呀、啊。那十地菩萨的大愿力呢，升起大慈悲啊，福德智慧
以为密云呢，它的福德智慧呢，就好像很浓密的云呢，现种种身为杂色云呢，它可以现种种的身呢。因你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呢？为说法，像杂色的云呢，通明无畏，以为电光。

震大雷音，说法降魔。他讲法的时候像那个大雷的音呢、啊，他说法的时候啊就可以降魔。一时一念，能以上所说围城世界，皆悉普州啊。在一时一念，在围城的世界，能够普遍周遍，与与善法甘露法语，他能与那个善法呢，像甘露法语，所以十地菩萨现神通说法，能够长养一切众生的善根，像大云啊，像那个雨啊，磅礴这样下来，所以叫法云地啊。像那个大雨啊，那个佛法甘露法雨遍满十方的世界，能自在的说法，能遍法界现神通，现身说法，好像降述了大法雨一样。这个是法云地菩萨了，到了第十地的菩萨啊。那么下面呢，是开始要讲到菩萨所修的道，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然后到了法身大士要经过十地，有顿入的跟渐入的，随众生的根基呢有差别。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先讲到这里。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步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喽。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晦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晦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曲子，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

0: 映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50，还没50年啦，但是快要50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道，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一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
1: 嗯、
0: 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次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 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
1: 嗯、
0: 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些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圆周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班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0: 点手之足，打造了国家的交通命脉。
1: 翻山越岭，运送着历史的独家记忆。
2: 始终不渝，承载着你我的心之所向。
3: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本班次列车，我是胡浩辰，欢迎来到鬼世界，让我们一起探索铁道文化，感受铁道温度，记录铁道故事。
0: 本节目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胡浩辰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谢谢大家在每个周五的中午十二点钟准时收听，欢迎来到鬼世界，我是主持人胡浩辰。在上一集呢，苏兆旭老师分享了一些书籍的内容啊，像是他提到了汤马士小火车在这一部举世闻名的动画作品当中呢，背后其实藏着是一个牧师对于他自己的孩子一些人生的提点啊，还有说人性的一个显露跟影射，透过不同造型的车辆还有不同构造的车辆呢，来提点自己的孩子说，其实世界上的人百百种，那他要如何用不同的方式

0: 是呢，去面对各种的应对进退，好，这个就是这一部作品想要传达的真正意义哦。而苏老师呢，著书立说已经满30年了啊，这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里程碑。那他的作品呢，当然也影响了包含我在内的很多铁道迷们。那究竟这30年的历程下来哦，苏老师也分享了哦，他真的是经历了很多的风风雨雨啦。从一开始的出版书籍不被看好哦，一直到后来可以一直源源不断的创作，好，到最后呢是影响着整个铁道界，好，这个历程相当的不容易。而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苏兆旭老师也要来继续分享关于他这30年来也遇到了很多的挫折跟挑战，好，包括在题材以及包括在搜集资料上面，甚至是面对于外面的一些排山倒海的批评啦，还有一些不看好，那他是如何去坚守初心，如何去克服的。最后呢，我们也会谈到关于苏兆旭老师啊，为什么会想要把世界带到众人眼前，以及呢他在出版书籍之后他还有什么打算啊。当然他现在除了在社大教书，除了在学校教书，还有继续的在出版他自己的书籍之外呢，其实他还有一些规划跟打算哦。那在这一期的节目也会分享给大家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锁定以下节目。刚刚提到说老师真的著作过那么多本书，那我觉得光是收集素材这件事情，我自己想到我就觉得非常的头痛。那老师我觉得是很有热情，很有活力，而且常常也都是自费啊去国外去收集一些，不管是拍照或者是实际的去踏查。不过老师总是会有遇到一些可能让你比较不顺心如意的那些 moment 吧。我想要请老师来分享，就是关于您在写这些书籍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让你棘手的挑战。
1: 我觉得说做铁道的一个资讯分类，世界的铁道博物馆，世界的火车站，世界的观光铁道，包含像蒸汽火车等等，我们心中都有一块类似像达尔文的生物学分类表，或者是像周期表一样，它是一个存在的谱系，我们英文叫 spectrum。 但是这些 spectrum 一定都存在一种共通的现象，就是你可能花30%的力气就可以完成前70%。就好像蒸汽火车，我们可能会在台湾看到1067、1762的，
0: 对对对，
1: 接下来呢1520的，抱歉，你必须跑到西伯利亚乌兹别克去，1520是在芬兰，1668，天哪，西班牙、葡萄牙，接下来呢，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印度，你会看到1676，30%的力气完成前面70%，但是往后的30%，你可能要花上你生命中70%的力气，才能够将它的拼图填满。这个地方就存在了一个人性的一个煎熬，你还要不要做上去？因为成本一定会超支。
0: 对，
1: 你不完成，你的谱系不完整；你要完成，你会燃烧你生命所有的力量，都还未必完成。这就像在当年构建周期表、构建整个生物学界门纲目科属种一样，你确定这些东西这个谱系是完整吗？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最困难、最困难的地方。甚至到最后，你为了某一些很特别的分类，很特别的蒸汽火车、很特别的一些物种，你可能是燃烧生命相当大的力量，才能够得到那一点点。举个例子，例如说南美洲的观光铁道，我们一趟到南美是非常贵的，在蒸汽火车里面的叫做盖瑞特，盖瑞特在台湾几乎99%的人都没听过。它世界上最大型的蒸汽火车，它大部分会出现在澳大利亚以及像南非，那极少数在英国，是当年从殖民地送过来的这些特别形式。因此写工具书的人大概心里要有一个盘算，你这辈子就跟司马迁一样，你活在一个建制谱系跟分类学的世界，你没有幸福可言。你脑海里所关心的就是你的人生能不能在你最后咽下那口气之前，把你缺的拼图补上，

0: 种长期的精神压力走过二三十年，尤其是到后面的时候 AI 跟网络崛起，有人因为很容易从网络上得到资料，他可能就一句话把你过去所有的努力通通推翻，你还必须很优雅的让自己的灵魂燃烧仅剩的光，继续的将拼图填满。这可不是做作，而是一种灵魂的试炼。
1: 嗯，我非常认同老师说的，因为我觉得我在制作鬼世界的这个节目好像也有类似的想法，总是会有遇到一些真的是不太顺利的时候，像是举例日本铁道大赏的例子来说，我觉得为什么大家都说哦，其实很多那个素材网络上就有啊，为什么你一定要到现场去？可是我觉得这是对于自己创作的一种交代，然后对于社会大众，也就是不管是老师书籍的受众，或是我广播节目的受众，对于这一些人支持你的人，或者是欣赏你的人的一些交代，我们就是采取这种不会随便轻易了事的这种精神，然后呢，去燃烧自己最大的热情，然后去奉献自己的专业。那希望的就是带给这个世界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影响力。
0: 刚好浩辰提到这个东西，在科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达克效应。
1: 嗯，
0: 达克效应就是说，你对一件事情假设有十分的量，当你了解一两分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是专家，
1: 是，
0: 然后你就自信会冲到最高点，然后你会因为哦，例如说，你可能只是听了几首 YouTube 的曲子。你才刚刚听了几首曲子，你就会开始去指责所谓的很多一些古典音乐大师，你批判批判你自己不值。可是等到你对一件事情了解到三四分的时候，才发现说，天哪，原来这后面还有这么大的一个知识量。那你会在第三四分的时候，达克效应会让你的信心跌到谷底。但是随着你继续努力到五六分的时候，你开始发现，原来你只要掌握一些分类学跟诀窍，你开始慢慢又找到了那个理解。等到你真的到十分了解的时候，多年之后，你的自信程度竟然是还不如原来你了解的那一二分。就好像所谓的一加一等于二，小孩子当然上口，可是等到数学大师的时候，不太会去回答什么是一加一等于二。
1: 嗯，
0: 那我觉得说刚好浩辰提到这个例子，就会让我想到了一句有趣的话，涉猎容易深入难。那往往是我们对一件事情粗浅的涉猎事实是最容易的，也是达克效应的最前面的部分。但是为什么我们不管是做书或者是做广播一定要亲临现场？因为我们都发现在达克效应当中，那个一二往往不是真相。我们要的其实是真正到了现场，你能够得到的知识跟感受通常会跟网络流传有所落差。因此不管是做任何行业，都不会是以粗浅的知识就能够成功，而一切的生命投入就来自于我们是不是对这件事情依然如此热爱。这也就是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这种情形。但是话又说回来，能够做到此番事情的人世界何其少，所以变成绝大多数的人他不理解，那不理解他当然只会变成是一种处于达克效应一二阶段的一种无情批判。
1: 嗯，谢谢老师的分享哦。我觉得以我们自己两位刚好都是创作者的角度，跟大家分享一些心里话啦。我就算心里话，对，我觉得我们不愧对于自己的职业，不愧对自己，对于大家的社会责任，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最基本的精神啦。好，那还有个问题想请问一下老师啊，就是我们知道老师就是他的创作非常多，从台湾到海外，著作几十本书，那当然帮助了很多人。不过老师近年来好像比较多是把重心放在世界上，例如像这个世界铁道大探索的四本书，高铁啊、捷运啊、火车站啊、观光铁道等等，这些都是围绕在世界各地。那老师没有想过说，就是以目前我们当今可能台湾的铁道为主去著作，就是为什么还是会想要把这个视野放大到

0: 世界上面。
1: 非常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这直接想到了重点中的重点。如果人生你没有二三十年的涉猎跟收集，你也写不出世界这个东西。
0: 这倒是真的。
1: 那为什么我需要世界？那就是所谓的登泰山而小天下。也就是说，我们人其实很容易会受到自己周边的事物影响，而容易有井蛙之见。例如我最常常碰到有人问我就要说，哎，请问一下苏老师，台湾的蒸汽火车是不是最世界最快的？然后台湾的高铁是不是世界最好的？在铁道车站领域说，哎，是不是全世界的火车站都要地下化才是进步的？我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还有，
0: 真的有人这样问哦？
1: 真的，真的。他说，火车站是不是地下化才是世界潮流？那我觉得说，当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去回答时，事实上就掉入了一个逻辑陷阱了。其实最好的方式是，我们让证据说话。其实所有东西它都会有个世界的谱系啊。原来呢，世界上的火车站，我有很多古典建筑，啊，有各式各样的一种结构。我们用元素，啊，各式各样的元素去分析，啊，才发现说，哦，原来你现在讲的其实不过是其中一类。好，哎，那台湾的蒸汽火车是不是世界最快的？我说世界上最快的是什么呢？马拉德号202，在1938年。OK， 他在英国。那为什么他跑得比较快？因为他用到三缸。哎，我们是两缸。那三缸跟两缸有什么不一样？还有四缸的。哎，那还有轨距，它是标准轨距。哎，三缸标准轨距跟我们两缸1.67窄轨，哎，它对它有什么影响？哇，你看这就是一个题目，一个。所以我们发现了一件事，就是我这些年来，世界的高速铁路、世界的捷运、世界的火车站、世界的观光铁道、世界的铁道博物馆、世界的蒸汽火车，我写的大概有十来本的世界的这些所谓的百科工具书。其实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是，不能把你现在看到的就当成它是世界的全部。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我们在判断事情的时候，它的样本空间也会决定你的决策是否失准。当你有了世界观，你的决策会放宽到全世界的样本空间，你的判断不会失衡，也不会因为现在只看到这些，没有看到其他的部分而容易做出一些错误判断。像世界的铁道博物馆，我们才知道说国外有所谓的博物馆分类跟博物馆群的概念，那台湾现在没有，那并不代表世界没有。那因此呢，我的人生大概是从50岁到60岁都在投资在世界。但是有一件事情要特别跟浩辰讲，这些世界的系列所花的精神，从头到尾没花国家一毛钱。那就会有人来跟我说，苏老师，你这些书你不要出版了。我真的在以前写世界铁道火车百科时，真的有老师跟我说，我跟你讲，我们随随便便跟国科会要一个标案几千万，你些资料给我，我给你一点钱，但是我只要求你一件事，你不要出版。因为得到标案它的前提是这个东西没有人做过，所以我把那个东西拿过来，但是等到我做好之后，我也不会公开，我就把它放在书架上那几本书。因此到最后我就跟他想说，那这样子我得到的钱，但是你这个东西就不能公开。那后来就发现说，哇，糟糕了，我会变成别人的眼中钉。全世界的铁道知识分类谱系，从高铁、捷运、蒸汽火车、火车站、观光铁道，你都把这些知识成为，不管你有钱没钱，你在图书馆都可以找得到，它就影响到所谓的标案利益。希望这些知识都不普及，都没有人做，我们就可以去每年拿几千万几千万的标案。于是我拒绝了。那我拒绝之后，他们就会觉得说，那你拒绝了，那你自己想不开啊。最后的结果是再去买我的书，再去成立另外一个标案，但是就把你批评的一文不值。因为他为了能够得到这个标案，所以就故意去否定你所有的东西，然后为了几千万的标案再去做一个东西，但是做东西它并不公开。因此我想说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史的系列的时候，就想到了杜甫的那一首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广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一个世界知识谱系。

0: 体，其实它造福的是世界上至少台湾千千万万的学子。你不用特过特别关系，你只要去图书馆，那你找到的书你可以看到全世界，也就是安得广厦千万间。真正伟大的人，其实他是造福到许多没有权势的一般老百姓，他得到了这些知识，他可以产生很大的力量，而不是透过关系。因此这也就是我的人生从50岁到60岁都在建立一个世界铁道的知识谱系，燃烧自己的生命，弄得自己身体很差，没有得到任何的钱，却要承受许多骂名。但是我相信这些看过书的人，他能够懂得作者燃烧一生生命的用心。
1: 嗯，谢谢老师的分享哦。因为我觉得还是不能为了利益而蒙蔽了双眼，我觉得可能要讲直接一点啦。有时候我们就像老师说的，有点以管窥天的那种感觉哈，就是我们用非常狭隘的角度然后去做这些事情，但其实这到头来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老师希望说可以带入一些世界观，然后从世界不同的角度去带入一些铁道的知识，让大家知道说可以更认识世界上各地的一个铁道的风情，然后呢也可以就是建立更正确的一个世界观。哦，我想这应该是老师的初衷。
0: 对，我想最后用一句话来做结论。当知识只属于少数特权阶级而多数人不知道的时候，这会是一个最佳的统治状态。但是当知识普及到每一个阶级都知道的时候，最恐慌的其实是统治阶层。所以我们需要教育。
1: 对，
0: 所以教育让平民百姓有了知识之后，这个世界的阶级就会被打破。但是我们现在回顾现实，为什么会有人写这么多的知识的工具书？其实它就是一种教育的普及，但是这个教育普及对既得利益者是非常不利，因为他希望你们都不知道，我说的算。但是当老百姓都有正确知识时，其实这个统治的既得利益会被打破，但是他造福的是所有成千上万没有权利的一般老百姓阶层，他们受惠的是普罗大众。这也回到了刚刚那句话，安得广厦千万间，广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样子的慈悲诸行。
1: 是，谢谢老师哦。真的大家由此可见，这个教育真的是非常重要啊。因为像那个之前哈佛大学校长也说过，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判别谁在胡说八道。对，那我觉得这个是生而为人的一个基本的精神啦。齁，就是希望说可以去，你当然不可能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知识你都完全的清楚，都完全的知道，但是我觉得要基本的查证，基本的求证，这个也是我们生而为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然后对，那最后想问老师，就是关于接下来，因为刚有提到说现在出版真的是一大难题，我觉得可以这样说。那老师未来还会有想要继续朝出书的方向前进？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的难题。其实讲到这边，我不只是著作30年，我教书也30年。
1: 对对对，
0: 我人生的第一张聘书了哈，就是大学讲师，当时大学讲师聘书下来时间是1997年，我刚好到明年了。我从第一张聘书到可能后来最后一张聘书，大概就是到30年了。当我第一张聘书拿到的时候，那个时候学生做资料写报告通通都是跑图书馆。
1: 对，
0: 现在的学生念大学4年说没去图书馆的一堆，他直接用手机查，然后手机给什么就直接 copy 什么，电脑给什么就直接 copy 什么。所以就是说纸本资料在图书馆的时代已经逐步式微，这也会造成说现在人能不能熬得过这一关，那更不何况现在有 AI， 那 AI 其实又让学生连发问更方便了。因此呢，等于说纸本工具书的时代，在字典的时代，到现在 可能慢慢的差不多就是告一个段落。那么我们这些做工具书的人就跟当老师一样，我们就是还在做良知的坚持。那未来只能说一二本改版完，三四本现在看起来是不可能，因为出版社大概也拒绝，因为终究对出版社而言，他们也真的不是慈善机构，他不可能再去投资一个真的卖不好的书，这也没办法。

0: 说，在大时代的洪流中，即便世界已经被洪水所覆盖，但是你依然在洪水中抓紧自己的绳子，在一叶方舟上守住自己的初心。这块初心屹立不摇，只是我们最后在临终前能做的事情大概就这样。
1: 是，谢谢老师哦。好，不过不论如何啦，我觉得如果大家希望说可以继续看到老师的著作，或者是说你希望老师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知识，其实有很多的管道。第一个当然就是看书，第二个就是老师其实偶尔还是会到各个铁道文化园区啊、学校啊，然后来去教学哦。我觉得对于这样子努力的学者啊，不管你心中就是有没有其他喜欢的这样子的角色也好，我觉得能够亲身的支持是最好的。那关于这两本书啊，最后也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是今年一月出版的，那目前呢的贩售方式呢，就是在书店啊，网络书店也有啊，就是可以买得到这两本书。大家如果有看过这个图片的话，就会发现它其实跟原版的是不太一样，因为它的页面又更大了，然后色彩丰富度也更多了，当然内容也增加了哦。这一次的珍修版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就像老师刚刚说的，就是把最后一块拼图拼上的，
0: 把最后一块拼图拼上，对。
1: 所以呢，大家呢，虽然说目前只有出版这两本，好，那大家还是可以支持一下啊，因为呢，大家一定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内容哦。那我相信呢，有大家的支持，可以让这些在背后默默努力的学者、作者继续往前。好，就像你们就是那些煤炭，让动力那个蒸汽火车不断往前的一个动力哦。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苏昭旭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新书，还有这些年来他一个著书立说的过程哦。我觉得真的非常不容易啦。我一件事情要做好，我觉得这本身就够难的，而且还要做好30年哦，这是更加的难，难上加难哦。好，那再次谢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0: 好，谢谢浩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这里你一定不陌生，但你的不陌生是由一群人的努力和汗水堆叠而成。他们不该被遗忘，快跟着浩辰寻着那两根长长的铁，拾起那些珍贵故事。欢迎收听《忆难忘》，请大家尽速就坐，列车即将出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忆难忘，我是站长胡浩辰。相信啊，很多人应该也在媒体上面看到了，哇，在高雄呢有一个很大的公园开幕，那这个是高雄的亲子游乐园哦，地点呢就在苓雅凤山跟前镇的交界处。大家呢可能过去对于这块地会觉得诶好像有点熟悉，没错，它就是以前台铁的高雄机场哦。那因应铁路地下化，所以现在台铁公司已经把原本的高雄机场搬迁到了现在的潮州机场哦。那原本的这块机场地啊，它就空闲下来了嘛。高雄市政府呢，哦，就正式的把它作为整修，然后呢，也保留当时哦，这边作为铁道维修基地一个很重要的元素。那保留了这一些元素之后呢，加以整理，变成了现在的亲子游乐园哦。那这段高雄机场的铁道岁月呢，今天也趁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过去啊，其实这个高雄机场真的是相当重要，尤其是南台湾的火车维修保养，然后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以前的高雄机场啊，并不只是工厂而已，更是守护全台湾铁路运输命脉的火车医院哦。那随着高雄港的发展以及南台湾的铁路运输需求增加，高雄机场呢也逐渐成为南台湾最重要的铁路维修基地哦。在1978年国道一号通车之前，全台湾有近七成的大宗货物仰赖台铁运输，而高雄机场呢每天也完成八辆的货车维修出厂，因应不同的货物需求改造各式的车辆哦。

0: 那时任的高雄机场厂长哦，张简坤国就说啊，保养段是台铁各地负责列车日常保养以及一二级检修的单位了。那就像是基层的诊所，如果遇到了主梁腐蚀或重大事故，以及呢需要全面拆解整修的车辆呢，就会送到高雄机场进行三级大检修，因此有火车医院之称哦。最繁忙的时候啊，厂内曾经有850名员工共同守护铁路运输。而面对各种疑难杂症啊，其实大家都练出了一身好功夫。那高雄机场的师傅啊，在实作当中就累积了很多的经验，像是翻砂、机械、木工、电焊等等啊，样样精通，也培养出闻名的黑手技术。另外啊，高雄还有一条很重要的经济命脉，也就是高雄临港线啊。那高雄机场呢，这个发展其实它跟临港线是密不可分的。从日治时期开始，高雄港呢就逐渐成为南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运输的地点哦。那当然铁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命脉。那随着港口呢吞吐量持续的增加，高雄机场的业务啊也逐渐的繁忙，肩负着客货车的检修和重大的维修任务，成为支撑全台湾铁路运输最重要的后勤据点哦。那当然在战后一直到经济起飞之间啊，铁路运输达到高峰，高雄机场也是最忙的年代哦。那其实高雄机场啊，它是一路这样子演变而来，从日治时期叫做打狗工厂，那一直到后来搬迁到大家非常熟悉凤山一带啊，叫做高雄机场。那现在呢已经移转到了潮州去了，那这一块呢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儿童乐园了。那随着高雄机场呢完成历史的使命，这一片承载铁道记忆的土地啊，能在保留历史纹理的同时开启属于城市的新篇章哦。那附近的里民跟居民都说啊，这一带其实一直少了一个让孩子奔跑活动的空间。那临近的卫武营其实也从过去的军营成功蜕变成为国家级的文化艺术中心。那也希望呢，这个高雄机场过去是铁路的重镇，铁路的非常重要的据点，变成现在一个老少咸宜，而且非常欢迎大家共同来参观，共同来游玩的一个地点哦。当然呢，也保留了高雄的城市记忆，让一代又一代的记忆呢，可以透过不一样的回忆保存着。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个小故事，那希望大家呢有空可以去走走，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1: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8月15日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大甲区中正纪念馆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活动，邀集永信药品、明昌国际、宏光实业、全联福利中心、喜美超市、晋升工厂及多福居家等21家优质企业，提供960个工作机会，最高月薪上看6万元，现场提供履历一化、就业奖励、身心障碍咨询及企业说明会等服务，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活动资讯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本台消息，为提升青少年对烟害防治议题的关注，台中市政府卫生局举办2026烟烟诱惑澳诊青春更 PRO 拒烟短影音创意竞赛，即日起至9月18日开放征件，邀请国中、高中职及大专院校在学学生发挥创意，以短影音传递拒绝烟害的健康理念。此次竞赛寄出总奖金25万元，鼓励青年以影像展现拒烟态度，发挥影响同侪的正向力量。卫生局表示，

0: 此次竞赛鼓励参赛者结合生活经验与故事情境，创作兼具创意及教育意义的短影音作品，主题可聚焦于拒绝电子烟、加热烟及传统纸烟等烟品诱惑，透过年轻世代的视角与创意表达，提升大众对于烟害防治议题的重视，建立正确拒烟观念。卫生局提醒，近年电子烟及加热烟以新颖外观、多元口味及网络行销吸引青少年，但不论是电子烟、加热烟或传统纸烟，都会危害健康，且容易造成尼古丁成瘾。希望透过此次短影音竞赛，引导青少年以创意结合健康议题，让拒烟不只是口号，更能借由影像传递正确观念，影响身边更多人共同拒绝烟害，打造健康无烟的生活环境。卫生局欢迎台中市热爱影像创作的在学学生踊跃参与，用创意短影音传递拒烟理念，详细参赛办法及报名资讯可至官方活动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任教于台东初来国小的王李成云主任，在没有社工背景与外部资源的情况下，将自家旧杂货店改建为海端书屋。成立近15年来，这里不仅是部落课后班让孩子安心写作业的避风港，每天更提供热腾腾的晚餐。而在鼎新和德文教基金会十公益捐助计划支持下，台湾爱希望儿童关怀发展协会与海端书屋合作推出爱其实小小厨神培育计划，教会孩子做料理，学会照顾自己的能力。海端书屋创办人王李成云主任从小在台东海端部落长大，他从小就学会做菜、煮饭、照顾自己，这项生活技能反映出原乡部落家庭现况。许多孩子放学后因家长工作时间不固定，没有办法吃晚餐或必须自行准备晚餐，面临挨饿和营养不均的问题。还好有台湾爱希望儿童关怀发展协会在鼎新和德文教基金会的十公益捐助计划支持下，书屋开设小厨神厨艺课程，让偏乡孩子从做菜中学会生活自理能力，学习正确使用厨具的技巧，认识食材，在家也能安全地烹饪出简易料理。鼎新和德文教基金会推动十公益捐助计划，已累计捐助超过3500万元，并服务超过400万人次，关怀老人、高风险家庭、皆有身心障碍人士、逆境青少年与偏乡儿童等。基金会透过食育行动与营养支持，陪伴偏乡孩子长大，邀请社会大众一同支持十公益劝募计划。本台消息，由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主办的中华民国国际版画双年展，为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国际版画双年展之一，自1983年创办至今，已迈入第22届。本届双年展共收到来自81个国家1336件作品报名参赛，最终遴选出来自36个国家15件得奖作品及168件入选作品，共计183件，呈现当代版画创作多元丰富的国际面貌。国美馆长陈匡仪表示，中华民国国际版画双年展自创办以来，始终透过公开征件、专业评选与国际交流，持续汇聚世界各地版画创作者的重要成果，并逐步发展为国际版画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本届金银铜牌奖评审团特别奖、优选及佳作等15件得奖作品，来自台湾、泰国、西班牙、波兰、中国、日本、印度、孟加拉及英国等9个国家，充分呈现本展作为国际版画交流平台所汇聚的多元文化样貌。其中泰国艺术家班加蓬·萨通拉以作品《母舰》荣获金牌奖，西班牙艺术家托马斯·帕里恩特·杜托的作品《组合学二》获颁银牌奖。铜牌奖则由台湾艺术家陈艺林作品《我在喂食板上印了真实版鸡》获得。除铜牌奖作品外，本届亦有16件台湾艺术家作品入选展出，展现台湾版画创作者在国际版画舞台上的创作实力。本届评审团由台湾、美国、日本及比利时等地专家共同组成。评审团指出，本届作品展现不同文化背景与视觉传统交汇下的丰富样貌，创作者持续关注个体经验、地方记忆、自然环境及当代社会处境等议题，同时传统版画技法与当代创作方法并存发展，部分作品亦展现跨媒材与多元形式的探索，反映当代版画创作在媒介运用与表现方式上的持续开展。中华民国第22届国际版画双年展即日起至10月18日于国美馆102/2022展览室展出，邀请观众一同感受当代版画艺术丰富多元的创作能量与国际视野。更多展览及活动资讯，请参见国美馆官网及 FB 及 IG 专页。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乐听中台湾。
1: 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
2: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当中非常的荣幸我们可以邀请到太平分局的分局长李觉明，李分局长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下哦，我们最近民众关心的议题诈骗。来，分局长好。
3: 各位正声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太平分局长李觉明，那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里，在空中和大家聊聊诈骗的议题。那近年来诈骗手法层出不穷，那今天要利用这个时间啊，为大家拆解诈骗集团的伎俩，保护大家辛苦赚来的辛苦钱。
2: 嗯，我们比较想知道说现在哦诈骗很严重，大家都知道，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它大概的情况是如何呢？
3: 我想现在就是诈骗这个部分仍然是我们国内对治安最大的隐忧，那我们也是各级的政府部门其实都很努力的在打击诈骗这个区块。那目前全国呢，与台中市以及我所辖的太平区，我们目前诈骗的趋势其实都是一样的，诈骗手法目前发生数最多的其实就是假网络购物诈骗，那第二多也是最让民众倾家荡产、财产损失最多的是假投资诈骗。那假投资诈骗呢，又可细分为单纯因为想投资而遭诈骗，那另一种形态我们在警方又把它区隔开来，就是假交友投资诈骗。那我今天就想针对假交友的这个类型犯罪来跟大家做一个讨论跟分享。
2: 好，那就请分局长来跟我们讲一下你刚刚提到的假交友投资诈骗。我们比较想知道很多的案例。
3: 我就举一个今年我们在自己在分局里面4月份受理的一件女性计程车司机遭假交友投资诈骗的案件。那其实这起案件它不只是单纯的投资，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感情骗局。 被害人原本只是想透过交友软体认识朋友，然后没想到对方每天的嘘寒问

0: 分享生活，好让他以为遇到真心关心自己的人，等到他信任建立起来了以后，对方就开始说他自己是靠着虚拟货币投资赚了很多的钱，然后开始描绘规划未来，改善生活，然后规划愿景。那被害人以为遇到的是知己，但实际上他遇到的却是一个早已设好陷阱的诈骗集团。那最令人痛心的是，当被害人一步一步把积蓄投入的时候，他以为投资的是未来。哦，当他一次一次把款项交付给车手的时候，他以为是在未来彼此创造人生的机会。那直到他想把获利领出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账面上的获利全部都是假象，平台根本无法出金，而那个每天关心自己的人也瞬间人间蒸发。很多民众被骗并不是因为贪心，而是因为相信了对方的关心与陪伴。那诈骗集团最擅长的就是把感情包装成信任，再把信任变成掏空荷包的工具。这就是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案子，他个案的财损哦高达将近1000万。你看，这是一个许多人毕生努力的心血结晶，也透过这个案例来跟大家分享。
1: 是比较好奇，是这种假交友投资诈骗哦，那为什么民众容易陷入这个陷阱呢？
0: 我想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因为他不是一开始就叫你要投叫你投资或者叫你把钱拿出来，他一开始是先透过建立信任。歹徒通常会用温柔的关心，然后分享生活，就像我们在网络上认识新朋友的那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然后让被害人觉得对方是真心交朋友，甚至产生情感的依赖。那等到信任感建立后，再开始说自己有投资管道、老师指导或者虚拟货币获利的机会，让被害人一步一步的投入资金。这种手法最危险的地方就是他把感情跟金钱绑在一起，被害人常常不是单纯的相信投资，而是相信那个每天都陪他聊天的人。
1: 嗯，好，分局长，透过这个案例哦，要怎么提醒民众避免被假交友投资诈骗呢？
0: 哦，那我想刚才上面说了很多，我再帮大家总结。其实诈骗集团通常会在交友软体上或社群媒体上使用到来的帅哥美女的照片。那现在大家也知道，现在 AI 非常的方便，使用的用途也非常的广。那现在更多是使用 AI 制作的照片，然后对你来嘘寒问暖，百般的呵护。等双方建立起感情的信任以后，他们就会开始透露出自己有内线的消息，或是高获利、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投资管道。那初期他们会让你在假网站或假的 APP 上面看到账面获利，甚至呢，很多我们看到的案例是他甚至会顺利的出金几次给你，就是让你赚到一些我们所谓的蝇头小利。但是最后他会让你卸下心防，接着他会鼓吹你为了彼此的未来投入更多的资金，甚至怂恿你去贷款。等到你想把钱全部领出来的时候，最后对方就会以手续费不足、需要缴纳保证金，或者账号操作失误而遭冻结等各种理由拒绝，然后最后就是人间蒸发。所以刚才讲那么多，那我想有几个重要的点防诈的观念要提醒大家。第一点就是，没有见过面的网友只要谈到钱，你一定要提高警觉。第二点，绝对不要随意依照网友的指示下载不明的投资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因为你看到的这些假网站或 APP 其实都是诈骗集团所设立的。那所有的获利都是诈骗集团可以透过网络就是可以操纵的，那都是假的。第三，不要相信来路不明的虚拟

0: 货币投资或者博弈网站，哦，这三点请大家就是务必要注意，就可以避免受害。
1: 嗯，那再请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太平分局在防诈这个方面做了哪些的努力呢？
0: 哦，那我们太平分局一直以来就是都把打击诈骗这个视为是非常重要的工作。那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在诈骗集团高发的时候，是大概一个月平均有受理的件数大概将近200件。那到今年，我们透过各方的努力，我们现在就是从预防、主诈、侦办三个方向来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第一个就是预防，我们会透过社区、学校、金融机构，然后还有社群平台及现在所谓的广播的宣导，让民众提早认识诈骗的手法。第二个就是主诈，持续结合我们金融机构、超商及辖区的各个单位，及时拦阻可疑的汇款跟面交。然后第三就是侦办，对于已经发生的不幸的案件，我们都会积极的调阅影像，追查车手，分析金流及通联资料，向上追查诈骗集团。哦，我们希望民众知道，哦，太平分局不只是被动的受理报案，而是主动出击追查。哦，所以我们在今年的时候，已经从去年刚才所说的一个月发生大概将近200件左右呢，我们现在已经把它压制到一个月，将近只剩下120件左右。哦，那是一个其实很大的降幅，但是我们不会以此而感到满足，我们会持续的对诈骗集团来打击。我想诈骗集团如果想把我们太平区当成提款点，那我们就会把它变成它的破口点。那最后提醒大家，遇到可疑的投资或者是网友要求汇款或面交现金，哦，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我想我们太平分局都会持续，以及其他的警察同仁都会站在第一线守护大家的荷包，也守护大家安心的日常生活。诈骗集团想演爱情的偶像剧，那我们就会让它变成刑案侦查的纪录片。
1: 分局长，就是说你刚刚有提到一个重点呢，就是说像那个感情诈骗呢，就是有每天有人陪他聊天，那现在有些长辈啊，他很空虚，他很需要有人陪他聊天，所以长辈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也很多哈。
0: 其实也是非常多，因为其实也还有另外一个案例，就是是一个其实也是事业做得非常成功的，也是女性，可是因为长期都是为事业，先生跟他自己都是为事业在忙碌，所以可能都忽略了彼此的关心。那也是在网络上偶然就是遇见了所谓的网友，真的是每天嘘寒问暖，而且照三餐的嘘寒问暖，然后所以他也动摇了，然后所以他后来也是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所以我觉得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在于多关心你周边的家人亲人，那我觉得就是他有如果有一点觉得不对劲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及早发现，也可以避免这样的不幸的案件发生。
1: 嗯，那现在 AI 这么风行的话，也许我们聊天的对象也是假人，不是真的人嘛。
0: 哦，这个我也有具体的案例。我曾经看过一个那个被害人说，我有跟刘德华聊天，他还跟我聊天，所以他而且他深信不疑，然后告诉刘德华，告诉他说他的刘德华告诉他，我确实当时有一场刘德华到台湾的演唱会，然后所以他就是用视讯加 LINE 之后用视讯，而且他说他有视讯看到刘德华，跟他讲说他来台湾，那事先帮他准备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先帮我把钱汇出去，先帮我带电。那这个被害人就深信不疑，这就是 AI， 他可以模仿，它可以是完全的复制它的影像跟声音。
1: 对，
0: 这就是 AI 可怕的地方。
1: 对，那对于说 AI 可怕的地方，我们也几乎啦，如果说我们没有那种尝试跟知识的话，很容易受骗呢。
0: 哦，所以刚才是回到我刚才跟听众朋友报告的，就

0: 是说，如果这个网友是你完全没有见过的人，你千万不要谈到钱。对，你要看实际，就是你接触到了这个人，你有没有办法实际的在真实生活中去见到面，而不是他可能在过程中这类假交友投资的部分，他其实可能会指派很多的车手，就是他会说啊，我很忙，我请谁去帮你拿钱，或请投资公司，或请什么去找你拿钱。可是只要你没有见到你跟你当朋友的这个人，他就是很可能极高的机会就是诈骗。
1: 嗯，但是有一种就是你刚刚说的赚蝇头小利，他真的有汇钱过来哦，投资啊。
0: 对，哦，那当然就是假投资，因为投资尤其是近期也应该说这一两年来，其实我们台湾的股票都非常的火热火红，所以真的就我们看到很多周边的那个朋友啊，哇，现在股票好像就是每个人都有一口好的股票精，那所以在网络上大家可能会看到有很多人就会借着什么张忠谋送书啦，或者是等等的，就会企业知名的财经专家或企业大佬在脸书或 IG 投放免费教学或者标股名牌的广告，那当你好奇去点击之后，你就会被带入 LINE 的群组，然后群组里面的老师或助理他就会报你名牌，真的就是会让你获得蝇头小利，所以这个就是会一步一步的带你进入这个很大的陷阱。
1: 嗯，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哦，我们台中市太平分局的分局长李觉明李分局长哦，在节目中哦为我们讲解的这么详细，再次谢谢分局长。
0: 谢谢佩金，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那我相信不只是我们太平分局的警方，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一定会努力守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谢谢大家。
2: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哇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全，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全，欧的好轮药局，欧的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最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看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口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至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至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7: 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源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三角通，宏源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源市。

0: 你看到有叫看看的被买盒哦。
1: 台中市政府重视山区道路通行安全，持续优化道路品质。太平区长龙路四段为串联台中太平山区与南投县国姓乡的连外道路，建设局透过道路烫平、边坡稳定、排水强化等工程，提升太平区长龙路四段的通行安全，并降低豪雨。

生命的道路有高山有深谷，像一首歌，旋律有高低起伏，用欢笑与泪水交织的乐章，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

听心灵在唱歌，正声云林电台，纪翔制作主持，邀请您一同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动人音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季翔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录音室、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角他是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唱片，那么这张专辑叫听歌、然后唱歌的人呢是叫做陈其信，他是一位视障歌手，然后他的歌做得真的非常的棒。我开始接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推荐给大家。那今天跟他同行一起来到录音室的有他的创作老师杨采毅啊，我们先来欢迎两位。
1: Hello，Hello， 来齐信先来吧。
2: 姐姐好，还有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真情小王子陈其信。
1: 好，謝謝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吉祥好，我是采毅，我是真情老妈子。因为你是真情小王子，我就真情老妈 子
2: 是吧？
0: 我是真情 DJ 季。我觉得他真情小王子的嘴好甜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刚叫我怎么？他叫我姐姐，我明明就是阿姨，怎么会是姐姐呢？采毅都说他自己是老妈子，我当然是阿姨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我们首先在聆听这个齐信的歌曲之前，

0: 我们现在了解一下齐信的成长过程、喔、
1: 是
0: 你是从几岁开始就是眼睛看不见？
1: 其实是从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一出生，因为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听我爸妈说，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我跟一般的这个小朋友不一样，就是也、一般的小朋友听说就是出生的时候他们眼睛会转会动会一直看东西、但我眼睛不会动，反而是一直好像要翻白眼，眼睛不知道怎么动，然后反而是听到声音会有反应。那后来他们也带我去就是全省的大医院到处检查，然后去找一些权威的医师、但是他们都说因为这个眼睛是视网膜剥离，所以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好像听说其他症状眼睛的症状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视网膜剥离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开刀也没有用。那所以是等于是从出生的时候就发现眼睛看不到，
0: 也就是说你不是中途失明，是一开始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世界这样。
1: 对，
0: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视障的创作人，他们的歌曲都真的比一般的音乐人更加的有感情，我觉得齐信也是这个样子。
1: 没有，
0: 那
1: 没有，
0: 在他这张《听更》的专辑里有七首歌，那很多都是齐信自己的曲，那也有很多是才艺帮他填的词。那填的词里面其实有很多是齐信一路走来成长的一个历程的心路历程、
1: 对，真的是有点量身定做的感觉、
0: 是是是。你在什么机会下发现自己这么会唱歌，然后想要往这条路上走？
1: 其实应该都是从小时候开始，因为眼睛的关系，所以对声音对音乐这种东西很敏感。那小时候我还在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妈他们上班的时候都会放音乐给我听、那就是他们也会唱一些之前的一些流行歌曲给我听。那其实是在我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半夜有一天半夜爬起来唱歌，然后我的爸妈才发现原来我对音乐有兴趣，那喜欢唱歌，所以才开始。
2: 而且听说那一首叫什么
1: 《绿岛小夜曲》。
2: 半夜起来唱，
0: 你今年几岁？
1: 21。
0: 那你怎么半夜起来是唱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歌吗？
1: 因为他们是阿公、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我小时候，他们都是唱那种歌给我听，带我出去玩的时候都是放那种歌给我听。对，然后就是半夜的时候起来唱歌，他们才发现奇怪。
0: 所以你从小开始学的歌也就是爸爸妈妈年代的歌曲？
1: 对，刚开始都是从他们喜欢听的歌开始学。
0: 我觉得我的小孩如果半夜爬起来唱绿岛小夜曲，我可能会先认为他可能在做梦，梦到了谁。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喜欢唱歌跟认真要走歌唱这条路，应该这个历程还是有一些，譬如说遇到什么贵人啊。
1: 哦，对，其实说到从喜欢唱歌刚开始，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都是私底下唱，因为小朋友然后比较就是比较害羞嘛，不敢表现，我都私底下唱。其实我小时候是不敢拿麦克风的，那是因为高中其实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尴尬期，大概国中变声的时候，我是不唱，完全不唱的，是完全不出声的，就是完全不发，连发声都不要的那种。那是其实是到高中的时候，爸爸妈妈鼓励我说应该是可以的，声音也变得差不多，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历练一下。所以在高二的时候参加这个超级红人榜歌唱比赛，那也感谢那时候真的开始贵人就来了。那时候第一位就是我们启蒙我唱歌的明阳老师，教我如何唱歌，然后如何放松，然后增加了我这个对歌唱的这个自信。然后再来就是雅文老师鼓励我，当他演唱会的这个开场嘉宾。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对唱歌这条路开始有信心，开始有自信，然后开始愿意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样子。
0: 所以你第一个参加歌唱比赛是什么？
1: 超级红人榜。
0: 超级红人榜。
1: 对。
0: 对。那后来其实也是这样遇到才艺的吗？
1: 是的，
0: 就是你的真情老妈子是怎么遇到？
1: 对，其实真的那时候参加这个比赛以后，那后来下来了以后其实也有很多的表演。那其实才艺老师好像，因为我们其实表演的时候 网络啊，脸书也都会 po， 那其实大家分享分享，然后一直传出去，可能才艺老师就有注意到。
2: 有一次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的缘分也蛮特别，就是之前他也除了红人榜也是曾经有比赛过，有一个唱片公司，他是在举办全省的，唱片公司在举办全省的。那时候我刚好也是直接也从回台湾，那时候因为我以前还不是在在台湾回来之后呢，就是变成说有一个缘分，然后就是因为我都在幕后写歌曲比较多，
0: 是，
2: 那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机缘呢，认识齐信，知道这个小孩子唱歌不错，因为当时写歌也是希望找到好的声音，可以看是有没有机会唱 demo 啊，然后认识。那果然有一次我真的一首歌要找唱 demo 的，真的比较电音版的，我就找不到比较年轻的声音，然后刚好爸爸就在私讯跟我说，哎，有没有让齐信试试看的机会，那所以我们就结下了这个缘。然后后来呢也又去办了茶会，才知道说我们住很近啊，我们大概几分钟，
1: 骑摩托车三分钟到
0: 就都在台中，
1: 对，
2: 住很近很近，对。
0: 然后所以专辑里面现在有几首是齐信自己的创作，
2: 对，就我们
1: 两首
2: 就我们两个一起合作的，
1: 然后还有一首是才艺老师的词曲的部分，对。
0: 好，那我想呢我们先来介绍跟这张专辑同名的歌曲，就是 T 根这首歌，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OK， 那其实 T 根这首歌其实应该这样说，当时我认识这个唱片公司的这个周家宏制作的时候，那其实他就一直在住，就是一直在观察我，那其实他也要了我的成长的一些资历，那他就很非常用心的为我量身定做 T 更这首歌。为什么叫 T 更？因为就是在讲一个看不到的人，然后想要往自己的目标，或不管是看不到，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还正在黑暗的找不到自己未来的目标的人，让他们就是可以赶快见到光那种感觉，就是只要努力往前就能够有光明存在，光明就永远在你的前面等你，那种感觉，胜利会一直，胜利会是你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非常的激励，那真的好像也是在写我想要为这唱歌这条路往前冲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是量身定做的。
0: 是，好，我们快来欣赏齐信所演唱的《T 更》。

0: 我觉得就是很感动，你知道，就是一般人男女对唱一定都写些情情爱爱，
1: 不是爱的就是分离的、
0: 啊、我觉得这种亲情的感觉真的大家来听就知道了，我们快来欣赏这首《痛心》。

0: 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刚刚讲到了妈妈嘛，那再接下来就要讲爸爸。好，那我想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呢，它词曲也都不是即兴的齁，
1: 对，
0: 就是它是讲到爸爸，但是我觉得虽然都不是即兴写的词，可是它很像是描写你从小到大的那种心境。
1: 对，
0: 可不可以聊一下？
1: 当然啦，那就是其实这首歌是一位叫黄维成老师呢写的。为什么他会写这首歌？其实因为平常我出门不是妈妈带我就是爸爸带我，那其实爸爸妈妈带我，我都是扶着他们的肩膀。
0: 嗯，
1: 那位黄老师他就是看到爸爸带我走路，我都是晃他的那个肩膀金嘎头这样走路，他就发想了写这首歌。那其实他很用心，他也是有了解我从小到大那种心情，然后父母带我要带我很用心栽培我，然后带我要闯荡的那种心情，所以他写这首《爸爸的尖角头》，
2: 对，
1: 量身定做，
2: 嗯、定做，
1: 他就是在写说，我都不用担心，只要有一个爸爸的肩膀，他就可以带我四处跑，四处玩，对，靠山的感觉，爸爸一种，真的是就像一座山这样子，
0: 是，
1: 对。
0: 可是说我今天看到是妈妈陪你来，没有看到爸爸，
1: 哦、爸爸今天在上班。
0: 可是我印象中好像有在即兴的某一首歌的 MV 里有看到一个你扶着他肩膀，那该不会就是你爸爸？
1: 那是，那就是我爸爸。
2: 是吗？
3: 是
1: 这一首歌，这一首歌的 MV 其实这首歌导演真的很用心。这首歌在拍 MV 的时候没有找任何人，就直接我跟我爸爸，然后抱着我们家的毛小孩，直接这样拍我们平常的生活
0: 是
1: 点滴，
0: 是是是，
1: 很温馨。
0: 毛小孩是狗狗还猫咪，
1: 对，
3: 狗狗，
1: 但是他前阵子也离开我们了，
0: 哦，
1: 对，十几年，
0: 是是，
1: 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意义真的很大，
0: 嗯，
1: 除了爸爸，还有我们家的算是我的囡仔婆这样子。
0: 嗯、其实刚就是我之前就是要访问齐心之前，就上去搜寻了一下，然后就看到他扶着那个人的那个影像，我在想说，可是他爸爸吗？
1: 瘦瘦的，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對，跟我差不多身材。
0: 所以原来真的是
3: 是。
0: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非常动人的《爸爸的金嘎头》。

0: 现在走到现在可以发第一张专辑，那陆续也参加过好多的歌唱比赛，有几年歌唱比赛经验，
1: 就是唱成人版完以后再来到很多的一些教唱老师办的一些比赛，那也去历练，那还有才艺老师说的那种上面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其实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历练，然后交朋友，也是因为机缘下认识很多这个词曲创作老师，认识很多朋友，然后贵人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累积慢慢产生的。
0: 嗯，
1: 对。
0: 所以你会觉得音乐对你的意义是不是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音乐却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宽，生活却越来越大， 对不对？
1: 对，它就等于是好像是我一辈子的伴侣这样子的感觉。
0: 我们先来听一下一小段，好，慢慢的飞印进来，然后我们呢现在在这首歌当中，然后呢我们请齐信来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能够出唱片走到今天，你有没有哪些人是你非常感谢的？
1: 其实能够齐信能够有第一张专辑，其实真的刚开始要感谢我最亲爱的爸妈，因为他们不顾一切把心思都花在我身上，那陪我这样一起闯荡，那真的刚开始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然后再来就是我身旁的这一位才艺老师，他陪我玩音乐，陪我创作，那也让我就是建立了对音乐的这种自信，让我对以后的音乐路不害怕，因为只要会创作，只要可以做出好的东西，只要传出去。

0: 本身奇性的这个一个很认真的小孩子，因为我看到他的家庭的爸爸妈妈对他的付出，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小孩子，是真的也是比较辛苦一点。那么当时其实也是因为要让小奇性呢将来在社会能够立足，然后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因为爸爸妈妈终究有一天还是会老，所以呢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些问题。那么就是希望说用，也不敢说教他啦，哦，因为其实他本身的情谊也是在我之上的，那就是说我们一起在做交流玩音乐的这个同时，
1: 音乐沟通，
0: 对，希望他是因为他本身也是在创作曲的这一块，倒不是蛮大的问题，
2: 所以也从小就学音乐，
0: 他是从小就有学钢琴，
3: 小时候就钢琴，
0: 然后他本身也是在台中来讲的话，他也是算有名的街头艺人了，对，先把一些准备做起来，希望他更好这样，那他也会就是在公益这一块，他现在也很多人都是在找他做代言啊，然后这是他自己发愿啊，家里有发愿，所以我觉得往这个方向去走是蛮好的，
3: 把爱传出去
0: 是，
3: 啊，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2: 我觉得奇性认识正生一定会更好，
3: 谢谢，
2: 因为未来正生有很多公益活动，应该也有机会跟奇性来合作，
3: 谢谢，
2: 好，
3: 谢谢，
2: 非常感谢奇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才艺，谢谢两位，
0: 谢谢，拜拜。

0: 生活研究室，带您用声音漫游城市。听见城市里的故事。从文化、语言到生活观察，带您听见生命中的精彩故事。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邱庆章主持，欢迎收听
1: 生活研究室。
2: 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陪你研究生活事，探索城市里的新鲜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秋 Joe， 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六点到六点半，在空中陪伴你哦。那嘉义县啊，幅员广大，共有18个乡镇市，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产业特色，还有发展课题。如何兼顾各地的需求，然后整合地方资源，是县镇治理的非常重要的挑战哦。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嘉义县长参选人吴品瑞，他曾担任过埔子市民代表，还有埔子市长，那一路深耕地方呢，累积了第一线的服务跟行政经验哦。如今啊，他宣布呢要投入了嘉义县长选举，但这次就来聊聊他一路走来的一些心路历程哦，那还有对嘉义县未来的想象哦。那我们一起来欢迎吴市长。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瑞。
1: 那市长，我们来暖身一下好了哈。
0: 是。
1: 那我们如果用三个形容词啊，来表达一下呢，您从埔子市民代表到市长，然后再到嘉义县长的参选人呢，你心中有什么样的转变，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觉得从这样子的一路走来，有三个形容词，目前大家对我可能会讲到的词，应该就是用承担责任。
1: 承担责任，
0: 对，然后问心无愧，
1: 问心无愧。
0: 那最后一个当然是勇气可嘉，
1: 勇气可嘉，对对对。我们知道说，那个您的竞争对手，他比较早就已经在准备选举。那吴市长呢，是到我们今年的快要下半年的时候，哎，挺身而出哦。
0: 是的。
1: 那当初决定要投入嘉义县长的选举的时候呢，您心中最大的考量是？
0: 其实那时候考量蛮多的。那因为大家也知道，其实我是从。最开始就是民意代表嘛，我觉得一开始当埔子市民代表，当了四年，那后来现在市长第八年了嘛，所以其实应该来说，我就是真的是一个从基层出身的一个政治人物这样子，对，所以我会觉得在每一个过程中，从民意代表甚至是现在的市长，每一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那当然是我也知道问题的点在什么地方。那进而再知道要如何去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因为毕竟我们知道点在什么地方，所以从这样子一路来，我自己都觉得我应该要保持就是为乡亲服务的一个心情，就是因为我就是从基层做起嘛，那所以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我就是以在地所有的，不管是大朋友或小朋友，他们最在意的，也就是我最在意的，所以我就是希望有这样子的初心，一直让我可以到比如说今年的选举啊，选举期间啊，可能会很辛苦很忙碌，可是这样子的初心我们是不变的。
1: 以后要怎么做县长呢？其实就跟现在还有过去呢，怎么做市民代表和市长，就是服务的初心是一样的，只是服务的层级不一样了。
0: 对，就是可能人家会觉得责任好像更大，应该是说别人会觉得位置变大了，可是对我来说就是这是一个责任的问题，我们要负责的原本就是市民代表，可能是我们埔子市里面的三区的其中一区，那现在是埔子市嘛，那未来有可能是十八个乡镇市都是我们要去面对跟负责的，所以未来的责任真的是会比现在多非常多。
1: 对，就是以一样是由服务选民、服务乡亲为基层出发，这点是永远都不会变。
0: 是的，没错。
1: 不管是做哪一个乡镇市，甚至是县长，都是不变的。
0: 是是是。
1: 那身为说你是嘉义县比较少数的地方女性首长之一后，而且你也是比较年轻世代的一个政治人物，那你认为说呢，自己的背景和经验呢，在这个地方治理上面有什么样不同的思考方向？
0: 其实那时候当选市长的时候，也很多人就是会担心跟担忧说，这么年轻啊，跟真正有法度，你这少年就要做市长。因为毕竟我那时候当选的时候才32岁，
1: 哇，好年轻。
0: 对，所以很多人就说，你这么年轻有办法吗什么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年轻的一个想要出来服务的一个人，他真的是需要非常大的，可能就是可能 EQ 要比较好一点啊，或者是可能承担的真的会比别人多，但是我都很常跟人家说，少年人要出来我们当然是要鼓励，可是长辈的支持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光有一股冲劲也没有用，因为我们需要长辈给我们之前的他们的一些经验或者他们的历练是什么，他们提供我们，那再加上我们自己可能有年轻人的思维再去做一些转变，可能会比较符合现在这个世代大家所需要的。那以一个女性的一个政治人物来说的话，我觉得跟男生比起来，我觉得细心的程度上还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在这方面女生可能还是真的占优势一点点，这样
1: 比较有
0: 想到的事情比较周全这样子。
1: 对，而且在形象方面啊，讲比较直白一点，就是看到伊就跟他看到烂糟见啊，赶快哈，就这种感觉，就是哎、欸欸哦，对对对，
0: 像很多，比如说我在当市长的时候，我到各个里去活动的时候，那些阿公阿嬷看到我也都非常亲切啊，有的会叫市长，可是我都会跟他们说，麦给我起丢，你给我品瑞就好。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些阿公阿妈会问我说，哎，吴品瑞台语要哪念？我说阿公，吴品瑞台语真的难念，我念一次给你听，吴品瑞的台语念吴品瑞。 瑞是不是那个音要叫阿公阿嬷念就有点难？
1: 对，
0: 我的阿公阿嬷说你叫我品瑞的好啊，好，就是大家都会说品瑞品瑞。那因为有一些长辈他会叫品慧。
1: Oh.
0: 我也觉得无所谓，因为我觉得我在你给我的，
1: 对对
0: 对，然后所以很多阿公阿妈看到我也哼哼的高叫平瑞，然后就叫得很大声这样子，然后我就知道是在叫我，然后我就过去，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很多阿公阿妈因拢会讲吼，这看见那本书个爹孙嘞，无呵呵啊，个听姐个也没塞什么之类的、嗯，所以很多真的会觉得我自己就是很像自己家的孙啊，在、嗯、就是在关心我这样子。啊，看到第一句诶，啊，你有吃较济咧无？你才散掉。我就说有啦有啦，吃很多啦，我拢甲阿公阿妈讲我吃足济的。对、啊，
1: 服务选民其实就像是就是回所有人的阿妈家。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所以对你来讲说，哎、欸，你身为年轻世代，然后又是女性的，其实跟长辈之间的缘分啊，会是你在整个这次的地方治理上面呢，你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啊？
0: 对
1: 可以这样理解，
0: 对对对，应该是、嗯，而且我们就。

0: 比较可能有长辈缘，我自己也觉得跟小朋友相处起来也蛮轻松的，因为我之前是当幼教，哎，不是幼教，就是补教的老师，
1: 补教老师，
0: 对，所以我就跟小朋友比较容易聊，就是聊起来这样子，我跟小朋友容易聊起来，然后阿公阿嬷看到我又觉得好像自己的孙呐、所以就觉得好像还蛮融合在大家的，这样
1: 就是一个非常刚好的一个状态，
0: 对对
1: 对 对，就是上下都有粉丝就是你的铁粉其实遍足各个年龄层的感觉，
0: 对，然后小朋友就叫我品瑞姐姐，我就说应该叫阿姨了吧，说不行姐姐这样子，我说好好好，品瑞姐姐，要不然我就市场姐姐这样子，
1: 小朋友很会讲话，
0: 对对 对,
1: 對,
0: 對
1: 是这个可造之材啊，
0: 没错没错，
1: 刚刚听到这个品瑞市长在整个服务选民的过程当中呢，你其实也累积很多的人气嘛、那这边就好奇了，那在这段期间呢，哪一项施政呢、是你觉得最有成就感想跟大家分享？
0: 我觉得最有成就感的应该还是艺文下乡活动、艺文下乡活动应该是所有的长辈还蛮喜爱的，因为他们就会问说啊，好几届来是什么时阵？因为我们其实每一年会一次，所以阿公阿妈会说啊，每年问是拜点什么时阵，每个跨标演这样子。然后原本公所就有在举办这样子的艺文活动、但是之前的艺文活动可能大部分的场次都会只会在我们埔子的灰桥讨公。就是一个点固定那个点，然后会办很多个场次这样子。那自从我上任之后呢，我是把这个场次分配在其他各个不一样的里，所以我也是希望比较增咖的阿公阿嬷或者是小朋友们不方便来到市区的，他可能会在他的就近的征讨的大庙会别靠点啊，得当快点，我们帮他准备的一些表演这样子，可能火舞啊，或者是萨克斯风啊，乐团啊，或者是变魔术都有，就是我们会帮他们安排他们尽量没看过的表演团体，然后到他们那个地方去看，所以我觉得艺文活动应该是大家最有感也最喜爱的一个活动这样子，
1: 就是一个在不同
0: 的里。
1: 不同的礼、
0: 对，不同的礼，
1: 就是一年之内可能隔月啦，隔周这样子。
0: 对对对，我们基本上两个礼拜会有一次的义文活动。
1: 是是是。那您觉得说你在这些过程当中啊，对地方的耕耘啊，还有这些服务经验啊，那你觉得要如何去把这些经验呢带到未来治理的这些方方面面？
0: 对，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基层的经历嘛，然后又现在目前是首长的一个经验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未来在嘉义县来说，我可以利用这样子的，比如说现在埔子市长的这样子的一个可能大大小小不同的一些相关的经验，然后把它放大到我们的县政上，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会容易一点点，因为我们毕竟知道它的流程是什么，或者是我们可能因为现在是埔子市公所嘛，那可能之前在跟嘉义县政府在会刊或者是会议，我们会有一些发现，有一些可能沟通上有一些状况的，我们会知道问题点出在什么地方，所以未来在县政的部分，我们可能也会比较能够对于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个问题、去做及时上的一些处理这样子、对，
1: 而且那个嘉义县政府其实也是在埔子市的旁边，
0: 对
1: 对
0: 对，
1: 有个就近的，其实刚好隔一条街，
0: 对对，刚好隔一条路这样子，
1: 然后就是埔子了，所以要对县政府很多事情呢，其实当埔子市长也算是那个什么前哨站的那种感觉，对对，很多很快就可以消息都可以很通达的意思，
0: 对对对，没错。
1: 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活研究室。那这边哦，那也就是想要就进一步在这个请教市长了。
1: 是，
0: 那你觉得说从铺子经验出发，哎，我们说到嘉义县啊，近年来哦，其实不止嘉义县啊，很多中南部的这些乡镇呢，也面临所谓的人口外流啦、人口高龄化、还有青年发展等等的挑战哈、
1: 哦。对。
0: 那您在这次的政见有提到说所谓的青年创未来和新产业旺嘉义哈、哦、等等的方向，那面对这些以上的问题呢，如何创造机会和年轻人留下来回到嘉义呢？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1: 对，因为其实对嘉义来说，我觉得未来我想做的就是当然是把年轻人留下来，
0: 对，
1: 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然后另外就是产业、我们要如何让我们自己在地的产业真的就是从源头就可以可能他们就会觉得自己非常有成就感的那个感觉。那另外就是高龄照顾、
0: 哦、
1: 就是长辈的照顾也是要当然要做到、
0: 嗯、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嗯。
1: 那如何让青年留下来，我觉得因为像现在很多目前的政策它可能就是真的是一个政策型、但是并没有不好，因为我们其实也非常乐见台积电
0: 对
1: 或者是科学园区等等之类的，我们其实真的都非常的乐见有这样子的一个应该是说政策
0: 对
1: 在这个地方然后带给我们的一些利多、
0: 嗯、
1: 但是因为毕竟我们是在第一线直接面对民众的人，所以我们会知道说我们要实施一个政见、一个政策的时候，我们希望的是它可以直接落在当地

0: 不管是大朋友或小朋友身上，而不是它就是一个政见或政策。
1: 嗯，
0: 那你的这个政见跟政策当然还是需要有一些周边的一些配套，
1: 对，
0: 你配套措施要出来才可以带动所有附近的一些可能生活圈啊、
1: 嗯、
0: 或者是交通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年轻人要如何留下来，我觉得这个真的未来是必须，应该是第一个要件，是我们要如何让利用这些产业、
1: 嗯、
0: 或者是这些园区，那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或吸引更多的好人才，这真的是非常重要。
1: 嗯，就是说不是只有科技业或是说这些新兴的产业，其实本地的现有的产业呢、
0: 嗯、
1: 你去如何让它转型呢，或许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
0: 对对对，因为也不可能只说、嗯、啊，你赶快来投资我们就好了，因为你当然还是有一些配套要去进行的。
1: 对，有一些现有的问题是需要去处理，所以像一些产业发展起来了，那人进来了，那人进来之后呢，接下来配套的问题是什么？比方说住房啦，
0: 对啊，房子也是问题嘛，
1: 对 对，
0: 那生活圈嘛，对，
1: 生活圈
0: 交通啊等等的，
1: 然后托育啊等等这些福利政策，
0: 是的，小朋友也非常的重要。这些
1: 是
0: 刚刚讲到托婴，真的也是我一直放在心上的。
1: 哦，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毕竟你也是那个教育界出身嘛。哎，市长没办法聊一下你对于这个托育还有说下一代这个部分，你有什么样的期望？
0: 其实托育，因为我们会希望。嘉义县的托育，比如说公托，
1: 嗯，
0: 托育中心可以再更多一点，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对于年轻的爸爸妈妈非常有感的一个政策，
1: 嗯、
0: 因为我们要鼓励爸爸妈妈把小孩子生下来，
1: 对，
0: 那你要让他放心的去工作吧，
1: 对啊，对啊，
0: 对，那所以这个场域就非常重要，所以目前。
1: 嗯
0: 啊，当然也有陆续几个托育中心什么的都在成立，但未来继续成立其他的是必要的。那另外或者是有可能的是，我们也可以、嗯、做的是一些夜间的托育。
1: 哦，夜间的托育，
0: 我觉得夜间的托育也是 OK 的，就是都是可以跟一些长辈们或者是跟一些专业的团队，就是大家再讨论看看。我觉得夜间托育这个进行的话是蛮 OK 的。
1: 嗯，
0: 对、
1: 就是，
0: 因为爸爸妈妈上班时间不一定，
1: 对
0: 对，所以你不能只是白天托育，那你晚上呢？
1: 对啊，对啊，
0: 对，那你当然要照顾到有一些可能是晚班的，
1: 对，
0: 爸爸妈妈去上班，那他托育也有这样的需求，
1: 嗯，
0: 对，
1: 台积电在附近嘛，那其实一定是有人在里面轮班，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是的。
1: 也可以至少舒缓一下就是所谓的隔代教养的一些压力。
0: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现在都是阿公阿妈带比较多，因为像我们比较整开一点的地方、
1: 嗯、
0: 可能都是阿公阿妈或者是叔叔阿姨在带、
1: 嗯、
0: 因为爸爸妈妈紧张在工作啦、
1: 啊、
0: 对啦，因为自己没工作我要如何养小孩这样，所以只能就是隔代教养的问题也可以顺便解决。
1: 嗯，
0: 对、啊、
1: 理解。有人外界有认为说，这次的一个县长选举呈现一种地方行政跟中央明代嘛，两种不同经验的一个对决、
0: 嗯、
1: 那你认为说这次的最大你有什么样的优势？
0: 我最大的优势当然就是我一直在提的，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是真的就是知道首长他的难处或者是他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
1: 嗯嗯、对，
0: 以目前埔子市来说的话、
1: 嗯、
0: 所以我有地方首长的经历，
1: 嗯，
0: 跟民意代表的一些历练，
1: 是，
0: 对，所以未来可能在接了县政之后，我已经有民意代表的基础嘛，然后我又有那个地方首长的一些历练，那当然可能未来可能会得心应手一些。
1: 嗯，
0: 对，
1: 而且埔子市其实有点像是，如果把整个嘉义县比作像台湾的话，那埔子市不就有点像是新北或台北那种感觉？
0: 哦、对对对，是的，
1: 就是也是在位于行政中心的一个地方行政单位的感觉。哦、
0: 对， 对对，
1: 所以这对你来讲也算是一种在这次选举上面的一个优势嘛？
0: 是的，没错，
1: 是是。好，那刚刚都是一些比较严肃的问题，那现在我们来问一点比较轻松的哈。对对，我们再来一点快问快答。
0: 好，
1: 那没关系，我们尽量答，因为也不是真的要很快，三秒就要回答。我来问一下市长，那这些年来啊，你在这些深耕埔子的这些过程当中啊，跟这些乡民互动当中啊，最让你难忘的这些人情味互动是什么？
0: 我觉得最让我难忘就是我刚刚提的阿公阿嬷从远远的地方就会叫我，他会开始招呼你，平润就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小朋友，
1: 是
0: 有的是会从后面直接跑来，然后就抱住你大腿这样子，
1: 哇，
0: 市长姐姐这样子，然后就会开始喊，所以我觉得就是还蛮特别，也觉得就是真的是我们这种埔子，
1: 嗯，
0: 应该也没有到很乡。

0: 下，可是就是人情味非常的浓厚这样子。
1: 嗯，就是大家都把你当自己人。
0: 对，真的就是，对对 对, 对, 对，这样讲很蛮适合的，当成自己人，所以就会觉得好像看到自己家的谁这样子。
1: 哦，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你阿嬷就是大家的阿嬷，然后小那个孙子就是大家的孙子。
0: 对对对，
1: 是是是。那如果有外地的朋友来啊，说来嘉义县或者来埔子啊，那你有什么推荐的在地行程跟美食？
0: 美食吗？
1: 对，
0: 埔子在地的吗？
1: 埔子在地的
0: 可以推很多啊，比如说排队美食就鸭。肉饭嘛，鸭卤饭嘛，就是
1: 鸭卤饭，
0: 就是鸭肉饭那一间，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是鸭卤、哦，我比较喜欢吃鸭卤，对，顺便，因为它反正就是味道不一样，然后因为它饭量也蛮足的、
1: 哦，
0: 所以我觉得鸭肉饭很推。然后另外就是必吃的就是那个麻鸡冻啊的麻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麻鸡冻啊，
1: 麻鸡冻，
0: 对，它是台语，哦、然后它是麻鸡里面包咸咸甜甜的绿豆馅、
1: 哦、
0: 然后沾糖粉，这样
1: 子很像绿豆糕那种感觉。
0: 绿豆糕，你说里面的内馅吗？
1: 就是它要沾，不像
0: ，对对对，它是麻鸡里面，麻鸡里面有包内馅
1: 哦。
0: 对，麻鸡冻啊的麻鸡很好吃，然后还有小胖的菜恩冰也不错、
1: 哦，
0: 然后还有顾家双胞胎也很赞，对。
1: 炸双胞胎，
0: 对，炸双胞胎、嗯，所以埔子美食还蛮多哎，比如说冬瓜啊也很好吃。说到吃的超多的，
1: 超多，
0: 对
1: 对
0: 对,
1: 對, 對，这个鲍市长的，
0: 下次只要有来埔子，请记得叫我，可以带大家去吃一圈，这样子，就是这样子讲是讲不完的，
1: 没错，
0: 对 对, 對, 對，请记得找我。
1: 这个先让听众朋友们先品乓几，然后下次如果有机会到埔子的话呢，可以。就找市长啊，外面抓的带路，
0: 对对对，直接带路，请带大家就是埔子美食一圈这样。
1: 没错，那也想请市长这个推荐一下，您对整个嘉义县啊，你自己最喜欢的行程有哪些景点？
0: 景点吗？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太平云梯蛮好的，
1: 太平云梯
0: 很漂亮，就远远就看到那桥。
1: 哦，
0: 挺漂亮的，然后看的心情会很好，这样子。
1: 对
0: 对，
1: 而且是在那种云雾缭绕之间哦，然后俯瞰整个，
0: 然后就突然飘来一片云啊，然后就很美，然后天空蓝蓝的，很漂亮、
1: 嗯。
0: 在山上真的是可以觉得非常的放松啊
1: 放松，
0: 就是一眼望去，然后就觉得景色很赞，
1: 就是、
0: 大腿
1: 很疗愈身心的感觉。
0: 对
1: 对
0: 对对，没错没错。
1: 那说到这个放松身心哦，所以听起来那个市长你也是一个喜欢旅行的人哦，喜欢到处。如果不忙的话，
0: 如果不忙的话，我旅行倒还好，我会想要在家里。
1: 想要在家里吗？
0: 我就可以就是让我好好休息就休息。
1: 是哦，所以如果休假一天你不谈工作的话，
0: 不谈工作
1: 你会最想要做什么？
0: 不谈工作的话就待在家里，
1: 都
0: 不要
1: 待在家里。
0: 应该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1: 嗯、
0: 对对对对对。
1: 刚刚说放空就是最好的休息。
0: 没错没错、嗯。
1: 对对对。那最后呢？我想要请市长用一句话呢，来，或是好，不要一句话，三句话好了哈，来向我们所有的嘉义县的乡亲们呢，来介绍你自己。
0: 大家好，我是品瑞，来自埔子，但是未来有机会的话，可以向嘉义所有的大朋友跟小朋友服务，那让我们所有的嘉义的好朋友一起为品瑞加油，嘉义品瑞 Go Go Go
1: Go Go OK， 要看市长，你可以对麦克风再喊一下您这次的口号。
0: 好，没问题，当然，这一次的口号呢，其实也蛮好记的，那刚好。非常开心，让我介绍一下我自己的口号，叫做嘉义 Ready。
1: 嗯，
0: 那不晓得大家在念这一句口号的时候，有没有发现 Ready 其实就是瑞的意思？
1: 对，有
0: 品瑞的瑞。
1: 对，
0: 所以就是嘉义 Ready， 然后呢，瑞丽升级，瑞丽的瑞当然也是我的瑞，品瑞的瑞，
1: 嗯、
0: 然后瑞丽升级。
1: 嗯，
0: 所以今年的口号叫做嘉义 Ready， 瑞丽升级。
1: 嗯，
0: 冲。
1: 很棒哎、欸，这次就是一个大家去玩那种谐音梗的那种
0: 方式，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很好记，而且
0: 就是可以记住我的名字这样子。
1: 对对对，瑞丽啊，而且又是一种很就是很利落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希望就是嘉义可以更好。
1: 是是是，今天跟吴品瑞市长聊了很多吼，那从一路走来的埔子市政的推动啊，然后到规划整个县的未来啊，吼都可以看到说吼，不只是需要政策跟建设呢。更可以需要了解到地方和贴近人民以及凝聚共识的能力哦。那再次谢谢吴品瑞市长，也是我们嘉义县长参选人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也祝福呢市长呢未来一切顺利哦。
0: 谢谢，感谢大家。
1: 好，那这里是生活研究室，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0: 好，在节目最后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
1: Hopeless days, it's all for you, and I could change.
0: 这首是由周兴哲所带来的 All for You， 同时也是最近上映的《蜘蛛人重生日》的中文片尾曲，送给大家。我是阿秋，欢迎您下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生活研究室。祝福你们平安快乐，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

0: 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欢迎收听《三三来迟》，我是三三。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 Flow Strong。
1: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 Flow Strong。
0: 我觉得我去敲你的那个邀请的内容，不就蛮不错的吗？我就跟 Flow Strong 说，我回想了一下，我在今年有没有哪一张很屌的专辑还没有发过，就想到了你。
1: 对，我觉得很荣幸啊，因为不一定大家都会想到我这张专辑，我觉得，因为他就是比较不是大家想象中的一个 artist 去做一整张东西。
0: 你会觉得比较实验性质吗？
1: 对我来说不是实验性质，但我自己会觉得这个形式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让大家消化这样子。对，
0: 我在要访问你的就昨天我就跟朋友在聊天，我就跟朋友说，我明天要访问 Flow Strong。 他马上三个惊叹号说，哇，你超有品味。所以其实你默默还有一群听众在。对啊，只是大家认识 Flow Strong 比较常知道一件事，就是你好像担任很多不管是乐团或者是一些独立歌手的制作人。所以你算是从幕后开始吗？
1: 我算是，我觉得我真的有踏入音乐圈是从幕后开始。对，但是我一开始创作其实就开始饶舌了。
0: 哦，你就再出自己的作品了，对不对？
1: 对，虽然就只是自己发一些作品啦，但我是先从饶舌开始，再去碰一些编曲跟制作的事情的。
0: 我对你的第一印象其实就是那一年金音奖，那个直播画面，我就看到，我想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因为你隔壁的大宝我认识啊，然后我就一直说，这个到底是谁 ？Flow Strong 就很这个名字很陌生。但是在你那年是2024嘛，这时候你是入围金音奖最佳新人奖。那时候是一张很多媒体说是以神秘的 Beat Tap Study of Breaks，
1: 正确
0: 吗
1: ？OK， 正确
0: 入围了这个金音奖最佳新人奖。除了在那个直播金音奖直播看到你之外，因为其实你的外形会让人觉得有点距离感。
1: 很
0: 理解我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你的Flow Strong 这个名字，其实会让人我下意识会觉得，哇，这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为什么会把自己的名字叫做 Flow Strong？
1: 这是一个很美丽的错误啦，很美丽的意外和误会。对，因为这个名字其实很单纯，他就只是我国中的时候刚办 IG 的时候我的那个账号名称而已。
0: 哦，真的哦？
1: 对，
0: 哦，
1: 因为那时候就是国中，我的年纪国中大家还没有在玩 IG， 然后我那时候办账号只是为了要追踪一些国外饶舌歌手。
0: 哇哦。
1: 对，然后刚我就是国中国小的时候就开始听饶舌，所以也没有开始饶舌，我只是纯粹就是那时候我脑袋里面的英文词汇大概都是跟这些饶舌啊、押韵啊、flow 什么有关的。
0: 就他妈的，你国小就开始听了？
1: 对对对，我国小听饶舌。
0: 哇，很猛诶，你是因为身边人有在听饶舌，所以你才开始接触吗？
1: 好像不是，我好像都是被当作异类，就是只有我在听。
0: 听国外的饶舌开始？
1: 对，其实一开始还是跟流行音乐有挂钩啦。对，我第一个真的疯狂听的，好，应该backtrack 一下，很久以前我就小时候就听马吉弟弟。
0: OK，
1: 对，然后就很喜欢，虽然我是连就是歌名是什么都没有办法记起来，但我觉得那个音乐的就是风格或听起来的样子很吸引我。然后国小的时候我记得第一个真的听很多次的单曲是黑眼豆豆。对，
0: 哦，是黑眼豆豆。
1: 对对，就是那个蹦蹦蹦那个。
0: 那前阵子来台湾开演唱会你有去看吗？
1: 没有。对，因为我的那个我上一张的 Hot Sauce 就写了一句歌词叫做已经过了巅峰，像09年的 Black Eyed Peas。
0: 哦，有，我看那句。
1: 对对，
0: 哦，
1: 没错。
0: 所以有点算是当时黑眼豆豆。诶，可是我们你是87年次。
1: 对，
0: 87年次那时候我爱台妹出来了没啊？
1: 出来了吧？我一定有出来啊！我一定有听过啦。
0: 但是你那时候对于华语的饶舌这件事情还不是那么的，
1: 没有那么的熟悉
0: 哦。
1: 对，我听饶舌，我听华，或者是我没有那么把华语饶舌跟就是美国或国外饶舌想成是一回事。
0: 但是以旋律这些就是音曲风，你会比较喜欢国外的风格？
1: 对，就是那时候我比较受那个吸引。嗯，对，当然到国中之后我就开始有往回听台湾的饶舌这样子。哦，对，但是我主要大众还是在国外，在听国外的饶舌。
0: 你知道我把你这个 Four Strong 这个名字呢丢进了 ChatGPT 去做一个分析。
1: 是
0: 我说可以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人叫 Four Strong 吗？嗯，然后他这边说 Four Strong 等于 Flow 很强的人，白话翻成饶舌黑话，大概就是我不止拍点顺，我的 Flow 有力量，有侵略性，有存在感。
1: 嗯 哼
0: 你觉得他说的怎么样？
1: 我觉得很，当然就是如果
0: 你说以字面上来讲是很直白的，
1: 啊啊，很合理啊。我自己也一直在想是不是这个艺名有影响到我做音乐的方式。嗯，也说不定。就是我其实说实在，我没有觉得自己的 flow 真的说怎么超屌啊超强的
0: 啊。没有，真蛮强的。来继续。
1: 对，但就是取这个名字也不代表说我是那么的超级直白超级有自信的在做这件事情。对，其实也有一个反面，可能是这是一个我想要成为的样子。
0: 哦，
1: 然后我把它设定成这个形象，或是用这个名字来代表我这样子。
0: 嗯，
1: 对啊，对啊。但是讲那么多，其实他一开始就只是我国中取一个 IG 名字的由来而已。
0: 哎，但是你现在 IG 的名字其实叫光，对不对？
1: 哦，对啊。
0: 我一开始还想说，哎，这个是同一个人吗？就没有联想起来。
1: 哦，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我 IG handle 就已经 flow strong， 然后我名字又 flow strong。这样子他看到的时候就会诶 flow strong 又 flow strong， 然后就会有点重叠了，重叠资讯。
0: 可是大家也都叫你 flow strong 啊。
1: 好像是，还是我考虑一下把它改掉。
0: 因为如果你的粉丝你的歌迷想要找你的话，
1: 啊，
0: 就想说诶光是谁，
1: 哦，
0: 啊，
1: 有道理。
0: 诶是不是好，那因为光是你的本名吧，对不对？嗯，
1: 对。
0: 好，这节目中不要
1: 说。是啊，可以啊，
0: 可以
1: 透露是谁，啊啊，不然还会是什么？对，啊，
0: 好，因为那个周旭来了
1: 啊。哦，好，
0: 对，我哎，我看一下啊，12分，我先叫他进来好了，
1: 好，
0: 等我一下。好，那 Four Strong， 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你过去那些作品当中，跟你这次带来的首张专辑《流水席》，你自己觉得在 Flow 上面，你有特别去做一些调整吗？
1: 我觉得饶舌的部分，我没有特别的去改变它。
0: 嗯，
1: 对，我觉得。可能我一直以来就是慢慢的有找到一个
0: 适合自己的，
1: 对，他不是说我很想要去设计很复杂的东西。
0: 嗯，
1: 我觉得他只是就是顺，然后符合那个编曲的那个 groove 这样子。
0: 嗯，
1: 对。

0: 所以反而是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应该还是过去的那些我自己发表的作品通常都是要么是纯 beat 或是 remix 或者是有我自己饶舌这样子。
1: 嗯，
0: 像上一张就只有一首是跟大宝 feature 嘛，
1: 对，
0: 然后另外一首其实跟周旭他姐 feature 的。
1: 哦，真的哦，周旭他姐
0: 啊 Ronnie。我不知道
1: Ronnie 就是他姐哦，也有拍 MV 的那一首，对不
0: 对？
1: 对，
0: 我等一下问他剪不剪得进去，对，确认一下。
1: 原来那个是他姐姐，哎，所以 MV 那女生是他姐姐本人吗？
0: 对啊，对啊，
1: 他就抱着一只好饿好饿的毛毛虫，
0: 没错，就是他，
1: 好可爱哦。有时候这个女生好可爱哦。等一下是在欧洲那个吗？
0: 对，
1: 哦。哦，原来是同一个人啊！
0: 唱歌比周旭好听
1: 啊！真的、欸、没有啦，
0: 真的啊，他也会这样说啊。
1: 哇，真的好难得！但是他那时候是特地回台湾来跟你合作拍这一支 MV 的吗？还是他刚好人在这？
0: 嗯，他平常就会回来啦，我们就是抓一个他刚好在的时间，
1: okay.
0: 我们在做就是第一次在的时候，我们就录这首歌，然后第二次就是拍 MV 这样子。
1: 也就是说你这个好朋友这个合作之后，
0: 嗯，
1: 因为你们高中就合作嘛，
0: 对啊，
1: 然后开始从他身边的不是亲近的说，哎，你过来
0: 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对对对。
1: 好，这个资源的部分其实还蛮取得上是还蛮多元化的，
0: 对对对。但是像那两张就是那两首歌，像是 Ronnie 那首，就是其实主要的词曲是我写的、啊嗯、然后我就是请他唱我写好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就是那合作关系比较直接一点，
1: 嗯嗯，
0: 然后像跟大宝，其实也很顺了，就是我丢一个 beat 给他，然后他填充第二段 verse 这样子。
1: 一说这里，我们可不可以播这一首啊？哦、
0: 当然了，
1: 跟 Ronnie 的合作，这首歌歌名，
0: 我跟 Ronnie 那首叫做 Break Free。
1: 哦 ，Break Free。
0: 对。
1: 好，我们现在呢，现在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刚才他是他这个家人这一段，应该是可以透露的吧？
0: 我刚刚确认一下。
1: 好，我们现在就来
0: 姐确认。
1: 我们现在呢就来听这首歌。Then I throw it all away, dancing in the speed of light, reminds me that I'm awake, maybe we should make a joy then.

0: Well， 这首歌其实它我做歌的方式都蛮 random 的啦。
1: 嗯，
0: 其实我获取灵感的方式蛮多元的。然后这首歌一开始的框架其实是就是那时候刚封城的时候，就疫情，应该是两三年前，对。然后待在家里面没事做，所以我就报了一个线上的音乐制作课程。
1: 哦，
0: 对，
1: 是谁的课程？
0: 是一个 YouTuber 叫做 Andrew Huang， 而且我是跟周旭公那个共用 email 的。对对对，抱歉了。对，反正那个课程它还蛮开放的啦，它其实就是想要让你在这短短几周内。

0: 做出一首自己的歌，所以他是有一点初学者导向的东西。对，但是他就是每一周会给出一些功课，让你用某一个角度去切入做歌的过程。
1: 哎，但是你那时候不是早就已经很厉害了吗？
0: 我不会这样说啦。但当然
1: 你怎么还从基础开始？
0: 我自己觉得不管在哪一个 level， 其实很多时候从最基础的事情起手，或者是自己不熟悉的东西起手，会蛮有启发性的。
1: OK，
0: 对，所以像那一首歌，因为我平常那时候原本都是以取样为制作的主要方式，然后那个课程的功课就是让我想一个和弦进行，然后想用就是可能两三个乐器做出一段 loop 这样子，然后所以。那也是那一张里面少数是就是没有取样，没有什么取样的一首歌。
1: 诶，这首歌有上串流吗？
0: 有啊有啊，对，它跟我剩下的所有 B-tape 的歌都放在串流上面。
1: 在哪里啊？我怎么都找不到嘞？
0: 就是 Study a Breaks
1: 哦，看到了，2023的时候，
0: 没错。
1: 哦 ，OK。好，这首歌呢分享给大家， MV 非常可爱，大家可以去看看。而且我最近才刚看完那个好饿好饿的毛毛虫的舞台剧，所以我就看到那个娃娃的时候想，哦，好可爱 哦。这首歌分享给大家，但是也可以感觉到在过去那是2023年的作品嘛，对不对？
0: 是。
1: 然后跟接下来就是这张最新的专辑流水席，其实风格来说其实真的是不太一样。然后我也很好奇，因为你的这张专辑的封面是板德的样子，那为什么你不叫板德就好？为什么要叫流水席？
0: 那你自己觉得板德跟流水席的差别会在哪边吗？
1: 板德跟流水席的差别哦，我想一下哦，我会觉得流水席好像是以这样听起来会有一种觉得是在庆祝某件事情，然后会吃很久。
0: 然后
1: 对，然后板德的话呢，感觉会是，怎么讲，比较台啦，
0: 哦，
1: 台味比较重。
0: 了解，我觉得，我有想过这个，我其实有想过这个问题啦，对，要不要叫板德？应该我没有想过真的要叫板德，我有想过流水席这个名字是不是真的适合？对，那当然从名字上来说，就是 flow 跟流。
1: 哦，
0: 这是最直接的连接，所以光这一点上面就我就已经想好了。
1: 而且你那时候 MV 里面，你有一个是你那时候在你那个叫合成器嘛，你在按的那个合成器的时候，然后就他的 MV 的那个意象就变成像是他本来是应该要用成什么，可是我原本一开始以为是很像那种织布的感觉。
0: 你是说就是有一段他的那个画面突然开始有趣吗？
1: 对，
0: 啊，那段其实就是用我们手中有的片段去想怎么去连接到可能专辑的意象或是歌曲的意象这样子，因为刚好那段在歌里面就是一个切换到另外一个画面或是另外一个段落的感觉，所以我们就用那个方式有点流动的感觉这样子。
1: 而且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是介绍这张专辑的时候是说你是希望可以把料理概念打造是一个听觉的宴席，所以十首歌就是十道节奏的料理，耳机就是大家碗筷，然后你负责上菜。其实这是真的，因为 Frost Strong 他私下我听说是一个很爱做料理的人
0: 啊。是啊是啊是啊，对，所以我平常喜欢做菜嘛，然后我就常常会把做菜跟做音乐的流程连接到一起。我自己觉得他们两个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1: 所以你在做音乐的时候，其实你一开始都会，因为有些人是这样，有些人就是很无聊，然后自己按一按的，我觉得，这个感觉不错，然后才开始。但是我们做料理的时候是你要有个目标，你才知道你这样做什么菜，才会去预备这些食材。所以你是属于这一型的吗？
0: 很好的问题耶，因为我自己原本的想象是它的流程上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你都要准备食材，
1: 对，
0: 你都要去烹煮调味什么的，
1: 但是一开始那个发想
0: 那个动机
1: 不一样。
0: 对，那个动机有一点不一样，没错，就是做菜的时候可能你全部都已经
1: 思考好了
0: 再去做，
1: 对啊，
0: 再去执行。但是在做音乐的时候就很看情况，有时候你全部都想好了

0: 但是会有一些意外。
1: 嗯，
0: 那可能就是跟你做菜的时候，你某一个
1: 环节错了，
0: 对，你做错了，然后反而它创造出一个新的东西。
1: 嗯，
0: 然后这时候你要选择，你再去感受说，这个东西虽然不是你原本预想的，但是它是不是也有它的好的地方存在？要不要去再朝那个方向发展？这样子。
1: 诶，那你这张专辑的概念是你自己想的吗？还是你周遭有人给你的建议啊？
0: 我自己想的。
1: 哦，
0: 对，就是某一天发呆的时候想到流水席这个概念。
1: 嗯，
0: 对啊。然后因为像刚刚提到，我后来才去查说板德跟流水席的差别主要在哪边。嗯，然后就是板德，我的认知里面它是比较盛大的，比如说你今天要结婚宴客啊，或是各种婚丧喜庆啊，然后就席开很多桌，然后它的菜色全部都是很精美华丽的的呈现。
1: 对
0: 对，然后可能像我专辑的封面那一桌菜，它的样子就比较像是我们想象中的板德。
1: 嗯，
0: 然后相对流水席，它一样是会就是席开很多桌，然后大家可以来吃，但是它的形式就比较非正式一点。
1: 哦，
0: 它流水的意思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上菜的时间嘛，就是宾客也不一定要什么时候到场，他就是今天这整段时间你什么时候方便就可以来吃。
1: 嗯，
0: 然后吃完就可以走。
1: 哦，懂了。
0: 对对对，所以他提供的菜色就不一定那么的华丽，
1: 但是可以让你吃饱。
0: 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严格上来说，我想要呈现的东西就是这两个世界稍微的中间点这样子。
1: 嗯，
0: 对啊，对。
1: 所以这张专辑你是主厨，但是你也找来很多帮手一起来完成这一道又一道料理。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一次的合作对象有哪些人？
0: 第一个合作对象苏里，然后周旭，然后吴仲奇，到只有 Ander、Deck、Hugo， 对，这些都是我觉得在我这一辈的音乐圈里面自己很欣赏，
1: 嗯，
0: 然后也都是好朋友的合作者这样子。
1: 那个最前辈级的应该就是谢明燕老师了吧？
0: 啊，对，哦，谢明燕老师是，对啊，当然是我其实第一个正式上串流的单曲里面就已经有他的长笛的 solo 了。
1: 欸，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啊？
0: 我们是因为我第一首是跟637合作，
1: oh, okay.
0: 然后那时候我做的制作，最后找他来吹一段 solo 这样子。
1: 哦，oh, ，所以他不算是 Death Machine 里面的人，但就是一个合作的。
0: 但还是 Death Machine 很棒的这个，怎么说呢？算是一个好友了，
1: oh.
0: Death Machine 之友，可以这样说。
1: 因为在那个你们之前阵子不是有办一场那个专场吗？是吗？嗯，That's My Shit 吗？是那是 That's My Shit 的专场，我有点忘记了。
0: 嗯，对，
1: 因为你们就很多人在舞台上。
0: 嗯，
1: 对。然后因为我自己知道谢明燕老师，他就是很前辈级人物，嗯，然后旁边就是一群很嘻哈仔，然后只有谢明燕老师在那边的时候，嗯，突然有一种哦蛮突兀，但是又觉得他将你们的音乐画龙点睛，效果做得相当好。
0: 嗯，
1: 对，一个非常不可或缺的声音。
0: 对，我觉得他可能乍看之下是突兀，但是就是论他对于音乐的认知或他自己的音乐哲学，这一切都非常合理。
1: 嗯，
0: 因为像他也有非密闭空间那种，
1: 嗯，
0: 非常非常实验或是很有自己独到观点的音乐。
1: 嗯，
0: 对，那他当然也会有一些其他更贴近传统爵士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就是演奏者跨界去合作这件事情，
1: 嗯，
0: 我很敬佩啊。
1: 嗯，
0: 然后也很感谢。
1: 我们在这次访谈当中一直有提到 That's My Shit， 这其实是一个团体，嗯，然后 First Round 其实你是他们的其中一个成员，对不对？
0: 嗯，
1: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他们的啊？因为我记得他们很久了，对不对？
0: 嗯，应该说我们或 That's My Shit 过去大家对我们的认知可能都是从就是办各种的活动，
1: 对，
0: 或是会推出一些 Cypher 合作的单曲为主嘛。然后我们应该是这一年，对，2024 2025开始才真的有很一个架构吗？
1: 而且你们出了几张？诶，几首歌？两首吗？
0: 嗯嗯，对，我们
1: 两首单曲。
0: 我们年初先出了一张 All on You， 是我们自己成员的单曲。
1: 嗯，
0: 然后为了那个表演，跟那表演一起，我们又出了两首，对 ，TMSX 跟 You Know What to Do 这两首。
1: 然后你们每个人都化身主厨，
0: 嗯，
1: 然后也找来很多这个业界

0: 的一些朋友们一起来演唱。
1: 对啊对啊，那概念是一个饭店服务生啊，或饭店里面的各种角色来出演这 MV 啊。
0: First Run 看起来超会把人切割，
1: 没有没有没有，只是看起来而已。
0: 这两首歌也相当厉害哦。然后好，除了这个信勉老师之外，其他几位合作对象，你要不要特别想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几位其实我不是那么的熟。

0: 二的女生，
1: 对啊，很赞。
0: 然后吴仲奇就是你们的好朋友嘛，对不对？
1: 嗯，对对对，他对我们就是也是跟周旭，也是跟周旭一起表演的时候认识的。然后一开始我们就是他，我们在同一个 full band 的编制里面演出嘛，然后他负责合音。嗯，对，但之后就越来越熟，然后就发现他唱歌很厉害。
0: 嗯，确实。
1: 对，就可以就想象说他如果可以去配合我的编曲的话，会怎么 样，
0: 嗯，這樣子。那那个 Sully Soul 嘛，
1: 嗯，
0: 他是
1: 野潮的成员
0: 哦。
1: 对，野潮是最近今年也跟我一起发了一张专辑的那个新生代乐团，可以这样说。对，
0: 他算是主唱吗？
1: 我不确定他们会怎么界定，欸，他是主唱之一啦。
0: 哦，
1: 对，然后他自己也会弹吉他。
0: 那有一个叫做
1: Dazio， 嗯 ，Dazio 是我是机车少女的键盘手。
0: 哦，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哦，这首歌我觉得超神，
1: 嗯，
0: 散步拆庙，
1: 嗯嗯 ，Hugo， 对 ，Hugo， 也是。跟我一样是饶舌跟制作双栖的一个，对，很帅的家伙。
0: 那他是有自己，他是 DJ 吗？还是什么？
1: 他是饶舌歌手，他制作人，
0: 嗯，
1: 然后他也会放歌。
0: 哦，
1: 对，他在台北的嘻哈的场景也很活跃。
0: 我觉得 Full Strong 你的专辑，就是你第一次听，如果我今天是第一次听到你的音乐，我可能会开始会冲击蛮大的，
1: 嗯，
0: 我想说诶这是什么曲风，
1: 嗯，
0: 然后全部听完之后你会想再听第二遍，因为第二遍你就会因为有熟悉程度了嘛，你就会想再去听更细节的东西，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我自己是觉得没错，就是我2020年要访到的一张专辑。最后呢也感谢 Full Strong 来到节目当中，今天的音乐三三风在这里跟大家先说声再会咯，拜拜。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月光下，你期待遇见谁？你心向往何处？让月光使者林宗庆带领您穿越时空，造访每一位音乐大师，乘着音符的翅膀，悠游每一个音乐发源地。月光下的旋律，陪您共赏撼动人心的生命乐章。

现在请您轻轻地闭上眼睛，随着轻柔的音乐进入您心灵深处的世外桃源，一个非常美丽宁静的湖畔，湖水清澈湛蓝，湖面晨雾弥漫，群山山峦叠起，快乐的小鸟们在湖面上玩耍嬉戏。面对这一

0: 这是来自瑞士班德瑞乐团的 The Wind of Change， 呼啸的风声与拍笛交错，空灵飘渺。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和宗庆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声音。你曾经有借由音乐进行冥想的经验吗？刚刚的一小段冥想导引是作家和田老师所带领的，他在心灵修养的领域上有很深刻的体验。他认为冥想可以为我们的身心带来好处，感受天人合一的奥妙，
1: 可以让我们长期紧绷的神经得到舒缓，那么细胞得到滋养，身体会自动启动治愈的修复机制，心灵得到平安喜悦，让你体会万物一体甚至天人合一的那种感觉。
0: 和田老师讲的可是有科学印证的，根据研究，冥想可以让我们的左脑平静下来，让意识听听右脑的声音，这样我们的脑波会自然地转成阿法波。当脑波呈现为阿法波的时候，身心就会变得安定愉快，心旷神怡，具有稳定情绪、安抚人心的功能。这样的陈述其实跟音乐治疗的概念是相通的。提到音乐治疗，事实上

0: 早在古希腊时代，毕拉格斯就用音乐来提振精神，改善健康。之后就有医师、哲学家、音乐家开始探索音乐对人体的影响。但是音乐治疗成为一项专门学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二次大战期间，联军出现了许多的伤兵，不但身体受残，心灵也饱受冲击。医护人员尝试在音乐活动之下进行治疗，结果发现医疗效果增加了，并且也缩短了疗程。这些发现成为战后音乐治疗的研究开端。美国更在1950年成立了第一个音乐治疗组织，也就是全美音乐治疗协会。之后，全球就有更多的机构陆陆续续投入了这方面的研究。音乐治疗在国内的发展还算是起步的阶段，目前国内大概有40-50位音乐治疗师，都是由国外的相关单位所认证的。而究竟什么是音乐治疗？长庚医院音乐治疗师陈玉玲哼唱着颁奖乐，引导我们了解专业上的定义。
1: 当当叮当叮当当叮叮当当当，哎，我又看到你的手指在动了，对，
2: 你就会熟悉的旋律，
1: 对，一方面熟悉，而且你会觉得它，哎，节奏很强，速度轻快，然后感觉很活泼，你是不是就会有一所动作，你就跟它同步，你就开始想要打拍子，然后哎，你熟悉，你可能会回想到，哎，这首在什么时候听过？哦，它是一个颁奖乐，我可能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好多这样子的心理上的、生理上的反应，马上听音乐就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其实音乐它在我们生活中就是这样子。在不断的影响我们，即使我们没有发现。所以其实音乐治疗就是把这个它这个音乐的声音的刺激到我们脑部之后，会影响到我们的生理的反应、心理的反应，还有我们行为的表现。透过系统化、有目的化的去计划这个音乐的元素啊的安排啊，然后不同的音乐介入，然后我们来帮助不管是一般人还是有病痛的人，能够达到他的身心的健康、行为的改变。
0: 基本上音乐治疗是需要透过专业设计疗程的，经常运用在自闭、过动、发展迟缓、忧郁症、失智老人以及癌症末期病患等等，借由音乐的感应还有表达来加强病患语言、逻辑整合、情绪管控等能力。至于它的运用原理，陈玉玲老师从音乐属性来做相关的说明。
1: 音乐我们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特性的音乐哦，一个就是使人振奋的，然后一个是比较使人和缓的。那大概这两种有不同的特性哦，使人振奋的就像我刚刚唱的进行曲，它会有一些元素，就是速度比较快，然后节奏也是比较活泼的，然后旋律也是比较短的，然后可能音量也是比较大的，然后音色是比较锐利的哈、那这样子的音乐呢，自然就可以带动，比如说你心跳就会跟它同步，然后你的呼吸可能也会跟它同步，那这样子很可能就会带到比较振奋的一个感觉。那如果相反，反过来说，旋律比较和缓，速度比较慢，那这样子就会使人和缓，所以就会令人放松。
0: 音乐节奏的快或者是慢，影响到身心的结果也有所不同。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试试看，首先是轻快的节奏。

0: 舒缓的节奏让你心情更平静吧。相信这快或慢的节奏，一时之间就在你的身上得到了真实的体验。至于音乐治疗又透过哪些形式来规划课程呢？陈雨玲老师提供了她的专业经验。
1: 其实只要我们能够想象音乐它可以产生的任何的活动都可以哦，所以我们说

0: 可以聆听，我们可以歌唱，然后我们可以用乐器来发出声音，我们可以合奏，然后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肢体跟音乐产生关系，像舞蹈，其实这些都可以。可是这些就是要靠规划啦，就是然后还有目的，比如说诶，你要练习你的说话跟呼吸，那当然我们就用歌唱这个媒介。那如果你要练习一些肢体上的动作，那我们可能就会用乐器。
1: 听了陈玉玲老师的解说，或许还不够身临其境，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访长庚医院桃园分院的音乐治疗教室，这也是陈玉玲老师平常工作的地方。
0: 音乐教室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打击的乐器，那为什么我们用这些打击敲击的乐器呢？就是因为它非常的容易，它不需要任何的这个专业的训练。比如说小提琴、长笛，我一定要需要专业的训练。可是今天又像我现在拿了一个沙铃，我只要轻轻拿起来，我只要能够抓，我只要能够稍微摇，它就会有声音。那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铃鼓也是一样，我们拿起来，另外一只手拍，或者是我把它拍在我的腿上，就马上会有声音。所以那个很直接的回馈，就是我看到这个东西，我来摸，然后它就有给我回馈，对，响板，然后我就觉得很棒。而且这个声音你会发现，沙铃的声音材质的不同，然后木头
2: 的声音完全都不一样。
0: 那这就给你我们很丰富、很丰富的声音的刺激，它就是各式各样给你的听觉的刺激、视觉的刺激、触觉的刺激，然后所以个案进来都会觉得很有动机。我好想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所以他就不会觉得说这个复健很枯燥。那不管是对小朋友来说，或是对生病的老人、大人来说，就是这个就会很不就没有负担，就是他进来就会觉得，哎，他只是来尝试，然后他就其实就有复健的效果。
2: 老师，你在复健的过程当中，你会也弹琴，他们也使用乐器来跟你像合奏啊之类的吗？
0: 对，做一些互动。那其实如果是治疗师的话，我们本身有两个主要的所谓的治疗师的乐器，就是键盘、钢琴跟吉他。那这些乐器就是它提供比较多丰富的音域，比如说钢琴我们可以提供伴奏，我们就可以给病人有所支持哦。然后还有它有旋律啊，丰富的变化，那这些都是提供它一个治疗的一个规划，这样子。
2: 老师，那你大概都会怎么弹呢？
0: 其实我们很多真的都是即时的
2: 即兴的，
0: 对，即兴的音乐。那我们常常说我们要配合一个人的身心的状况哈，比如说现在我们如果很开心啊，我们可能就会配合这个小朋友很开心，就说好开心好开心，今天你来上课了，你好吗我好吗，一起上课了。
2: 老师，你的歌声很好听。
0: 谢谢。那如果说，今天这个小朋友进来，他可能前面，上什么课发生什么挫折，好像有点心情不是很好，我们可能马上就不一样。

0: 类似这样子。所以你看，你是不是就觉得被支持，然后你就会想要跟我说那种感觉？
1: 对，所以音乐治疗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种被理解的感觉。
0: 对，而且好像是非语言的，譬如说他今天进来，我也不用跟他说话，可是他听到这个声音，他就有所感触，因为我不是随便弹或是随便播放音乐，我是因为看到他的状况，身心的状况，然后我模拟，我理解同理，然后我用我的音乐表达出来，这样子，
1: 是，
0: 对。
1: 老师，你也会弹吉他？
0: 就是吉他的好处就是它可以移动啦，因为说钢琴就是在那个角落，那有时候过动的小朋友要跑动啊的时候，你就追不上它，因为它可以跟你非常的靠近。还有就是吉他，你会看到你在拨的时候，你会看到它的弦是你视觉看到它会波动的，这个给很多的病人一个很好的支持，就是他看到这个声音真的发生。

所以如果说会对这种台语歌曲很有感觉的话，那也许在他过去很熟悉，可是后来可能因为生病不熟悉。

0: 走访了长庚医院音乐治疗教室之后，很难得的在陈玉玲老师的安排之下，我们得以分享音乐治疗个案的宝贵经验。其中因为中风左大脑受损失去语言能力的吴爷爷，在接受音乐治疗之后，他的女儿吴小姐感受到父亲明显的转变。
1: 早期从头不愿意抬起来到慢慢抬起来，然后与病友之间的互动，然后再来就是说跟其他不认识的人也会有慢慢增加一些互动。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的眼睛早期是一个视力是完全不行的，包括你就是用一些刺激物去刺激他是完全没有反应的。对，那我们早期也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可是他在慢慢做治疗之后，他可能听随着旋律，或者是说老师把乐器这边放那边放，那他的注意力就会慢慢转移到那边去，视觉也我觉得也恢复得非常好。
0: 长期照顾父亲的吴小姐表示，父亲个性传统但很有威严，生病之后变得更忧郁而且易怒，但是在接受音乐治疗之后，让父女间有更多亲密的互动。
1: 早期的时候我们虽然每个礼拜六带他回去，可是只要我们开他的房门进去的时候，他就会装睡，就是没办法，我们想跟他互动也没办法。可是慢慢的就是说透过这个音乐治疗，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然后他的心房也慢慢解开之后，事实上像我们现在可以牵手，他也会给你礼貌性这样亲一下，甚至头顶着头，这个说实在都是以前没有得到的。

0: 除了吴爷爷的个案分享之外，本身有位自闭儿的庄小姐表示，儿子两岁时被诊断是严重自闭症的患者，她目睹儿子接受音乐治疗的过程，从抗拒哭闹到能够专注地和老师配合，特别是到了幼稚园入学时，适应力超乎了他的想象，让他松了一口气。
1: 后来我们再去上，比如说在职能治疗啦，或者是在认知启蒙啊，甚至在就是语言这个方面就很 OK 了，因为就适应期就变得很短，包括上幼稚园的适应期就只剩下一个礼拜，他就已经就适应了。
0: 对于自闭儿，陈玉玲老师鼓励家长让孩子接受音乐治疗，因为透过音乐治疗会让孩子有被关心、被了解、被关爱的感受。
2: 其实在这个音乐的空间里面，他很多创造力跟他自我的一个表达，那所以他就不会觉得说我都一直被批判，那他的那个信心也比较建立，那这样他就也就会觉得他被了解。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很多自闭症，其实我很鼓励他们来接受像音乐或是艺术这样的治疗，就是他们只有在这个环境里面，他觉得他被听到，他被了解，他被支持，然后他才愿意打开他的心门，那就是说他也变得哎，你好像不错。就是他原本他躲在里面，是因为觉得反正你不了解我，我就要做我的。哎，可是你试图的来了解我之后，我也觉得哎，那我跟你来做的事情也不错。
0: 谈到音乐治疗，我们知道在国外发展已经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了。但是相信大家有所不知，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早在千百年前就有音乐治疗的智慧了。多次来台湾发表演说的美国夏威夷大学吴慎教授，就从文字学、易经以及黄帝内经中的宫商角徵羽，对应五脏心肝脾肺肾等理论基础，

0: 提倡越先药后的概念。
1: 越呢，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个医学方面的一个文字，古人从五音治病在先，从《黄帝内经》和《易经》五音八声和《黄帝内经》五音治五脏，就有这个药字对应人体的心肝脾肺肾。那么在这个音乐上面，古人又发现加个草字头，草药五味也能治疗人体的心肝脾肺肾。所以说中国古代的文字，它的哲学和医学思想就形成了，就是越先药后。那我们现代人呢，在繁忙的世间中，掌握中国这种传统的音乐疗养和医学文化，能减轻你身心脏腑里边的或者是病气啊浊气或者不健康的，那提高你的免疫体，进而达到养生延年之效果。
0: 吴炫教授所说的你都听懂了吗？吴教授认为说，五音跟五脏其实是相对应的，是音乐治疗疾病的重要原理。而擅长中西乐器的吴教授更以此原理结合了五行，也就是金木水火土和各种乐器的属性，亲自编曲演奏录制成一套理疗养生音乐专辑，其中分为金音、木音、水音、火音还有土音。我们就先来听金音好了。金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商，乐器是以编钟、磬、锣为主，入肺经与大肠经，主理的是肺肠的健康。
1: 有肺脏功能不好，呼吸道传染啊，肺结核啊，肺心病啊，和大肠功能不好，牙痛等等，那就要听

0: 接着来听的是木音，木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角，乐器是以鼓箫、竹笛为主的，入肝胆之精，主理肝脏以及胆囊的健康。
1: 肝主头啊，头痛病啊，神经性头痛啊，那肝又主筋，对筋骨痛啊、背痛啊、腰酸啊、肩痛啊等等。

0: 再来我们听的是水音，水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羽，乐器是以鼓为主要，之外呢像是大自然的水声也是包含在内的。水音入肾经和膀胱经，主理的是肾脏和膀胱的健康，
1: 它可以使你的肾脏在短时间得到盛发啊！大家知道锣鼓喧天通你的先天之肾，所以说你听着鼓音呢会振发你精神。

0: 好，接着我们听的是火音，火音对应的是工商绝之语当中的纸。
1: 火音呢、啊、丝弦类的，你像二胡啊、扬琴呢、啊、还有古筝，包括西方的小提琴，都属于火音。对应的心脏功能、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等等，还有小肠方面的疾病都有治疗作用。

0: 来，最后我们听的是土音，土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宫，乐器是以古埙、笙竽、葫芦笙为主，入脾经和胃经，主理的是脾胃的健康。
1: 脾胃的吸收功能不好了，胃下垂，十二指肠溃疡，胃痛，胃穿孔，脾湿和脾脏

好，金木水火土五音我们都听过了。聆听这样的音乐，无非是要从音乐当中接受声波的能量，调动体能的和谐气场，利用声频刺激分泌出质量俱佳的有机物来平衡免疫功能，唤醒身体的自我疗愈机制，进而治疗或者是预防疾病上身。听音乐就有这样的好处，你当然要试试看了。

0: 你喜欢现在听到的这音乐吗？这是目前非常流行的心灵音乐。随着音乐治疗的发展，它不只运用在各项疾病的治疗或者是复健专业领域，它的层面扩及到管理压力、疏解疼痛、增加记忆、抒发情感等等。特别是现代人每天都得要面对沉重的压力，非常需要利用音乐来舒压解劳。长期推广心灵音乐的音乐心灵推广协会梁秀婷执行长表示，轻柔优美的旋律，平稳和谐的节奏，可以让身心平衡的幸福感无限的延伸，更加的容光焕发。因此梁秀婷执行长也特别提醒大家，要多多的给自己一个整理情绪以及善待自己的机会。
1: 自己啊，都有很强的疗愈力，那你只要能够给自己一点点的空间啊，那这个空间你自己让自己静下来，去感受一下自己的情绪，那我觉得你自己每个人都有能力抓回哦，那个所谓的生命力哦。但是这个过程其实可能只要3分钟跟5分钟，就可以做到哈。但是我们常常会太忙了，忙到居然连3、5分钟都不愿意给自己哦。那透过一首音乐，事实上很快你就会发现说，哎，你似乎又整个充满能量。

这是悦耳动听的水晶音乐，不知道听众朋友是否已经找到属于自己的舒压音乐。宗庆在节目的最后就要把特别具有安定神经和情绪功能的水晶音乐介绍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根据研究，听水晶音乐的时候很容易刺激人脑产生阿法波，当脑中的阿法波大量出现的时候，它就会刺激人脑迅速分泌多种快感的荷尔蒙，简称脑内吗啡。这种脑内吗啡可以解除我们的压力，使我们的心情愉快，有幸福感。希望大家都可以从音乐或者是歌曲当中找到专属自己的幸福感，让美丽的乐音抚慰我们的身心灵。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我是宗庆，下回见，拜拜。

0: 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1: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也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陈大田局长了，让他带着大家从空中用听的，用眼睛，用看的，用身体去感受的，来去享受一下我们的台中了。那么说到了台中市政府呢，积极打造人本道路通行环境，不仅呢提升我们道路的这些建设之外，我们还有透过很多多元的宣导，让大家对于我们用路的理念跟观念不一样咯。所以啊，前几集呢我们都让这个大田局长一直讲到人本交通，我们就从小扎根，所以他有一些计划哦。那当然这些计划都有一些成果想了解吗？当然这个时候呢，赶快赶快，我们再一次的邀请台中市政府建设局陈大田局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瑶瑶主持人好，还有我们广播听众好朋友大家好。
1: 哇，真的很厉害哦。我们这个前几次都听到，就说不用担心，我们现在看什么都开始呢，就从小我们就让他，你看我们有这个儿童，对不对？交通公园，
2: 交通公园，
1: 然后呢，对，然后我们的景观公园，你看，哦，这设置了不一样，我们还有运动，你看看，让大家吓到了。所以我们在积极的透过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啊，当然也看到了，在整个校园中，大朋友小朋友哦，从小的一个扎根，透过了这样的一个扎根之后呢，有一些成效也出来了。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局长了？
2: 好的。我想最好的教育呢就是从小扎根齁、那我们半开玩笑说啊，这个以前是孩子听大人的话哦，现在是大人会听小朋友的话。那在卢秀燕啊，我们最温馨的妈妈市长齁、她更是啊体现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人只要你弯腰齁、你够软，我相信呢很多事情都会水到渠成啊、
1: 真的耶。
2: 对，所以市长非常重视人本环境交通哦，他就特别跟我们讲，诶，我们花了好多钱，我们定了很多的目标去跟中央争取这些硬体啊、去改。可是如果我们的观念不改变呢 那事实上还是会有层出不穷的这些交通事件。所以呢我们就

0: 跨局处我们也合作哦、
1: 嗯。
0: 那从学校小朋友们，我们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观念沟通啊。所以人本的环境、人本交通，透过这个校园的一个宣导，这是最有效。那所以呢，我们也协同啊，除了我们做工程之外啊，我们也推进到校园啊，里面啊，去跟这个小朋友们寓教于乐啊，
2: 用很生动可以跟他玩的互动式就
0: 对了。对，那这个其实对工程人员啊，还是很辛苦的事情，
2: 不止辛苦哎、欸，
0: 我觉得他比做工程还辛苦、欸。
2: 真的真的，因为呢，平常就已经工作够忙碌了，回家呢，自己的孩子还不见得自己可以玩到，但是呢，在学校就是要。引点笑，要那个要把你的
0: 对从游戏中让他们教育观念弄起啊，要能够
2: 生根，然后你
0: 对生根、啊、
2: 嘴巴永远嘴角是微笑的。
0: 对，那做工程哦，就算你很技术性的，或者说很挑战的哈、哦，同仁不难，因为是他专业。可是呢，心灵工程啊，对小孩子的这些啊，让他们去。扎根知道有这些观念里面哈，真的考倒了工程人员哦。你看，还要变服装
2: 啊，对，
0: 他怎么样引起他的兴趣？好啊，你可能用互动式的这样子哈，因为小朋友其实他很直觉嘛，啊，这个国小一二年级或者三四年级哦，那你怎么样跟他中间他会跟你
2: 玩，
0: 会跟你讲话、嗯，会跟你玩，会跟你互动，
2: 嗯，
0: 哦，这个跟我们大人的哈，今天老师讲话我们要听啊，完全不一样。那所以呢，这个我们就设计了好几样的一个方式哈，包括有卡通人物啊，包括了有奖问答，包括了呢，请小朋友一起来参与做游戏啊、
2: 嗯
0: 哦、等等。那我想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认真努力之下啊、哦，那成果也相当不错。我们总共在113年里面啊、哦，那我们去做完成了哈、哦，将近快6000名的这样的这个学生哦，还有民众啊、哦，对，透过对生动有趣啊、嗯、互动方式哦，那的确。这个从小培养对行人的重视哦，让人本交通观念才能落实生活。
2: 嗯，是，而且呢，在之前我们有讲到了，他们在去年的时候首座的儿童交通主题公园，对不对？就是全员儿童交通主题公园哦。他们自己也是一个户外的一个交通宣导这个闯关。好，里面有太多不管是标线、标志、号志的一些设计，一般的民众他好像住在。这个台中知道，那他已经慢慢的扩到其他县市也知道了，那是不是呢怎么样来，如果说是爸爸妈妈甚至是真的呢诶对这个有兴趣的朋友哦，带着小朋友诶，他是不是可以自己透过我们自己的这些游戏可以了解，然后可以自己玩，而不需要去做一些说明的部分，请教一下局长。
0: 没错、嗯、那爸爸妈妈有时候好难攻光个嘴巴，嘴巴装破哈，
2: 还不如自己、啊、
0: 呢。对，还不如你带着小朋友哈，我真的极力的推荐，你就带他来台中市、嗯、啊，我们东区的儿童啊交通主题公园。
2: 嗯，
0: 啊，那在这个地方，他可以啊，你把他放在那个地方哈、啊，他自己去体验，或者他看其他的小朋友哈、啊，他自然就会学习。
2: 真的。
0: 对、嗯、我们中间呢，设计了很多种哈、啊，很多套啊，比如说。你在马路上所看到的这些道路啦、标线、标志啦、号志的，在里面都有。
2: 嗯，
0: 那甚至呢，你还会有平交道啊、哦。那另外，它还有很多的看板跟学习互动式的这样的一个游戏板啊、哦，你都看得到。甚至它还有一台模拟的大货车啊、哦，它在里面。那我们常讲说，大货车你常常有视线的死角，
2: 嗯、
0: 你常常会有 A 柱。哦，去阻碍，到底哪个地方是让你看不见的？哪个地方你在这个地方你是危险的？啊，你就可以跟你的好朋友说，哎，你到驾驶台那边坐。那另外呢，你的好朋友 A， 你就到底下啊旁边去，那你就可以挥挥手，哎，你看得到我吗？看得到我吗？啊，爸爸妈妈在车上讲了半天，说，哎，我看不到那个角落。小朋友来这个地方，他自然就会知道说
2: 你
0: 在说什么，
2: 对不对？
0: 他回去就跟爸爸讲，哎，你要注意哦，好、啊，那个转弯的时候哪个地方好、啊、是最
2: 有死角，对不对？
0: 有死角。
2: 嗯。
0: 那另外呢，在这个地方也很安全哈、啊，因为你在这个地方这个因为都是小孩子的天地哦，
2: 开放式的了。
0: 开放式的，嗯、你用 你自己小的脚刹车，你用你的学步车、滑步车啊，在这个地方小碰撞都没有问题，旁边都很柔软的草坪。那在马路上，好，你就是按照它的指标指示这样走，一贯性的这样走。其实你让小孩子。

0: 这边一两个钟头啊，我相信回去啊，他对于在马路上的这些发生的事情，他会很有感受。而且呢，孩子来学习，我觉得回去他会互相影响。
1: 哎，会耶！而且你知道他会炫耀哎，我今天有去过那个很特别的公园哦。
0: 对，
1: 我都会学他们讲话了。然后我就说是什么公园？哎呀，悠悠姐姐你不知道啦！我跟你说，那里面还有哦，我可以去骑波波，然后呢，
0: 对啊、
1: 我的电动波波还那边还有号志哦，我可以停下来哦。
0: 啊、
1: 然后我就
0: 说哦、啊，所以这样的效果很好哦，很多县市都跑来台中、
1: 哎、真的、哦，他们就是真的带着自己的东西。
0: 对，你也可以开车载你的这部分来，不然在附近也可以大家共享、哦、
1: 啊，也可以，我觉得
0: 对对，
1: 嗯，
0: 那所以台中市我们就持续在推哦，像今年我们另外在山海屯哈、哦，另外还有市处啊、哦嗯、也会来落成、
1: 嗯，
0: 那当然我们在做这个儿童交通主题乐园。里面哈，台中市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主题乐园、嗯，像这个是讲交通，
1: 对，
0: 我们还有很多生态
1: 啊、哦，真的，
0: 对，比如说你是独角仙啊，你是蝴蝶啊，甚至你想不到的，我们还有糖果蜜糖公园
1: 啊，那个是什么？那个是蝴蝶吗？
0: 你可能想到说，哎，那我去是不是有糖果吃啊？是不是有蜜糖可以采啊？
1: 还是它是像紫斑蝶一样，它是一个
0: 有一些蜜源植物啊，在那里
1: 是这个吗？
0: 那你像我们台中市，我们也有摇篮哦。
1: 啊？
0: 那摇篮是什么？
1: 什么
0: 东西会摇来摇去？摇篮公园？
1: 你是说树藤吗？
0: 就是吊床嘛，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嗯，
0: 哦，我们
1: 真的有啊、哦，
0: 有，我们台中市我们有森林公园 哦，很多的树木，你看自然林荫不需要再搭那个凉棚哦，它吊床里面我们就提供多种的加多元的给朋友来欣赏，
1: 所以那个也是 free 的就对了
0: ，free
1: 哦。
0: 那、
1: okay
0: 啊、像我们今年就会落成刚刚提到生态，我们也独角仙公园。
1: 哦，那个好酷哦！我看这个又要造成轰动了。
0: 是你不是只有看到那么大的独角仙，我喜欢抱着它这样而已哦。你还可以跑到它肚子里面哦，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眼睛那边跟大家看哦。那不止这样，更有趣的是、
1: 嗯，
0: 你会真正看到独角仙。
1: 所以我们在那边也培育了这个独角仙。对，
0: 我们有生态园区啊、嗯，你来不是只有去玩而已，你还可以看到它从给波出哈，给波糖，从它的这样，
1: 然后开始白白胖胖的肥肥的，
0: 对，开始从那个这个土壤里面，然后开始它会变成小的独角仙，再来你会看到哈、哦、大大小小哈、哦，因为公母不一样哈、哦嗯，大小大这个、
1: 大小也不同啊，它有分。嗯，
0: 对，
1: 它就是分点点，用点点跟它的脚的触觉前面那两个脚。
0: 对，这个我们不讲太多，因为到时候呢，孩子你自己去，对，你自己去判断哈，这才叫生态嘛，才叫环境教育嘛，嗯、对不对？
1: 没错，
0: 对。
1: 你为什么这么多的 idea？ 而且你真的把人家公园就这样打造哎、欸，而且你怎么去说服啊？这点我就蛮难想象哎、欸。
0: 这个我不能说。自己厉害哈、啊！我要说我们佩服市长，
1: 嗯、
0: 因为很多的 idea 啊是市长啊他想出来的，啊，我们台中市哈、啊、在市长上任开始啊，在108年、嗯、他就推出来美乐地计划。
1: 哦，那个美乐地计划真的是很强哎、欸。
0: 对，从这个
1: 美乐，而且你还故意讲叫 melody，、嗯、你这样子让那个。要不要叫那个英文叫取一名 melody 的，大家就一起去到台中去住了买房。
0: 我们不常吃啊，像水利署啊，这个、
1: 哎、对，真的
0: 赖署长他跟我讲说，哎，你们台中美乐地推的这么成功，我可不可以用你的名字？
1: 哎、
0: 我说
1: 是啊，他们就这样讲啊，对啊，
0: 我说大家 share 哈、啊，因为这样会让社会跟 melody 会让我们
1: 开心啊，
0: 对、嗯、我们的社会更好，对不对？
1: 真的、
0: 啊、美好应社会嘛，应台中嘛。
1: 嗯，没错、
0: 哦。所以我刚刚提到了哈，市长他就是从这个地方发迹哈。那当然，2030我们就得去开创、嗯、啊，很多的主题乐园、主题公园，甚至这些寓教于乐这些台中好玩甚至生态式的部分，
1: 嗯，
0: 哦，真的市长也给我很多的指导。
1: 哎、欸，对啊，因为一般来讲，大家想到建设局就是硬邦邦的
0: 做工程嘛，
1: 对，
0: 对不对？
1: 而且从来不知道说建设局可以做出这么多软性的东西。嗯、现在我们很多县市政府哦，在聊的时候就马上哎聊一聊，我都会说你好像聊的是台中哦，啊对呀、啊，你怎么知道？然后就顺便这样，嗯，乌鸦飞过去了。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他真的不尝试，因为他有很多东西，他就是用网络版啊，用环保，好、哦，那他就是让你去上网去看。好，这就然后就像我们刚才上一次讲的那个赏花，哎，对啊，下次就把一些主题公园把它也变成是一个导引的一个 app 或者是导引路线啊，这样我们就知道哦在哪里，让一般这个民众不知道的还知道可以去哪里挖宝，哎，
0: 会的，我们除了这赏树赏花。

0: 情报哈、地图之外啊、那孩子嘛是现在我们最重要的这个宝石，这个
1: 没错，
0: 对啊，
1: 宝，
0: 都是我们的宝。所以你看每年为什么会有儿童节，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给他们的礼物呢，我们就是最好玩的公园，最好玩的儿童主题游乐场，对不对？就是要给我们的孩童们啊。
1: 是，而且我不止这样，我觉得还有很棒，就是说，卢秀燕妈妈她一直在推动就是各区建设，所以呢，她就利用这个我们这次的大连这个局长的带领的我们的团队尤其是又是建设处。我们就大概说，天哪，建设处还能做这么多哎！而且他，
0: 对，
1: 然后呢，另外一个他的一个重点就是，他还把旁边周边的，譬如说上一次他把师生跟学校，还有跟医院、跟民众，他把它做一个拓宽，然后呢，投入了在建国北路那个工程，就变成人行动线非常非常的改善。文心南路跟建国北路的、
0: 建国北路
1: 对，你知道那个，因为那边有医院，你也知道，
0: 而且捷运站在旁边，
1: 很麻烦，尤其是停车，那个警察就会跟你叭叭叭叭叭，真的是受不了的，受不了的。
0: 我想这个最大的受益应该是市民了，
1: 真的，他们有讲说差太多了，差太多了。
0: 因为建国北路跟我们文心路啊，旁边就是我们中山医院、中山医学院啊、那你知道大家。这个生病啊，或者是要看医生啊，真的是啊，救命不可等，这个时间就是跟着
1: 而且大家会比较急躁，真的。
0: 对，真的会。所以我们争取预算，而且呢，我们就是列为优先啊，我们把旁边呢、加拓宽了一倍。所以你现在看看，往返各双车道，那更重要的，我们是把人行道拓宽。
1: 哦，三公尺哎、啊。
0: 对对，是，所以像他好行哦，你。你到医院的那个心情也不会说那么样的烦闷，而且呢，旁边我们现在的我们捷运大型车站也是在临近在旁边哦，所以大家借由这样安全的路口走过来，透过斑马线、行川线，透过这个庇护岛，那很清楚的可以走到我们的这个需要的车站也好，或我们的这个医院哦，那我们的路灯照明在这次也通通把它增容哦，所以我想这又是另外一个复合式的这样的一个交通跟路口的改善哦，相当成功的典范。
1: 没错，而且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典范，就是它把未来这个部分呢，同步有人行道，有中央山医学大学它附设的人行道的一个串联，它等于是中间已经那个没有任何的一个障碍物，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把他整个西行方向右转道，还有东行方向，他有个公车的一个避车弯，所以变成说，真的就是你们讲的，让大家看到了不一样的一个台中。我知道他们有一个 slogan 叫"富士台中，行人安全"。
0: 是的，没错。
1: 真的，我觉得这很有意义，
0: 很有梗，对，
1: 对，而且他不是富士康哦，他也不是那个富士拔苹果、他是让大家很有富有的感觉一个城市，对不对？
0: 他是看得到而且用得到、不是看得到吃不到，对不对？
1: 那么在台中市来讲，你知道吗？他很厉害，他总共拿了7项大奖，不要怀疑，还有总评鉴里面的全国优等人行环境的考评第一，政策作为还第二，你还有什么要拿吗？大田局长，
0: 是的，
1: 我们来请教一下。还有一个，他很强一点，我觉得很棒。他无私到他把里长都来去提报，地方贡献长哦，这个一定要讲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是一种大气啦。然后呢，也让大家感受到那种大气会分享到周边的人呢、也跟着一起大气起来。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局长？
0: 好的。很佩服主持人啊，他把台中我们这么样努力啊，还有这次真的能够脱颖而出，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有隐藏版的这个里长获奖
1: 那个真的很棒，
0: 对，是的，
1: 我看了他们的事迹，真的
0: 是的，而且呢，这个是市区也有，屯区也有，还有我们三城的里长哦，那首先呢，我们当然是先
1: 7项大奖、你看
0: 对，首先我们还是要谢谢内政部了哈、因为他为了全国大家的马路跟人行更好啊，所以他有举办整个考评，那考评的就是大家好还要更好嘛哈、那每个除了跟自己比之外啊，那也是跟我们临近好朋友县市大家一起来往好的方面来发展。那在这个好评里面呢，我想在113年我们大放异彩

0: 好，刚刚主持人有提到了，我们有七项大奖哦，
1: 真的真的，
0: 那当然是总评鉴哦，这个是最重要的哦，我们是有获得到全国的优等哦，那我想这个是持续保持我们的佳绩。那另外我们很重视的这个人行环境哦，这个考评啊，我们这次拿到了第一名啊，这个也是我们辛劳的一个结果之后啊，那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除了争取工程之外，我觉得它的品质跟适合大家中间的将来的安全环境哦，那这是很重要，所以能够给我们考这个环境考评第一名哦，我觉得这个是再次的肯定哦。那另外在政治作为也不错哦，我们虽然不是第一名，但是第二名来讲，代表我们用心的程度跟所做的这些事情都已经是在前段班了哦。那当然不除了这个之外哦，我们还获得到进步奖，还有我们总成绩也提升到优等哦。那在的，我想这个都是给我们的肯定。
1: 那更重，
0: 对，那最重要的的部分啊，我觉得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地方贡献奖啊。那这次我们提报了三位的里长啊，那有包括西屯区啊、市区的西区，还有丰原区啊。那大家很奇怪哦，哎，
1: 为什么会提报？
0: 对啊，
1: 这点就是想大家知道的。
0: 是啊，好，那现在这个社会不是为善不欲人知了哦。当你热心的这个贡献或者积极参与哦，我觉得我们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因为这会是好的模范哦。那所以我们自己也盘了哦，这个有三个区的这个里长哈、哦，平常呢这个热心公益，而且呢在整个建设的过程当中哈、哦，包括拜访啦，包括很多的沟通意见哦，他们真的不遗余力哦。所以我们积极的推荐我们这三位里长哈、哦，那他们也真的不负众望啊、哦。当天呢、啊，在颁奖当天呢、啊，还跟部长哈、哦。这个欢喜的这样拍照哈、那部长也举起大拇指哈、给他们按赞啊、因为希望这样的一个好的这样的种子哈、就是地方除了中央地方合作之外，就是地方政府我们跟这个市民民力啊啊，包括里长，他是里长是代表市民的这个里长头嘛
1: 啊，
0: 这个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肯定哦，就是一个合作。那市长也在我们的市政会议哦，会给他们做嘉许哈跟表扬。
1: 我觉得就是让他们一种，我觉得他们也是给予他自己自我肯定。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针对了台中市民来讲，对于交通安全的改善满意度哦，调查已经超过85%都是满意的。
0: 是的。
1: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慢慢累积的，它不是好像一夕之间就有的，真的就是大家慢慢看到的改变的一个建设，对不对？
0: 没有错，其实好的像市政啊、除了透过满意度调查跟市民的肯定之外，它必须是一个慢慢往上跑常态性的。如果今天它只是一次性的哦，我觉得就像昙花一样哈、这个你天亮了那昙花一现，
1: 其实就拜拜了。
0: 对，就不见了。那我们台中市是不断的慢慢在进步哦，所以包括国际宜居城啊，那各民调也好，还有很多像远见天下杂志哦，我想这个具有公信力，还有大家信服力的这些刊物也好，民调机构或者国外的这样的调查，像我们日前也有提到哦，在英国的经济学人哈、他的报道，那我们台中市呢，我们也要居啊这个全球哈、我们便利这个步行的一个城市哈、我们达到前50强哦，而且在亚洲我们是第4名哦，所以你看一两万的这个城市在竞争里面哦，我们能够展现这样的好成绩，而且呢，主持人应该也知道，我们常常去假设去日本走走，你会到他的东京街头啊去看啊、那以这个为标杆啊，我们的评比里面啊，比他还前面呢，我们还赢他耶，
1: 很强，真的
0: 是，所以真的我们的软实力，我们的实力进步中间啊。这个内国内国外大家是看得见。
1: 我觉得不是只有硬体哦，软体你看哦，他们的真的的实力 power 啊，我觉得那个 power 很强，难怪他们就说他们真的是友善行人之都啊。我觉得这个是带给做台中人来讲哦，是一个舒适感又便利感，等于是感觉到很舒服，因为台中的天气本来就很棒，
0: 对，
1: 然后又不会太湿气。
0: 所以我们常常说一个光荣城市哈、啊，真的就是透过这些有感施政和有感的这些外界的肯定啊、
1: 嗯、
0: 那所以我们也

0: 也是一个相当具有韧性的哈、啊、那个城市哈、啊嗯，这个都不为过。对，
1: 嗯，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他们在台中市南区福田一街哦，因为之前这个人行空间不足，然后他没有办法，因为人行空间不足，
0: 没有串联
1: 去串，
0: 嗯，
1: 因为你串的时候，第一个有些是私人用地哦。
0: 对
1: 吧？
0: 对，
1: 哦、
0: 没错，
1: 这个、很麻烦。然后，
0: 没错，
1: 人就是这样嘛。我已经习惯就是跟车争了，
0: 哎、嗯，
1: 我已经。

0: 在今年1月份哈，我们的福田一街哈终于完工了哈。
1: 嗯，真
0: 那
1: 的不简
0: 对，
1: 单，
0: 是的，
1: 真的，我要说它真的不简单，嗯。
0: 对。那它完成之后哈，整个焕然一新，因为在它是算南区的边陲了哈，
1: 嗯，
0: 在过去不太远哈，它就会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乌日地区啊。
1: 是，
0: 那之前因为中间有许多的断点啊，人行没办法串联，所以人被迫与车争道啊，
1: 嗯，
0: 所
1: 他们
0: 以，
1: 好像习惯了，
0: 哎，没错。啊，但是不能因为习惯哈，那就让这个环境哈继续这个样子。所以市长有看到哈，因为我们要实践富士台中行人安全的愿景啊，
1: 嗯，嗯。
0: 所以它也是在南区边陲数亿里重要的东西向的道路。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就把它拓宽12米啊，它可以接到那个乌日的光明路，还可以到环中路，那东可以接到福田路啊，就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啊，那也可以走到了这个文心南路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建设完成之后呢，它就好走多了啊，而且它创造了人行空间，不仅把原来断的地方哈、啊、把它串联起来，那行人安全，交通也更便利。
1: 是让大家呢可以看到了，尤其是在南区福田一街哦，它是这个树荫里重要的一个干道了，一个东西
0: 对，
1: 向。
0: 没错，没错。
1: 对，然后他把那宽度打开了，打开
0: 嗯，
1: 了，
0: 是的。
1: 不是只有这个人行道，他连机车格啦，行
0: 嗯，
1: 人穿这个行人空间的缩减了，所以他变成说，他连临近的公园都变成是很 open 了，然后
0: 是的，
1: 对，就不用走路在那边 K 来 K 去啊。
0: 是
1: 你
0: 的，
1: 让我，我让你，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完善的交通路网，变得非常的通行无阻哦，也促进了整个地方的一个改善，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安全又安心的一个回家道路哦，也
0: 的
1: 要非
0: 确。
1: 常，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大田局长为我们介绍的这么的详细，我们就先让大田局长跟大家说拜拜哦。
0: 好，谢谢所有听众好朋友们。
1: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警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一次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要带大家前进到我们的日月潭，看见我们新亮点，走进台湾之星哦。而这一次呢，我们要看看日月潭下一个世界级的亮点，就在这里湖光山色的环湖自行车道跟缆车的美景。相信大家呢对于哦台湾之星有印象，但是呢你知道吗，今天

0: 带大家来一个充满故事性的车程，不只是这个百年的木业哦，还有怀旧的这个铁道跟这个铁道小学堂，就是我们的观光小学堂，他们推出了一个叫做台湾之星耀动日月。那么这是一个重大的建设，由在我们的埔里湖头山哦，有360度的一个森林环形步道啊，哇，太厉害了。好，让大家看到之外呢，我们也要来看看啊，其实在车程的铁道这个小学堂到底怎么诞生啊。而且呢，很多朋友哦，只知道说诶，这里有个小学堂，可是实际上它到底呢可以做些什么，以及它最厉害的地方在哪里，要来告诉你。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要赶快来找找好久没有听到他声音，我们的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建重，我们的陈科长，让这个科长哦，也是主任哦，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大家午安。
0: 是的，
1: 中国的空中的朋友们，好久不见喽。
0: 对的，我刚刚还故意亏他说，哦哟，我都还没有飞行啦、啊。还没飞行之余啊，我们就要来先空中让大家360度来大转变，对不对？
1: 是的，是的。这是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在未来的一个四年的一个10亿的一个计划。
0: 嗯，真的，哇，这个是个大工程哦。不过呢，在这大工程之余啊，这个人家在讲到南投被称为台湾之星啊，齁，我们之前有介绍了，但是呢，在观光上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车程铁道的观光小学堂，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也是请教一下我们的科长。
1: 是，那因为刚刚有谈到了一个车程铁道观光小学堂，其实它在日管处从107年以来投入将近了2.5亿元的一个经费去做的一个整建。它原来是就是在地的这个车程国小，那因为少子女化的一个因素呢，学校就废校了。那日管处觉得这个地方很有在地的一个铁道观光特色，所以我们就把它买下来，重新打造了一个铁道观光的一个小学堂。它也同时也具备了环境教育以及地方创生功能的一个新空间。
0: 嗯，
1: 那游客来到这边呢，也更能深入的这个了解木业啦、积极铁道啦，还有在地的这个水利发电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那让这个我想呢，它重新展现新的一个生命力，成为车程最具人气的旅游亮点哦。
0: 嗯，而且我觉得啊，在这个地方哦，大家可能都听到说哦，小学堂小学堂应该是小朋友来的，其实不是哦，是很多的大朋友也很喜欢来到这边，尤其是我们很多的网美，对不对？
1: 哦，是的，没错。其实车程的铁道小学堂，其实它不是只有它不是学校，而是融合了许多我们的一个游程的一个据点哦，然后它能够具有很多的这样子体验的一些特色 DIY 的一个体验。其实我们都大家都知道听过，它是一个拥有非常悠久木业历史的一个据点。那日管处在921地震之后呢，其实就已经从这边大概的20年的一个建设，其实投入了相当多的一个经费。那也辅导在地的一个业者比如说最知名的一个手工体验，比如说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木工 DIY 啦，比如说还有这个可以去来这边做一些小椅子啦、吊饰啦、存钱筒啦等等，还有彩绘文创手作，其实都是让游客非常值得来旅游的一个地方哦。
0: 嗯，真的。所以啊，为什么说这个来到了这个观光小学堂哦，有这么多的这个回忆呀、啊？不只是这样，我们说到台湾之星，其实它在我们的观光来讲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对不对？
1: 是的，但这次瑶瑶特别安排来跟所有台湾的一个听众朋友们介绍这个我们这次要推动的台湾之星耀动日月的一个新的一个建设计划，重要，这也是同样的是观光部交通部观光署的重要旗舰建设计划，它的一个投入经费将近有10亿，而且这4年的一个计划期程呢，希望我们能够在埔里地理中心碑打造一个360度的一个高架

0: 木栈道，让游客来这边能欣赏四季不同变换的场色，同时在漫步在这个森林之中，我们希望能给游客满满的森林疗愈体验价值。
1: 嗯，而且这个计划很大家很期待哦。这个是卢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大概要多久，以及呢既然是个计划哦，它是要把这边打造有哪一些的一些设备？
0: 哦，是的，哦，我觉得瑶瑶非常体贴的游客，很想知道
1: 是
0: 在福林这边的石竹游客。是的，其实我们前置的一个前瞻计划，其实已经在虎头山的入口处，现在已经打造了一间靠山咖喱的网红名店。我相信瑶瑶改天我邀请你
1: 来
0: 这边，请你喝咖啡，聊是非的时候，你一定会爱上这个地方的。容我先保密一下，我们希望这个点在十月份的时候再向各位来公开。那目前我们的一个虎头山的一个台湾之星计划，其实它分为三个一个阶层啊，分别是我们入口处的这个台湾之星靠山咖喱，然后中间的山腰的部分呢，我们会有一个福尔摩沙之环的360度的一个高架的一个森林栈道。然后在山顶呢，我们会打造一个360度的一个无边际的这样的料景，眺望的一个景观的一栋全新的普里管理站以及台湾中心点游客中心。
1: 哇，真的是叫五星级，不要说五星级啦，真的就是一个顶级的哦。而且呢，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哦，来到这边呢，就可以让国内外的朋友哦，可以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四季美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这个大概什么时候会完工？
0: 目前我们预计在第一个阶段的入口处，这个靠山咖喱，我们目前计划是在十月它就能来竣工启用。那这个是一个我们也非常高兴跟我们在地的普里18°C 来去合作把这个场域交由这个18°C 的一个菲林18的巧克力的一个业者来做一个场域的一个经营。那他贩售的话，当然是他知名的这些烘焙产品之外啦，还有在地的一些农特产品啊，还有他这次推出了新的咖喱的这些相关的一些产品等等，都非常欢迎游客一起来。那至于说刚刚瑶的谈到了说什么时候的一个开放，其实我们算是分年期的一个计划，今年就先开放这个入口处的游客中心还有这个特色卖店，我们希望明年年底能够完成这个360度的这个高空栈道，后年呢希望能够完成山顶的虎头山山顶的这个游客中心的一个建设。
1: 所以我们是用阶段性的各位听众朋友就不是一次呢就是可以做这个整个的一个完工哦，用阶段性的让慢慢大家呢来到这边呢，每一次来都有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感受跟这个体验还有玩法，对不对？像如果说你来到这边的话，像刚刚讲到了很适合亲子，很适合完美，我们不是只有做这个木质的东西，我们还有很多的像也可以彩绘这些，对吧？
0: 没错没错，我其实瑞坦的一个手作的体验其实也是非常丰富到了车程，其实我们有这个最知名的这个木工的一个 DIY， 那各位也不要忘记了，到普里还记得我们之前跟各位介绍了很多的这些农事的体验，比如说小白笋的采小白笋啊，采这个百香果啦等等，这都是非常有特色的这个 DIY 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刚刚有谈到说很多的这个体验的一个流程呢，其实都有很多上架的这些产品，其实我们都很欢迎各位好朋友能够出发之前来看一下我们官网上面的相关的一些讯息，其实我们介绍了很多的景点美食住宿甚至游程的一些产品，我们的官网上你都可以看到这些相关的一些讯息哦。
1: 是朱先生说，请问一下到这个车程跟日月潭哦，有一些美食还有伴手礼，在这个时节啊可以在买些什么，是不是也可以来做一个推荐？
0: 是的，但这个时节刚好是夏天，夏天当然就是要吃冰啊，对不对？
1: 必须的，
0: 必须的哈。比如说我们这里最知名的比如说。

0: 冰淇淋哦、嗯，我们这边在地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啊，巧克啊18°C 的一个冰淇淋啊，哦，或者是说妮娜巧克力的冰淇淋啊，还有我们这边啊日月潭在地的这个爱玉啦，哦豆花啦，以及我们最知名的日月潭的冰红茶啊、
1: 嗯，
0: 这个都是我们游客最喜欢的。那如果说有一些这些伴手礼，我当然是非常推荐说游客来到这边一定要喝尝一口我们的阿萨姆道地的红茶。那红茶的产品呢，比如说还有蛋卷啊、香菇啦、茭白笋啊，还有少主的风味餐等等，这都是很知名的我们在地的这个餐点。那如果要送一些亲朋好友的一些赠品啊，比如说我很推荐说我们购买我们在地的一个红茶啦、木工艺品啊、炉边文创等等，还有当然不要错过我们的咖啡啊，这是我们鱼池四宝哦，咖啡是在。对对对，我们这里现在香港现在的一个三宝加一咖也都是每一个来到日月潭的一个游客他必须购买的，一定要回去赠送给亲友的一个伴手礼哦。
1: 嗯，最后是不是也让我们主任帮大家汇诊一下，有什么要来到这边呢、一定要这个必看的或者是有要注意的地方？
0: 是的，我想说现在的话是夏天的一个季节啦，那当然先提醒一下说我们来到山区这边可能会比较容易会有
1: 雷阵雨
0: 啊，对啊、
1: 嗯、
0: 所以事先还是要告诉大家还是要做好一些不防晒啦或防雨的一些准备，还是要先做一下。然后我们的一些官网日月潭的一个再发现动感日月潭都有，还有我们的一个粉丝专页上面很多的一些讯息，比如说旅游路线啊、景点介绍、活动讯息等等都有很多最新消息。接下来我们已经到进入秋天之后，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万人勇度，比如说我们接下来会有这个今年的花火音乐嘉年华等等接连的准备要上菜，我相信瑶瑶会很忙的。
1: 然后我们都会来邀请这个我们的主任再好好来介绍给大家。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光署以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陈建仲我们科长，让我们的主任科长呢一起带着大家感受一下埔里的魅力，我们就相约埔里见哦。
0: OK 好，大家欢迎大家哦。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阿里山的周日生活节，来九大部落消费抽大奖，山林旅行，我要带大家一次玩到透。所以今天要带大家来到嘉义的阿里山，参加我们这个很超人气的阿里山周日生活节。它跟一般的市集不大一样哦，因为啊，从美食到住宿到导览到 DIY 食宿游购行，通通都有，全包啦，齁。而且呢，在店家齁满200还有摸彩，所以办理这个周日生活节齁里面的这个详细的内容就好来盖小几嘞。那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要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哦。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达邦站的蔡桂君主任，让桂君主任来好好的介绍给你了。Hello!
2: Hello, 瑶瑶以及线上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没错，好久没有听到我们桂君主任的声音，今天要好好的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的周日，周族的周哦，之欧洲哈，周日生活节，它可是我们的九大部落，对不对？
2: 对，没错。
1: 嗯，而且今天桂君这个主任还特别讲到一下食宿游购，来告诉大家啊，包含了行的部分，刚才就有人问说没有包含行吗？啊，有没有包住啊？等一下来好好告诉你啊。如果你要行又住的话，是不是要加钱等等？我们来请教一下主任喽。
2: 是我们这一次周日生活节，主要是串联了阿里山的九大部落一起来共同串。参与，那这一次是以部落店家为核心体验的场域。

0: 合了周族传统与现代的食宿游购，引领游旅客进入部落体验风味的餐食特色的民宿、手作 DIY 以及秘境园区。那也希望透过深度旅游的方式，结合消费回馈，就是刚刚瑶瑶有说的满200就可以抽奖这个活动，希望可以带动地方的商机还有旅游的热度，在游客和部落之间可以建立起更深的情感连结，让旅游不仅是身体上的放松，更是一场自然与部落深度交流的心灵之旅。
1: 嗯，而且呢，我们这次整个的一个这个活动内容真的很丰富耶，所以呢，请大家借耳朵给瑶瑶，好好的听我们的贵军主任告诉你哦，到底有多丰富啊。
0: 我们这一次周日生活节是结合了刚刚有说的，就是挺多在地的店家还有产业伙伴，那我们这些体验活动呢，我们规划了一系列的集章抽奖活动，至于有哪一些是跟我们这一次活动有合作的店家，都可以到我们的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官网，或是我们的脸书阿里山新样粉丝专页来查看这一次合作的店家名单。
1: 嗯，是，周先说，请问一下，这个活动到什么时候？是从现在开始吗？然后您刚才讲到了消费那个抽奖是怎么样来玩法？
0: 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是从已经开始了，是从7月15到9月30日。那这一次就是主要只要在部落内有合作的店家，麻烦大家上网去查一下。那只要单笔消费满200块，就可以获得一张摸彩券。那如果是400块就可以获得两张，用这种方式来以此类推。那在摸彩券上面提供联络方式，以及一定要盖上店家提供的活动印章之后，就可以投入摸彩箱。
1: 嗯，哎，我觉得这不错哎，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个呢奖项的那个内容啊是很吸睛，对不对？
0: 对，我们这一次的奖品有 Motorola Razr 的50的折叠手机，任天堂 Switch 的游戏机，高碳钢21速的登山车， Sony 的无线蓝牙耳罩式的耳机，快煮的热水壶。那我们这一次也有提供最大奖项，是星宇航空的台北到首尔来回机票，欢迎大家在活动期间可以到阿里山来部落，在部落体验的之外，还可以由把这些好礼大奖通通都可以抽回家哦。
1: 哎，胡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什么时候开始抽奖？然后是在哪里可以看到有没有得奖？然后他说你那个机票是只有一张，是不是？
0: 对，我们这一次应该是活动截止，就是9月30日之后，我们会在我们阿里山新印象的粉丝专页会安排抽奖的活动，会由我们管理处这边来进行抽奖。那来回机票是只有一张，没有错。
1: 嗯，而且如果你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周日，
0: 不好意思，那个来回机票是两组，对，会有两张
1: 哦。大家要听到哈，不要怕，不要怕哈，两组，两组，两组，所以安排大家哈，这个很棒的一个周族文化跟我们当地的这个食宿游购行哈，我们来一次来给它全包好了啦。然后如果你第一次参加的话，有一些特色美食哦，还有就是在行的部分跟住的部分可能就要帮忙民众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0: 是，我们这一次的合作店家其实真的蛮多的，那行的部分可能比较没有，因为还是
1: 要自己开车，
0: 对，自己开车，或者是可以参加我们的一些游程活动，只要有到九大部落的合作店家就可以拿到摸彩券，然后就可以盖了章之后就可以投入摸彩箱，就可以参加这一次周日生活节的抽奖活动。
1: 嗯，是哦。郭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摸彩箱这全部都是在各个店家吗？
0: 应该是这样，没有错。那如果说详细的资讯的话，还是看上我们的粉丝专页，或者是我们的游戏官我们的官网来进行查询。
1: 嗯，其实来到周族，因为它有九大部落，所以它的美食非常的多，而且呢都可以吃到很在地跟道地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0: 是，那我们这一次的九大部落有竹鹿部落、山美部落、新美部落、茶山部落、乃吉部落、乐野部落，还有达邦部落、特富野部落跟李家部落。所以只要是我们部落的有合作的美食商家，可能有像是可能是我们的竹鹿部落，就是我们的竹鹿合作社，那你来竹鹿合作社吃美食，你就可以得到摸彩券。

0: 然后就可以投入我们的摸彩箱。
1: 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哈，这个高山的蔬菜啦、水果啦，然后他们做了很多那种特色风味餐哦，真的就是你只有这个时节才吃得到。而且我告诉大家，海拔高的咖啡跟这个高山茶哦，刚好又是趁着这一次的活动，真的大家可以抢便宜，对不对？
0: 对对对，可以欢迎来我们的像乐野，大家都知道的乐野有很多很不错的咖啡可以喝。那抢便宜，我是觉得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啦，就是欢迎大家可以中大奖。
1: 嗯，真的。朱小姐说想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那个住宿的话，也是有在这里面来做抵消吗？然后另外一个，她说有一些体验的，她现在在我们的那个 FB 有看，没有做那个预约报名，还是说这个是要打电话自己问？她想请教这个。
0: 对，可能有一些我们没有特别提供我们没有特别提供体验的预约，那可能就是要到了店家的现场，有做了什么相关的体验活动，那是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得到摸彩券，所以没有折抵哦。
1: 嗯，好，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他说，那顺游周边的话哦，如果住在这周边，有哪一些值得拍妥的或者值得玩的地方，是不是也可以推荐一下？
0: 对对对，那像是达邦的话，就可以到达邦的库巴，可以看一下周族的传统文化的一些的内容。那目前在周族在语文化中心也有周族的回家特展，所以来到达邦的话，可以往达邦是周族的两大社之一，可以了解周族的一些文化历史。那到乐野的话，我们最有名，我们现在是天气很热，可是乐野的气候非常的宜人。那走我们非常知名的迷虎步道，也可以让自己的身心舒畅之余，那也可以体验一下空气的凉爽，所以都是非常的欢迎大家一起来阿里山游玩。
1: 嗯，而且这边很多年轻人喜欢哦，像这个时候啊，譬如说金黄色的夕阳啊，对不对？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们那个石板建筑啦，还有我们的茶园，对不对？我们每一间的那个特色民宿啊都很有味道哦，大家可以自己先上网 Google 一下哦。这个就是呢，让大家呢可以多重的一个选择。而且呢不只是这样哦，如果说呢你来到我们这一次的整个的活动来讲，阿里山不是只有看日出搭小火车，我觉得你到我们的这个九大部落哦，可以让大家呢可以享受一下这个原民的一个生活，然后去听听这些长者好，他去讲他们那个故事。然后呢现场的话呢，因为每一家他们自己提供的 DIY 都不大一样，好，所以你可以先问清楚。那因为它这里面的人文跟自然东西太多，好，所以呢，如果说你自己先选好的时候，就是时间啦、住宿啦，这些都一定要先安排好，然后呢再一出发，就不会觉得说，诶，好像要边走然后再边规划，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就会比较辛苦。那最后也让这个主任帮大家大会诊哦，针对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有一些提醒大家的地方。
0: 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是从7月15到9月30号为止，那只要是消费买200元，就是刚刚瑶瑶有帮我们说的很多周族的一些文化历史和特色民宿等等，你只要在这个地方消费200元，就可以跟他们拿索取摸彩券。那摸彩券要记得盖上店家提供的活动印章，就可以投入摸彩箱。那活动截止后，我们就会进行好礼大奖的抽奖，欢迎大家可以来一趟。除了有文化以外，也可以了解周族的一些生活的方式，
1: 嗯，
0: 让大家在暑假玩得很开心。
1: 对。这个只要哈两百，好，这个真的很快啊，没有什么扣打哈。然后摸彩券边旅行边比集章，然后就那个9月30号大奖就是你的啦。好，然后呢，你可以到我们的那个 FB 那阿里山新影像，然后走进我们的阿里山周族，然后把这个人情味、美食、伴手礼通通带回家。那当然呢，让大家享受到不一样的这个周族文化，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特别介绍大家周日生活节，因为它到9月30，请大家把握机会。以上节目广告是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 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导盲站的蔡桂君主任。我们就要跟我们的桂君主任来享受一下我们的周族的魅力，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周族见咯。
0: 谢谢瑶瑶，谢谢大家。
1: 嗯，拜拜。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搜寻比赛。

0: 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9: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8: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阿福伯啊，
1: 哎，
0: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呦，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4: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Hello， 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听到这首来自芝麻龙眼所演唱的《想你》。好的，在这个礼拜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安排呢？这个节目呢，时时好心情，礼拜五的上午11点钟是首播，礼拜六的早上4点钟呢是重播。那所以在这里哦，还是先跟大家说一声哦，希望大家都有个美好的周休假期啦。那同时呢，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新闻资讯，好听的歌曲。那首先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哦，最近呢西南风迎

象，以及午后对流云系发展相当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南部地区，还有呢一些这个山区部分哦，要慎防哦，已经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所以呢，气象署也要提醒大家的是，注意雷击、强阵风及溪水暴涨，还有低洼地区呢，慎防积水的现象哦。好，那这部分呢，先再次的提醒大家，前天呢有这个流星雨，有没有？大家有去山上看吗？我看到很多人呢就往阳明山上冲哦，去擎天岗看，结果就大塞车，然后就有人说：“天哪，这样不就是？”自己呢先制造了这个光害吗？这样看得到吗？云层太厚了，其实说真的很难看到。后来是借由这种线上的直播哦，天文台他们那边会有个直播，就大家从直播上看好像还看得比较清楚。那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呢都是如此哦，所以如果你想要看到非常干净的天空，然后有满天的星星的话，会稍微困难一点哦。我们来听到一首歌，伍思凯的爱的钢琴手。

跟大家分享，我礼拜三的时候跟朋友去基隆吃饭，然后就想说，诶，顺便去看看他们这边相当著名的基隆中原祭。那刚好礼拜三的时候呢，是他们点灯仪式，点亮普渡的宫灯哦。那他们有一间非常著名的庙，叫做基隆老大公庙。好，总之呢，我就去现场，11点半的时候他就正式要进行这个仪式，后来就活动员 delay 到，就到了晚上12点钟的时候呢，才

正式的点亮。那总之呢，礼拜四的时候就已经开着看门了。那看门呢，讲真的，我真的那么第一次那么近距离的看到这个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以前呢，就是可能就只会听到有人说哦，看门看门看门，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是什么。那总之我就是很近距离的去看了这个看门的样子哦。老实说呢，跟我想象中的好像不太一样，但是呢又有一点小小的恐惧哦。这个恐惧的感觉是在于，因为都是无形的嘛，所以你也不知道说诶，原来这里面是关着很多好兄弟的。那总而言之，这个开龛门呢，就是意思就是说对亡魂抱持着敬意，那所以呢将其神格化。不过呢，在开门让好兄弟进来之前，他们会先跟在地的神明拜个码头。然后中元祭就是一个轮值主仆的宗亲会，所以他们呢接下来会有一个放水灯的游行仪式等等的。好，那总之他们的那开门仪式一打开之后呢，就代表着召请所有的亡魂来阳间接受逐月供奉哦。那基隆中元祭呢将会足足持续一整个月，那也因为历史背景的关系，所以他们还保有全台最完整的科仪。所以他们认为说农历七月这件事情，其实这个文化哦，已经有170年了哦，这个传承170年相当不容易哦。那他们现在有很多的导览啊，也会跟大家分享他们基隆中元祭的一些重要性。那我之前就有访问过那个家福中心，基隆家福的孩子们，他们在今年有办了一个展览哦，就是跟基隆这个中元祭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在地文化传承下去，也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意义在哪哦。那当然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口耳相传的禁忌跟一些小故事啦。不过呢，农历七月可以说是一年一度的感恩月，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忘记过去，还会持续纪念那些过去。那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去接触到什么叫鬼门开这件事，你说我会害怕吗？老实说，我是觉得人比鬼可怕，所以我在那个当下，我是抱持一个非常敬畏的心，然后以及我很好奇的整个仪式流程的心情，再去观摩这些这个鬼门开这件事。那现场还有非常多的外国朋友也在现场哦，他们也很好奇。那因为这个他们也都是讲台语，所以我心里想说，其实这外国朋友他们有理解这些的历史吗，文化吗？但是我必须要说，当有人会愿意来了解的时候，这是一件让人非常开心的事哦。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好，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功德哦，他提这个演唱。

好像很多事情都不能做，然后甚至呢有一点点事情的时候也都有点小小的惊慌，但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太过于迷信。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就是平平安安的把事情做好，然后呢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可以更加谨慎小心，这个是最重要的。好的，那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跟日常相关的事情。我看到这个时候有吓一大跳，因为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喜欢用厨房纸巾的人，但现在他告诉我说厨房纸巾不是万能哦，专家提醒有八种材质呢，千万别乱擦，小心刮伤，甚至还会留下纸屑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待会儿歌曲过后再跟大家分享。

这首来自片山良太及郑宜农的《我一直都以为自己是一个人》。好，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厨房纸巾是家庭常备品，使用起来也非常方便，用完能够直接丢弃，还可以快速处理打翻或是液体啦、食物啦、等等的。无论是快速整理琉璃台的台面、微波时充当盖子、快速的清洁浴室，纸巾都可以完成任务。虽然说很方便，可是也不是任何的材质都适用，用在不能用的材质上，不但不能达到快速清洁的效果，

甚至还有可能会产生像棉屑啦、刮伤、损坏呢这个晶质表面。好，那可能就会更加麻烦了。好，有哪八种不适合用厨房纸巾清洁的物品呢？首先第一个是湿盘子。诶，他这边说这个避免使用呢厨房纸巾擦干盘子，是因为呢纸巾的吸水性很强，会瞬间吸走水分，那因此有可能会留下纸屑。他建议的是可以用这个细纤维的布，不但能重复使用，材质也比较温和，也不会刮伤表面。第二个是玻璃或镜子哦，纸巾的纤维一开始可能看不到，但是在阳光照射之下，你就会发现它四散各处哦。玻璃跟镜子是可以用超细纤维来擦拭的，那效果也应该也会更好。那报纸呢也更好，也是这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哦，便宜厚实，还略带纹理，也不会掉落纤维。第三个是地毯跟这个地垫。用纸巾擦拭地毯地垫哦，真的是很容易会掉屑屑。对，因为它可能会破损，那个纸屑就会呢留在地毯绒毛上。第四个是家具跟百叶窗。好，这个家具跟百叶窗哦，其实很容易把灰尘推来推去的，而不是将它吸附在该吸附的地方。建议使用叫什么静电除尘刷或静电除尘巾，或是比较细的纤维布，这样过敏源也会少很多。第五个呢是皮革制品哦，皮革制品呢，原来它不能这样子使用哦。纸巾可以用来擦去靴子上的泥土、沙发上的脏污，但是纸巾还会吸收皮革中的水分。那考量到清洁皮革时通常包含补充水分，所以用纸巾就更容易会显得本末倒置了。好，第六个是电视跟电脑荧幕哦，纸巾在那个摩擦下也会磨损荧幕哦，也会让精细的涂层受损，所以呢用这个细纤维的布去擦污渍跟指纹就好咯。第七个是木材，虽然说木材的材质不像皮革制品那样对失去水分的这个敏感性那么高，但用纸巾擦拭也会让木材变得比想象中更加的干燥哦。建议呢木材就是用棉布清洁就好了。那第八个呢是不锈钢，纸巾没有办法达到无纤维抛光效果，还会留下不均匀的痕迹哦，所以建议使用抛光剂，也可以用那种细纤维的布在一点处去做清洁就好了。好，以上这八个材质是不适合用纸巾哦。好，学会了吗？好，是蛮意外的哈。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时事好心情。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哦。
5: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本《向失智说再见》。过去呢，我曾经有访问过许多的，可能像医师啦，或者像是刚才提到的银发健康，类似这样产业的一些相关族群哦，他们对于失智这件事情呢，都会是告诉大家说，我们一定要很有耐心，然后呢，你一定要有更多的观念，正确的观念。因为像，其实我刚才听完这个理事长你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你跟你妈妈一起照顾外婆，其实我蛮感动的，而且我也很好奇，就是妈妈是本身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啊。
1: 对，她在照顾奶奶这一个事情上面，是完全没有脾气的。
0: 但是在一开始你们大概是发现什么样的知道，除了你一直瓦斯不断忘记啦，然后跟冰箱没有关，那他在痰吐上面你有发现到什么异常吗？
1: 他最早当然也是因为疾病，然后他有洗肾、然后一些
0: 慢性疾病的困扰。
1: 对，那其实慢性疾病本来就是会提升

0: 失智的罹患率。好，那后来被具体发现是因为他每天我们早上都有一个晨更的时间，就在教会，好，那一大早6:30到7:30，那这个会来晨更的会友其实都蛮固定的，就大概这10位，他叫不出人家的名字，然后他看电视，看那个三立都会台的电视，一天他会8点档的时候播一次，然后后面12点又一次，明天早上下午又一次，一天总共播4次，他4次都看，
1: 他都忘记有看过，
0: 他不止忘记有看过，他根本就只是一种习惯的行为，所以他在看着节目。我问他说：“哎呀，这个新妇啊，这个媳妇后来怎么样？”他说：“不知道啊，又还没播，已经看4次了，还说还没播。”对啊，所以他这些症状就很明显。
1: 是，
0: 那后来就去医院，那医师其实也讲了，通常这种已经那么明显症状，大概都是中度以上了。因为一般在家里，其实你也不太会感觉到他有什么异常。
1: 对，
0: 一直到他叫不出名字，然后数字大小搞不清楚，然后一个电视看那么多次完全没有记起来。对，那我们就赶快做医疗的部分。那其实医疗能给予的协助还是真的很有限。因为就是确诊嘛。
1: 像理事长你刚才提到这件事，让我想到其实有些长辈啊，你就会发现他真的会一直固定在看那个八点档。然后我们其实我一开始可能会误会他很喜欢某个角色，就一直想看，
0: 完全不是。
1: 没有想到你多问那样一句，其实就可以感受到，哎，有一些怪怪的地方。
0: 他不在状态里面，
1: 不在状态里面了。那你们当时照顾外婆，从他发现他失智到后来他成为天使，这段时间你们多长啊？
0: 应该有4-5年吧。
1: 哦，4-5年。
0: 4-5年的时间。
1: 到后面他有到恶化的程度吗？还是你们很努力的在维持？
0: 超棒的，因为我们就是用这种对的方式啊，好对待他，就没有再跟他要求什么，也没有什么纠正他，所以他日期搞错，我们也都笑一笑。对，跟医疗端常常在讲的说你要骗他，完全不一样。我们完全没有骗，就是我们不是用欺骗的角度在跟他互动，我们是支持他的角度。那他讲说，哎，今天礼拜天，那明明今天就不是礼拜天，那我们就会跟他说，哦，礼拜天，那礼拜天你想要做什么？礼拜天要去教会啊，要干嘛？
1: 哦、
0: 对啊，
1: 开始想象，
0: 对对对对
1: 对，
0: 那我们说，哦，很棒啊，那我们礼拜天我们要穿漂亮，对，然后就去找衣服。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做转移，因为我们到了衣服那边，我们知道。今天就不是礼拜天，但是我们知道他不知道，所以他就在换衣服的时候，我们就说：“哎，这一件不错，哎，这一件也不错，哇，这一件你穿穿看啊。”啊，其实这个是那个运动服
1: 哦，
0: 哎，对啊，穿好运动服，
1: 哦、运动
0: 对啊，我们就说
1: 这么顺理成章，
0: 对啊，对，哎，看起来这样子哦，这个跑起来很顺哦，我们就来去公园跑2圈，
1: 那他就忘记了，
0: 他其实已经完全没有那个就是去教会这件事情，因为他本来就是。这个都是断片断片在进行生命的嘛，对啊，所以哎，他这样跑回来，你也不用再去问他说今天礼拜几，因为事情已经过啦、啊。所以我们大小便的事情也是，也不会去问他。然后他说错根本都没差，因为我们就知道他这样子是正常。
1: 其实就跟哄小孩子
0: 很
1: 像，很
0: 像，对、哦，但是又不完全一样。所以最后他过世是礼拜一，
1: 哇，你还记得那么清楚、哦？
0: 一大早，因为那一天我们都在。然后他是清晨，他通常都4-5点自己就会起来、那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已经是7点多，他已经是坐起来过世的，他是已经离就是坐在床边过世、对，那前一天他还在教会帮忙大家洗碗，所以他的状态是很好的到最后终了、所以这是我们就是我投入在这一块我最终希望能够让我们服务的这些不管是长者还是我们的学员最后的人生是很有盼望，因为我都一天过得比一天好、然后到我最后要离世之前我都还能很好、所以刚刚主持人问说那个外婆她有没有就是照顾那么长时间，那她最后有没有很衰退到不行，他没有，不止没有衰退到不行、他还可以走快2公里去买菜。
1: 哇，
0: 对啊，他每的、没有一个礼拜大概去2到3次。
1: 你们会陪他一起去吗？
0: 完全不会。
1: 哦，
0: 超神奇的。
1: 为什么你们怎么那么放心、啊？
0: 因为他就是拿着1000块出去，就会买了1000块的菜回来。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多少钱，然后也很感谢这些摊贩、在陪伴外婆的过程。我相信画面应该是这样。他就去说：“哎，这边你帮我挑一只哈、 然后他

0: 他就挑了，他、多少钱他报了，其实我奶奶也不知道，就拿1000块出来、然后对方就帮他找好钱放在他手上，再让他到下一家，然后到下一家这个菜帮我包一下，然后再给人家一叠钱，他再帮他找，然后到最后都没钱，他就直接拉着他的推车再走回家。对，这整个其实是他能够一直维持很健康、也很关键，因为他有功能、然后他又运动，那在跟人互动，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希望说啊，他能够不出门就不出门。
1: 对啊，很多人都会担心会把他关在家里
0: 啊。那其实越关就会越弱，你反而要让他有任务、然后像天使啊，或者是想买菜、对，那他做饭，为什么我们没有跟一般人一样直接把瓦斯都禁掉，就不让他用瓦斯、要不然到时候整个房子爆掉。
1: 对，
0: 因为你一不给他用，他的一些仅有的能力又会没有，那你让他用，那怎么让他用的安心，就是你要让给他另一个身份，所以他一定还有忘记关、只是又被天使的他给关起来、对，他就是一个这个过程。那他很正常的可以做这么好的事情，其实大家都可以，不是我的外婆他没读书，然后没有什么社经经验、对，都是在家里做做家庭代工，对，那他都可以这么好，那更何况很多很多我们在服务那些好几个博士的，
1: 对，
0: 其实也很容易陷入这种迷失，对、特别是家人们，所以我们最关键应该要受到好教育的其实是家属。
1: 你刚才提到的关键是你们的服务对象有博士。
0: 有啊，两个博士读书读了20几年，
1: 但他们是就是失智症这样子。
0: 对，而且退得非常的快，雪崩式的。
1: 那你觉得关键点会是什么呢？
0: 其实有几种对象比较难调整改变，像专业的这些师级的人物、医师律师、这些师级的，还有老师，因为他们会比较对于自己的专业认知是不容侵犯的。那这个状态、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博士也是，对，他就整个大脑都觉得自己就是这样了、对，就是这个就是他认定的，等于是他的信仰。那我们告诉他有更好的
1: 方式，
0: 对的方式、但他必须要相信才行，就是方法再好你不相信也很难好。
1: 哇，这又有一点就是感性层面的一个切入点了耶。
0: 对
1: 对啊，因为性格这件事我相信他已经到了一定年纪是无法改变的，你可以有时候甚至是可能固执或是等等的，所以有的时候患者他的本身的个性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对不对？
0: 是，所以后来我们让这一些就算很坚持的，我们有几个很棒的个案哦，他就是进来的时候都是很生气的哦，因为他觉得他干嘛要来这里、就是他又不是阿呆又不是什么、但是其实他已经蛮严重了，只是他自己没感觉、但是进来之后我们都是一起玩、那你知道一起玩，这些人在经历的这个生活中很多时候都是挫折的，不过那个挫折会被他自己掩盖起来，就是会伪装好像没事，
1: 自尊心的部分、
0: 但其实我们自己都看得到啊、我们认知没有异常的人其实是知道他的状态，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没事，那我们可能就顺着他、对，但是在游戏当中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做错就是做错、然后他会发现什么，发现一堆人都在做错
1: 哦，是，
0: 对啊，不是你错而已啊，这个做错好像蛮正常的，然后慢慢慢慢大家都在越来越做对，那他也在做对，他也会觉得自己好像可以，所以一次两次为什么要4次课程，就是因为他在最前面他还要去接受自己的那一个
1: 不一样、
0: 对，不一样、
1: 或是犯错的，
0: 对。那当他第4次的时候，他已经很知道老师你在玩什么、这些教练到底在干嘛，而且确保我来你都是要来帮助我的，
1: 是，
0: 所以他很有信心知道我来这边是很安全。
1: 我有个疑问哦，就像在上这个课程的时候，家属是需要在旁边的吗？
0: 通常不太需要，但是我们会建议他在前4次课程，我们的这个课程里面有一个配套，就是家属可以陪伴4次，就是4次你可以一起看着这么多失智症患者，超过10位以上，大家都就是能力不等， 但是都能完成你都没办法完成的任务，
1: 是，
0: 所以他自己也会很有信心。我刚刚讲嘛，关键其实是家属，因为家属陪伴这个患者一个礼拜有168个小时，
1: 是，
0: 就是7×20，就是7×24嘛，168小时。那我们的课程在一周里面顶多就是2个小时，那个比例实在是没有办法大改变。
1: 嗯，
0: 但是要是家属了解了我们在做的事，在家里至少维持住，不要再纠正他，
1: 是，
0: 不要再跟他讲很多那种情绪上的话。那他就会发现哇越来越好带了，然后哇他的各种状态，然后我们又会教家属说要多赞美嘛，所以他就会觉得哦自己越来越有用，然后家属也照顾得越来越轻松。那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断在营造，而且最后他真的可以好得不得了，对，会好到就跟我现在差不多
1: 啊。就是我觉得今天在这个访谈哦，尤其是看完这本《向失智说再见》，突然有一种觉得，在过去大家相当担心，或者是因为毕竟现在大家也会说，我们现在是高龄化、
0: 超高龄社会，
1: 然后这个失智这件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然后大家就很紧张等等。但原来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那同时，我这面前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哦。那当然，我想大家对于刚才我们这个吴峰岳理事长提到的这些课程部分，有没有什么样可以联络的方式呢？
0: 哦，你们要是有使用 LINE 啊，我们在 LINE 一般这种聊天的那一个画面最上面不是会有搜寻吗？哦，你们平常要搜寻一些对话或什么，你直接在上面打上我的名字，就是巫婆的巫，奉献的奉，约定的约，好，巫奉约三个字，只要打了这三个字，按下搜寻，就会看到我们的官方 Line at， 就是巫奉约生脑灵活。那在里面，你们想要看到的资讯，包括讲座啊，或者是课程，或者是教练的训练，都有在里面。
1: 好，这个巫奉约生脑灵活这个 Line at， 我刚才呢就有试着加入看看了，因为刚才我就在访谈之前，我就跟理事长说，理事长联名实在太特别了，
0: 对，真的，全球只有我一个人叫这个名字，
1: 所以这一看就印象深刻。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巫峰岳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向失智说再见》，我非常推荐给大家，也希望如果你刚好正在经历跟正在面对这些事情，尤其失智症可能是你的另外一半或是你的家属的话，我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阅读这本书，浅显易懂，同时呢又有非常多的正确观念，还有一些这个逆转公式提供给大家。那最后呢，因为时间关系，我这一题呢真的还是想要问一下理事长，书中提到迈向失智的友善未来，我们有什么可以期待的事情？
0: 好，若是失智它最终其实它是一个可以变好的疾病，
1: 是，
0: 而不是现在大家所想的它只能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好，那若是它是可以变好的，那表示我们一定整个社会对于失智要有一个很大的改观，包括店家，包括政府官员，包括我们甚至是司机，好，在外面服务的人，你会怎么去发现他有认知异常，然后怎么协助他感觉他就是一个人？这是我未来，就是我想象那一个蓝图会是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世界。那这个世界第一发生就会是在台湾，因为台湾已经蹦蹦蹦，在几十年后就会是全球第一老的国家，
1: 是，
0: 然后以后大家会来台湾来学习跟移民，而且都是老人移过来，因为我以后我们会是一个幸福老人国，对，所以不管是失智也好，失能，其实都有一些很好的措施能够让我们避免掉卧床的这个可能，对，这就是我期望的。
1: 好，那也希望大家呢有机会可以来阅读这本由布克文化所出版的《向失智说再见》。这本书是由我们巫峰岳理事长所著作。那当然刚才提到这件事情呢，我自己在您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我想到说现在网络平台那么多嘛，然后社群媒体也很多，当我们在外面看到有一些人状况有点异常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是觉得很奇怪，就把它录影下来放到网络上。有些时候呢，在你的一些短短的文字或是你的片段的影像，其实很容易就变成大家公审。那现在我们超高龄化社会，其实大家在身心灵都可能多少都有一些问题或疾病。那我想大家也许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去可能看看有什么像协助啦，或者是我们可以将这件事情用更好的一个叙述 来去呈现，对不对？对，
0: 没错，没错。
1: 对，因为我看到有时候大家都说什么这个老人家，我心想说，其实也不是他，可能就真的是失智了。
0: 是。
1: 对，所以他不知道他在干嘛。
0: 没错。
1: 但如果当你今天就是说啊，他一定有问题啊，什么那个，其实那就一个很负面的标签了。
0: 对，就刚刚分享的是，你看他有异常，其实是。

0: 你有异常啊。
1: 嗯，
0: 对，它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正常。
1: 是，
0: 对，那你怎么有办法建立在你的大脑里面知道它是正常？这个就需要经过学习。
1: 是，
0: 所以很多人就是不愿意学习，导致就是很不正常的社会。
1: 嗯、
0: 对，那我们就透过我们主持人很。语重心长，对，就是很希望大家真的可以好好的了解失智，它这一个病，它其实是很，就是大家都有可能会遇到。
1: 对，没错，而且我现在年龄层也不一定嘛，对不对？所以请大家呢，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善良的心啦。
0: 是。
1: 那我们今天呢，相当谢谢我们的吴峰岳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新书《向失智说再见》，谢谢理事长，
0: 谢谢。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
13: 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5: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来自金志娟所演唱的《开心女孩》。

好的，这首歌《开心女孩》来自金志娟。OK， 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来到礼拜六嘛，早安大家长，周一至周六早上五点到六点钟都会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我是呢陪伴大家的思安。好，我最近一直在看那个新闻哦，就是陈信宇有没有？就是前总统的千金，他最近呢又有一些事情，然后被新闻媒体报道。但我自己个人觉得哦，以现在的世代来说，很多人都称她是新女性的代表，以及呢还有人说这个过去不了解她，但现在终于慢慢可以理解她了，那就是什么，就是我跟大家说的不要内耗啦，真的女生真的是不要内耗，内耗真的会影响到我们女性很多很多的状态，还有我们的身体健康。那现在人家都以前都会说什么啊，女生不应该这样啊什么的。可能我小时候哦有看过那一些新闻的画面啦，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只想说，哦，这个女生好恰哦，对不对？啊，恰又怎么样？恰又怎么样？她在说的一些实话，或者是在那个当下她不这么做的话，也许媒体会更加的粗鲁、粗暴的去对待她。你们知道吗？现在媒体是很可怕的。当然，我觉得我们电台像我们正声哦，我们已经是真的是媒体圈当中的清流吧，我们非常不八卦，欸，我们也不太会去谈论很多的什么政党议题啊等等，我觉得我们非常的 pure， 而且我们很 peace， 我们非常和平。那当然主要也是因为希望大哥大姐们哦，就有的时候生活已经有很多很多很困难或是压力很大的事情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尽量让大家可以轻松一点了，一个小时的节目，听听歌，听听这个新闻，然后听听专家聊聊他们的专业。好，我想这样你的生活应该也蛮好的对吧？虽然有人说这样真的可以吗？好像没有去多关心什么事。诶，没有哦，我们所关心的事情其实都是跟社会来讲都非常正面，而且呢没有新山色，甚至呢我们也不去炒流量哦。可能大家会觉得这样比较没话题，有点无聊，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做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啦。我们来继续听首歌曲吧，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凭据》。

好了，我看到这个新闻说到哦，这个有登山队哦上山的时候呢，遇到了虎头蜂，然后甚至这是12号时候发生的满洲乡里这边呢，他们有这个村庄的里民呢到这个出风谷这边来踏勘，却遭到虎头蜂攻击造成伤亡，其中两人命危，情况相当的严重。那这是什么发生什么事了呢？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说到哦，在有12号的时候，有协会两男一女进行探勘，那村长呢晚上7点的时候发现，诶，车辆怎么还停在原处，担心有问题，所以就赶紧的向垦管处的南仁山管理站人员来做一个通报。那通报人员就赶快去先去找到这些踏勘人员的家属，发现呢，诶，他们真的还没回家耶，所以呢就跟警方通报了失联的案件。后来呢就进入

进行搜救哦，就发现说哦，因为他们里面呢，有这个有人受到虎头蜂的攻击，然后甚至呢退出到出蜂鼻附近，有两位男性呢则已经 O 卡，也是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我觉得遇到虎头蜂攻击这件事情哦，在野外你遇到蜜蜂什么，你会觉得很正常，可是该怎么去做一个处理，该怎么样去保护好自己哦？我想应该没有很多人知道。好，总之呢，登山遇到虎头蜂到底该怎么办呢？农业部表示说，每年的7月到11月是虎头蜂活动的高峰季节。那虎头蜂呢，是一种社会性昆虫，也是具备一个完整社会组织的蜂巢结构。所以当蜂巢遭受到惊吓的时候，也会因为强烈的护巢行为而群起攻击外来的入侵者。那如果遇到虎头蜂攻击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来躲避攻击呢？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压低身体安静的离开，请勿用手去挥打，以免引发呢蜂群的攻击。第二个是遭遇攻击的时候，请记得用衣物来护住你的头部，压低身体快速的离开，尽量向顺风方向离开，减轻引发气流残留被遮着的荷尔蒙哦。诶，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第三个，若蜂群在追击，一定要分散人群，迅速的离开现场，被攻击的人要快跑，没被攻击的人则是要大步慢跑，尽量减少毒蜂的注意力。总之这一点很重要的是哦，请不要边跑边挥动衣物，当然你会很紧张，然后挥，但是你挥动衣物的话会造成强大的气流，让在空中追击的毒蜂更能够呢认清目标，招来更多的毒蜂攻击。哦天哪，我这样子真的好害怕哦。好，那但是在这一些野外山区，我觉得就是会遇到这件事其实也是很正常，但是你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办，就是慢慢的离开哦，不要让它引起注意力。可是如果真的不幸的被遮到了该怎么办呢？首先，被蜂遮到的伤口会有水泡，甚至会有溃烂等情形，那依序产生剧烈的疼痛感啊、肿胀啦、瘙痒。那民众被遮伤的时候，可以先用冰敷，将紧的患部，减轻疼痛跟肿胀的症状，暂时缓解疼痛感。那当然也要特别留意了，有没有出现急性过敏，像是出现晕眩、心悸、呼吸困难、意识不清等症状，有这些状况务必立即送医急救哦。那除了先冰敷之外呢，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些抗组织胺的药膏，再到医院请医师做个详细的检查。进入到山区的时候啊，我们在穿着打扮上也要特别的留意，尽量穿戴表面光滑及浅色的衣物啊、衣帽，避免深色毛织品或表面粗糙的衣帽，以避免受到攻击。好，以上这些呢分享给各位哦，就尽量是穿浅色的哦。好，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
4: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2.1，正声调频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我们接下来想让大家来听听歌哦。我们接下来要来让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荒山亮的《无情的坦白》。

我一直很崇拜荒山亮老师，诶，他不管是台语，你看他的这个布袋戏也真的是唱得非常非常厉害，然后像国语歌的也很好听。其实啊，他是在国外留学的，所以他英文能力也是很厉害的。哇，太强了太强了。好的，我们在这里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外食族想要减肥真的很难吗？为什么呢？因为现代人啊，我们的饮食真的是过于精致，三餐又不规律，即使努力运动也很难瘦下来。在这里呢，有医师表示说，不少人抱怨天天外食根本没得选择，那导致想瘦下来都很难，所以他建议只要调整吃饭的顺序，身体就会分泌天然的瘦瘦针咯，就是我们现在很红的瘦瘦针啦，减重就不是问题。那到底要怎么方式呢？好，首先呢，他说用餐第一口啊，最好是肉，因为呢鸡腿啦、排骨啊，这些肉类呢都含有蛋白质，可以分泌，让肠道分泌一种呢叫做肠泌素的荷尔蒙。那这种呢荷尔蒙也是很红的瘦瘦针成分。

可以的话，就是建议啦，再另外多加一份烫青菜或是菇类，这比较补足。不一定每一餐都要很精准，但是尽量把蔬菜量拉高就好了。好，这个以上啊，这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菜量跟喝水也是要同时进行，尽量多喝点水，先吃肉再吃菜，最后才吃饭，改变一下你吃东西的顺序，搞不好你就会瘦下来哦。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啦，我们来听到罗吉正所演唱的《如果有一天》。

干而尽，他就说哈，男生吃饭真的会这么快吗？好，那就有人说，欸，其实可能在这个工作的场域啊，就是当一位男性说好饿，通常真的是饿到穷途末路的境界，五分钟内他都算是有仔细咀嚼。好，总之大家吃饭吃得快吗？欸，我们还是要细嚼慢咽比较好哦，这样子对我们身体也是比较有帮助的。如果年轻时期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所以吃饭必须要吃得很快，这可能会成为一种习惯，那可以的话就尽量调整，让这个吃饭的速度可以再慢一点点，因为毕竟现在大家可能也退休啦，没有压力啦，就不用再像过去一样呢为了赶工作，然后所以呢将这个便当这个一下子快速风暴式的吃完，我们慢慢吃啦，对肠胃来说也比较好。好，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咯，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刚才说到吃便当这件事情哦，就有人在探讨说男生吃饭的速度究竟有多快。有一位女网友分享啊，她的男友日前传讯息跟她说，哦，肚子好饿哦，然后就跟她说我要把便当秒解决，就是一下吃光这样。没有想到短短6分钟之后呢，她男友竟然就是把整份的便当吃的一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 掌声跳平台 HEALTH。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今天来跟大家聊到的主题是没感冒过敏还是常鼻塞，当心有四种的疾病作祟哦。好，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关于鼻塞这件事情哦。有些人明明就没有生病也没有过敏，可是却长期鼻塞，呼吸不顺，甚至有些人这个嗅觉变差。在这里呢，过敏免疫科的医师指出，疾病跟特定的生活习惯都可能是鼻塞的真正原因。那如果症状持续超过数周或反复发作，建议及早就医，找出病因才可以对症治疗。那造成鼻塞原因其实不少，有些呢甚至容易被忽略哦。原因一，非过敏性鼻炎，约三分之一的鼻腔发炎患者属于非过敏性鼻炎，而这类患者没有明确的过敏源，所以即使接受过敏检测也是阴性，但是鼻腔仍然会因为外界的刺激而发炎。常见的刺激因子包括像是香烟这种烟雾、香水或浓烈的气味、干燥空气啦，跟气温变化等等的。好，那再来就是医生建议，如可以找出自己的诱发因素，并且尽量避免，多数的症状是可以获得改善。那当然效果有限，也可以跟医生讨论是否可以使用鼻腔型的抗组织胺、类固醇喷剂，或是短期使用鼻充血消除剂。好，这些都是

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好，我们在这里呢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一位歌手，他叫严爵，他有一首歌曲呢就叫做打喷嚏，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吧。

是不是一首非常俏皮的歌曲呢？这首歌来自严爵所演唱的《打喷嚏》。今天的健康密码就来跟大家分享关于鼻子过敏这件事情了。首先第一个呢，非过敏性鼻炎，那这个可能就是外界刺激而发炎的，那就有很多状况啦，可能香烟啦，哦，香水或浓烈的味道，干燥气候，气温突然变化。那原因二是怀孕造成鼻黏膜肿胀，在怀孕期间，除了呢我们肚子会慢慢变大之外，哦，这个荷尔蒙跟血液循环也会产生相当明显的变化。那由于血流增加，再加上荷尔蒙影响，孕妇的鼻腔黏膜是可能肿胀，形成所谓的妊娠性鼻炎。因此即使没有感冒，也可能会长期鼻塞，甚至容易流鼻血，哦，哇，真的是非常辛苦，当妈妈真的很辛苦。

我知道。那有什么样可以改善的方式呢？第一个就是使用加湿器，让环境不会空气太过于干燥。第二个当然就是多补充水分，多喝水，甚至有一种你可以去药局买使用的生理食盐水鼻喷剂。好，那如果真的严重到一定需要用药的部分的话，一定要先咨询妇产科医师哦，千万不能自己随便乱吃药。那原因三哦，第三个是鼻喷剂使用过度。诶，有很多呢鼻塞患者会使用鼻充血消除喷剂来改善症状，这类产品呢见效快，但是如果连续使用超过三天就可能会出现反弹性鼻塞哦。那医师表示，当这个鼻喷剂使用时间过长，一旦停止使用，鼻塞反而变得更严重，导致患者不得不继续喷，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有些人甚至形容自己像戒不掉，上瘾了。那停止使用初期确实会比较难受哦，但症状通常会逐渐改善。如果没有办法自行停用，我们可以用这个医师所开的口服或是鼻腔型类固醇，顺利将这件事情给戒除。好，接下来是原因四哦，甲状腺功能低下。鼻塞有时可能也会跟甲状腺功能低下有关系哦。当人体的甲状腺功能不足时，除了鼻塞之外，还可能伴随着容易疲倦、便秘、怕冷、皮肤干燥、头发变稀疏。那如果同时出现上述的症状，建议就医检查甲状腺雌激素是否异常哦。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甄秀珍所演唱的《如果你像他》。

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情况之下呢有可能会鼻塞？鼻塞有时候也可能会跟甲状腺功能低下有关。当人体甲状腺功能不足的时候，除了鼻塞之外，还可能会伴随着容易疲倦、便秘、怕冷，还有皮肤干燥、头发变稀疏哦。那如果呢有以上这些症状呢，建议去就医检查一下甲状腺刺激素是否有异常。好，那接下来呢是细菌性的这种细菌性的鼻窦炎呢、一般的感冒多半都是病毒引起，大概一到两周就可以逐渐痊愈。但是如果你的感冒拖过两周或根本就没有好转的话，那很可能已经并发了细菌性鼻窦炎，需要接受抗生素的治疗。所以请大家呢务必一定要去看医生哈。好，我们说到这里呢，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健康密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会鼻塞，到底是过敏还是外界力量，还是我们已经感冒了，有很多很多的状况哦。但还是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多保重身体哦。时间过得很快，今天一个小时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是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拜拜。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一日不动，一日不死，自己要鼓励自己，那你一定人生就健康。
1: 这个咨询顾问方面沟通就是双向的，我也了解了别人很多的想法。
2: 像你要出国，踏上的路就是我们走的，回来的时候也是要经过我们的路，我们的路是我们做的。
3: 哎，我好像真的 I can do anything。
4: 年龄不设限，精彩无极限，让我们一起探索第三人生新滋味。这里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乐活新鲜人单元当中邀请到50岁之后从人力资源主管转职成为谘商心理师的九小平，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怎么会在中年之后有这么大的跨域呢？工作的历程到底又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对于现在的他来说，工作的意义又是什么呢？今天邀请到九小平谘商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人生还有职涯的选择。 Hello， 你好。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平心理师。
4: 对，邀请到心理师来跟大家分享，其实本身呢，以前做的工作内容好像我都觉得看那个介绍啊，就觉得哎，好像跟心理师有点类似的感觉，哎，又好像有点乍听又觉得跨域也蛮大的。想请这个我们一开始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以前的工作历程大概是长什么样子，还蛮有趣的哦。一开始呢好像读的科系跟后来工作的选择也不太一样，我们先来从学生时代说起好了。因为这个小平心理师以前是读辅大的学校，对不对？
5: 对，辅大食品营养系。
4: 对，
5: 那其实当初的跟很多人一样，就是哎，其实就是分数到了我们就上这个学校，上这个科系。所以其实那时候毕业之后呢，我都告诉人家说，哎，我主修社团，副修食品营养。然后离开学校的时候呢，就大概心里有个想法说，我大概是不会走食品营养相关的这个领域。那只是因为也是非常的迷茫啊，虽然学校有上过气管概论，但其实还是非常的迷茫。但我觉得很棒的是，我的同学因为他在大四的时候有在实习国内的食品企业实习，然后也是在我待业一段时间之后，他就问说，哎，小平你要不要来我们公司工作哈？那所以当然就是一方面就很迷茫，然后另外是因为我们朋友介绍，哎，想说他能够做，我应该也可以试试看，所以就进去了这家公司，就知名的食品公司，但是做的呢是业务跟行销工作。所以其实学了食品营养，但做的是销售跟服务的工作。那也是一样，就能做嘛就尽量做，有一份薪水，第一次的工作就开始感受一下。那我觉得公司也非常好，两三年之后他有些机会就问说，那你有没有想要学行销呢？好，就往后端的企划方面走。那我觉得好像也很有兴趣，我们就看看。那也是因为这样的经验呢，在这公司待了一段时间，我第一个工作待了8年9个月。
4: 很久哎，第一份还没久的，
5: 是唯一最长的8年9个月。非常感谢这一家公司，因为待得够久，所以其实好像有些机会接受一些训练。比如说我可以知道不同的业务部门，然后知道说他有些训练课程。他们很棒的，这家公司非常棒，是因为即便我们不是主管，他们都会让我们上一个主管的课程，有点类似先修的课程。那你表现得不错，有机会他就可以再提升你，
4: 算培训课程。
5: 对，他算是培训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公司里面就很好，所以我有机会也许透过工作业务的关系，然后也透过训练的关系，我去了解不同的功能跟组织。然后我就发现，哎，我好想做训练人员了，好棒啊！
4: 是哦，
5: 对，我觉得很好，在那边上课大家很开心嘛，因为学习的时候有充电，然后老师开心，学生开心，而且承办人员应该也蛮好，很有成就感，而且还可以领薪水，就觉得蛮好的。只是后来因为公司内部没有机会，就只缺刚好有人，就是刚好这个缺不多，所以我就到了外部去找工作。那所以我后来就找了一个有个机构，他就都争满版在争教育训练人员，那我就试试看啊。后来呢，他就是中国生产力中心。那其实他做的事情，从我的理解来说，他的产品是教育训练，但是其实也是有点类似企划跟销售服务。所以其实他就是有业务，然后有点教育训练两个领域。
4: 所以从以前像至少在学生时候的社团是什么样的社团？
5: 我参加了几个社团，一个是学会嘛，那一个是另外主要的就是服务性的社团。我们是叫港岸山里友团，就是到山上去服务小朋友。
4: 所以其实从学生时代或说本身的个性就算是蛮喜欢跟人做接触的嘛。
5: 对，好像也是慢慢，我也非常感谢，我就觉得大学这个领域里面，也许学的是你的

0: 专业学科，
1: 对，
0: 但其实有更多的其实在拓展你的生活领域，所以参加社团我觉得是一个尝试。
2: 后来工作之后接触到其他不同的工作类型，就发现哎，自己好像蛮喜欢做那个人员培训类型的工作，
0: 对对对，
2: 所以才接触，才毅然决然说好，那我就换个工作，也没有任何犹豫吗？
0: 当然也有啊，但我觉得第一个是就是刚才陈如刚才说，我们当然就会看内部有没有机会，因为我觉得工作了8年9个月，然后周围都是你非常好的同事，然后也熟悉这个环境，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所以第一个看是内部有没有这个机会，那就后来也没有，那当然就是思考，那我在等这个机会吗？还是我愿意试试看别的机会哈？那反正就刚好时间到了，那也是一些机缘啊，所以我觉得有内部的一些动力，但有些外部的一些机缘，那刚好就投这个履历，然后就上了，好，那我就去尝试看看，所以也经过一些转换的过程，所以后来才真正到我后来到了某家寿险公司，才真正转职成为我们叫做人力资源领域，好，就从业人员，所以它里面除了训练，我才知道就是那时候比较拓展自己的想法，就他除了训练之外，还有员工关系，还有招募，那当然还有薪资那一块啊，就带我做的比较少的，所以他的领域就会比较多，所以那个时候大概就是一段时间我才真正转成人资，所以后来我对我自己的身份认同，我会说我其实做过销售跟业务做行销，但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身份认同反而是人力资源的从业人员。
2: 那可是因为本身也不是相关背景出身，会觉得说好像在转职之后就觉得好像卡卡的之类这种状况发生吗？
0: 会有卡卡的，可是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有谈到一些职务的迷思，就是我觉得我有蛮多的迷思就是我觉得我做了学了 HR， 我到了 HR 马上能够上手，
2: 对，
0: 其实也不一定，其实每个工作都需要一段适应的过程，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第一次做 HR 是在保险金融公司，那我就要学保险法规，就很累这样，可是因为是新的，还很觉得还蛮有趣。后来我转到一个运输产业，我想没关系，都是 HR， 应该很应该差不多。差很多。
2: 是哦，领域不一样，完全不同。
0: 对，这法规就不同啊，管理的法规不同。然后比如说，一家公司就是你是讲服务，就是非常的客制化，很细心啊，然后就弹性很大。可是如果你是安全事业的，非常的注重规矩，就什么时候该到班，什么你的所有东西就该归照章程，对，按部就班章程。然后一个是上下班，一个就是24小时都有。那所以其实就很多的服务的想法都不一样，不一定是在所谓的人力资源的知识，但是因为产业的不同，或者这个组织的生命周期不一样，所以你所知道的知识内涵你要做一些调整。所以即便是我知道了我 HR 已经做了，我第二个工作做了6年多了，我想我应该算是有经验的，但我觉得好像回到那个地方都要从头来，这个从头来并不是完全没有的来，而是可能都要调整这个思维，认识这个公司，认识这个文化，认识这些人，然后知道这些知识，你学到的知识跟你的生命的经验，你的 HR 的资历怎么在这个在这个公司里面运用？所以我后来就说那我就去产险业好了，那也是保险业啊，好，或者我又去了一个寿险公司，我想那应该差不多吧，也是差很多。
2: 是哦，
0: 因为组织生命周期不同。然后他们的策略
2: 公司的体制或什么又完全不一样，
0: 对对，策略不同，然后文化也不一样，那组织面临的议题跟挑战也不一样，然后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本土的公司，你是一个跨国的公司，那在本土的经营策略也很不一样，所以我就发现说，就刚刚说的，其实我们好像都要把自己归零，归零之后，就是也许你有些知识能力这些都是你的资源，但是可能先看一下这个现在环境，那你全身的一些技术跟知识怎么样弹性的应用，它可以帮助你，但我会觉得不要成为限制啊，或者是进去会有些挫折，我觉得都难免，那我觉得也不瞒玉轩说，有时候就很想要离职，刚去 HR 领域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因为以前办过活动，所以那时候我做第一个 HR 领域的工作的时候，他是做叫员工关系的主管， 护理，那他要办很多的课程啊、哦。那我想办课程不就是这样吗？那课程办一办啊，然后大家上上课就回去了、嗯。那我的主管就要求很多了，他就说我们做的不只是一个课程，我们是文化活动。
2: 嗯，
0: 我心想这什么东西？什么叫文化活动？
2: 啊、什么叫文化活动？
0: 对，就是其实就可能我们的思维不只是行为嘛，哈、嗯，可能是思维、
2: 哦、
0: 还有心态的部分。他在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活动，就是每个周末啊那一段时间。

0: 间，因为企业的整并，所以每个周末都要去上课，就要到offsite， 就是到外面去，拉到外面去上课。那一次上可能就三五班，所以就几百人这样。那我觉得我好累哦，就好想要离职。
1: 嗯，
0: 那我就记得那时候就是，我就心里在想说，哦，我是可以放弃嘛？哈，因为其实有很多时候就觉得啊，反正就不要做了也没关系。但那时候我就会在想说，哎，我真的。我有没有真的很想要做这个工作哈？因为我大概转过 HR 一两次哈，就是觉得很想要转，那我就觉得都没有很顺利，一个很成功。所以那时候我在想说，哎，我有没有真的很想做 HR？
1: 嗯，
0: 那这已经第三次的机会了嘛哈。那后来我想，哎，对我真的蛮想做的。这个压力似乎告诉我是说，我想把它做好，因为我可以摆烂，但我没有嘛哈。但我好像很想把它做好，那个焦虑都在告诉我说，哎，我希望把事情做好。所以那时候我就去听一下自己的声音，说，哦，对我真的很想做好。那我可以怎么做呢？或者是我这时候就思想一下，以前呢，就是因为比较没有经验，我都觉得老板告诉我什么，我就怎么做就好了。但是老板可能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哎，你已经是主管，你是不是该自己想清楚？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就静下来，心里想说，哎，对，如果我是我的老板，我对我的期待是什么？
1: 嗯。
0: 然后我就想，那我可以怎么做？那我就发现说，其实我可以轻松一点做，
1: 嗯，
0: 因为我有很多个角色，哈，我可能有承办人，那我可能是一个主管，那我又是一个讲师，
1: 嗯，
0: 啊，然后我又可能要负责什么很多事情，还要做这一堆。那我就心里想说，哎，我可不可以就先单纯从一两个角色开始，
1: 嗯，
0: 可能很关键的角色，那可以轻松一点做。然后所以那一段时间呢，就是一样大家去上课，所以我不做讲师了，
1: 嗯，
0: 好，那我就做营主任。那再来就是，哎，我就做策划人员，所以主管就是我们有各部门的主管会来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讨论他们有什么问题。那晚上他们去就是要夜谈的时候，因为每个部门都会要跟他们做一些对话，那我也可以轻松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晚上我就去游泳跟运动。
1: 哦，是，嗯。
0: 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哎，我的那个抗压性明显的增加，
1: 嗯，
0: 那我自己情绪的稳定性也增加了很多。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营队已经就是大概已经运作过一两个月之后，我就发现，哎，我的能耐已经增加了。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担任讲师，
1: 嗯，
0: 好，那我就开始来授课，那也包含就是听过其他的讲师授课之后，我觉得我的信心也比较好一点。
1: 嗯，
0: 所以我就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焦虑跟紧张的时候，可以静下来听一下你的心，你有没有想要做这件事情。
1: 嗯，
0: 那你的目标是什么？什么叫做好，或你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诚如玉轩刚刚说，就是我们在人生的过程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静下来思考一下，我想要什么，我有什么，那我可以怎么样往我的目标迈进。
1: 嗯，那你觉得这种思考的模式跟路径是因为自己有接触到就例如说人资的训练之后，然后对于自己的职涯道路会思考得更清楚吗？因为我每次都很好奇说啊，我们有一些职涯问题可能会跑去问人资啊，或会问主管，那如果我人资本身他自己也有一些职涯上面的困扰，要怎么样自己来去做改变呢？
0: 哦，是很好的问题啊。哦，那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部分啊。哦，那也是一个机缘啊。哦，就是我那时候不当志工嘛，那其实那时候有听过义务张老师这个名字，但我也没有想太多。
1: 嗯，
0: 那只是有一次我从辅大的那个公车站我要出门的时候，我遇到我们一个住校的同学。
1: 嗯，
0: 那大部分住宿舍嘛，所以他要搭公车回台北。我
1: 就还是大学的时候。
0: 对，大学的时候。嗯，我就问他，哎，你要去哪里？
1: 嗯，
0: 他就说，哎，我要去参加义务张老师的训练。我说，哦，是这样哦。那你看我都是这样，我都是靠我的朋友他们有经验告诉我，我就说，哦，那我也可以试试看。
1: 嗯，
0: 那我就报名了张老师。所以是我从大学就开始，大四的时候进入义务张老师的训练。
1: 嗯，
0: 所以一路都来。所以你刚刚说，所以张老师训练有的时候就是他其实说是助人，但你在助人之前你可能就要学一些諮商理论的技巧。
1: 哦，
0: 那他其实就是了解自己嘛。哎，你的需要是什么？那这个过程你怎么聆听？那聆听别人之前你有机会也要聆听自己。所以我们有些自我探索的一个课程训练。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长期的训练。
1: 嗯，
0: 所以当焦虑跟担心的时候，当然我觉得自己的反思能力跟觉察就还不错。
1: 嗯，
0: 另外一个是有的时候你的朋友也会帮你。哦，你会跟他聊天啊。嗯，哦，所以义务张老师训练这些老师们，这些我的朋友们大概也都是义务张老师的伙伴。
1: 嗯，
0: 所以他也帮你做一些探索跟了解。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可以帮助自己的。哦，一个是长期训练的一个能力。
1: 嗯，
0: 另外周围有些伙伴。
1: 嗯，
0: 那目前很多企业呢也有 EAP 的服务，就员工协助方案的服务。
1: 嗯，
0: 所以可能公司付费可能3到6次的部分，你可以找个心理师聊一聊。
1: 嗯，
0: 好，哦，所以当然如果职务上遇到问题，职场上遇到问题，当然我觉得，哎，第一个是自己 梳理整理很重要，
1: 嗯，
0: 跟你的主管聊一聊也很重要。那如果有需要，可以使用公司的 EAP 的资源

0: 或者也可以打1980、1925，或者使用一些其实諮商服务的方案，我觉得都可以。因为在这个时候，一个人很紧张、很焦虑的时候，有可能我们的脑袋很容易断线。
1: 对，
0: 那我也在生命当中有种很焦虑的，我只有一种选择，我只能晋升，我只能往前，不能有了其他的弹性。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惶恐，就是我们人生只有一种选择。可是其实静下来的时候，哎，其实有很多的路啊。那包含我觉得离职的时候，当然有害怕的，可是会知道说，哎，我可以赌一把。那赌一把的是说，啊，就算我不在这一条路走。那我其实去上了课或学了这些东西，我的知识跟技能应该都会比以前更好。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待业也没关系，那待业的时间我觉得是一个沉淀，或是一个学习，或是丰富自己。那我觉得停下来可以找到更多的路。
1: 刚才有提到说大学的时候就有在就是张老师这边担任志工，然后毕业之后也是做这个人资的一些工作，所以其实长期下来，像对内的探索跟对外探索都还蛮丰富的。那关于这个转职的部分呢，时间关系，我们在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来请小平心理师来跟大家做分享。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9: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8: 啊，这么多？
9: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8: 那我赶快去了解。
9: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欢迎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邀请到的乐活新鲜人是心理师九小平，小平心理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50岁之后才转职当心理师的一些人生历程。前面说到了一些以前工作的经验嘛，那另外呢，其实到后来可能大家乍听会觉得，哎，怎么又突然转到变成就是咨商师这个部分，好像会觉得哦，跨越很大，但其实好像每一步都是有一点关联性的。
1: 对啊，我其实整理一下我的那个历程哦，就是比如说，为什么从做业务，就因为我学了食品营养，所以有食品的营养的业务，我学了一些销售的技能。嗯，那学了销售技能也是在食品营养的领域里面。嗯，然后后来我想到，我从事顾问业的时候，其实就是把我销售服务的这个技术再加上知识领域，因为那时候顾问业它的销售的产品是知识，是课程。所以它有一些演进。然后之后我在做 HR 的时候，因为我最做 HR 最开始是做训练跟员工关系。所以做训练它其实也是做了一个，除了做活动的规划之外，它其实也在思考就是，哎，你们我们这些员工，就那个对象是我们的员工，他需要什么样的知识，需要什么样的技能。所以他觉得，我觉得他是一个迁移的过程。然后等到做HR 的，做HR 这个领域，大家也是慢慢的，哎，从训练开始，员工活动开始，或员工关系开始，然后之后再做更多哈。那到了心理咨商领域，我就觉得也是一样，就是说，哎，把我在做义工、义务张老师的一些资源，再放跟 HR 的领域做一点结合。那好像都有一些连结，因为包含现在很多员工协助方案或员工心理健康的部分，有些公司它是放在职业安全卫生，但有很多也是跟员工关系有关，所以它好像也是有。

0: 有些连结。
1: 嗯，
0: 但我觉得也不瞒玉轩说，当时就很犹豫说，哎，我去做心理师的话，我以前企业的知识是不是都没有了，都用不上啊？的确也非常的犹豫。但后来我发现也不会，也不会，就是说，好像有的时候反而会变成一个叫做个人的特色。
1: 嗯，对。
0: 好，因为我觉得我在念智商所大概是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一些想法，那时候有一些叫做企业教练这样的一个主题出来了，我就发现，哎，这好像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市场。
1: 嗯，
0: 那所以我觉得我进入这个领域，也发现就的确就是，如果是一些企业领域的一些问题咨询哈，也许是主管，也许员工哈，遇到一些企业的议题的时候，好像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比较能够自在的回应他们，他们的感受啊，他们的压力啊，或者有的时候我也知道这个时候公司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资源来帮助你，
1: 因为自己曾经也有经历过这一段经验，然后那个共感力是不是也更加的强一些些。
0: 对，
1: 然后但是因为在台湾要当咨商师是要特别去考研究所，然后要通过国家考试
0: 对
1: 才能当的，当时怎么会觉得说我好像要做一个这么大的改变呢？因为到了人资主管嘛，已经到了主管，然后当时不会觉得说啊，还是我就继续这样子做就好了，我好像也不太需要，也是跟人的工作啊，但为什么还要特地绕了一大圈去考研究所，去考国考，然后来当咨商师？
0: 对，我觉得玉轩讲到一个蛮重要的哈，就我们觉得在生涯历程里面，其实有一个不断评估的历程。比如说我当义工的时候，我觉得蛮开心的。那的确就是看到很多人，他们那时候有普考，有特考嘛，就说哎，好像也可以考哈，就会去试试看。可是我觉得那时候有这样的想法，但还没有准备好。就比如说哦，我觉得我的知识啊、技术啊跟心态，我觉得还没有准备好要做这样的转换，因为毕竟有两条路嘛，一个是心理师，那一个是现在在企业里面担任人资的人员，所以我觉得这时候都有些评估，一个是没有准备好，那另外也没有去考试，资格学历好像可能也不符，所以评估完之后，我觉得好像在企业领域这一条好像是一个我觉得我相对起来比较有优势，或是如果我们算起来比较得分比较高的一个选择。那我觉得时间会转换，比如说我在企业也磨了一段时间，那我也从事了 HR， 然后我也感觉说，哎，好像 HR 对我而言好像到了一个顶点，就是说我现在做训练主管是我的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我还蛮喜欢的一个位置。可是再往上，如果我要更多的就是HR 更相关的领域，比如说你刚刚说，哎，可能要跟薪资有关，那有很多策略有关的，这可能并不是我能够胜任的，或是也不是我渴望的一个目标。那包含里面可能有些跟权力，因为我本身对权力并没有那么的，我觉得我跟他比较陌生，那我觉得我可能也不太那么熟悉，所以我会评估，哎，这往上的可能性或承担的压力，或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这是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是，我觉得一路上这个声音就是，哎，你要不要成为一个心理师啊？这是不是一个选择啊？是不是一个弹性？其实常常在我生涯当中有犹豫的时候，或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都会想，哎，这是不是一条路？这样。
1: 所以其实他这个算是一个潜伏在心里很久的一个想法嘛，就是还一直都没有去做，但一直有想。
0: 对，
1: 是不是也是长期就是在张老师那边担任志工也有点关系？
0: 对啊，因为周围都是这样的人，很多这样的人的。那所以到了50岁的时候，就会评估一下，就说第一个是到好像这个地方，就是如果企业跟心理师两条路里面，就哎，这企业的路，我好像觉得哎差不多了，我已经熟悉了。那在心理师的时候，我也评估一下，哎，刚刚有说到说，哎，第一个现在企业的环境有企业教练这个路，然后包含心理健康已经大家都越来越重视了，然后包含很多的学校哈，包含研究所也鼓励，就是像我们这样有一些工作资历的人去考试，那当然周围有些伙伴非常的好，就包含我周围有一两个，他也是义务张老师，那也在企业工作一段时间，那他们就是哎，可能是退休啊，也是转职，然后去考了谘商所，然后也非常的顺利。那我就想，哎，好像就会评估一下，最重要一个关键是说，哎，50岁，我觉得是不是要去试试看？因为我想说，50岁读书，我觉得已经很辛苦了啦，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去读，万一60岁要读更辛苦哦。
1: 就说现在就是最佳的时候了，
0: 哎，
1: 去试试看，这样
0: 可以试试看，就说。可是心里其实有个机会，是心里有个想法是说，50岁试试看，如果真的不行，那就算了，我就知道这条路就不行，不适合，那个机缘不适合，那也许我就可以放掉。 所以人生当中有些念头一直在你脑袋里面出现，哎，比如想要怎样想要怎样，我觉得都没关系，我们先放下，那到时候你就评估一下，哎，现在是不是一个时候，然后去做做看。
1: 那当时是先离职专心备考吗，还是边上班边考试呢？因为我觉得这个离职在中年之后是一个很难的决定
0: 啊。对啊，是很难啊，就是也是很挑战啊，可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跟我自己个人的个性有关，就比如说，哎，工作的时候我就会拖啊，哈，就会忙啊，就没有办法准备。所以后来其实也是有一个契机的，哎，我就先离职了，然后就有些时间就准备考试，然后所以大概有一段时间是比较待业的情况，
1: 就专心备考的阶段。
0: 对对对，那所以我觉得也很顺利，我觉得好像冥冥当中有一些路就是引着你哈，就比如说，哎，其实。

0: 之后我又受督导训练，諮商辅导的路上我觉得是蛮顺利的。
1: 嗯，
0: 那包含我考研究所的时候也很顺利，是其实我的资历没有很好，然后包含是我的书审的分数没有很高，
1: 嗯，
0: 我的面试的分数也不太好，是因为我的朋友同学们一起考试的同学们都非常的优秀，我吓坏了，我想说我是 HR 主管，我面试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哦，可是就是我们的演练当中他是做了一个案例，然后就让每个人说说他们的看法，然后我就觉得我也是张老师的督导，那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我就听到我的同组的，就是同竞争的伙伴们，一个人就非常的年轻，他们都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1: 大学刚毕业这样。
0: 哎，可能差不多大学，就是差不多，或者有两三年的经验，
1: 哦，
0: 我都讲得头头是道啊，这个案怎样子做怎样怎样，
1: 哦，
0: 我就傻眼。然后我想，死了，就是我想死了。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最后呢，我们有四分钟就自己做一个结论了，然后我就说，哦，很谢谢今天的面试，然后我觉得我的印象很深刻，然后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优秀这样。
1: 嗯，
0: 然后我就完全就讲不出任何的话，
1: 啊，
0: 就我也想不出，我怎样怎样都讲不出来。那我想我死了。
1: 嗯，
0: 就想说啊，此生应该完蛋了，对，
1: 没机会这样。
0: 对，我想一定没有机会，因为他们很优秀，然后我完全也没有掌握哈。
1: 嗯，
0: 就后来我是那个甄试的第十名，就最后一名。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讲这样的经验，那我觉得当然，我觉得跟我们面试的主管有关系，就那个三个面试的主管，我觉得他们是可以非常接受不一样的或真实的自己。
1: 嗯，
0: 然后我就跟我的朋友聊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说，哦，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你很棒，因为你做了真实的自己。
1: 嗯，
0: 那我就觉得，哎，其实很多时候很多学校要收的是优秀的学生。
1: 嗯，
0: 那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但相对起来我可能是一个真实的学生或真实的人。
1: 嗯，
0: 那刚好这个学校也收这样子的学生，所以我觉得我运气很好。
1: 嗯，
0: 所以我好像也明明看到，就是说在生涯的路上也许我们有一些转折，有些像波折，你刚刚说好像有一个很大的坡度，可是如果你明明的看起来就好像这个是明的路，可是暗暗的有一条小路，让我走上了这一条路。
1: 嗯，那是因为刚才有提到说去面试的时候旁边都是那个年轻的同学嘛，然后当时年纪会是自己很重要的考量吗？
0: 会有担心啊，因为我本来就
1: 担心，
0: 对，因为我本来就不爱念书啊。
1: 哦，
0: 然后其实也是说觉得好像考上去就会很开心嘛，就也没有想太多。
1: 哦，
0: 然后就看这么多小朋友，因为跟我们家小朋友都一样大的。
1: 嗯，
0: 但我觉得也还蛮好，是后来我觉得读諮商所也蛮好的。
1: 嗯，
0: 是因为比如说我们那时候老师就说，哎，你们来练习啊，一第一硕一的时候老师你们就练习啊。
1: 嗯，
0: 跟你们同学啊就聊天这样。好，那我们班也比较特别，就大概有几个，大概有七可能有五六个跟我差不多，就四五十岁。
1: 嗯，
0: 有些人是就是提早退休。
1: 嗯，
0: 那有些人也是做一个生涯转换的。那然后他们的背景呢，有些人的背景当然有相关科系的。
1: 嗯，
0: 但也有非相关科系都有，所以我读的学校基本上是比较多元的一个环境。
1: 哦，
0: 那我进去的时候练习的时候，老师说，哎，你们就练习一下哈，就讲讲话这样。然后我就跟我的同学来练习，然后在练习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有一些隐形的压力。
1: 嗯，
0: 就是我，对，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就背很痛啊，我就想五十肩了。
1: 哦，
0: 我吓坏了，五十肩的很痛这样。那后来我就在跟我的同学聊一聊，就我才发现其实呢，看似好像很顺遂。嗯，哦，就是我一张做这么久了，然后企业的资历很丰富，可是我觉得跨领域还是会有担心跟害怕。
1: 嗯，
0: 因为你要实习，你要完成你的论文，那也包含你，即便拿了这张，还有国考嘛。
1: 嗯，
0: 你国考拿了证照，你能不能执业，其实都会有很多的一些问号。
1: 嗯，
0: 那其实在那个聊天无意识没有很清楚的问题意识的十五分钟的聊天之后，我才发现其实我面对的理智上叫做知道。
1: 嗯，
0: 合理的评估，理智上应该没有问题，你这样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心里真的非常的担心跟害怕。
1: 嗯，
0: 但是也很奇怪，就那天讲完话之后十五分钟我理解了，我其实非常的担心跟害怕。
1: 嗯，
0: 就平常很忙都没感觉都在这里。
1: 嗯，
0: 可是那天谈完之后呢，我觉得我，知道的害怕。
1: 哦，
0: 我知道我有担心跟害怕。
1: 哦，
0: 但是也很特别，是那天晚上回去就睡好了觉。
1: 嗯，
0: 就睡了，难得就睡得比较好。
1: 嗯，
0: 然后背当然有持续的治疗。
1: 嗯，
0: 但我觉得那个背痛就慢慢的缓解了。
1: 哦，
0: 所以我觉得好像也一个感觉说，其实一定会有害怕，只是我们不知道。
1: 嗯，
0: 那这个不知道有时候会变你身体的症状出来。
1: 嗯，
0: 所以有人说心里的伤身体会知道。
1: 嗯，
0: 所以也许你可能会哪里痛啊，哪里不舒服，我觉得都可能身体有些讯号告诉你。
1: 嗯，
0: 那还是一样，就理解我担心跟害怕的时候，我就 我就比较轻松一点。
1: 嗯嗯嗯。
0: 但是我也觉得很

0: 好是因为我们那些年轻的学生，我觉得都非常好，非常的友善。
1: 嗯，
0: 当然还是有努力啊，就做这个功课啊，做了很久很久，所以还是不行。我就跟我的同学，就跟我某某同学，同学我做不出来。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我同学就很阿莎的说，没关系，小萍姐我来，他就把它做完了。
1: 嗯，
0: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就是我们看到那个世代的不同，但我也看到很多年轻人愿意承担，然后愿意一起帮着别人一起完成。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諮商所，或者我的諮商所的经验，其实我感觉到是大家可以很多元，但是可以互相合作。
1: 嗯，
0: 哦，那我觉得很棒。当然我觉得没有办法跟他成为很好的朋友，那个很好的朋友比如说他们要去聊天啊喝酒啊，那我可能没有办法，但偶尔有时候需要可以的时候我可以聊一聊，或有时候因为我常常在研究室里面就是写功课啊做作业啊，那有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些讨论跟一些对话，
1: 或是问一些什么人生经历之类的。
0: 当然也有时候
1: 有一些特别的，
0: 对，有时候会问啊，当然会问啊，也问说哎，我们现在对这个课程怎么样啊，就讲一些想法。所以其实好像对我来说反而是一个不错的学习环境，就会比如说我跟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也不会觉得他们非常的遥远，或者他们说哦，现在年轻人不认真啊，什么草莓啊什么的，我就说我好像遇到的年轻人不是这样。
1: 其实没有一定啦，因为每个年纪都有各种不同个性的人嘛，就没有说每个年纪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0: 对对，所以我也喜欢玉轩说的，就是说也许我们可能对不同的世代会有一些既有的刻板印象，那这刻板印象有些帮助就是你可以很快的哦建立大概的类型，但也不要忘记真的每个人都不同，所以那个所谓的草莓的后面，或觉得我很怕，我压力很大，我说不行的时候，可能内在都有一个是我很希望做好，所以当这个压力来的时候，我可能担心做不好，所以我可能会推，或者是因为我很担心做不好，所以我可能情绪就会失控，好，所以我觉得我们都有些机会去聆听那个压力下面啊，或那个情绪下面的一些更多的声音，
1: 所以本来就是还是会有点担心自己的年纪，但真的实际上踏入到研究所之后，然后跟同学相处发现，其实没有想象的这么的
0: 严重，
1: 对，没有想象这么严重，然后没有这么的有距离感，它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对对。
1: 那实际上之后，因为当然还要经历到国考啊，然后真的成为这个諮商心理师嘛，这个部分其实应该也是充满着考验，对不
0: 对？
1: 对
0: 啊，对啊。我是觉得我运气真的是非常好，是因为我是。我那时候很希望我三年就毕业，因为还是有些年纪的压力嘛，跟年龄的压力。但我后来是四年才把论文快要写完。然后那时候我是我应该是2019年的二月把论文的实验做完，所以如果我七月要赶着毕业，其实非常的赶啊，要把做完写好。那时候做的结果不太顺利啊，就是实验组跟对照组做出来没有差异，我就很害怕这样。所以其实是我的指导教授就是帮着我最后把它完成。所以最后的那一个月，我就是一边在赶我的论文，然后一边在准备国考。
1: 天哪，好赶哦！
0: 对，好赶。然后我都形容我是把书吞进去，就反正资料送出去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就开始一直看。然后我那时候也觉得啊，反正很糟糕，就是。因为我去做了试题，模拟考的试题，就发现都不会写，你知道，很紧张。然后后来那时候就心里就做了一个准备，万一不行就再来，
1: 明年再来，
0: 就再来嘛，就只能这样。但一样啊，因为我不想再来了，所以我就一定要把握最后的机会，所以我就拼命的写，拼命的考试，拼命的读书，这样就吞进去啊，然后拼命的做题啊，拼命的做啊，然后就推着老师，所以我就赶着就完成了。然后我觉得也要分享大家，就是说，其实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那的确就是我那时候去考试的时候，我觉得我都还没有准备好。但我看到考题的时候才觉得说，哦，在这里呢，你看我的论文或者我平常就跟同学讨论的一些事情，其实都在考试当中。就也许他不是这么的明白告诉你，我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叫一二三四，没有做过考古题，可是因为我带过团体，因为我做过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要开始把我的资料资讯，我的内在的资料整理一下，然后就尽量的写，拼命的写，努力的写，我就写好写满，写到时间到，就尽量努力。然后后来就是很顺利，就是当然分数有高有低，当然就是用我们国考60分就可以过了，所以我觉得也是刚好压线。所以我觉得好像有些很顺利，就是我不是准备的非常好或表现非常优秀，但我好像就是在那个及格的边缘，然后就刚好，因为你有了这张证照，没有人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也没有人问你是几分通过国考，但你有这个资格可以执业。
1: 对，
0: 但所有的挑战都是在实务的现场。所以就像我们的老师说，你拿到了諮商心理师的证照，这只是一张门票。那进到这个门票，进到游乐园，你要怎么玩？或者你要怎么样在这个过程里面怎么存在，这都是很挑战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另。

0: 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另外也一个冲击，就一路过关斩将，哎，就发现，哎，挑战还在后面。
1: 嗯，其实真的算是蛮幸运的，就是那我们时间关系在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请心理师来跟大家做分享咯。
2: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3: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嗯，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3: 谢陛下。
4: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的乐活新鲜人是九小平心理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50岁之后的转职经验谈呢。在拿到这个证照之后，执照之后，然后后面实际上的操作，就是实务经验来说，应该就是也是另外一个充满挑战的道路。
1: 对对，但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就会想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个有愿必成哈，就是如果你心里有这个愿望，你有一个渴望，那我觉得这个渴望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另外一个是，当我说我要考研究所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帮我，就我的朋友，就是他就拿他的就给我他的申请资料，因为他非常个人化，但他就把申请资料给我，两三人都给我。然后还有一个学长，他就手把手告诉我说，如果你要申请这个学校，你要怎么看资料，你要怎么书写。那我觉得都是一个我觉得都是善缘。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如果人家愿意就是要申请研究所或者什么，我觉得我都会帮忙，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善的循环。那你帮了别人，你就结了一个善缘，别人就会帮你。那听到这个挑战，我觉得真的也是很多的。
0: 但是我自己蛮好奇说，因为像以前长期都是担任这个张老师的志工嘛，然后其实也会很常接触到一些需要聊聊的这个算个案吧。
1: 对，
0: 然后但是真的实际上当到这个心理师之后，跟个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跟在张老师这边沟通的过程当中，会觉得好像差很多嘛。
1: 会有一些
0: 差异，
1: 会有
0: 些差异，还是会有的。
1: 我觉得应该要看一下张老师，义务张老师的个案他的服务模式。第一个是义务张老师的训练基本上是用谘商的理论训练来做的，是没有错的。可是因为服务的模式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在电话服务的时候，其实个案不用告诉你他的基本资料，好，这种不用太多。那他是主动来求助的，那他其实可以一次性谈完就算了。那或者是说，包含就是他其实很多资料他可以隐匿，所以他在服务的形式跟内容，跟个案的种类其实会不太一样。那所以我觉得会需要一些的调整跟调试。
0: 所以还是不太一样。那你觉得实际上面真的当谘商心理师之后，然后觉得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或是？

0: 觉得最不适应的地方。
1: 嗯，哦，就讲一下，就是哦，以为就是心理师就坐在諮商室里面跟大家聊说说话啊，然后帮助一个人啊，就好像就可以有收入这样哈。那我觉得第一个挑战是，当然我觉得专业的挑战一定都会有的，能不能帮助个案，这一定都是会有自己的。每次都会有，每次即便像我现在已经七八年的心理师，我觉得我自己还会有这个专业上面的一个不确定性跟惶恐也是。那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震撼是因为一开始我也很顺利就直登了、然后就直登之后呢，就是就开始要做收费的案子。那我第一个月呢，来玉轩猜猜，就是我第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有多少钱？你猜？
0: 第一个月应该有个大概20000吧，因为想说最低薪资应该要20000块。
1: 对，我也是差不多这样想嘛，我就想、大概最低薪资啊，或者以諮商辅导就是专业人员大概多少，应该不会差这样。但实际上，行动心理师的收入是跟你接的案的多寡有关系。那你接的案，你花了时间，但是不是花在接案上，这有关系。那你要不要，有没有人找你？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了。所以可能就遇到说，你叫九小平，那你是心理师，但谁要找你谈话呢？就没有个案嘛。
0: 知名度的部分吗？
1: 对，个案或者是就可能是这个机构的派案啊，或知名度嘛，可能都有。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面临到一个问题，天哪，只有3000块，哇，我吓死了，3000块怎么过日子啊？
0: 而且一个月吗？
1: 对啊，一个月啊，就没有个案，又没有接到案了，没有接到案，但有很多的原因，所以我就在想，对，原来这个生态模式是这样子。那后来我觉得我有一个就做过业务，所以做过业务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生命的挑战。我就告诉我所有的朋友说，我现在是心理师了，你可以帮我介绍工作吗？然后有没有什么资源可以给我？然后所以就有朋友他帮我介绍到，我现在还在授课，就在一个学校的领域里面，我就去教书，就持续的教这样，周末去假日去教。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就会我就去问一个就上老师机构，他们带团体，因为我刚刚也受过团体催化员的训练，我就说我可以来帮你们这边带团体吗？他说可以啊，因为你是我们的义工都可以。所以我觉得当义工平常助人真的是有善缘。好，然后我就很努力的说，如果我要让我自己的接案量比较增加，我可以怎么做？所以我就后来就你刚刚说到，我有去一些合作的单位，就说其实我有心理师资格，那我也可以讲课，那可以吗？我可以有。可以諮商吗？因为授课是一部分，因为諮商还是我想要做的部分嘛，就可不可以做？所以我就去问说有没有什么机会。那的确有些机构不太适合，所以可能就没有合作的机会。但我觉得也很感谢，就是在我一开始2019年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机构他愿意给我机会。然后我觉得我算也是幸运的，就是好像合作的经验还不错，所以会持续下来。所以我觉得也很感恩他们愿意给我那一个新手心理师一个尝试的机会。
0: 但是自己本身积极跟主动也是很重要啊，就是因为我相信小平本身也是充满这个动力的一个人，对不对？
1: 也是，当然可能有，但我也觉得很好的是说，因为之前做 HR 的训练里面有一个叫做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就是我是讲师。所以其实我在当心理师之后，我把我心理领域的资料知识转成授课的讲师。我觉得我的转换虽然一开始也是觉得很惶恐，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我也从一个小时的短讲可以到2个小时、3个小时，甚至比较延续的像比较长期的带状的课程也可以。所以我觉得以前做的业务的经验、做训练的经验，或者说员工关系的经验，好像都会延续在我心理师这样的一个角色里面。所以我觉得心理师其实也非常适合，就是如果你的生命经验是比较丰富的哈，咨询师啊或心理师啊，这种助人的可能是义工，或者是如果你希望能够有一些专业的养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选择。
0: 那因为人生当中有换过很多的工作嘛，然后也有一些跨域的部分，现在会觉得工作对于自己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呢？或者说价值是什么呢？
1: 我也蛮喜欢这个问题这也不太好回答。
0: 对啊，是一个算蛮大的问题。
1: 对，对，我觉得同样我也会遇到很多人问我说，你现在有在上班吗？你有在上班？我心想我怎么你退休了吗？我心想说这是怎么定义呢？就看。但我觉得好像我们也不用，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名词的定义已经跟以前不同了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斜杠啊、多元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但我会觉得生涯及生活与其工作，我们就可能要做拆解。 比如说，哎，收入是不是一部分？
0: 嗯。

0: 那所以我们钱的部分可能来自于工作，以前是主要的收入，但现在不一样，你可能是有些比如说副业的收入，你有投资理财的收入，所以你可能要规划，哎，第一个你的生活的全面的规划，哎，你的财务是怎么样，那你的朋友圈如何，你的健康状况如何。好，那另外一个是说，我觉得你刚刚谈到那个工作里面，可能跟你的你喜欢做些什么事情，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有意义感的，你会觉得有价值感的，你会觉得做了开心的时候，好，那我觉得你可以重新思考。所以像现在有很多是比如说妇女很擅长整理家务，所以整理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转职的一个部分。那我最近也带了一个团体，那他们其实是做月嫂的培育人员，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从妇女的角色来说，其实成为一个母亲照顾孩子跟照顾孕妇产妇，这也是他们的一个专业。所以我觉得与其看工作的一个部分，当然你可以看意义跟价值感，那另外也可以整理一下你的生命经验里面有哪些你擅长的事情，你喜欢做的事情，你能做的事情，然后这个社会也需要你的，那如果他们愿意付一些钱，那就可能当你的职业，那如果他们不愿意或者现在没有办法收入，你就可以当个志工，也是很好的。所以其实可以重新盘点一下你的人生的生活，工作是一部分，但我觉得很多时候你要看你的生活的全面，然后重点是如果像我们年纪大了，我们有些资源，我们有的就是资源嘛，我们就是经历跟经验非常的丰富，那我们做一些整理，其实一定可以找到一个位置，可以让自己觉得活得开心，活得有意义跟有价值。
1: 那我自己也还蛮好奇说，那小平本身呢，就是现在工作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好像我觉得年龄不一样，对于工作的想法会不太一样。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好像那个諮商辅导工作，比如说我觉得也不瞒玉轩说，就工作很久，我就发现我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心理师其实最好的就是时间是可以弹性调整的，但后来我就发现，哇，怎么调整完之后我没有自己的休息时间
1: 啊？是哦，
0: 因为比如说就是平常就会接案嘛，那个案都可能是时间会很片段嘛，早上晚上很零碎，然后有时候你要去上课啊或者什么，
1: 因为太弹性反而造成自己好像没有自己的时间这样。
0: 对对对，然后又很爱做，比如说人家说老师这个有个工作坊你要不要来，他就说其实心里在告诉自己我不要接不要接不要接，因为很累啊，就时间没有安排好，可是觉得很挑战又很有趣，然后觉得有被需要的感觉，要不要接这样就会在考虑。所以我觉得也会在思考说其实可能心理諮商心理师可能是一个我的职业，或者我带来我的技术能力，那我也在思考我除了接案之外，带团体带工作坊之外，那有没有什么我更想要做的事情。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我跟我的指导教授，我们的指导教授有带一群优势的社群，我们在推广一些优势的想法跟概念，那我也在想说除了从心理师的角度，我们有更多的方式可以把如何活得更幸福更好更有意义这一件事情更推广。所以也许是諮商师这样的角色，也许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角色，或者我觉得我们还有更多的角色可以去做一些发挥。所以我在思考说，对啊，那我可以对社会有什么贡献跟价值，那我的工作跟生活如何去平衡我自己，或者我觉得回到一个自己内心的，你刚刚说对啊，我还有什么样可能性，或者我也常常鼓励我的个案，我自己也常常在做愿望清单，我今天要做些什么事情，那如果我的生命现在就已到尽头了，可能明天就是我最后一天，我今年就是我要有哪些事情我不会觉得遗憾的，那就可以去尝试看看。那我觉得这是如果我们是健康的，好，就算是我们的体力没有很，就现在都是亚健康，那我们有体力，台北市的小旅行也是很棒的。
1: 那小平有觉得自己要做到几岁然后要退休吗？有思考过这件事情吗？还是这个完全没有在选项当中？
0: 有啊，是常常被问啊。可是我一想到就是那时候以前你还记得可能玉轩没有这样的经验，早期我们的退休年龄可能是50岁。
1: 对啊，越来越晚了。
0: 对 对, 对。然后我就记得那时候我还在做行销嘛，然后我们就去上课的时候，那时候是经济部长的就王部长，他就说几岁退休呢？大家就说50啊60啊65啊什么什么之类，然后他就说如果能做为什么要退呢？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倒不是说退休，但我觉得我们一定会思考我们的意义跟价值跟贡献，所以我们不一定讨论是，我觉得也不一定要想退休这一件事情，而是说你想做些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都好。好，那也许这一份工作有收入，那如果没有收入，我们当志工也挺好的。好，那我觉得我在生命的角色里面，刚刚说到我自己都会觉得我自己的很多的角色定位，我其实是一个人资人员，是一个行销业务的人员，是一个心理师，但我更喜欢我一个角色，我是志工。那我其实在不

0: 同的地方我们可以发光发热，或者是我们尽好我们自己的本分，或者我们在每个跟人的互动的过程，我们就把握那个互动的一个过程。有的时候也许他们是进入咨商室，但有的时候我也从个案身上看到更多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就珍惜每一次相处的缘分。
1: 嗯，那最后啊，因为这个小平自己本身有这样的经验，有没有想要对于就是如果他本身也是在一个算是职涯的转换期啊，或是说刚退休下来的长辈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样想对他们说或鼓励一下他们的话？
0: 我觉得有两个想法，两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就是说，我觉得看到自己是可以选择的，那我觉得也许焦虑跟惶恐或担心，这都是难免，
1: 对，
0: 所以停下来看一看自己有些什么。因为我们长者我觉得有很多丰富的生命经验，那也许是高峰经验，也许是低谷经验，都值得梳理一下，这些都是资源，然后看到了资源跟选择。好，那第二个部分我觉得我想说的是，如果真的觉得担心惶恐，也不一定真的有很有问题，就找个人聊一聊，所以包含有很多的付费的咨商或者1980，我觉得都可以看看，那找个人聊一聊，也许就是谈一谈自己的想法，我觉得都很好。
1: 就是要把自己想法说出来，其实它是一个管道。
0: 对，就是也许你在说的过程，脑袋想跟说出来，还有人回应之后，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共构的一个，或就像打球一样，就是也可以很有趣，激出一些火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可以尝试，但我还是要说，不是每个心理师跟你都对盘，所以有时候就是，也许可能就是这个时机不适合也没关系，我们就会换一换。但我觉得找个人聊一聊，愿意跟人家分享你的生命经验，我觉得都是很棒的。
1: 那今天呢，非常谢谢小平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人生经验啊，还有职涯的选择，谢谢喽。
0: 好，谢谢。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

0: 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6: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城市，泡沫红茶与 Starbucks， 剥皮寮和101大楼都在这里和平共存。生活在台北，台北在生活。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北生活家。

欢迎您收听节目，我是莹莹，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特别呢由莹莹精选出来的主题性的台语歌曲哦，很有意思，而且呢当中你会发觉哦，原来在台湾歌曲当中哦，台语歌曲当中代表很多不同时代哦，这个我们小市民的心声啦，或者是男女感情的变化啦，甚至是对这个乡土的认知哦。今天我们要进行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来先来听这首代表作，听完之后呢您就知道今天我们要播放的是什么样主题的台语歌曲了。

哇，我想很多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一定不陌生这首叫做人生哦，林星叶启田所演唱的。答对了，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就来听很多跟人生啦跟命运相关的台语歌曲。不过讲到人生这首歌哦，很多朋友大概都是印象中呢叶启田所唱红的。虽然在叶启田之前呢其实有很多人就唱过，不过呢因为这个宝岛歌王啊叶启田他去当兵回来之后呢重新以这一曲人生呢重出江湖哦，那么再次走红，所以大家就印象比较深刻。这首歌人生呢是由吕金守老师作词的，那么其实这个老师哦之前曾经做过很多台语歌曲，包括什么撒尼金诶哇啦，还有这个旧皮箱的流浪儿等等等等，做过200多首歌曲哦。那以前其实这个老师是一个修理自行车的欧趣哦，他说林星万坦波罗音向我嘎丁，把这个那个时候呢哎，人对这个命运啊环境啊又无奈但是又想上进那种心情写出来哦。他说这个欢喜哦一己爱坚定，凡事意志要坚定，未来呢才有一个好前程，才不会被别人来批评。好，我们来先来听这首代表作叶启田的林

好，这时候呢是叶启田所唱的《林星》。其实在台语歌曲当中谈到很多人生的问题啦，对人生的一种怨叹，或者是对命运的一种无奈哦。从这个农村时候五六零年代以来就有很多的歌曲。再来听到这一首呢，它代表的是一种在有点身不由己哦，因为职业啦，因为身在江湖啦，带来对人生的不同看法。给林星江蕙的歌曲。

这首江蕙的歌曲《异界人生》给改林心，是民国81年的时候呢，他在这个《旧奥尔心虾》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歌曲哦。那么你听他唱“瓜博嘴瓜博嘴，你唔通蒙瓜”啊，其实呢，在这个唱出很多的这个女性啊，也许呢，在这个风月场所啦，或者是在很多呢必须要这个把酒言欢的这个职业当中无奈的心情。再来讲到人生，台语歌曲当中呢有很多用字遣词非常的浅显，非常的平淡，但是呢却把人生的喜怒哀乐还有那种所有的情感哦表达得淋漓尽致。这首歌也是一个代表作，嗨嗨林心，我们来听陈盈杰的歌曲。

这首歌呢是由娃娃所填的词哦，他说：“人讲这心情坎坎坎坎较快活，唔通想阴沉想着会惊。人讲这人生海海海海都好行，唔通歪头看看着会盲哦。”他说：“人生路呢，有的时候坎坎坷坷就是这么走过去了。人生路就像海潮一样，大海一样哦，来来去去，不要回头看哦，回头看你会越来越茫然呢。”这首歌陈英杰的歌曲也算是 K 歌之王，很多人在 KTV 当中呢唱着唱着就觉得唱出自己的心酸了。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词算是娃娃所做的，但这首曲其实是已经过世的张国荣所写的。在民国82年的时候呢，由娃娃把张国荣当时所唱的一首广东歌曲叫做《沉默是金》呢，那么填上台语的歌词，就是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嗨嗨林星。

今天人生专题呀、啊，人生呢有好苦，对不对？不过人生有很奋斗积极的时候。来听这首呢，换男生唱了，蔡小虎所唱的这首叫做《后街人生》。

这首《后街人生》呢，其实在这个日剧时代的时候就开始有这样的曲子啊，它原本是一首日本歌曲，那么填上了台语歌词。在这个后来呢，为什么会开始非常的流行，非常的红哦？其实呢，在这个50多年的时候呢，那时候有一部电影哦，主题曲呢就用这首《后街人生》，当时呢是由文夏先生所演唱的，而且一炮而红哦。后来这首歌呢，在这个60年代、70年代，特别是在当时北投那边走唱这个纳卡西拉或者是温泉大饭店呢，很多人喜欢唱那首《后街人生》。好，那么再来听这首《人生像什么》呢？台语的这歌曲当中哦，有一首歌我记得小时候也常常听，就是现在这首。他说人生像一部电影，诶，林心亲像半电影，王瑞霞的歌曲。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6: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5: 啊，这么多。
6: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5: 那我赶快去了解。
6: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4.1，掌声跳平台。人生像一部电影一样哦，人生像一部电影，但爱情哦，碎碎哦，认真搬。每个人在这个人生舞台上面呢，是一部电影的主角，每个人就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而且认认真真的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是不是也蛮有励志的感觉，对不对？好，下一首歌呢，这个是沈文成当年自己作词作曲所演唱的《人生舞台》。

这是沈文成作词作曲演唱的《林星舞台人生舞台》。在很多台语歌曲当中哦，大家仔细去回忆去追溯一下，很多的作词作曲呢，在当年呢都有很多的很棒的创作，同一位创作者。比如说呢，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放浪人生》啊，这首歌呢，它的作词的这位先生哦，大家可能不是对他的名字非常熟悉，他是叶俊麟叶先生。但其实提到他所做过的歌曲，您真的都听过，像《苏波伟郎》啦，古今迷迷呀、啊，还有什么离别的月台票啦，甚至这个悲情的城市啦，温泉乡的吉他。这位叶俊麟先生啊，其实在78岁去世之前呢，一共创作了8000多首的台湾歌谣，当中呢，这首《放浪人生》很多歌手呢翻唱过，包括齐秦、蔡振南、陈小云、郭贵宾，还有方瑞娥、洪一峰、秀兰玛雅、于天、叶启田等等，很多人都唱过这首《放浪人

他说洗鸡拿搞龙作为回头哦，你看这台语歌曲当中很多唱这个酒家女的心情啦，唱放荡浪子的心情啦，哦，有无奈，但是也都有很多有那个振奋人心，准备要重新做人的那种歌曲啊。那讲到台语歌曲当中跟人生有关的，是不是一定那么苦那么悲或者那么样的无奈呢？其实也有蛮轻快的歌曲哦。前面我们听到王瑞霞唱，她觉得人生像是一部电影，对不对？现在我们来听这首，哎呀，终于有一首比较轻快的，哦，是李佳所唱的《林星搭》林星请播阿姨，她说人生好像在演戏播阿姨一样啊。好，来听这首《人生像演戏》。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现在是由莹莹陪伴您。好，今天呢来听很多跟人生啦、命运啦相关的台语歌曲哦。前半段我们听到很多放浪的人生啦、异界人生啦、人生像电影啊、人生像演戏啊等等。在人生哦，其实这个林青这两个字台语当中呢有另外一种的说法更贴切、那就是命运命运，对不对？好，来听很多跟命运相关的歌曲哦。先来从这个年代比较久远的开始听起，方瑞娥所唱的《命运的青昂丁》啊，那时候他们认为这个人的命运就跟青昂丁，就是这个红绿灯一样，哎呀，红红绿绿，闪来闪去，没有一个定数哦。命运的青昂丁。

在很多的台语歌曲当中哦，特别是在这个60、70年代，很多台语歌曲呢，这个都是以比较悲情的基调为主哦。那么那个时候呢，其实写到很多，不管是这个伤心也好啦，爱情也好啦，或者呢，对于这个人生的宿命的看法哦，总是会有一种悲伤的一种切入点哦，而且那样的基调唱起来呢，就是非常非常的沧桑。讲到沧桑的人生哦，这首歌阿吉拉当时出道的时候哦，哇，他的歌声唱出这样的歌曲，在看到他这样的人呢，大家心中有无比的感触跟同情哦。这首呢，米亚温内吉达。

这首《苗文的吉他》这个是由张宗荣作词，陈红作曲啊。如果呢您还有印象的话，当时阿吉拉第一次出来唱这首歌的时候，他那种痛苦啊悲伤的表情，然后使尽全身的丹田的力量唱出来哦，又唱出那种男子汉那种无奈的心情哦。他说我比别人较认真，我比别人较打拼，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比别人较歹命。很多人就觉得对呀、我明明很认真，我明明很努力了，为什么我的命运总是不如别人呢？为什么那么歹命呢？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首歌曲《悲情的运命》，逼近的文明。如果听众朋友呢，在这个以前很喜欢看侯孝贤、侯导的电影的话，可能对这首歌还有一点印象啊。这个是在1989年呢，当时侯导所这个拍的这部《悲情城市》非常棒，而且得了很多奖。这部电影呢，由蔡依秋凤所演唱的主题曲啊。这首歌那时候是这个侯孝贤导演第一次跟蔡振南合作，所以蔡振南帮他写了这一首主题曲，词跟曲呢。《悲情的运命》都是蔡振南所写的，当时呢是由蔡秋凤所演唱出来的。

这首同样是来自于电影的配乐，这首歌上个星期其实我们有听到，哎啊，很多朋友都说好好听，很喜欢这首歌，这是当时在无言的山丘当中呢，陈升所演唱的《无言的运命》，无缘的运命哦。陈升的词曲哦，常常会给人一种轻松当中的无助感哦，并不是唱得哭天抢地，可是就会让你掏心掏肺的感动，对不对？这首呢《无缘的运命》哦，《无缘的运命》，他前面呢，其实陈升自己就写了一段文字，他说：“男性一生啊，扛着骨气走路，即使险水峻山也要撑到底。”而独行的身影呢，宛如一座无言的山丘，其实也有雨声滂沱的时候。看到男人独影的背影哦，其实撑得很辛苦，撑得很努力，很怕拼，但有的时候是不敢靠出声，这个眼泪往肚子里面吞呢。陈升的歌曲。

一听跟人生跟自省相关的台语歌曲哦，不管呢您是这个五年级六年级七年级还是几年级的学生都可以，其实呢在这个回过头来看看对人生的态度哦，可以有不同的看法跟不同的心情哦。除了这个台语歌当中歌名有人生有命运的之外啊，有很多的歌曲其实在歌词当中哦，哇，它描写的这个人生像什么东西啦，人生的际遇如何如何，是非常非常的贴切，非常非常的这个生活化啊。这首歌接下来我个人呢，莹莹个人觉得它写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棒哦。陈小霞呢所唱的嘎嘞昂啊，他说人呐、啊、就像嘎嘞昂啊一样，就像这个玩偶木偶一样哦，一条线两条线十条线牵着你在那边动来动去演来演去，但是呢其实演的并不是自己的命运，演的是靠别人牵动你的背后的那条线呢、啊、这是曹丽娟作词陈小霞作曲演唱的歌曲。

说人的一生啊，悲欢离合是由背后的那两条线、十条线、百条线被人所牵动着，所以咱敢不是咖喱昂啊，我们难道不是像傀儡一样任人摆布、任人操纵吗？这是一种比较无奈的面对生命的一种看法哦。这样子的无奈其实有的时候是说服自己去接受现实的一种方法，特别是在以前的时候，对很多的台湾女性朋友来说，那么接受上天所安排的、接受命运的，其实比去对抗还要来的容易说服自己吧。另外一首我觉得也是非常经典，代表女人的一生啊。以前很多写的女人的一生啊，现在的这个X 世代 Y 世代的小朋友听起来会觉得有那么悲苦吗？其实是有的，真的，以前的女人的命运不是像嘎雷昂娜，就像这个桂花巷当中所形容的，一生的运命啊，一生的命啊，被这个风筝打断线一样飘飘荡荡，找不到归宿。这个是桂花巷潘越云所演唱的《

这首《桂花巷》在民国76年的时候得到当年呢金马奖当中电影的最佳插曲哦，最佳插曲最佳音乐呢就是由这首歌《桂花巷》所得到的。再来，今天节目当中最后要送给您这首跟人生相关的歌，您好喜欢好喜欢超喜欢的，而且呢我要请你呢现在呢暂时放下手边的工作，暂时呢先把身边呢其他的声音哦，除了收音机不行关了哈，其他声音先暂时关小声一点，闭上眼睛先来听前面这一段。

0: 这段 OS 太棒了，真的。谈人生的无奈跟命运，除了女人之外，男人的心情要如何说出来呢？这首歌的前面呢，有一分多钟，是一个一位男士，一位很有江湖味的男士，用口白的方式呢，说出了他对人生的看法，非常棒。请你跟我一起来用心的听一听《人生的歌》，黄以玲的作品。
1: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囝。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也知道咱都是为别人在活。

0: 是不是很棒？这首歌《人生的歌》，作词作曲呢是李秉宗先生。前面的一分多钟的口白 OS 哦，其实特别真的去找了一位很有江湖味的人呢、哦，来念出这一段男人的心声。那这首歌其实故事背后的一个真实的情形哦，是他在描写说，一个男人因为生意失败了，那么逃债之后呢，不得已哦，必须逃到大陆对岸去哦，暂时回不来了。那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重逢哦。那在这边等待的这个女人呢，不断的压抑着思念，然后把工作啦、生计啦、照顾孩子啦一肩扛下来。有的时候呢，还有点担心说，这个男人到了对岸会不会忘记了我们母女呢？会不会这个另谋新欢了呢？直到有一天哦，这个男人跨海寄来了一卷录音带，对着这个心爱的人说出他。
1: 投资想要长长久久，唔通拢对同一边。兆丰空空九一三拼成长，空空六九空过后壁，一支枪一支鼓，做伙拍拼，攻守拢有影。八月十七上尾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哦。兆丰投信选双拼上吊威，投资拢嘛较安心。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了。注文进前，基金的公开说明书爱看详细。兆丰投信营销资讯。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8: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昨天呢张老师又是到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评审的这个现场去做一些实地的查核的动作，所以一整天的这个行程呢没办法这个拨时间到我们节目现场跟各位听众朋友聊聊天，所以昨天呢特别商请了我们的这个柯登耀柯博士他也是政大地政系这个博士候选人呐 应该今年之前应该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他也在昨天呢跟大家来分享的鬼月前夕呢买房真正要怕的是什么，然后呢也跟各位分享了市场能暗场挂蛋溢价空间要怎么样来看这个然后签约啦不是抽福袋这样的一种什么样